伫厝内游玩拢是讲台语，所以伊个母语游玩讲甲足好足好个，就对了哈。啊，因为台湾人袂晓讲台语，实在是做浪费个代志。我都定下咧，看咱乡亲的，比如刘母，如果那是看阿公讲起个呢，拢会知。较早咱伫学校那讲台语用发钱嘛，对吧？是哈，那阿公起个呢，得拢阿个有印象，咱拢应该有，应该拢差不多有发到较济啦哈。我嘛有发过，哎呀、啊。啊，就是安尼，拢强迫咱无讲迄个北京话袂使。啊，好，你家在，感谢阮老爸。你平常伫校跟同学讲，拢讲北京话嘛，啊，惯习倒来嘛是讲北京话，对不对？但是阮迄老爸就可能无讲，因为讲阿囡仔讲北京话，就对囡仔讲北京话，无是你讲北京话倒来时阵，阮老爸就对迄、那个。头壳心好累啊！我老爸迄个五斤鸡真有力啊，对头壳心就落去啊。嘿，伊会讲啊，你伫学校讲迄个北京话，佮讲了无够，要佮转来厝讲来斗你。所以伊即、這个搭做一头棒喝吼，就是咧甲咱经过转来厝，就是爱讲台语啊。你袂当转来厝，要佮讲北京话。啊，因为你讲台语，你必须爱自细汉就开始讲。啊，你要有迄个环境，啊，你的台语才讲会好。啊，若无会晓讲，就会晓讲，嘛是破台语啊，嘛是破台语。所以讲，我的台语虽然无像老一辈讲海那好，但是我的台语是袂歹。啊嘛，因为台语是袂歹，今仔日才有才调来本土电台主持节目。好，就是咱来台语，才有迄个机会来台语电台主持节目。因为你伫台语电台要做主持人，你袂晓讲台语。你是要做什么主持人？是不是啊？啊，所以这是基本条件嘛，好、哦，基本条件。唔少，就咱现在回想起来，买感谢阮老爸严格的规定，等一处都是袂使讲北京话，讲台语。阮老爸讲台语是咱母语，就说你得感觉，家己的母语，那袂积极，也是无重视家己的母语，迄种人，迄种的卖做人啊。叫做蒙混背语啦，那个叫做背祖啦，在恁老一辈意思，叫做背祖啦，还蒙混背语啦，迄种人就不是人啊啦，很严重，对不对？是啊，但是也无严格要求，咱真也无在台湾讲台语讲啊，交流像怎啊？哎，阮当署长有分享到一篇啦，吼，同一篇。我伫因为这篇啦吼，这篇报道啊，看阮小弟因的小弟先问因的一个互动啊吼，我拢传到小弟先问因哈，啊，就一个互动啊吼，所以这篇在咧讲台语真正真嘛足红诶。你讲我嘛唔知啊咧，我拄看阮个孙啊吼，伫咧开讲啊，阮个孙啊，因为阮妹婿也是外省啊，啊唔过好佳哉，阮这个孙啊。伊台语嘛会晓讲，啊，但是无解恁无讲足流的啦。啊，毋过伊嘛会晓讲台语啦吼。我算第三代啊吼。啊，所以伊嘛要讲台语，但是我有甲讲，你的台语会晓讲是会晓讲，但是你台语吼讲啊上难，你也从今以后你也是较认真来讲的安尼对。啊，同我七讲八讲，去讲着讲，迄落即马台语吼讲伫个对岸无讲足红的咧。即个个阿人啊，阿人啊，即马足侪人咧学台语哦嘿。雄雄吼，哦，咱台语讲即摆伫因遐讲足红个咧，啊，咱足侪台湾歌吼，就是咱台语歌，足侪咱台语歌伫因遐嘛足红个咧。啊，无你看即摆迄个阿吉啦，去伫福建，吼、哦，真正是足吃香个啦，哈、啊。啊，就甲伊讲，我着讲咱遮艺人，我看足袂过，就是安那。你要去对方趁钱，你这个就理所当然啦，上无爱钱。啊！你要过趁钱，你去对趁钱，做你趁，免哪趁，甲趁落倒拢无要紧吼。但是你袂当过遐趁钱，就讲台湾的歹话啊！你去遐趁你的钱，无要紧，安怎趁无要紧。啊，唔通食我来看我话，去遐趁遐的钱，讲台湾人的歹话，啊，无讲台湾的歹。使恁报啊！你唔是直接，你唔是食只水，食只米，凭只土味大汉的，无你会大呢？你有去囡仔囡呢？所以咱定讲。我爸讲，背做讲忘恩负义的，现在咱人袂当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呐、啊，对不对？哈，啊，即摆吼，讲为虾米讲遐台语很难红吼？讲因为话人听无啦，啊，讲教吼，
迄、那个因咧讲啥嘛？小，因咧叫做啥？抖音哦，抖音我咪有落来啊，干那只干什么都干哦。第一天嘛脏话哦，因家己听我脏话是会刷掉的哦。啊，唔过伫美兰家的脏话哈、哦，一样再加上哦。为什么？因为因听无啊，听无就不会下架啊。是安尼啊，吼、哦，所以讲，即摆真侪人讲咧学台语。然后昨天咱当时就传了这篇，才知讲，唔是干那迄落啦，唔是干那迄落对话的。即摆咧实行台语啦，全世界即摆拢咧实行咧。真的假的？真的啦，哈，真正唔通小看咱的母语哦。你来甲听这篇报道，听听看，便知道啊啦。这边来讲吼，台湾人家己可能拢无想到，这个逐工拢咧讲的母语啊，即马竟然成为全世界顶尖科学家拢咧小研究的一个终极密码。你当作台语只是一种地方的方言嘛？吼，其实地方方言哦，听到这个我真的是很不爽，你知道不？它不是地方方言。那要伫个搁较进前，伫个五胡乱华搁较怪些，反正呢、哦，你也要追溯到，追溯历史搁较古进前。其实台语不是地方方言，伊是官方语言。OK， 再来，你以为台语只是一种地方方言吗？错，今嘛哈来哈佛、牛津。够麻省理工的语言学家最近发表一份定惊全球的报告，哈佛、牛津、麻省理工，这拢伫世界拢前十名的好学校，无错。所以讲，这些语言学家最近发表的一份震惊全球的报告，因发现讲台语根本不是普通的语言，伊竟然是地球上极少数。完毕保留3000年进前的古代汉语精髓的活化石，3000年前古代汉语精髓的活化石哦，安尼有久无？久嘛？刚才听到这家就足厉害啊啦！再来，科学家伫实验室用大数据去分析全球。全球即马有9000种的语言哦，结果发现讲，当你用台语咧读唐诗宋词的时候，遐押韵甲音律的完美程度，竟然高达95%以上。如果用即马的普通话去读，真侪诗词根本的拢无押韵的。现在在说的话是你要用现在说的话很多诗词 它是不押韵的，好，所以说 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代表如果你如果想要知道古早那些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就是那些做官的啦，皇帝啦，做官的啦，还是一些文人啦，到底是怎么说话，听台语就对了啦，这科学家就是这样说，用听台语就对了啦。伊讲台湾人逐天伫咧用的语言，就是直接穿越时空的声音所示。啊，咱台语是直接穿越时空的声音钥匙哦，没有错。更加夸张啊，个条标，先经科学家研究到咱大脑皮层齿哈，咱大脑皮层啊哈，皮质层，发现讲台语的人，大脑的活性比一般人。要搁较悬，因为台语拥有复杂的八个音调，敢八个尔吗？好啦，暂时甲讲八个啦哈。因为台语拥有复杂的八个声调，咱咧讲迄个华语，讲北京话，四个音尔，轻声、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四声，啊，佫有一个轻声，一加五个音尔。台语有八音呢，上基本的啦。听讲佫较低啦，我刚有一个教，捌听有一个教授讲啦，嘛不止啦吼。所以台语拥有复杂的八个声调，而且佫保留着
哦，足特殊的一个变调规则。当一个台湾人若开嘴讲台语，伊的大脑会伫0.01秒哦，听好清楚哦。伊的大脑会伫0.01秒内，就进行高强度的声调转换。这定义就是高阶的脑力体操。0.01秒多快了呢？表示讲咱的伫遐转啦，咱大脑迄反应啊，迄神经伫遐转足紧的，就对个啦。咱知吼？啊，你若转紧，咱头壳吼脑筋也较袂退化啦。好，所以科学家呢证实讲，自细汉听台语啊，讲台语大汉的人啊，大脑的思考逻辑啊，就是伊思考能力，甲伊的音感的发育，平均会比单一语言使用者啊搁较敏感，搁较敏锐，敏感搁较敏锐。台语要哪讲？就是讲，搁较搁一个较敏感啊，迄个。灯弯弯，个灯色更较敏捷，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讲，好，这个西方科学家感到最不可思议的，还有啥？还有台语的造词智慧啦。真侪现代医学甲科学无法度准用一个单字形容的迄个心理状态，或者是生活贴合。台语竟然只要2-3字就会当精准传达甲表达。嗰个医学一个名词讲啊热热长，台语2-3字就清楚甲你交代啊，就清楚甲你表达啦，安尼意思就对了，就能很精准传神的一个表达。所以咱讲到这，我了，我先李先问讲啊，这什么意思？我先李先问讲，马。无啥知影意思，就敢那知影讲台语真厉害呢。我讲我无我即马吼讲到这，我都来客人一下的对啦吼。伊即马咧讲到即个医学嘛吼，啊咱定是毋是听到医生吼啊讲啊啥有代志讲啊就是迄个注意力不集中。你想讲缺氧好唔好哈？就会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我等某小弟小妹啊讲啊。注意力不集中，台语要怎讲啊？你看，因医生拢讲注意力不集中，热热等。啊，我台语吼，简单2-3字的听好表达啦。来，我小弟讲无专心啦。我讲无专心是对，但是咱搁用老一辈咧，用老一辈讲法来讲好啊。嘿啦，无专心是会使的，安无唔对啊，嘿啊。啊，唔过，我讲听起来阁欠一味呢，就是还少了一点牛味儿哈。我讲，老一辈拢安那讲，用老人讲的迄较听起来吼，听起来会较，敢那较有讲着肉啦吼，较有讲着肉。我想问讲，想无啦？我现在就不用大家讲想无啦，我现在讲无专心啦，也对啦。我讲其实良心讲，注意力不集中吼，实际安尼乐讲个乐乐人，其实吼，那老一辈咧讲吼，叫做脑性啦。我现在讲对啦，脑性对啦，讲对啦，注意力不集中就无专心，注意力无集中。啊，天咱用台语讲嘛，足嘛假客吼，嘛怪怪。啊，讲无专心嘛，佫欠一笔啊，脑性啦。都注意力不集中，就像食酒醉，脑性就对，哈，晓脑性，我想问讲，晓，咱台语深就对么？废话，啊，无咱今日讲一篇，啊，即马真少年，咱家要讲，少年家要讲这种话，虽然要讲台语，但是因都未晓讲足到底的台语呀，啊，未晓讲许足下俗的台语呀，是不是哦？好啦，所以讲哦，即个高档浓缩的智慧啊，好研究人工智慧的语音系统的这团队嘛，惊为天人呢。甚至即马吼，即个人工智慧吼，咧研究人工智慧，即个一寡科学家啦吼，啊，即个团队啦，因即马有想要干啥呢？有想要把咱台语的逻辑写入面的程式啦，就是写进未来的那个智能晶片里面就对了啦吼。所以讲，这不是轻轻猜猜，随便讲讲的，讲我底下咧自嗨的对啦吼。伊讲这正是国际学术界
引发海啸的一个真实震撼的对了哈。所以这个被无所台湾人视为理所当然，甚至甲你讲有一点草根的母语的对。在这个国际即个大科学家的目睭内呢，根本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了哈。伊听在的是最古老的历史，嘛拥有着最强大的大脑基因。莫怪即马全世界的语言学家安尼乐乐远大老远的走来咱台湾咧做田野调查，因为因知影想要解开人类语言进化的终极奥秘答案。就在我们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说听完这一切真的让我们整个身体的气给不赔，你知道吗？所以来听到这边，身为台湾人、啊、是不是觉得我们现在说台语是正统的，说台语是很厉害的一件事，而且你要说很到底的台语，那还更厉害，那还更厉害。所以讲，你即马听，即马听个，才讲，哎，讲咱台，讲台语，咱的母语，是不是让大声个讲？是不是可以抬起抬头挺胸？哦，为咱这份独一无二的文化血统，感觉无比的骄傲啊！啊，哎吼，即马台语讲到足到底足好个，正港的台语的拢老一辈啊，但是遐个老的话拢苍草去啊。啊，所以讲。即马来要传承的，就是咱自然的啦吼。有啥物讲，甲台语讲好好，甚至要传落去一代的。即马迄囡仔好读，同款啦。即马囡仔去学校读册，回来嘛是拢讲迄个北京话。我一个朋友的囡仔自细汉了讲台语，啊，真正自从去读幼稚园回来，都拢变成拢北京话啊，拢讲华语啦。说台语总啊，唔是袂晓讲，总啊变讲袂认当，听有就听有，啊就讲袂认当。吼、哦，啊无，就是拢用北京话咧讲话啊啦，就是用华语，拢讲华语啊，就对。啊无，彩色还能足够讲台语呢，嘿啊！我这朋友赶紧给他调倒转来，嘿，赶紧给他调倒转来，因为真正袂使，家己的母语袂使，袂晓讲，因为吼，一个，咱讲一个民族啦，吼，一个族群如果伊家己的母语。去予消灭掉就对啊，这是一个文化呢，哈。伊个母语如果去予人消灭掉就对了，哈。啊，是讲这母语消灭掉啊，这个族啊，就灭了。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根呐，永远就是无地位啊。迄个感觉啦，哈，就是讲。迄种个讲法，唔是啥物无地位，无地位就比草路边个迄个草啊鸡佫较不如啊呢？你敢知？比路边的野草还不如了呢？迄个才想到这种，想到这件代志，会感觉足恐怖个呢？只要才想到，才感觉这是足恐怖一件代志，对不对？嘿呀，所以学台语啦，啊来讲台语啦，无唔对啦，因为有当时啊一寡话咱。台语已经无参照老一辈讲到遐尔那好啊啦吼，啊所以，迄落华语读的会使哩。吼，你若讲讲袂出来，啊用一下华语读的，迄无要紧，但是迄是读的，唔是主要，读的会使。最主要也是会晓讲台语，台语才是迄落主角吼，啊迄落华语是读的安尼尔，知影吼？读的恁听有啦吼，啊就来听歌哈，安排这首《台湾加油》。哦，这样台中播主这样足爱听啊，嘛足侪人足爱点，足爱播的歌吼。来，啊，都讲到这，搁来个听一遍啊。台湾加油，噔噔噔噔，我最爱听头前的前奏哩。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阿公要来甲伊进广告。

0: 迄、那个官爷真正有够好呢！你看咱这刘大姐因翁吼，迄种检查数据遐悬，结果吃咱的产品了后，哦，这个数据落来痛噶，真正呀！啊，不过我跟你讲啦，恁即马有当下讲啊，咱的迄个肝那是有这個发炎的火气较大吼，你若讲火气大，当下一挂青草啊是得落来。啊，唔过如果是那肝细胞受伤，你去乌白食遐一挂青草有诶无？惊讲加重着咱的这个肝负担，因为当下进你讲讲一挂青草啊吼，若讲啊我落去对，注意咱做一咱乡亲的，比如吼，今后拢去上山采药，你知影无？你讲人个中药房无定，人因迄种制作过吼，有处理过，会搁较清气。我毋是哦，啊山顶讲倒一个，是阮咧庄脚倒一个所在，有迄啥物？哦，就一个，我较早讲。讲个退官火吼，讲食迄个什么臭火无？什么？恰查某讲也会使啦。好，啊，迄个拢上臭，迄个上盖，那伫庄脚迄拢盖普遍。哦，啊，恰查某足冷嘞。啊，你看讲有冬啊，迄食一两摆会使，你长期食，咱身体是袂堪的。所以咱用出一乡亲都比如，哦，当时拢会起来节目当中讲，啊，我甲恁讲哦，恁咧肝安怎吼，啊，食倒一边啥物货，我甲恁补足好用个啥物货，讲拄啊好，你补迄个人体质个价值，毋是每一个人体质拢有价值嘞。你毋通假好心哦，啊，总人讲讲迄个拿头迄个七卡寸拢起倒你呢，你害着人是袂顶嘞。啊，我嘛袂当你节目讲这個，因为你讲个啦吼，人走甲无看个啦。结果人食啥物面，就讲我听讲来节目个，啊，总热我啦，啊，我毋足衰。对不对？是啊，所以我甲你讲，我不爱互恁伫我节目播偏方，就是安尼。咱即摆吼，身为现代人，唔通阁迷信偏方啊。这有科学数据诶，有政府背书诶，真得力官药会他干，你得来食。修复肝细胞上好用诶，伊这是你妈恁诶个白浓缩精华、精纯、阁油，所以讲咧修复的速度就一定足明显，一定会足紧诶。所以无怪咱咧会他干无吼，咱真得力官药会他干。会遮尔啊穿也是这个原因，会遮尔啊做医生问恁伫对袂？哎，为乡亲那边才去有医生看嘞，连医生都会问恁伫对袂？啊，问恁对袂怎？有医生伊嘛想要买啦，嘿嘿嘿，是安尼啦哦，所以足穿的这支肝药足好用的哦。这很好很好，是安怎好？
1: 因为伊本地指数很高嘛，我去年听到你的节目的时阵，是第一瓶，他好像口特别吓大啊，然后第二瓶吃完，我们去回诊，哦，医生说，哦，改善很多哦，降下来很多哦，我们都很高兴，谢谢你。
0: 你他敢食一个安那？
1: 阮两个阿公阿婆食到今嘛已经五年过啊呢。阮到迄个，他在先食，啊食了，哎、欸，不错嘞，指数有降落来。
0: 哦，指数降落来了哈、
1: 啊嗯。然后伊就甲我讲，哎、欸，啊你拢值班，你拢做大夜班、嗯，啊你那唔爱食，迄个
0: 维他干落尾就你开始落去食，什么情形？
1: 啊，人我食了吼，精神搁变得好，而且吼，面愈来愈水，
0: 面愈来愈水啊。瓜分到白毒的器官啦、啊，你只要把遐一挂毒素吼，遐粪扫倒好掉，特别卡卡遐有诶无诶啊嘛，对不对？你特别在那边卡卡遐有诶无诶，所以咱这粒解毒的器官吼、哦，一定要好好甲顾哦，莫讲啊为着水啦，本来咱一干干做食诶物件，化学诶，好诶啊食，歹诶啊食。有某食甲脏水啊，啊某某甲食甲清腿啊，对不对？啊，哥再来，连数空气都也袂使啦，啥物咧 PM2.5 啦，哦，惊嘛死对不对？啊，你搁住伫个化学工厂的边仔，像咱住伫个迄落工业区遐，哦，你那空气咁歹个，啊，哥也搬无所在通去啊，啊，刷手要刷一堆啊，真个厝搁贵三三是要刷一堆啊，有影受着只头痛啊，啊，伫恁兜迄焚化炉的边仔，住喺焚化炉的边仔，恁看天顶。倒一天是清气的，拢嘛呢乌阴乌阴，对不对？嘿啊，啊无法度啊，生在遮，死嘛是在遮，啊无你要叫我搬去倒去啊？但讲是无奈啦，但是唔是无办法啦。人讲有法自然就有破啦，噶既然是安尼，恁得赶快他感觉遮。只要咱达感觉遮垃圾的毒素改会掉，咱的身体就无问题。吼、哦，啊，肝第一关叫将军肝。如果伊呐已经袂抗拒啦，所有咱接触的、食的，还是安怎的毒素，伊无法断解，伊就倒啊，伊就乌白倒啊。人讲西星地啦，吼、哦，乌白倒，啊，只乌白倒， 咱所有的器官都歹去啊。第一关若过无掉，就规拢崩去啊，规组拢害了了啊。哦，所以讲咱的乡亲都比我过关最重要的，金得利关要为他干。咱这有缺效的，有维生素、维生素许可，咱有药剂盒的，咱不是来都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的幽灵产品。这里放一千两百心来个吃哈。咱的维他干呢，一罐2800块，200粒，照三顿一顿个吃一粒，抗白质上好吸收。如果你那是有买人工精啦、雪梨王啦吼，你得来来泡泡个配维他干。平安福街过来，真好，个是搁较赞。我去到药房，各位来抓客店面老的老街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当然，那边多行动不便，那个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尤其这落天，你看热到要死，和肝火也倒起来，你食物件苦地地。啊，所以讲，咱的迄个肝火，它敢更加爱对吼。啊，搁有咱的迄个啥，迄个维诶灵高精，吼灵高精，跟咱雪利旺。看嘛，足重水哦，哦，所以讲你茶水嘛爱加啉寡哈，啊，所以咱人工精血，你讲拉拉泡泡，你若要讲加啉寡，但泡较薄无要紧哈，啊，甲拉做伙，唔免加，对，两项人工精甲血，你讲是当拉做伙，啊，拉拉泡泡，安尼泡较大个，啊，规工来甲准茶啉，绝对比你个啉凉个佫较好，对不对？嘿，啊，所以讲，由于灵芝内底迄个酸铁哈，当然对这个过关真好个一项升温呐，一项升温，所以你看。一路加成的效果，你要修复你的肝细胞速度是咪个比人个较紧，对不对哈？所以得来食这個，食对咱身体有路用的，唔通食不是食迄个笨鸡所给开钱的，知影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这个摆弄的当吼去药房里啊问的呀哈。哎，阿公公吼，头家阿公公迄灵高精啦，所以往有家庭喝的哦，啊够啊袂？哦，那有家庭好，就好甲默默等伊啊。无我迄个后礼拜一开始放松的时阵吼，哇，迄真正，脚手混沌，手无对，可能要等几日工。啊，人真吼，现滴要无的人先去问啊，吼，先去客啊，就对。真拢先去客无要紧啊，先去药房家问，啊，药房家化休哈，叫头家加叫看哈。好，啊，咱的迄个 QMB 啦，活力民宿啦，伊这是特别做的。哦，特别做的就是咱，你像咱的 QME 是买两罐送半罐，九十粒五千六，哦，这个特别做。啊，活力民宿就是一盒百五包五千六，所以就是等于我等于两包叶，两盒叶，哦，等于两盒叶，我阁送你半盒三十包的叶底下，啊，所以拢总就是150包。伊你揢着迄一揢啊，内底有150包，迄是两盒半的份，安尼知影吼？好，啊，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都想袂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上济，唔免客气哦，讲第二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坐？来，咱住伫个台南，东山的0683个7，尤文和大哥，甲咱所点播歌曲，你爱相信我。

哎，迄礼拜六时啊吼，来到休困的时阵吼，啊，来看朋友吼，差一半迄个落了吧吼，啊，落了吧，嘿啊，啊，得爱，因为我食重口味的，好，所以你爱搞啊，超够香，啊，我爱食迄个落嘞，爱熟卡大，哎，我无爱迄个淡淡的，我爱熟卡大啊。我得靠嚼劲的，然后哦，迄、那个蒜头姜，吼、哦，啊个迄个番仔姜，拍较重的，啊个啥，迄、那个高山茶，个搭落去，吼、哦，安那敢那一半啦吼，啊个一半土豆无吼，咸、哦、土豆对对，我得配些，我食秘鲁哩，免搞我创个做青草哈，嘿，创个做，迄要配呢，所以你就一半落来啊吧，啊一半迄种迄个咸土豆安尼。啊来秘鲁给我害来我就当跟你哭啊哦请我你那个请我吃烧酒简单啦他没说请我吃烧要请我喝烧酒说就给我传的包给他吃我说你传这是那个尊贵鱼啊啊这个东西是吃饭要用的这个东西配酒 OK 吗嘿啦不配酒还有配酒的东西啊啊不然你都是怕配什么啊！我啉秘鲁的这两项个菜，都落来阿爸啦吼，爱炒好香哦，好阿哥迄个啥迄个，土豆，当然咸酥鸡也是可以啦，但是有得啊，迄个那个啊，啉秘鲁配咸酥鸡不一时啊，咸酥鸡嘛是很下酒啦。哦，非得我开讲哦，青菜台湾的一个美食吼，你哪来配一下烧酒，我拢够赞的哈。哟，啊台湾妹啊吼。真有名呢，你莫靠叫我靠靠的。迄外国人是足侪人爱食咱台湾味啊呢。你比如讲，我一个朋友尹先生是迄个什么，迄个丹麦遐个人啦吼。啊，有当时会对转个台湾，伊来台湾吼，一对莫转个台湾，最主要目的，是要啉着台湾味啊。因为伊就来台湾啉着台湾味啊，怎啊一迄个一发不可收拾。总记条条啦，伊讲啊，台湾味啊比我德国味啊搁较好啉啦吼，当然哦，尤其要啉金牌哦，来啉金牌啊，所以伊讲台湾味啊有够赞的，对啊，伊啊来真正就一定，不一定一定啊穿台湾味啊，伊咧食饭时一定啊穿一罐咱迄个台湾味啊好啉啊，我嘛感觉咱的台湾味啊足好啉的呢，真的吼、哦，我若去到国外，若要啉一个秘鲁靠腰，去越南的秘鲁。啉着那鸡味鸡味，去泰国啉一下因遐秘鲁嘛是鸡味鸡味，加拿大嘛是台湾的味啊上好啉。可能我这个人较念，算较念旧啦哈，食惯些物件，用个改变，我拢感觉哪里不对劲啊嘞哈。好啦，所以其实哦，台湾真正是一个宝岛，我就觉得说，有当时我也感觉就纳闷的，就讲你出世伫台湾，活伫台湾，食伫台湾，活伫台湾大汉的。啊，为什么心人讲饲袂乖啦？哈，为什么心无伫台湾？啊，心无伫台湾，啊，伫别个啊，然后一尴尬，唔得伫咧唱衰台湾，看袂起台湾，讲台湾是鬼岛，看袂起台湾啊，唱衰台湾，我就感觉这个人真正足可爱，足唔是款的啦，真正足唔是款的。我今仔要讲这个哈，伊唔是咱台湾人，伊是瑞士人，但是伊来台湾佚佗。伊总啊爱着台湾，有咱台湾，阮台湾的这个特有的文化啦。就算讲你安尼穿一个迄个，说你把咱讲夹脚拖啦吼，蓝白拖啦吼，你就穿一个蓝白拖啊，轻松的打扮，对不对？啊，去咧一路西亚市啊食饭，当然咱讲这种是卖去人迄种迄饭店啦吼，因为咱讲。在个穿衫看所在，去饭店，你讲我要穿一个苏里巴去饭店食饭，敢袂使？会使啊，无人敢甲你管台湾介自由，无人敢甲你安那。你嘛听啊大摇大摆，总啊惊伊要食无要紧，因为开钱是你花钱是老大。但是干妈讲比较不得体啦，嘛无讲硬性不行啦哈。但是我刚来洗牙齿啊，同款啦，去洗一个牙齿，你是穿西装干领大，吼穿皮鞋，去洗牙齿嘛怪怪怪。所以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打扮呐？哈，啊，咱那上好的讲啊，去亚细亚那看点啥吃啥，啊，咱打扮较轻松的，你个穿一个夹，迄个蓝白拖、夹脚拖，我拢感觉你足性格，真正，有啥物袂使？
拄拄好尔嘛。好啦，所以说我今天要来讲哦，这个标题，伊讲这里堪称世界美食之岛，但旅人们在哪里？这里堪称世界美食之岛，但旅人的七头人，但旅人们在哪里？问号。伊讲哦，这批报就是瑞士知名的文化人、文学评论家，叫做 Albert 哈，以此为题啦，伊十二号吼，伫个因瑞士的媒体，就是《每日广讯报》，《每日广讯报》发表台湾的游记啦，啊，就讲伊台湾佚佗啦，哈，报告心得的对。第一句话就破题哦，伊就讲无论日当时或者是暗时啊，哈，伫台湾的台湾人几乎24点钟拢伫咧食。台湾是美食天堂，啊！你们叫我吃，我要冲哈，对不对？我两个台湾人都出都了吃咖，佚佗这两条路，唔知道要去冲哈位啊，对不对？哈，哎呀，啊！所以人伊第一句的破题啊，伊讲无论你当时啊，这是暗时啊夜晚嘛，哈，伫台湾啊，台湾诶，台湾人啦、啊，生活伫这块土地的人，几乎24点钟拢伫咧吃啦，哈，那个三更半夜出去毛汤吃呢，是真的哦，哈，你也看澳洲6点进前。怪到无半只蚊啊啦！哦，我去澳洲上艰苦，就是因为咱有食这个宵夜习惯，尤其要放松啊。咱就是讲，像咱现在咱台湾做些夜市啊，就讲来洗洗，对不对哈？靠腰一下靠什么夜市样洗啦？伊遐六点哦，怪到真正无看半只蚊啊呢！连灯角转角，互我看到一搭咸酥鸡都没有嘞，真正没有的啦。因为那时候有做生意的，就是酒吧呢，无你真正食无物件。嘿，你想讲买食只夜市诶，食几只嘞？没有地方让你逛 ，OK？ 哈，以后就等于这种情况啊。我以后就有点不太习惯，但是真正足水诶，咱想讲了哈。好啦，所以讲哦，这个 Albert 讲哈，伊无论你当时还是暗下伫台湾呢，即个土地人几乎24小时拢伫咧食。伊即幽默的笔触带出了美食嘛，经济一波介绍台湾的生活甲民主甲政治，台湾的民主政治嘛是可能无啥相像的哈。后来 Apple 伫个即个旅行团的即、這个酸脑当中，伊讲伊食着在地诶蚵仔煎哈，阿妈伫咱家己的夜市呀，好夜市呀。塑胶袋的边啊，坐嘞配着冰凉的台湾秘鲁，然后插一杯卤肉吧。哇，这跟我同款嘞，插卤肉配烧酒，正般呢。爱插烟哦，你无插烟我没哦。我无辣不欢的人啊吼。家己讲个吞烂啦，靠腰啊，骨力也差不多啊。那知个，我就直接想到我面头就一半落了。可一个台湾美女美，啊！伊就讲阿哥来讲，等于到台北个西门町，又搁伫日式烧肉店，亲手烘阿兄甲迄个珍稀菇嘞，就是咱家可能袖珍菇啦，哈，啊是啥物菇啊？迄个杏鲍菇啦，可能这是这菇吼，但是烘烘个。好吃呢，真正哈！啊，所以伊讲吼，家伫瑞士几乎食袂到，家伫瑞士几乎食袂到。你食袂到就食袂到，跟几乎有什么关系呢？哈，意思就是真正是食袂到的对啦哈。伊讲家吼伫瑞士是几乎拢食袂到的美味啦。伫台湾唔大，介绍亲民呐，更加充满着异国的风情啦。伊讲啊。台湾综合着这个中国各省，甚至着日本、韩国甲本土的饮食文化，甚至东南亚的传统美味，伫台湾拢食会到，形塑出丰富多元的美食样貌啦。好，就是形塑出丰富多元的美食样貌，每一顿拢互人就 surprise 哈。所以话锋一转呢 ，Albert 个表示讲。到台湾呐、啊，应该爱亲身感受到这个成功运作的民主社会。以瑞士人来看，台湾民

0: 去变变啊！你较早上中情的时代，你看你敢安尼甲骄无啦？真正来变变！你真阁卖讲较早上中情，你阁真阁伫中国？你敢伫安尼吼安尼大声细声骂习近平？你看你的种无盖无代消息伫恁世间袂，做人间蒸发去得着？哎、欸，唔知啦，消息了阁唔知影。李台湾，你要骂政府，要叫政府，你甚至要甲勒赖清德，拢袂要紧。像迄个馆长啊，哈，迄馆长迄笨鸡啊，迄个无，讲要甲咱大要大总统有诶无？迄若要伫习近平因迄国诶吼，早要干嘛红了？伊变变伊啊，伊啊，对不对？讲迄人讲怎样搁伫咧喘气，你也想看卖看咱台湾偌民主啦？迄人怎样搁咧哇搁咧喘气，你敢毋知？真正无甲制造一个，真正袂使即个人哦。即个人啊，来关哦，我就足欢喜的。我真正要放炮啊，真正，这真正扰乱台湾的啦。啊，台湾拢互这人扰乱，甲衰伊的啦。无真正就足戆的啊，无解无代出这笨事，真正带衰你的。好，台湾的民主在亚洲不是第一，无就是干哪。仅次于输日本一足足足的安尼尔尔，所以这个游记当中，伊讲伊回顾台湾历史啦，伊咧讲台湾结束着日本自1895年到1945年的殖民统治以后，又搁经历着中华民国白色恐怖时代。这个中正纪念堂大厅中央菜伫遐足大足大，菜伫安尼足大些呢。迄、那个蒋介石的石枪对不对哈？嘛是该按来倒哈，所以讲，而且这个自由的汇率定定设定伫个对另外一个角度呈现着台湾争取民主的一个历程啦哈。所以其中呢，郑南榕自焚，自焚就是家己。郑南榕是安怎死的？自焚呢？怕去有家己烧死家己的哈。来，郑南榕的自焚殉道的故事，伊讲我予伊印象拢足深刻的。伊认为台湾，台湾呐，哈，伊认为台湾正透过不同的史观，伫咧迄个定说着伊的过去甲伊的今嘛的对啦，哈。所以诚实面对所经历的过去，对过去的经历啊，有对唔对，也诚实的面对这个过去的一个经历的对哈。所以伊个进一步有写，伊讲深度的旅游了后，更加深刻体会着民主将来唔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主头继位，哈，就是自由始终都是面临威胁的。主头继位都拢面对着威胁的，好啊，面对着来自中国文攻武赫的压力，台湾得一直努力捍卫民主。台湾的清气整洁，同样令人惊艳。唔通讲台湾是足台个国家，真歹势。我感觉台湾算够清气上，除了你讲亚细亚黑吼。黑的无为共，那么在我们的街道，其实看起来都是很干干净净的，真的啊！哦，所以讲台湾诶，这个整洁同样是令人惊艳的。伊讲老列诶传统市场也是干净卫生的，哦，没有脏乱景象。伊甚至搁咧讲吼，笑笑啊讲，伊讲台北这温诶这个涂卡干净的，可以直接在地上吃饭，咱台北这温哦，吓，伊讲涂骹足清气，你得当直接坐起遐，就食饭无要紧哈。所以初期我播放的音乐哦，像粪扫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伊讲粪扫车咧播音播音乐嘞，啊，这都是台湾的特色啊。你就是音乐哦，迄个粪扫车，你听到这音乐就知粪扫车来啊嘛，哈！啊，大家就乖乖甲粪扫吼，拢摕出来等，垃圾就真正咱推行甲真正垃圾不落地，咱是推行甲足彻底，对不对？是啊，所以外国人来嘛讲，啊，台湾人规气干的啦，听到迄个音乐无，粪扫车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来，好啊，粪扫车来，啊，就大家都粪扫拢摕出来等啊，啊，而且佫排队咧等粪扫。伊讲看到台湾人吼，这那守规矩吼，足侪外国人看到台湾人吼，这么多迄落守规矩吼，伊讲伊嘛是足 surprise 呢， 真的啊，这个也是令人家印象哈，这也是难忘的印象了哈。伊讲啊来，比较宗教甲神话，伊咧讲啊，这个 Albert 咧讲啊，伊讲欧洲遐一挂空荡荡的华丽教堂，氛围庄严，甚至带有距离感，虽然加税，但是有距离感了哈。所以相较之下，你看台湾的庙啦，香火鼎盛，充满生命力啦。这台湾的魅力，台湾看我国无休息的所在。好啦，给咱两日不过不过到这啦。因为咱迄个存几秒钟啊，要讲上啊哈，啊讲到这就好啊哈。反正就是让人家感受到城市的活力、人民的友善、高效率的社会运作就没错了哈。好，谢谢刚才来收听的节目，比表姐公布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阿礼拜甲进刚上啊哈，阿咱若是有啥物问题，会当在刚上诶时间卡电话过来问，阮刷卡再来接。空吧空空二七九零。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拿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看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好，来，安尼即嘛吼，阿君要过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真好呢。哦，这个故事真正袂歹耶。来，咱来听哈。有一点点长啦，但我让浓缩较简单的给恁听啦哈。好来。来，这是一个老师，较早伊咧教学生，伊感觉伊所教是无唔对的。但是多年以后，伊承认家己嘛正在学习咧做老师。伊本身是老师，退休了后讲他还在学习当老师啊，你就知影讲吼。来，有时候吼，咱要教学生，卖讲不学生，你听这故事，听了后，你会知影讲。卖讲是学生啦，卖讲是这是一个老师对学生，但现在伫身躯边对，即、這个身躯边的人，你曾经讲过什么种的谈话？你讲过放过迄个屁，你是无感觉的。你无，因为你屁是你放的，啊放过你就准拄煞啊。你无感觉讲迄会安怎样啦？但是伤人的话，较久的拢藏在心肝来啦。吼，较久的心藏在心肝来啦。所以讲，你讲讲。一定的心嘛，嘛不一定的心，但是迄个伤永远都是个滴，那种伤痕很难，迄种伤痕足歹好的啦，足歹好的，还是在啦。你讲恨，还不至于，但是想到还是难过，想到就是个艰苦的。好、哦，来讲到二十几当前吼，我对一个国二的学生讲啊，你这种囡仔吼，大汉嘛是拖累别人啦。这个老师说当时的话说过了就算了。二十当后，在救护车上面那阵出到伊，才知影讲这话讲的人早袂记得啊，听的人记一世人。这个、老师说我叫宝丁，我叫宝丁，今年66岁，退休之前是伫个国中教国文，我做老师40几冬啊，自认是一个真认真的老师啦。学生啊，若是无交作业，我会约；成绩若退步，我嘛会找因来讲，哦，找因来讲。恁老婆啊，无签，我嘛会敲电话给家长。所以较早家长拢定吼，会讲一句话啦。讲什么话呢？讲啊，这个林老师吼，伊就是比较比较严格啦，但是嘛是为着囡仔好啦，吼、哦。所以这个陈。这个老师伊嘛讲讲啊，我较早吼嘛是安尼认为呢，哈、啊，对啊，伊认为伊就是即个家长所讲的安尼老师啊。啊，伊即卖咧讲即个陈明凯阿凯啊，是伫个国中二年后学期下学期，较转去拜阮一班呢。伊第一天来的时阵。穿一件已经洗到真正吼褪色的制服，啊，裤脚吼第一截，应该是囡仔有大啦，吼囡仔咧大啦，啊，裤伤短啊，啊，现在已经旧起来啊，佮大人佮唔买吼，佮买裤脚，买新的裤穿吼，所以我甲你讲，这若是我是做这老师，我刚才看讲，现在迄囡仔咧大，裤脚已经旧起来啊。迄个是囡仔大，哎，这个领裤就是无下输啊！照你讲，咱即马听囝、小囝，哦，厝内若无讲送屁屁、送到要跪裂去的，一定会甲囡仔搁顶买嘛，对，顶来搁穿的。你敢那看嘛，拢厝一定是散啦。我讲散食囡仔、艰苦囡仔，厝内拢有一挂不为人知的故事啊，这是真正的啦。所以伊讲哦，迄时阵伊就看看到这囡仔生安尼，啊，背一只书包啦。迄大的已经断去啊！啊，用乌色的这个胶带给粘粘，安尼就对了。所以讲，拄开始哦，我是真正想要给伊教好好，可是后来却成为伊是我伫班上最上点名的学生啊。作业呢？作业无交，上课睡觉，考试更听听，就是。可能是不要写吧，所以讲差不多拢空白较济啦吼，写无几题啦。啊，最后嘛是腰佩佩啦。伊讲有一天吼、哦、早自习，我行去伊边啊，看着伊趴伫桌仔顶困，
我就要去课本甲对头壳先甲敲两个。陈明海，你大概来好，就是咧困人。啊，遐囡仔我惊一跳啊！啊，从规班同学拢咧看嘛，啊，从说甲先啊，甲老师讲对不起安尼啦。伊讲迄时阵吼，我足生气，我感觉讲这囡仔吼足奇怪，足个这么一代志，但是伊上下讲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即马甲回想起来，伊可能是伤忝嘛，啊，这是迄东西，伊唔知要哪解释啦。伊讲有一天午休啊，我伫个楼梯间看到一个人坐伫遐食便当啊，便当起来内底都堆了白饭，就是一粒卤卵啊。伊看到我，赶紧甲便当起来扛起来。我就问伊讲，为什么你不爱等教小姐呢？伊敢那甲我讲一句，哦好。等一下，我就等伊教室啊！我明明都看得出来，伊都无想要让同学看到，却无搁再加问一句，干那叫伊赶紧食食，紧转去安尼。后来伊过来讲，拢无来到学校，我打电话去因家，是因老母接的。因老母甲我讲，阿凯的爸爸住院，厝的无人手，啊，所以阿凯暗时啊爱去病院顾因爸爸。啊，我时阵搁回老母。啊，厝有代志，我会当理解啊。但是囡仔袂使一直拢无来上课啊。即马甲想，迄个时阵的我根本无人，根本无咧听人讲话。一个过节的囡仔，暗时啊伫病院要顾爸爸，早时啊要好好读册。啊，我咧拢无想到伊的辛苦啦。我敢那在意讲伊有交作业无，有拖累到班上的成绩无。所以后来真正让伊一直足后悔，是一摆模拟考啦，伊的成绩有够歹的歹啦。我总啊叫伊做人，迄个时阵我真正是红灰的。我总甲问，我摕了考试问，考试卷甲问，啊你到底是有咧读册无哈？伊就讲老师，哦、我有咧看啊，不过我拢看无啊。伊讲伊听着这句话，红灰个撸的，看无你袂好问，你大概拢。啊！你好，来好好混。你要变乱哈？你将来变乱哈？伊啥物话都无讲，干那头舔舔。伊讲哦，我嘛唔知迄一天为虾米我较会这哩那受气。最后竟然对伊讲出着，那你这种囡仔吼，以后大汉吼，嘛是拖累别人的婚孽啦。你干那拖累别人孽啦？迄个时阵。阿凯的眼神，抬头一直甲我看。伊讲迄个眼神，我后来吼，定定拢会去想到就对啦。伊也无应嘴你，也无哭你，伊敢那讲一句讲，老师，我知道了。隔顿讲伊袂来学校，几工后，我才知讲伊转学啊。老实讲，迄个时阵，我心肝内。是真轻松，松了一口气。因为阵我觉得讲减一个派出的学生，班上会比较较轻松啦。那这件代志一直经过足济冬，伊讲后来我才敢承认。退休的第三冬，有一天透早，我去菜市啊买菜，行到一半，熊熊吼，这个心肝吼，这心肝都慢慢活来。目睭就乱翻咯，人总坐伫涂骹，人总披伫涂骹坐。边个人帮我叫救护车？上车了后，有一个救护人员替我挂氧气罩，一直叫我慢慢呼吸。伊看到我的健保卡，熊熊对我问一句讲：“你是林老师哦？”我从仰头甲看，哎呦，安那遮面色啊！但是都想袂开上，但是想袂开上。总啊，这个少年啊，把口罩都揪开落来，甲这个老师讲：“我是陈明凯。”哎呦，这个宝珍老师讲：“我当下真正唔知要讲啥啦，因为已经都唔是较早迄个拢头舔舔，敢那会晓讲对不起的囡仔尔啦。”这个。阿凯吼，足熟练呢，帮伊量血压，啊，
搭迄种测量仪器，一直提醒我唔通紧张。我心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迄句话，我讲伊大汉，只会拖累别人。可是，迄一天是伊在甲我救，迄一天是伊救我的。所以检查了后呢，医生讲心率不整，加上天气伤热，伊就得水无够，身体缺水，无啥物大碍啦。那阿凯高班进前，佫有过来问我，讲有啥物家境的当联络无安尼？我甲看，就想要甲回信的。开嘴话拄啊讲一半尔，较早的代志，阿凯拢啊炸掉的。伊讲吼，你都多休息啦，没有什么大碍安尼的对吼。态度是真客气，但是我有感觉伊无想要跟我讲。所以出院了后呢，我想足济工的，结果呢也是超工去伊工作的消防分队，挂一个水果，看到你了后，就问伊讲方不方便讲几句话。伊点点对我来边啊，我甲伊讲，我唔是因为你甲我救来甲你说多谢，因为救人是一个工课啦。可是我欠也是一个道歉啦。我承认家己较早吼，敢若要看成绩，敢若要看规矩，无真正去了解因厝发生什么代志。马承认讲，迄一天我话讲了有较重，唔是一句讲老师嘛是为着你好，就会当轻轻带过去的。因为你这时阵啊来过讲啊，我当时会甲你讲话讲较重，是为着你好，可能阿凯是听袂落啊，吼、哦，所以伊嘛无讲迄句话啦。阿凯听完了嘛是沉默了一会儿啦。伊讲哦，老师，你知影无？迄句话我记真济当呢。伊讲后来阿凯就伫遮，我甲即个布丁老师讲，后来伊去学徒，去做学徒，去学西亚啦。做无好用的时阵，伊就心肝头就会想家己。真正就是像你讲的一句话，因为伊迄迄句话伤着，真正伤伊足深嘛，所以也做无好用美术，伊就一想到，即个林老师甲讲的句话，你只是会拖累别人，你这个人无啥物路用啦，大汉也是拖累别人，所以伊当下做无好，伊就心肝内迄个迄句话就想着啊，我真正是啥拢做袂好势，敢那会晓讲添麻烦呢，真正是人的麻烦，所以老爸过身迄一冬啊。伊家己讲，伊是一个足无路用的人啊。后来伊遇到一个技职老师，这个老师讲起来就是伊启蒙老师啊。这个老师，伊讲我看伊咧修理奥多巴的时阵，手足稳的。然后，这个技职老师总啊对伊讲一句话，伊讲吼，你唔是袂使哩，你不是不行。只是你擅长的东西，就是你的专长了哈。只是你的专长学校无教，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专长，所以这老师、这技职老师讲的足好诶。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专长，天生我才真的是必有用，对不对？拜拜拜嘛就无谈啦，干么先来讲吼？所以是学校教诶，迄套。含你真学无共，甚至就是讲你会晓的学校无教，安尼啊好无去，所以讲，因为这句话对伊帮助足大的啦，就是安尼，伊从啊开始认真要做人啊啦。哦，所以讲，这宝珍老师听完了后，就从啊问讲，你能不能原谅我？所以阿凯无讲可以，嘛无讲不行。伊只是讲，我接受你的道歉啦，但我即马是要无办法讲没关系啦。那宝珍老师讲，听听了嘛是家己点点头啦。伊讲其实伊也愿意甲这话，好甲这话甲我讲，
已经比原本我想的搁好较侪啦吼。后来我去社区的夜间客服帮忙，就是搁去教一寡册读无好，啊有迄个暗时啊、暗学啊吼，干补习的迄个对啦吼。伊讲遐囡仔吼，放学了后吼，拢也搁会帮厝内人顾呾，生理囝就是安尼嘛吼。老爸老母无闲，就爱顾呾。啊，阿无就是爱在边啊，小弟先无爱顾好。暗时啊来读册，吼来补习时，拢常常无啥精神啊。有一个查甫囡仔上课，一直趴在桌顶困。那要较早的我，大概早就甲叫起来，就亲像对阿开眼同款，就甲叫起来。迄时间我就先甲问：啊，你昨几点困？你昨天几点睡啊？伊就讲：啊，妈妈很收摊收的收的。妈妈收摊的时间都很晚了啊！啊，我陪伫个边啊，就陪到三更半暝啊！哎呀，讲到这时阵，保证老师就讲：啊，你先去迄个洗把脸，面洗洗，真正会较有精神对啊！你先去洗洗一下面嘞，啊，啉一下茶嘞，再去等下上课。而且后面较早驾车风格真正不是想得对嘞，较早伊都要哭落去啊！哦，哟，伊讲哦，这保证老师讲，有时吼，我会想啦。当女主角，我若先问阿凯一句，讲是毋是先讲甲阿凯加问一句啊，是毋是特别讲出现那伤人的话？可能可是代志都已经发生啊。啊，你正该想讲当时的代志，我若加问一句啊，还特别好啊。但伊即摆甲学生还来得及嘛，对不对哈？伊讲即摆我会当做诶。只是卖用较早迄套方式去对待囡仔。顶个月我伫个便利商店外面去等着阿凯，伊下班手摕着一杯无糖的迄个绿茶。我问伊最近好不好，伊嘛问我客服班教的怎么样。我讲吼，我今嘛也去学习变啊做老师。即摆学习要做老师，第一个老师讲，即摆学习要做老师，所以阿凯听着嘛笑笑，你敢知影？哦，所以伊也无搁再去讲着原不原中的代志啊啦。伊讲有一寡代志，毋是道过歉，得当马上过去。啊，我较早总是觉得讲吼，老师讲较重话，是因为在乎学生。即摆我无啥敢安尼讲安尼，在乎一个人吼，无代表讲会当用歹听的话逼伊改变啦。伊讲真侪大人讲完气话，我头你无用伊个代志，可是囡仔可能就会甲迄句话藏伫心肝内，慢慢变成伊看待家己的方式啦。我用了20天的时间才知，严格本身无唔对，不过真正唔对的是，迄个时阵我只看到伊无达到我的要求，却从来无好好问过囡仔。到底是在过什么种的日子？保真老师的经验谈，人生都在学习啦。你现在做的认为对的，你经过的几档后，再回想起来，你不见得认为你东西做是对的呢，是安尼呢。

啊，古早人咧讲的啦，吃一回，饿一回啦。来，迄、那个打拼一定赢。我来看看是谁点的哈、哦，这是咱的点真所点播的歌曲《叶诺凡》，请问哈，好来，阿兰大家到底谁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我是高分家的亲人，我已经十三年了。
0: 安尼吼，
1: 我走有辆车六十年退休。
0: 安尼吼，
1: 我食恁的产品吼，恁石川的，恁只啊恁哦，真正当的实在有够够。
0: 有够够吼。
1: 啊，做工过够实在呢。迄无个人拢会接受啊。
0: 这是人均做人公斤啦吼。
1: 贵袂啊紧。哎呦，人家有发现讲好，
0: 哎呀，
1: 开钱做迄个价值。咱开钱，你算咱物件，咱贵袂啊紧，咱贵贵迄个价值。
0: 对啦，就是安
1: 尼。啊，你啊。
0: 贵哦，其实我跟你讲是无贵呢，是无贵呢。顶级的官窑哈，那阮这个介绍是足公道的呢。迄外面话，拢还阁拢五千起跳呢，真的啦，那顶级的啦。啊，阮这嘛，阮的话他讲是顶级的官窑呢。我若用这个介绍呗，是足公道的呢。看一个人讲管销呢，管销你听好无？啊，啊无这大间的公司要管理啊，这侪员工要食饭啊，看一个管销呢啦，搁这侪单啊，物价咧起，大项物件拢堆咧起啦。跟恁讲话，他刚从恁讲话，他开，他刚开始较紧的着。当时长敢有甲恁去过？敢有甲恁去过1.5角啊？无吼，我去问恁就好。恁高精啊，爸母食偌久啊？我讲食30担啊啦，我讲食40担啊啦。哦啊，嘛有食50担个啊啦。啊无恁食到进来，拢偌济啊？啊，较大声个啦！啊，才唔讲啊，细声上听。啊，就拢只一阵只嘞，两千个。两千哦，唔是加人加两年开的两千呢，自恁较早食较紧，就是拢两千块。啊，恁讲去了东有会啊，官无发伊啊，迄阵林国正还袂变两官，哈哈，两官四官，迄是足大官的。啊，大官话在2254，真正有重量的啊，爸母吼，少年咧都无感觉真大真有岁啊吼，手尾也无够，倒真寒袂使起来呢吼，足吃力，唔只当的，为着恁，就可以开模啊，开模免钱哦，嘿，过来变作塑身呐，塑身就是大官的，塑作两官细官的，但是塑作两官款是较细官，量是比大官的搁较侪啦，因为伊一官就1200啊，两官是毋是？是不是了2400？啊，大罐的迄阵一罐是2250cc 呢，啊，你怎变成两罐小罐的是2400呢？啊，有去给好你们，啊，敢有去给你去给？嘛无呢？讲加量不加价呢啦。所以真正是做咱的听众朋友吼，你看恁这地吼，咱当时就给恁顾到真正身体外勇健就好啊，哎呀。食20几担啊，身体勇健迄类型；食30几担，身体勇健迄类型，无价之宝啦。真正无价之宝啦！你像即马维他干啦，即支世界最准的肝药啦，啊，甲恁的肝骨甲水药药啦，我恁早着软脚，哈、啊，完事着碰到底面啊嘞！我毋是讲迄个，迄讲碰到底面，你咪肝啊，血海血顺，真正碰到伊啊！啊，人讲看古早人讲碰到底面，迄就是讲差不多看即淡时嘛，对不对啊？50岁着做两摆子啊啦，啊个本身个爱好高烧酒的。好个，再者吼，无恁会皮皮喘者，有听我的话讲，酒要啉，肝要得食。若无你了，肝早就崩一死啊！我甲你讲，毋是我咧甲恁讲，毋是咧甲恁吓，真正。若要逐工无啉会艰苦的吼，你肝你肝要他讲，你若无讲啊顾的，安尼一个受伤肝细胞，你啊顾修复一下吼。我讲你的肝是袂堪接用较侪当的，嘿，会崩去啊！肝若去顶壳壳吼。未解毒安尼，未解毒就差不多人要害下的点，都安尼。所以我唔只甲因讲，酒要啉看，迄落看要着食，都是这个道理滴。啊，无你看咱这工程界足济啊，着看快场，哦，有透气，有诶先倒下讲，恁食早顿未啊？啊， 啊未食吼，我就知啦。啊未食早顿去，迄杯就沉落去啊，有无？唔免讲身体嘛害去，肝嘛歹去，对不对啊？较保重恁的生理嘞，无啦，不要较保重恁的身体嘞，身体爱顾，肝爱顾好，水顾好用哈。唔通安尼，迄落七上八下人过山，阿婆叫要放互人吃，哦，足可怜的代志吼。后来肝要问他讲哦，咱得个食，啊，迄个灵菇、精灵菇粉，咱得个对。你看咱的迄、那个阿姐讲，伊咧对游览车，我较早少年就是咧走游览，对游览车的，人讲迄落车长小姐啦。你看，伊讲讲人伊拢迄个。灵菇粉哦，拢安尼家己拿伫个水，那拉拉泡泡啊，对人去走车，迄精神毛好袂提，因为灵芝咧食，会使滴咱的即个血液当中含氧量有高，含氧量老高，氧气十足，咱较袂吓伊啦，氧气真重要啦，除了袂生歹物，咱精神也较好，较袂吓伊啦。啊，拄啊，扛袂他干，拄一堆手环咧夹落去，你若咧走车。哦，就刚才跑过来抓哦，咱只温江书记老大哥啊，尤其是咧即个走沙石诶，有诶无？诶，一抓来一抓来，恁咧算抓吼，哟！啊，你身体要过来啦，你要趁有钱来过来走啊！你过来走，若是精神歹时阵，哦，迄穿半两衫伫路顶足恐怖，真正有影吼、哦。所以来为着咱家己身体健康，为着厝内人诶个即个无家事实诶幸福得滴啦吼。一个快快乐乐出门，要平平安安回家。维他干伴你一路，吼、哦，来，咱来记得维他干呢，2800块，200粒。啊，咱的灵菇粉呢，灵菇粉一盒是63包，一盒是63，2000块。哎，啊，金马吼。咱灵菇粉，阿君，你讲灵菇怎有咧啥灵菇粉咧？有啊，爸爸一个灵菇粉嘛是同款，你买两盒，我就送你半盒。诶，同款啦，同款啊，有个人我甲你做一盒哦，好，就是两盒半灵菇粉，两盒半，我来甲你做一盒大盒，安尼互你客等于较袂安尼哩哩落落啦。安尼知影吼？知影吼？好，所以讲灵菇粉同款哈，灵菇粉63包，两盒多啊。126包嘛，哈，126包哦，啊，佮送30包互你嘛，156包的款，你也问看嘛，我是一盒156包款，哎，啊，对了哈，一盒多156包啦，啊，那2000块仔哈，两个整两个粉，迄落拢有送，好，拢有送，啊，咱的迄个 Q 买2罐送半罐。安尼，佮中90粒，互你赚1400块，啊，原价5000当尔，哟，啊，国立民宿同款啦，一大盒150包，5600而已，迄两盒半分嘞，吼，啊，都爸爸姐要搞啊，啊，应该药房拢会，嘛，阮拢会先，因为阮后礼拜开始要送，所以即礼拜爱铺货，先铺伫药房啦，先铺货啦，吼。啊，有时候你搞我放送落去，恁卡买去客都拢无，迄真正无可能讲随客随有货哈。所以来先去药房家问啊，杨丽丽啦，阿丽啊，我拄讲着讲药房，嘿阿丽啊，拄只甲来哈，阿丽哦，阮丽啊，即马甲来入来呢，阮丽啊讲，阿君早安，昨天哈，因为有听到我讲爸爸姐要做赠送啊，所以昨天哈去药房讲拄啊好送到，刚送到，迄、那个我着客。灵菇精雪梨王 Q 的米三种啊，哦，都拢去摸迄个家庭号，甲特别做啊吼，安尼是水，嘿嘿嘿嘿，哦，我那咧家长拢准备，伊拢也听着我咧放上讲，差不多咧上，伊拢赶紧去买啊，诶，伊无咧等咧就对啊，因为伊长期咧食，伊食到进骨，甲身体足好，伊的人生都咧开始呢，哈，啊，即下都自由咯，哈哈哈哈哈。无翁咧管啦啦，翁去好命啦吼，阿母那边那阵我免出勤咯，我自由了，所以已经当伊的人生当开始当咧美咧，无人管无人留吼，伊想要在佚佗，伊想要去创啥货创啥货，啊然后呢要骗顺就甲骗顺，伊今仔足自由，啊所以身体唔够好，无要过啥，对唔对？真当精彩哦、喔，来，迄、那个特别做诶，家庭号拢去药房加问，有得规模回来哦。啊，无等我放上落去，大家拢试了时阵，你得搁等，你要等甲拢安平去啊吼。好，来，啊，若讲迄个官爷啊，甲金星够送没有？啊，我甲你讲哦，无咧送官爷啊，甲金星是无送诶哦哈。我甲你讲，官爷金星拢无咧参加一年较 出来甲恁见一摆面尔，就是年底哦。所以讲爸爸节，真兴甲官也是无正常哦。啊，恁未当讲无正常，你得买啊。哦，咱就是刷得着一罐一罐的官，安尼就可以啊。哈、哦，知影无？来，啊那啊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详细，免客气哦。固定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呢，比如蛋糕刷我真爱有帮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002。以上功课，谢谢感谢，是莫尼样子说。好了，安排继续杀几口。

你若有听无清楚的，拢会当敲电话去把刷卡问助理。哦，啊，若讲无时间去药房，哎，阮则甲你处理，你个购买不要紧，知影吼？卡来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助理拢伫身躯边咧 stand by 咧，吼，所以电话卡落，伊拢随甲咱做服务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吼、哦，要来讲这个小屁宴的哦，这个小屁宴的诶代志哦，吼、哦，这真正有影，为着一支雨伞呢，几杯啊，三十杯代价，为着一支雨伞哦，爱赔人三十杯哦，啊，这个代志的发生是安尼啦。对啊，算唔知影讲吼，这是发生伫咧南投啦吼。啊，代志发生的经过是安尼啦。啊，来讲去年南投有一位姓王的阿姨，王阿姨哦，王阿姨，伊就去全联买物件啊。啊，物件买买是毋是就行出来啊？哎，总，雄雄，看到门口靠人放雨伞的商家遐无？插一个雨伞。咦、欸？啊哪这熟悉啊？像看到亲人的同款哦，遐伊总个拿开，拍开，哦，真详细检查的呢，一个检查来到底，真正是看到亲人。啊，这敢当我放耳机呢？啊，这不是我两个月前放耳机吗？怎啊呢？顺手怎啊把人这支雨伞，怎啊把人砸断去？砸断去了，结果呢？结果人主人买物件出来。看到雨伞不见，哦，你敢知影当场就火大了，我足生气的，直接就报警啊！啊，即摆警察来，报警要处理啊！警察来，敢是去一下甲看，直接早上王阿姨也查到有啊啦。去到因家的时阵，阿姨看见，我先那个警察到来，我到冲下会，哦，警察大人讲。你揢人个雨伞，揢出来行人啊！你在做菜，你敢知？我哪有啦？我哪有做菜啦？人我要揢走了，要揢走的时阵，人我可有入去问店员咯？我可以甲店员报备哦。我讲哦，这个雨伞敢那是我的啦。如果啦有人揢唔对的，你来通知我，我哈来行安尼就对。我无准时要做菜啦。安尼啊，听起来敢那也无什么问题的对吗？但是我来讲，法官大人的逻辑肯定无相像。是啦，肯定无相像，因为法官认为讲，就算阿姨真正是有甲店员讲啊，通知我会来行，迄嘛是甲雨伞压去了后的事后处置，改变不了伊无经过当事人答应去走别人的雨伞的事实吧。所以讲吼，恁听话话啊。也就是只要你客气那个当下，因为这个雨伞不是你的，你拿走的那个当下，你就已经个性就七得罪了啦。所以最后的结局是怎样？最后的结局，这个雨伞嘛才一百七块而已。所以说变成你要赔人的三十杯，等于是五千块的罚金，无大劲，佮换来一条七道罪呢。七道罪，赔这部分你一定要摕出来赔。佮算，佮算，算讲，迄个记者讲，这阿姨家境无介好，迄坎，迄，迄落，不管你家境好歹，判了就判了，你就是爱摕出来赔。佮去讲借嘛，借来赔。但我就是想无咧，因为七道罪毋是告诉乃论呢，七道罪是公诉罪呢。公诉罪意思就是讲，你若讲告诉乃论，就是当事人，我你原谅你，恁讲好就算了。啊，但是公诉罪唔是呢，公诉罪唔是当恁私底下讲好就算去的。啊，所以讲这到底以后，这到底后来会甲这个阿姨判哪，咱唔知。会可能一定要判刑啦，但是可能看老人家迄个缓个刑安尼尔尔啦吼。所以来，那要讲到。你便利商店呐、啊，超市门口迄个散架吼，我讲客人的雨伞，甲咱雨伞客走，那简直就是咱台湾街头吼最险恶的人心修炼场啊！怎么说？几乎拢是安尼啦。
哦，我冇雨伞，藏伫迄个超市门口口，物件买买出来，我雨伞堆倒去。但一般人，咱的处理就讲无伊就无伊，只雨伞无关伊，那个叫咱去买尔，袂讲去报关，因为报关就去遐走，你知影无？麻烦，咱个个就是去遐，就是过去买一支新的尔尔啦吼。啊，不离个，你若碰到一个吼，像这个属猪，伊就无要遐简单放你出来，安尼你就踢到铁板啊，啊，这些代志就大条啊。真正，这无经过人动客造，就是七道罪。七道罪，我拄则要跟你讲，因严重性，讲严重，足严重，讲无严重嘛，无严重嘛，吼。所以讲，你这阿姨是足济岁啊，所以七道罪应该，佫是客造一支好看，爱看情节轻重啦，吼。啊，若无一般的，你若是真正是构成一个变成情节比较严重的，我告诉你，那个窃盗罪是公诉罪，不是你要撤销就撤销，无遐好个哦，真正你用关到头毛洗煞无嘞，所以唔通讲啊，我也唔知哦，你也讲客气，再来人查到，佮讲我唔知，我来讲，伫个法律的世界吼，无唔知这件代志哈，了解不了解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哦，阿咧诶，孙咧娘娘要来听啥物种歌啊？我看是来听台语歌啦。好，来听这首安喏呢？张亚文唱的哦，歌名较长，可能是主曲款《浪花乱西瓜》啊，浪甲名。

0: 谢谢，感谢，好，来，咱迄个乡亲吼，咱迄个小朋友放暑假吼，是放到迄个九月底对不对啊？还是八月底，九月就要读书了哈。哦，是哦，好啦，啊，囡仔即马应该就是休落啦，休落来，咱只爸爸妈妈吼，带囡仔来咱的即个丽池艺博物馆吼，来看即个毕卡索的画展啦。嘿，这是晚年的画作，很难得吼，会当安尼真能完整的即个重现哈。即目前这29幅呢，全世界大概只有剩下可能就是三套作品而已哈，所以恁较早咱若要看迄个毕卡索的迄个想象中人物的肖像，我告诉你，你可能都是人拢是借展来互你看啊。即回咱是丽池艺博物馆的私人珍藏，所以你会当好好来看，唔免阁飞到国外，知影无？主要是兴起来看咱的画展啊。啊，所以讲丽池艺博物馆就伫咱的即、這个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我来再看尾灯。八阿摩到这个几月啊？九月份嘛，哈，7月1号开始啦。7号开始到什么时候啊？到9月30号，把握哈。好，谢谢，感谢，再见，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丽池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 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 B 的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油，为大干苏宝阿哥，护理人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哎呦，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因为吼，这印度吼，14亿的人口吼，这真正吼，什么无奇不有的代志拢总有吼。这个印度北方吼，在这个有一个邦吼，我有发生一件这类似。就是迷信啦，哈，迷信酿成的悲剧，哈，让大家印度人对那一条河，大概安尼讲的，在印度人对那一条河，的就悲信嘞，哈，且这一生吃喝拉撒洗什么的，隆中就是在那一条河，那一条河就叫做
0: 印度的恒河
1: 啊，哎，恒河，哈，好来，最近呢，哈，这个印度有一个妈妈13岁的儿子，因为去有这个蛇咬伤，被蛇咬伤之后，竟然呢吼，因家的人知影了，无甲送医哦，没有送医，反而偏偏呢吼，这个去找那个什么法师的对啦，法师的讲啊，这简单啦吼，这无问题，去甲这个拖去甲浸恒河的以后，泡浸吼，底下恒河的水，然后安尼等于好啊，安尼就会好了吼。结果呢，这个法师就帮忙这个家属，将这个囡仔呢13岁囡仔，改拔地迄个做啥，一支竹篙吼，简单讲用一支竹篙甲拔嘞吼，然后转那个溪底迄个，转那个就把它挂在那个恒河上面安尼，让它在恒河的水中浸泡，讲安尼等于当迄落啊啦，哦，等于当救命啊啦，唔免治疗啦，唔免看医生啊，唔免食药啊啦，唔免开手术啦，唔免吼开刀啦。结果呢，这个是3岁的男孩呢，就这样在恒河水中浸泡12点钟，最后呢就不幸哦，GG了哦，就这样子哦，这所以说引发关注哈，这好印度还是引发这个关注哦，这浸12点钟，就是以前讲浸在恒河的水都会让家伊咧和头抓家掉，迄伤口都会自然就会疗愈了哦，对好啊，恒河可以治百病，恒河水可以治百病的对，哎呦。
0: 迷信呐、
1: 真的很迷信呐、印度人最这一条河真的很脏呢、那个真的很脏。这两天不是有一条新闻吗？哦，讲咱台湾有一个人，你什么物件唔摕回来？你去炸印度的恒河的水，甲入回来。阿娘喂，吼，这是咱台湾一个旅客，吼，伊去印度旅行的时阵，竟然炸两罐印度恒河的水倒回来。结果呢，吼，甲坑嘞，吼，回来了，甲坑一个月，一个月了，发现瓶子里面的水竟然长出大量不明的白色菌状物。
0: 好恶心哦，
1: 真的很恶心呢。结果呢，引发大家议论个挞伐吼，有足侪人讲他会不会把这些病菌带入境呢？迄恒河的水，你知影？你去印度看，你就知道。哦，咧烧死人嘛，伫遐。哦，咧洗菜嘛，伫遐。伫遐洗身躯嘛，伫遐。伫遐咧洗衫嘛，伫遐。伫遐咧洗规身躯，啥物碗个都洗拢伫遐。哇吼！啊，搁要咧治百病的了，迄落的啦吼，无灯烟的啦，碗个都洗啦吼。哦，啥物？哇，什么都是在想讲去迄个恒河的水泡泡浸浸的就好啊。啊，你去炸迄个水灯啊！你去带恒河的水回来，哎呦喂啊，阿弥陀佛了吼！所以今麦已经有人把咱的疾病啊，这个管制署吼，给检举啊，吼检举说，怕这一个人他带回来的恒河的水可能是带有病菌吼，这个白色菌状物嘛，已经买注意，你是不是一定变掉嘛？吼，已经拢讲，伊讲坑在干那内底，就是已经发生那个白色菌状物，好，有这都是代表讲伊的注意是水质污染很严重啊，这个白色菌状物很可能。认为是那个里面哈最来的细菌在繁殖哈，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这样倒掉了， 哦，倒掉了，那可能会污染呐，哦，所以讲，哦，很可怕呢，吼，听众朋友啊，
0: 那还是
1: 这个就不要带回来，
0: 还是比例原则啦，就是一瓶水，你说真的怎么样？
1: 不是啦，你怎么会带那个水回来？人家那我要出国啊，比如说啊，你去撒哈拉沙漠，你就带一点撒哈拉沙漠的沙回来。我觉得那还 OK， 恒河的水，
0: 这有一点没有啦，这还是
1: 太脏了啦，恒河的水太脏，
0: 没有啦，这是比例的啊，沙子也有，也可能会有细菌啦啊，他妈这是，然后我们还是回到专业啦哈，不是说印度恒河的水就完全就是脏到说会去会带污染到整个东西，那个是有点比例。你一罐水呢，马伯克林对咱台湾好，假设啦，带了一瓶哦，宝特瓶的恒河水倒进我们的哦那个自来水系统，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啦。对啦对啦，我是觉得这个有个比例原则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垃圾米干卖炸的，尤其咱本来咱的水的东西哦，国外的水的东西本来就不能带啦，除非你用什么用托运的，哎呀，这种东西就不要带回来啦。食品也是啊，对不？奇奇怪怪米干炸的啊，对身体蛮不好。
1: 好啦，所以有的人就是就是跟着迷信啦，好像就是哦，恒河的水就是一种哦圣水啊呢，哈，就可能就这样子想法啦，哈。那其实也没到什么圣水啦。反正就是不是很纯净的水哦，你啊印度人安的信，安的大家跟着这样子信嘛，就认为说哦圣水还是可以治百病。

0: 身体要顾好啊，牙齿很重要啊，什么都重要哈，牙齿很重要。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哈，的啊，这个国外的哈，这哦这种这个例子，你听了一定会啊，哈，哈，竟然。来来来，这真正吼，就可别个个咧，跟你一边个一边讲，牙齿很重要吼。英国有一个48岁查甫的，48岁年年，好，这个满口的坏牙，好，有喙齿足侪齿拢去了，这啥牙周病啊？牙周病啊，那个牙齿都已经没办法了哈，所以讲啊，就是准备要拔掉哈，去植牙。然后呢，他在英国哇，猛猛的惊死人哦，那植牙费用那么贵哈，好，所以的哇，就尴尬，买 Google 打听打听，最后人讲嗯，去土耳其植牙哈，好，去土耳其植牙。
1: 好像现在，包括台湾很多人也去那边植牙，
0: 去土耳其哦，
1: 对对，因为便宜啊，
0: 啊便宜啊，对，
1: 相较台湾呐，相较台湾，
0: 这很便宜啊，对，所以讲这个英国早去跟土耳其植牙，
1: 哎好啦，因为买机票贵，因为太贵了，你讲价差哪够十几万？
0: 但是听众朋友，你先想好哦，吼，这个你看
1: 风险嘛，
0: 不是，来，我今天要讲这就是吼，你有的人你爱小了。盖这个植牙的过程，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植牙的过程好不好？好，在这个英国的这个男子一的是怎样呢？哇，兴冲冲的，哇，差那么多，那当然就去买个机票去土耳其，行算旅游植牙，那都是划算哦，嘿呀，嗯。结果呢？吼，伊去到土耳其了后呢？吼，牙齿拔掉了，吼，牙齿拔掉了呢？哦。他以为在植牙之前，哦，那个就是说你的植牙一定不能马上的嘛，不可能马上嘛，你牙齿拔掉就哪里是马上植牙，
1: 对，没那么快，
0: 那有这种事情，你的植牙就要再打你的牙膜，对不对，然后你就要再养你的牙床，
1: 对啊对啊，
0: 还要给你养牙床，
1: 不是马上拔马上就可以种，不行哦，
0: 没有，所以通常你从拔掉牙齿拔掉了到完成植牙完成，差不多前后大约哎10个月至一年的时间。那在咱台湾呐，哈，我今嘛就是讲在台湾呐，哈。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植牙就是牙齿拔掉就马上植牙，
1: 哎，
0: 再是讲啊下个礼拜就来植牙，不是这样子的，哎，对，好来。啊，这个英国这个查甫伊就是安尼，已经嘛去土耳其牙齿拔掉了。他本来说，哦，那这拔掉了吼，那我可以在这边等待这个植牙吼几天上。结果呢，这个牙科诊所改讲，哎，已经嘛拔掉了，伊可能慢掉足济吧，他大概是拔掉很多。结果呢，吼，都是。嘴啊，就是拢无嘴齿，无法度正常食物件，而且没有牙齿就很难看嘛。家己就感觉足歹看，40几岁尔，那也感觉无气，转来变做80岁安尼，老阿公啊冒水安尼。好，阿姨就讲，啊，你们不是应该会有提供那个暂时的假牙吗？
1: 对啊。
0: 嘿，好，在咱家应该有会有提供你暂时的假牙。
1: 没有错。
0: 哎，对啊，
1: 就较粗糙的啦。
0: 对。
1: 堪用啊，
0: 简单的啦，都是在那等待这个植牙的这一段时间。但是这土耳其这个诊所改工没有，我们这边没有提供暂时的这个假牙，所以说原本呢，为了要重拾笑容，要找回笑容，没想到这样竟然呢换来了一场的噩梦。因为这样他没出去，他就没有牙齿，就没有办法正常进食，转呢，心情也不好，吼，阿德转咧吼，拢一直食酒，严重转咧变成酗酒，吼，好来，所以讲吼，这个心理上吼，甲健康方面来讲，阿伯阿都食物件嘛，因为他没有这，伊讲不提供，
1: 食不下咽，
0: 对，好，所以讲就这样子吼，所以后来呢，吼。就这样吃也没办法吃，没有牙齿，也不敢露笑容啊，心理上心境凶哦，拢感觉讲哦，真的是超无助安尼的丢啊，就很郁闷，很无助，所以生理跟心理的健康呢，就一步的恶化哦，最后呢竟然
1: 选择轻生哦，
0: 对，选择轻生，
1: 真不值得，
0: 真的，选择轻生了。

0: 医生是该讲哦，你伊个牙齿拔掉了六个月才能啊装上那个植体哈，就是植牙的对吧？植体哈，要等六个月，所以让他满口无牙的困境，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最后竟然因为这样子哈，竟然走上绝路哦。你真的没有想到这样，哎呀，哎呀，啊。啊、就因为诊所没有办法提供暂时的这个假牙哦牙套啊，干无啊都迄个做一个，或者伊感觉讲安尼得爱个
1: 给开钱
0: ，嘿呀、啊，
1: 他可能预算，他预算可能就。本来就解决了，可能能去做那土耳其可能那个牙医可能跟他说啊要可以啊，但要付钱，可能给他开了个天价，哎呦，好可怜，唔知啦，哎呀，伊会背去抓去对英
0: 国，他可能他的意思一直讲，他以为诊所会提供暂时的，等一个正式植牙这段时间了，满口无牙，会有一个暂时给他使用的假牙，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哦，所以开心呢，因为没办法吃东西，满嘴的无牙，然后这里笑不出来，就这样子啊，就陷入的这个忧郁，结果呢，哈，
1: 对啊对啊，
0: 三个月后，哈，三个月后的嘴齿搬掉了，三个月后就。轻生了，
1: 所以有时候那个叫做这个叫沉没成本呐、啊。你干嘛讲哇？你账面上哦，英国植牙比这类土耳其贵很多。但是第一个你不会讲哼啊，语言不通啊，服务不好，那当你不会告诉你，到时候人家你亏，安怎亏，安怎给你懂，你都唔知。你省了这一个，好像真的是账面上的钱，但是实际上你的服务可能就不好啊。这个就叫沉没成本、
0: 为了这件代志，因某呢吼，就是其实是告上了这个牙科的啊，这个医院牙科诊所的丢了。哦，对，这两天哈，他太太就出席啊这个法庭的时阵，伊讲因翁一向注重外表甲健康，哦，所以知影讲啊，这个诊所就是讲不提供啊这个暂时性的假牙牙套的时阵，伊讲他先生那个时候情绪上就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哈、他的自信心跟对未来的希望都被摧毁，而且你植牙是半年之后还是可以植牙、啊、你没有牙齿这段时间，好，当然
1: 有时候可能就是被笑啦，阿奇公吃不下的东西，没办法吃东西，阿哥跟柯林在开机，阿奇公本来身心状况就不好，很多原因啦，不是跟他表面这些原因，阿无钱吼，阿柯林阿哥食袂落啊，食无阿哥无法到人帮伊处理家的代志，有异国，啊土耳其啊，要甲放掉，伊嘛无法到啊。对啊，所以有时候这种我感觉啦，因为咱今嘛咱台湾吼，这个吼去国外去做这些医美啦，甚至植牙啦，有的没的是蛮多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嘛，因为包括身边很多朋友也有去，尤其是去韩国做这医美啊，感觉去调用朋友分享，就是这种非侵入性的，什么一个非侵入性的，什么打电波啦，啊打个什么玻尿酸呐、啊，这个我觉得真的去韩国或南韩去可以大概选择，因为价格真的比较低，但是所谓的侵入性爱亏得挡得哎。即便跟台湾吼，南韩如果跟台湾有价差，我还是觉得在台湾就好了，因为你要动刀后的哦，术后的恢复嘛，哦，伤口你要扛水恶化了，还是说有时候这个审美观哦，美感的这个沟通哦，台湾人的要的跟啊韩国人能给的其实是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这种要侵入式的治疗，换牙齿的、啊，动刀的医美，咱老弟咱台湾的，咱台湾技术，
0: 咱台湾这边医美好这么多，
1: 虽然
0: 技术也不错，
1: 虽然稍微贵了一点点、啊欸、但是你的吼，找对人，这个较重要，找得到人哦，出了问题，比如伤口恶化啦，流脓要需要抗生素，干嘛干嘛干嘛的话，至少诊所找得到人，捞一通电话，一定帮你处理啊，对吧？
0: 对啊，而且讲你有啥代志，你随时都会当。去回诊啊，对不？所以还是
1: 对啊，
0: 哎，好呗，来，进攻个
1: 美丽人生。
0: 所以牙齿很重要哈，牙齿很重要哈。这个没有牙齿了，还是讲哦，人讲啊，这个咱那嘴齿吼，那尖嘴齿、落嘴齿了呢吼，你那无补，真的是吼影响你的门面啦吼啊，闹宅个兼闹风吼，闹宅个兼闹风，讲话的闹风啊，闹宅吼，你看牙齿很重要，包括你伫囡仔时阵哦，咱囡仔时阵，咱伫咧牙齿咧换吼，我们在国小大概小朋友做国小时阵就开始吼，要换上那个恒牙吼，所以讲迄阵。那挖出来喙齿，就是咱要用一世人的哦，吼，咱都要用一世人的吼，所以吼长出来的牙齿长得好不好，这关系到你一辈子哦。哦，人讲诶，你看诶，牙齿安尼吼，啊，大起小起，啊，个无病无整齐吼，这种的人吼，一辈子都坎坎坷坷吼，所以牙齿很重要哦。
1: 对啊，没有错，
0: 对啊，要健康啊，所以讲吼，这个咱伫咧骨骼的发育的时阵，啊是牙齿伫咧更换吼，啊更。换恒齿的时阵，你一定爱充分的补钙、吃钙
1: 哦。嗯，对啊，吃钙补钙哦。因为在早期哦，牙齿是美观的，但是咱那过人过中年，还是讲咱靠年纪的时阵，嘴齿的是啥？食用的物件嘛。你无嘴齿哦，你食物件你都无法度食丰富而且应用的物件，咱人的消散的吧。
0: 对啊，欸、啊你那嘴齿吼，那嘴齿咧摇，吼，啊是讲已经有减贵气啊，啊你都啊考虑的钱的部分，啊是讲安怎你也不爱去补，啊不爱，
1: 啊
0: 不爱去处理吼，那真的是实在吼，这个人安怎放宽？你那嘴齿啊放在啊那只浪一坑，遐浪一坑，啊是嘴齿底啊呢啊这一气休嘞休嘞，一气对一气底啊摇嘞摇嘞，哇你讲你吼。真正人不爱跟你讲话，
1: 对啊，
0: 真的啦，我无跟你骗的啦，刚才看你跟你讲话，刚才看你嘴齿底下咧安尼喷的喷的喷的，嗅的嗅的，刚才准备落出来，啊，佫足惊讲你唔知用用的嘴齿全咧落去，啊，全咧骨一个吞落去，安尼无，全咧跟你吞落去，哦，更死哦，
1: 嘴齿不好吼，闹风嘛闹仔，讲话闹风吼，啊，闹仔啊，对吧？啊，食物件佫底下落，对吧？
0: 对，
1: 歹看啦，歹看，
0: 真的不看不好看啦，
1: 不好看啦，
0: 哎，这唔是衰败什么问题？真的是不好看呐、
1: 啊，不好看，
0: 而且吼危险呐、啊，我嘛干嘛就危险呢？吼，我就是捌拄着安尼啊，啊，徛对面咧跟我讲话啊，四五起吹气啊，拢伫安尼摇安尼摇安尼，啊，有个人一吹气安尼摇，伊个有一个习惯性哦、喔，伊有一个习惯，伊会定来用嘴子去甲拉。啊，那哦，迄个喙齿安底下安尼吼，啊，我拢足惊有当时啊，伊若讲话讲啊激动的时阵，伊的喙齿在那喷出来，在那弹去我这个喙腔入来，
1: 可怜哦，
0: 真的哦，你都有一种的感觉，吼，要不然就是惊讲，哎，伊的喙齿底下咧稀稀歪歪吼，稀稀碎碎，啊，唔拄好，那准讲伊家己那咧食物件时，啊，那是讲话讲较紧的，啊，在那骨一个在那吞去咧，吼，喙齿在那家己吞落去，更死哦，所以讲牙齿要搞好啦，拜托啦，吼。这个牙齿是门面，很重要，关系到你的健康，关系到你一每一天的三餐的饮食。哦，嘴齿的坏，你吃物件都无法都好好吃吼。哦，只是不，你讲单纯干那为着要吃好饱，吃一个身体营养，安尼你都无法度啊。麦克讲你要享受美食，吼，
1: 较困难
0: 啦。对，所以讲吼，牙齿一定要顾好。囡仔伫要换嘴齿的时阵，伫国小开始要长恒牙的时阵，你得一定爱好伊吃钙，吼。然后慢慢年纪有年纪，我们的这个牙齿吼慢慢不好的时阵，你一定得爱补钙。第一类想着免讲，要顾嘴齿就是爱食钙。顾嘴齿，嘴齿哪要好要用要栽吼，就是爱食钙补钙，吃钙补钙，没有第二法则，就是钙。那请用来自日本的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吼，超多人在用的啦，就这样咧用啦，就这样咧食，大家吼，食过人你讲讲，你食这罐酸哦，钙粉哦，啊好不？两支大公母给你逼出来，剩的都不用说，吼，哎，就给你逼两支大公母，安尼你就知啊，吼，两根大拇指肯定得力珊瑚钙粉是目前吼，是全球吼，在咱全球钙质产品的市场来讲，钙质产品的市场。它是最 number one 啊，吼！你的什么活性钙、生物钙、化学钙、合成钙，你还是要吃珊瑚钙啊？吃珊瑚钙还是要买得力珊瑚钙粉？
1: 对，加钙补钙吼，就是这款。来，助理问100%的酸钙，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刚刚我觉得足感动的故事吼、哦。 有一对这个对这个加拿大来咱台湾骑这个自行车环岛的这个年轻夫妻啦，阿英的骑骑骑骑骑了家骑骑行经这个吼、哦，咱花莲太鲁阁的时阵哦，一段我、哦、大家知道太鲁阁一段是外国人很喜欢的那一段这种自、嗯、不管是旅游啦骑自行车的一个路程嘛，阿英的骑时阵，哎、欸、啊突然出现一只吼、哦、黑色的。狗狗，
0: 欧狗，
1: 欧狗，欧狗妹哦，不是欧狗兄，它是只是是母的母狗哈，欧狗，欧狗黑狗妹，然后黑狗妹哦，伊的对这个这两个红阿婆安尼哦，一路骑一路走，一路骑一路走啊，本来就对这个加拿大红阿婆干嘛讲啊，这个黑狗只是一时兴起啊，跟陪他们走一段，哎、欸，想不到哦。因对这个花莲的泰鲁阁这只狗吼，对花莲的泰鲁阁一直骑跟他们跟到花莲的市区，三四十公里的吼，很的这距离，哇！就对阿婆看呀，干嘛就这只狗怎么这么可爱？嗯，而且人不是讲嘛，讲说狗狗这样子一路跟着你，还得是跟你有缘嘛。嗯，所以这个男主人吼，这一对夫妻的男主人，他就说啊，不要让他一直跑那么辛苦嘛，毕竟哎，这只狗会不离家，因为骑脚踏车速度蛮快的嘛，一直干干干，对于卡来讲嘛是不好，所以他就买了一个这个包包哦，包包哈，
0: 背带的
1: 背带包包哈，阿嘎这里这只欧高阿木哎哈，嘎拍起来。跟着他们继续去环岛，嗯啊，然后啊，本来干妈这里告诉可能刚我们环岛被结束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加拿大嘛，可能就狗就把它放生了，还是送人家领养，哎，结果没有呢。这里、个、这对于这里加拿大阿阿伯哈，透过我们台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是去媒合哦，有那种国外哈，然后想要认养咱台湾的狗狗的专门的单位哈，请他们哦。帮忙替这只欧嘎妹哦去做检疫啦，相关的检疫认证，让他们能够把这只狗从台湾领养回加拿大，好、嗯、啊。结果在这个咱台湾这个台中的这个热心的团体的帮忙之下，哈、哦，这只黑狗妹哦也顺利的取得相关的，包括检疫啦、认证啦，让这一只黑狗妹哦跟这一对加拿大的夫妻哦一起回到加拿大生活。好、哦，然后今晚这只黑狗妹哦然后。这里接加拿大阿阿伯给我拍影片哦，传给这个传给我们台湾人看，说啊，他现在哈、哦，在阮家附近哦，一个熟识啊，对啊，这家狗朋友在这个加拿大哦，无垠哦的大地上过着快乐的生活。
0: 哎，咱台湾的恶狗啊，嘿，
1: 我刚刚网友就起来讲哦啊，这一只哈黑狗妹哈是靠自己的努力哦，啊，拼出了哈就加拿大的枫叶卡，
0: 对啊，
1: 一直对嘛，一直对，我看影片，哇！这只狗啦，一直对呢，行，三十几公里呢、哦，这很远的距离呢。
0: 没错、哦，
1: 而且卡拉现在速度其实是快的哦，骑脚踏车不，他不是
0: 对对，他骑那个
1: 对那种公路车，哦，跟着哒，哇！所以这只狗真的是很有缘呐，而且对阿阿伯真的很有缘。
0: 没错，这一只台湾的黑狗呢，哈，好来追了，人讲伊安尼哈，一路追的这一对加拿大的夫妻哈，结果追到自己的。这个最终的幸福啦，哈，
1: 对啊，
0: 应该是几架这个流浪狗哈、嗯，流浪狗。那这对加拿大夫妻还很年轻啊，因在这个这个花莲哈泰鲁阁那一段呢，也时阵遇到这一只恶狗哈，然后这一只恶狗都唔知哪，到底什么原因哈，就被这一对夫妻吸引了。
1: 哎、嗯，那
0: 啊是讲因的车内底有美味的东西哦，味道吸引他，所以呢，他们骑。骑车这一只欧告的对他们奔跑，他们停下来，这一只欧告就跟着停下来，而且如果他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欧告就很温柔的依偎在他们身边，然后用那种深情的眼神就看着这一对夫妻，所以他们就会给他喝水给他食物吃，休息够了，他们继续骑脚踏车上路，这一只欧告又继续跑，本来应该是说阿姨的召集杂骂对几咱嘛，最一段咯，伊可能伊都忝，
1: 放弃、啊，
0: 都放弃啊、嗯！没想到一路一直跟，
1: 对啊，
0: 好，到尾啊，这对阿公哦，他就觉得他看了他这样 一路一直跑哈，很舍不得啦哈，就于心不忍，所以才可以背买一个这个这个宠物背带。
1: 对啊，
0: 啊转那个拍嘞，个爱嘞，21公斤，21公斤转个爱嘞，卡只片啊，你骑车。
1: 这刚刚这大斤来，这重量啊，
0: 20公斤
1: 不轻嘞。
0: 对啊，所以哈啊，后来呢就骑到那个花莲市区啊，然后呢，一共阿伯安抓哈，又舍不得就这样把它丢在
1: 放生哈。
0: 对 对，看他那个眼神哦，而且人讲啊，狗要对你哈，你一定爱珍惜。好，狗来会虎，猫来会补哈，反正狗猫它要做，它要伊那要对你，你袂使改，你就是一定爱改，好领养起来，一定爱给收养起来哈。后来呢，哦就是这样子，本来是讲台中有一个那个专门安排流浪动物收养的哈机构，好，但是伊讲安那边话哈，安尼安咪改迄落啊做啥，好为华联个送去到台中嘛，用车个包车上，好送去台中嘛，不然讲哈，后来就是让他从花莲到宜兰，好啊，然后就派北部的这个专业的哈处理这个流浪狗收养的啊专，好为台北哈到宜兰去跟借车把这一只狗带回台北，然后进行啊几关
1: 相关的手续
0: 检测
1: 哈，对啊，
0: 很快2天之后就让这一对加拿大夫妻就把他啊正式领养，把他啊这个啊带回加拿大哈，现在每天在加拿大的大片草原奔跑，要不然就是在海哈，就是在海的地方哈，好沙滩上哈，海边的沙滩底下的奔驰哦。
1: 而且这对加拿大阿伯哈，他们家里也蛮大的，
0: 对吗？加拿大
1: 很多网友说哦，这黑狗妹哦，住的比我家还要好，怎么那么好命？
0: 自己追来的幸福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真不过这对夫妻也的确很爱他啦，
1: 对啊对啊，
0: 哎，很疼爱他哈。好来公家家呢，刚好我今天这里也有一个呢，也是跟狗有关系的，哇真的实在是齁，好难干嘛公这动物齁，今天那动物齁，今天还好好的爱动物，真的好好的爱动物，如果你不养齁，如果你不养动物，那没有关系，你也不爱动物，你不爱也不要紧，那你就是也不要虐待它，不要虐待它就好，不要看到就给它踹一脚，来，我今天要讲这个，这是在国外的，发生在国外，也是一只狗，这是在美国这一只比特犬哦，这是几家比特犬叫雷克斯哈，伊是伫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哈啊，这个动物收容所的对啦哈。啊，这个动物收容所，因收容的动物呢，当然他们会有一定的就是一定会开放给人家领养，但是也他会有一个领养的收容期，好，比如说这只我当时人送来，好啊，我可能半年还是一年哈，时间哈，就如果到这个时间到的时候都还没有人领养的话哈，
1: 就被安乐啊，
0: 对，他们就会把它安乐死，
1: 对啊对啊，
0: 那。咱台湾今嘛是卡迄落啦，吼，已经就是尽量就是不要有那种安乐了，吼，就尽量收养啊，那无好，有人领养就领养啊，那无就是动物收容所还是把它这个收养起来啊，然后好来哈，那在美国哈，他们就这样哈，领养期一过，没有人领养，吼，那就是要把它安乐死啊，那得丢哈。所以我看过很多那种啊，这啥，一个的动物收容所被领养动物诶。被领养，比如说狗啦，一般都是狗比较多，我看过那种的影片，我真的是就是有一对夫妻嘛，是想要去就是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就是我就怕他自己太孤单，又好像他那带他出来佚佗都很喜欢，看到狗狗都很喜欢，所以这一对夫妻就想说好吧，那养一只狗来跟他做伴，然后他就去动物收容所要去领养一只狗，以后那个他叙述哈，我简单讲得好，伊讲迄个袂哦，足侪狗诶啊，很多狗有的就是坐立龙啊来，一点好像动也不动啊，有的就是用那种垂帘的眼睛看着你啊，有的就会点啊，扑不跳哦，领养你选我安尼袂输安尼吼，伊讲吼，结果呢吼，就有一只在最后面的有一只狗吼。 他就是那种哦，都是哦坐在那个角落哈，那笼子啦哈，那个笼子里面的角落啊呢，那好就是说，就是那种看一下你之后，然后好像很绝望的眼神，就是讲每一个教拢会希望讲，哎，有人来啊，可能唔知啊，有个人有个教可能伊知影有人要来敬呀，就会被领养走还是什么哦？大概就是各凭本事啊，吼啊耍妹啦耍吼啊是讲吼啊耍赖啦，积极奔哦，安尼扑跳啊，赶快选我选我。伊讲只有在最后面那一只狗吼，就这样抬头看一下，他的眼神好像是说啊，又有人来哦，反正也不会选的，不会选我啊呢，然后就有一种很绝望的眼神，然后又继续趴在他的角落，安尼，一共哦，他在那个收容所走了几趟，那一只狗都是那样的表情，好一看了就心酸哎，就很心酸，他不懂得取悦，也不活泼，那当然他可能经过很多有足侪人要来领养哎，他都没有被选上，搞不也好像就是他很绝望，然后反正都不会选我，反正啊，每天会上演这种戏嘛，我已经。已经看多了，累了，我绝望了，我不抱任何希望啊，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取悦，你若噗噗跳舞诶，讲诶，这只活力啊充足未歹，哦，还是讲哎呦，你来紧看到人来，还紧起来摇尾巴，有的人讲这只好，这只好哈，对不？哦，所以那一只就是可能一直这样都没有人要，啊，是因为故拢无人选到伊，所以伊就变迄个形啊呢，他形容哦，你形容那一只狗啊呢，伊讲他就一直在里面走了好几趟，然后每次走过一定会特别注意那一只狗，哦。看他那个眼神表情，一共他就是不抱希望啊，反正你们不会选我啊，我也不必耍猴戏给你们看啊。最后算一家，这对夫妻最后选那一只，真的看了一共有一点于心不忍啊，你说卖
1: 萌啊，超可怜卖萌，
0: 对对对，好来哈，都叫我要讲的是安怎呢哈，好来。这只狗哦，这只米克斯，这只雷克斯的比特犬哈，伊就是迄、那、落、个，伊到前几天就是伊的收容时间已经到了，都没有人来领养哈，好、都没有被领养走，所以他就要那个啊，这啥？
1: 安乐死
0: 对。那么那个收容所的志工，好，譬如说下午四点。要给他安乐死，那个志工下午十二点多一点的时候，就带着他牵着绳子，带着他开着车，让他去外面再逛一逛，看看外面的世界。好，伊嘛管理拢阿来就顾啊，也很少哈去外面。伊讲很乖，很温顺哈。然后他有拍片哦，那个收容所的志工他就拍片，然后他还带他去买麦当劳。
1: 哎呦，这么好。
0: 买那个炸鸡块给他吃，因为一巡工这是他的最后一餐了，他其实他很舍不得的丢了啦哈，这一只狗虽然它是比特犬，但是很温驯的，比特犬的丢了哈，好来。然后一共哦，你看哦，你买那个鸡肉给他吃的时候哈，那个志工呢，他是安尼家己甲用手甲迄个肉呢，黏一块一块啊，摕给伊食呢。伊讲不抢不造哈，这样很温顺的、很温柔的，一口一口这样慢慢吃。这从开车呢去哦，油车河西村，他就趴在那个窗户，就这样看，看风景啊，那东张西望的看哈，一点都不躁动。可能过两个小时之后，他就要被安乐死了。那个志工哈，那描述也心情，他那个心情是非常的难过，
1: 沉重。
0: 哎，对，尤其看他那么乖巧，那么温顺哈。好来，结果他这个影片哦，这个拍完了这个影片哦，他就po上去之后，在要被安乐死的两个小时之前，有人来领养他了，就说就这样哈，大家就看到那个影片嘛，所以这真的这就是跟他赶快啦，咱要推销什么哈，好，你要单人被动来，不如这志工，你看做一点这样的事情哈，你看就把这只狗哈被领养出去了，要不然的话再慢两个钟头没有人领养，他就要被安乐死了，哎呀，哎呀。
1: 结果想不到、啊、
0: 对，这影片播出去、哦嗯哦、这个志工带他去最后的游车河，然后这个散步看看世界啊，给他吃吃啊，这个
1: 麦当劳、
0: 炸鸡，嘿，对，就这样子，影片播出去，最好、哦要被处死之前的两个钟头被人啊，就领养走了。嗯

0: 目是美丽的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大家舒胖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哦。
0: 好来三品讲好来分享哦。
1: 哎，来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分享分享哦，
0: 来，
1: 真重要哦。
2: 刚刚那个护理严肃，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都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因素我食过两年啊，干嘛哦食了钙好，安怎讲呢？食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啊，你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0: 七点半睡到四点，八点半、九点半、十点半、十一点半、十二点半、一点半、两点半、三点半是哎哎，你九点真久啊呢？
1: 而且重点嘛，咱这个姐姐吼，伊是啥？职业驾驶，职业驾驶诶，精神状态，还是讲个清醒状态，足重要。你若我坐一只电动车，啊，看迄电动车司机安尼哦，哦，车啦，困困啊，车。惊就惊死啊！
0: 未困的足艰苦，
1: 足艰苦。
0: 未困的到尾啊，你真正规个人吼，人生都吼哇毁掉了，人生啊毁掉。这两天我唔是吼，网络足常在咧讲迄个习大大有没有？习大大迄天吼，啊咧甲咱台湾迄个省地迄个主席吼见面的时阵吼，啊唔是底下咧讲话时阵，有人讲哦，我要颠三倒四呢，啊讲一句就听两个，啊讲两字就搁看个，讲两字就搁看个，讲两字搁看个，含因家己的电视。大家拢改迄影片，拢安尼咔咔咔咔咔，吼吼啊！所以都有人伫咧讲，人讲习大大哦，即几年拢一直拢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你没有办法睡觉，伊讲长期都靠药物，吼哦，可能嘛是代志足济啦，吼啊！你话一尴尬嘛，想要做世界老大，吼啊，搞得这样哇，这吼是动乱不安哦，足济啦，吼，包括伊家己国内也好啦，吼啊，伫全球也好，吼，你话啊，尤其伊个七十几国一带一路国家，即嘛一国哦，你哪去真正好啊了解一下吼，真的吼，遐拢已经哦，遐投资足济拢毁掉了。所以习大大伊是未困的，未困人讲伊长期靠药物，所以你纵然换器官也有法度食到百五岁，啊，不过吼，你甲看啦，伊个头壳吼已经未清未澈啊啦，吼长期靠药物，难怪讲安尼讲话拢安尼讲过，搁流咧，啊未记，讲两字就搁看过一个安尼吼，啊迄简单的话尔，安尼竟然呢都无法度吼，嗯，所以哦，咱人睡眠吼，睡眠，吼睡眠，大脑如果睡不好，而且你长期要靠食药啊吼，你那个脑。就会坏掉了，真的坏掉了。长期失眠，长期靠药物的话，那你最终就是会提高三高的风险，会提高猝死的风险，会增加失智的风险。
1: 对啊，所以好的睡眠，有品质的睡眠，很重要。不管对男性、女性，拢同款重要。
0: 所以讲睡眠好的，不靠药物，会给你他来调咱的内分泌加护理元素，就这样就是安。咱都在咧讲啊，吼，你看，哦，较早拢未困的哦，今晚呢，吼，七点半困到四点，吼，后来睡得快有个钟头呢，吼，得那是咱的护理元素，他刚刚讲的护理元素，你再加一个酸欧钙粉，那就更好更棒了，
1: 没错，
0: 哦，护理元素，护士的护，美丽的丽，
1: 颜色的颜，吼，加素的素，素食的素，美国进口的护理。严肃
0: 啊！上好你搁加一个得力酸乳钙粉，要不然的话，就是讲你晚上要睡觉之前，你加食一遍酸乳钙粉啊。但是晚上要睡觉之前，那边你莫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你伫白天三餐饭前吃就好。暗时要困会当加食一遍。得力酸哦，钙粉超级棒，
1: 稳定你的神经，
0: 太棒了，谢谢。机顶有帮妹，北中南都有。询问电话叫上电话，拢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人有社交恐惧症吼，所以叫做社恐。哎，社交恐惧症的人，伊唔是一点讲惊社交，我那是不喜欢社交。到底是社交恐惧还是不喜欢社交？反正不喜欢社交，一进门拢一律讲啊，反正我有社恐症哦，那就拒绝一些无谓的社交。咱迄个即个也电影《港星》内底有一个人有社恐症，大概拢怎样想哈？
1: 像
0: 男的啊，
1: 梁朝伟
0: 啊，哎，对啊，梁朝伟啊，梁朝伟人讲伊是社恐症啊，伊也无啥爱出来吼，所以你看常常拢是那什么场合要看伊出来吼，就困难的，哎呀，阿伯就是拢荧幕代表吼，梁朝伟起码已经拢是差不多半退休状态啊，登基吼，伊生活拢好伫即个日本吼，伊有讲过嘛，伊日本伊拢住伫个较庄卡，唔是讲较庄卡啦，就是较安静的所在啦，他不会住在那个市区哈，啊，拢家己一个人哈，安尼啊，加松安尼哈，啊，日语哦，在日本多久，伊讲日语嘛袂样啊。好，阿姨讲我都无要学啊，我都不想，因为我也不想跟人家打交道，所以哦，不需要学日语，也生活就是就简单，很低调啊，也很隐秘安尼的对啊，吼。好，人讲梁朝伟去看电影拢安尼呢，伊那自己拍电影的，他也是会还是会去看电影啊，看电影有时候看自己的，一般啊拍电影的有时候是不太敢看自己拍的电影。你也要去看别人演的电影啊，对吧？多看一点才知道哦，怎么琢磨这个演技哈。然后梁朝伟去看电影的时阵，都买六个座位，一共买六个座位。好像有记者有人就问他说：“听说你去看电影都买自己一个人去看都要买六个座位，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亲口证实讲是真的。他说一定买六个座位啊？为什么？为什么大概想嘛在啊？因为一共我就怕旁边有坐人啊，把边啊老贼人啊，总共伊那认出的我。啊，结果唔着规场拢咧看我，无看电影，拢一直咧看我。安尼我刚刚，安尼我才看电影会当专心咧。所以讲，所以他一定买六张，吼，自己一个人去看，买六个座位，所以伊的旁边一定拢无人的对啊。
1: 还不错啊，就怕打扰啊。名人有时候烦恼，这样好好的做一个平常人的的事情的话，那他就可能怕被打扰，写几个给加几个崩哦。啊你哪公不回应，比如说粉丝或影迷的期待的话，就把社群媒体哈，然后都是给你公美料啊，哎呦梁朝伟啊，然后看起来很亲和啦，但是哦，你看那跟他打招呼理都不理啊，可是我那些
0: 让你也先说先话嘛，
1: 对啊，但是嘴现在。人手一机啊，而且嘴巴要长在别人身上了，你不要多阻止人家怎么讲，所以我干妈因为这话很好，他不想被人家打扰，干脆就包牌包一整排也没有关系。
0: 对啊，
1: 而且增加电影这部电影的票房也不错啊，
0: 好。看电影不一定是去看自己演的电影啦，当然会看，哦，当然有可能去看别的，
1: 就是去看电影，
0: 对啦，反正他都是买六张票。

0: 听众朋友，你敢要相信讲人诶，这个吼诶，大颗还是善哈？你看有的人都是一辈子都瘦瘦的，有的人就一辈子都是胖胖的哈。人讲人的胖瘦，竟然伫出世进前都已经决定了。
1: 按哪讲咧？
0: 出生之前
1: 基因决定的，
0: 对，出生之前就决定了哈。好来，不是基，不是基因的决定，也可以讲是基因了哈。跟你哈，这个你这个人的哈，这个受精期有关呐。就是你当时有的，你的妈妈的腹肚里面是什么时候受精成功，形成胚胎，妈妈就怀孕，这个跟受精期有关。好来，这是日本东北大学，他有一个研究团队针对360名的年轻族群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说在气温比较低，气温比较低的时期受精的出生者，气温比较低，当然就是冬天嘛，对不对？就是在气温较低的时阵受精出生的人，他体内消耗能量的棕色脂肪的组织的活性比较高，所以进一步就可以降低造成肥胖的风险。所以那要个较简单讲，是不是就是那较寒天生的人，伊本身就较袂大颗。是不是安尼？伊讲在气温比较低的时期受精的出生的人，因为体内消耗能量的一种棕色脂肪的组织活性比较高，所以会当降低造成肥胖的风险。好来，另外呢，另外就是讲。这个研究的结果发现，受精的时间点如果在10月底到隔年的4月初，好，这是气温比较低的时期的人，他们体内的棕色脂肪啊，这个组织的活性哈，比起受精时间在4月底到10月初的气温的人，好，这个还会比较高，所以平均呢，哈，就是会高出1.3倍。好的，简单讲，就是你那是伫10月底到过当年的4月初这段时间出世的，看你自己的生日哈。好来，那你就是咱都要讲的什么什么哈，身体内的棕色脂肪组织的活性会比较高哈，所以较袂大颗。嘿，那是讲是4月底到10月初气温较悬的时阵出生的人，他的那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消除什么棕色。这个脂肪组织的这个就比较低，所以就会比较胖。
1: 但是有真的有用最后去统计过嘛？哎呀，这个还是
0: 当然，他针对一起针对这个有实际上有360个人去改这这届研究嘛哈。所以他就比如简单讲的是，你哪里看？寒的天气出生的人是比较不会胖，哈，哎，安尼就对啊。安娜西，
1: 这还蛮粗暴简单的，对这个哦，没有啊。我说有在告后面有更大的数据。
0: 你讲哦，人类的肩膀哈，那人类的肩膀跟颔棍哈，颔棍周围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棕色脂肪的组织。在寒冷的环境之下，它会具有消耗能量，然后会产生热量的功能。所以它的活性越高，就越能够降低造成肥胖的风险。
1: 那的功劳力啊，活在比较冷的地方呢，真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瘦了，因为因可能寒天的时阵，身体拢爱产生大量的这个热能嘛。你讲，那哪讲不要说几月生了，那讲纬度了
0: 哦。受精的时间哦，
1: 比较高纬的人，好像看就一离看起来都好像比较瘦。东北亚的人都看比东南亚的，东南亚的就是比较热嘛，
0: 所以那有听众朋友，今晚马上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啊，要知道自己的受精时间是不是要回推哈？要回推以生日，对呢，他讲的是受精时间哦，不是出生哦，受精的时间，所以你哪个回推说啊？你讲是不是9月怀胎还是10月怀胎？九个多月。

0: 妇啊，
1: 古蜜，对啊，对啊，就这个啊，那你没你知道这个没有用，你来起码打 call， 你去知道什么时候受精，倒不如后天拿来努力，对不对？
0: 好、哦、对，好、哦、来，一家各有共，研究团队也说，出生的时间点哈、哦、跟棕色脂肪组织哈诶、哦、活性没有关联。所以不能以出生的时间去看、哦、是要回推到你受精的时间、哦、对对对对，
1: 靠自己啦，后天
0: 九个多月啦，一般的人你如果正常正常怀孕到正常没有特别早产的话是差不多、是不是高高华为、也不到十个月，你这样回推回去你就知道大概 你当初 你妈妈怀你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有的啦，有的，有从你有的那个时间算。
1: 过了40岁之后，还是要靠后天的努力啦、啊。就有点说，啊，我原生家庭喝雅散，然后什么时候受精，然后我们爸爸妈妈拢无吼，开始选哪里考受精的时间，好像只是人大哭大哭，不用不用了啊。过去才会要你要散，你要大哭，你要健康无健康，可是会当遮住的是你家己啦，哦、真的。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

0: 04-2481-0939 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下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下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Hello， 欢迎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来，好，
2: 来你好，
0: 你好，嘿，来淑君 Pocket，
3: 你好，咱讲一半啦，切断啊，
0: 什么讲一半？你拄只讲啥？哦，你讲啊，我知影，我有听到，你无你要搁讲一遍会使嘿。你讲你用钙粉就好诶嘛，嘿，
2: 公格，
3: 嘿，了啊，
0: 嘿，
3: 啊，错，伊个啊，伊喙齿错一半起来好无？
0: 喙齿已经错一半起来啊，嘿，我知，啊，你拄啊讲嘛，啊，包括你讲顶头诶，顶头即排喙齿有足侪拢一顺一顺嘛，啊，结果你讲你食钙粉了吼，规个拢好起来，嘿。哎，喙齿，对，我知啊，咱讲完啊，那讲一半，你拄啊讲，我有已经听完啦。我今要分享给听众啊，吼，你挂掉啊，吼。嘿，来，咱这位听众，伊拄啊，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伊讲伊用咱的酸乳钙粉足好诶。伊讲伊下白喙齿，差不多较早都拢唔知影好食钙粉，拢慢掉啊。啊，顶头白吼，拢安尼，喙齿拢一顺一顺。一瞬一瞬，你知影像咱的肩胛，你看咱的肩胛，咱的肩胛，你若开始吼钙质咧流失较侪吼，咧欠钙时阵，你看你的肩胛就是安尼，一瞬一瞬一瞬一瞬，有无？有的人会跟你讲啊，你的肩胛啦，一瞬一瞬吼，有安尼一条一条直线，有无？有人就跟你讲，嘿，你的健康出问题了哦，吼。啊，咱啊健康的人吼，较健康的人，咱的肩胛是按一片金金细细的吼，安尼规片的啊，筋骨筋骨金细细的吼。所以你的肩胛嘛，赶快你吹气嘛，赶快呐，一顺一顺，代表你严重的缺钙，严重的骨质疏松。咱都食这个听讲，伊就是都啊刚上服务的时阵，伊卡甲我讲，恁的钙粉啊，真好用。我食了吼，我迄个吹气，迄本来一顺一顺，即马拢无去啊，无一顺一顺啊，代表伊的牙。齿吼已经变结实起来啊吼，所以喙齿、肩胛、骨头、你的体质，规个拢顾会着，就是咱的酸乳钙粉。听众朋友，真正吼，我逐天安尼听从食钙粉咧，甲咱心得分享，我拢会感觉讲，我讲袂出来。那不是听众甲咱分享，我阁无法度想象讲酸乳钙粉会当效果顾甲遮济吼。太棒了，大家都一定爱吃，身体若要顾，你第一一定爱吃酸，一定爱吃咱这罐，吼，啥物唔免吃，无要紧，酸乳钙这罐补钙，这个动作一定爱做，来自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咱这点坚固开用口音。
1: 0800-7755-9900-7755-99。
0: 咱常常在咧讲着讲哦，咱人啊，什么女人腰围不要超过80，男人腰围不要超过90。好，如果超过这个 size 的话，就代表可能。身体也对咱的身体健康比较不好啊，吼，可能就会体脂肪过多啦，
1: 啊、
0: 胆固醇啊，
1: 内脏脂肪过高啊，还是讲我容易有代谢症候群啊。
0: 但是我最近吼看一个报告吼，伊讲吼，其实你那边那边怎样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吼，量腰围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参考。伊讲，但是跟牛一个所在吼，量一个部位呢吼。会比量腰围更准确，
1: 量哪里呢？
0: 量哪里哈？扭颔棍啊，扭你颔棍啊，脖子哈、脖子哈，所以说脖子哈
1: 就没有分男女性的嘛？
0: 没有，有分一样啊。那腰围查甫的那大于90的唔好啊，对不？啊，女生是大于80嘛？哦，咱得迄个印记大来比，哎，对不？啊，那是哈颔棍哈。颔棍啊，就是男生如果大于38，好公分，女生大于34，那就不好。啊，那低于，好男生低于38，女生低于34 ，OK。他就比如领导脑皮尺哈，好，我咧皮尺，你家己提咧量量咧颔棍啊，哈。牛你上颔棍啊，上粗的所在哦，上粗都是大概应该是伫下怀落来加吧呵呵，这里有下巴，这里会比较。伊讲哦，如果你的脖围量起来，男生大于38公分，女生大于34公分，那你比较容易有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量这里就知道了，哦，高血压，哦，阿哥，这个咱都要讲的，哈，脂肪肝，阿个糖尿病，哈，都是量脖子，哈，参考一讲更准，比你的牛腰更加准哦，哦，甚至安怎来，一讲这个哈脖子呢，哈，如果呢，哈，这个太粗了，哈，它的高于咱都要讲的，迄个寸丘的丢啊，除了有那些，还有那个就是
1: 来你好、
0: 也比较代表你的身体的处在发炎的状态哈，好啊，也比较容易呢。脖子如果太粗，也比较容易睡觉的时阵引起呼吸中止症哈。好，所以安条就别有灾哈。哦，不管你要参考糖尿病、高血压，而且胆固醇太高，或者是说睡觉会不会有呼吸中止症，量脖子哈，颔棍，牛颔棍比牛腰较准哦，嘿，好颔棍哦，查甫不要大于38，女生不要大于34。

0: 所以咱听众朋友，马上你自己就可以测量看看哈。你颔骨那颈部的脂肪哈，它脂肪太厚了，它也会压迫到气管呐、啊，哦啊，这就比较容易会引起睡眠呼吸中止症啊，也有可能就是胆固醇会比较高哦啊，这个糖尿病的几率也比较大。然后呢啊，咱都要讲诶，还有那个就是什么？哎、欸，血
1: 都是代谢症候群，
0: 对对啦，都是不好的啦吼。脂肪肝呐、啊，高血压、脂肪肝呐、啊，糖尿病呐、啊，胆固醇呐、啊，吼，量脖子啊，吼，光量脖子会比量腰围还要准哦，哦，所以参考一下啦吼。
1: 重点不是量啦，量了之后就要去改善、啊嗯。我然后牛龟，我然后量归量哦，肚子腰围超过好可怕、哦，然后就是不要量了，把体脂掉掉。
0: 那当然啦、啊。咱要讲啊，无咱慢慢用检查、抽血检查也可以检查、啊，只是说咱这是平常
1: 面对这个问题啦哈，
0: 随时可以做一下哈，做家己做一个平量
1: 要去改善你的生活的状态，这、就是最才是更 更重要的。
0: 来，你好 ，Hello，
1: 嘿、嗯，你好，
2: 六君，
0: 哎，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阿强啦，
1: 欢迎欢迎，嘿，
2: 哎，你讲到那个。转油钙粉还是什么货啊？
1: 珊瑚钙粉、转蚵钙粉啊，公、哥嘿，对啊对啊，钙粉钙油。
2: 好、啊，哎、啊，阿黑，那是食。我问你讲吼，
1: 嘿，
2: 不给我问你
1: 讲。啊，来刷卡卡，你好不好？
0: 刷卡来哟、哦，谢谢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有听众朋友讲吼，伊逐工哦，他几乎每天哦吼，拢行路行超过一万步，都一定会去走路。有时候早上也走，有时候下午也走安尼吼。伊讲每天都走路走一万步、一万两千步，甚至一万五千步。结果呢，吼，伊最近。去做身体健康评量的时阵，医生改讲你已经有肌少症嘞，哦，医生啊，我逐天拢行路呢，我逐天拢运动呢，我行路有当时啊，一天行一两万步呢，我哪会肌少症啊？你是咧乌白讲是讲对啊，讲唔对？我哪会肌少症啊？我运动噶呢。所以咱个听众朋友讲吼，肌少症跟你走路没有完全的关系吼。肌少症的是你要做的运动啦，如果要做的运动是爱做那个阻力运动，阻力就是刚才讲有一个力把你堵掉嘞吼，堵掉嘞，让你要用力要。用力哈，就是那种有一点像重力，又有一像这样讲阻力啦，阻碍的阻那个阻力哈。如果不知道，其实你可以到健身房，阿喜公五吉瓜，然后解开简易型的运动机构也可以。哦，它有一些器材的设备，都是锻炼你的肌肉哈，锻炼你的肌肉哈。好，用那种阻力哈，阻力就是让你对抗阻力哈，阻碍的力量的那个阻力。运动呢啊，这也当锻炼吼，你肌肉吼不至于肌少症。那当然啦、啊，肌少症营养还是很重要吼，营养肌少症还是要多吃吼，这个这个可以产生啊的就是蛋白质的东西吼。如果运动的话所以你说我每天走路走一两万步，我竟然又肌少症，这样我是在走，所以是不一样的。走路是、有一点训练的是你的耐力，是你的耐力，而不是训练你的肌肉。当然多少啦，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帮助啦，但是不全然靠这个哈，不全然。啊，所以说咱条件朋友都讲，咱讲要安怎量颔骨呐，哈，量我们的脖子脖围，哦，去啊，就会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哈，包括血糖、血压有没有啊，那种啊，这类胆固醇，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呼吸中止症哈，这个量脖子的脖围。啊，你哪被测列肌肉哈，有没有肌少症？一个最简单，我跟条件朋友讲最简单的方法，用你家己的。 手指头啊，用你两只手来扭就好啊。两只手安怎扭呢？哈，你两只手扭你的小腿，哈，小腿啊，小腿你爱捶迄个小腿哈，迄个。他推迄个小腿推筋推肚遐，都是咔咔，比较胖的那个部位啦吼，就比较宽、比较大块肉的那个部位。你用两根尖头啊，两只手指头吼的大公大拇指跟大拇指跟那个中指吼，啊两手安尼给合起来跟扭。如果呢扣得起来，就代表你肌少症。扣不起来，两只尖头啊，得两手的大拇指跟你中指啊，为你的小腿上粗的迄个部位，安尼给扣两边安尼给捏安尼，好合起来扭落安尼。如果你两只尖头扭落去，你两只手还扣得住，哦，甚至个扣个个会八鬼安尼吼，那这样你就是肌少症了。啊，如果扣不住够胖啊，你两只手个无法度改规个拢合起来安尼。那就还好，那就代表你还好，还肌肉还不至于太差哈。所以简单的自我评量安尼哦，听众朋友参考。
1: 对啊，肌少症哦，肌少症，真正肌少症的就麻烦的哦。所以应用吼加这个吼活动吼要兼备啦，吼你肌肉拉肌肉足麻烦，足麻烦的。
0: 肌肉拉吼掉肌肉，
1: 麻烦就最麻烦就
0: 掉肌肉，你就开始一堆安尼吼，啊那这个虚肉吼虚肉未栽未稳吼，啊然后也会影响就是大脑退化吼。
1: 对啊，
0: 哎，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啦。
1: 所以这么就只能那个。住这个瘦瘦针嘛，瘦瘦针你当然有很明显的瘦下，但瘦下你哪不良好的生活习惯跟运动的习惯，我当下你人散的还是什么？不是跟他拉脂肪嘞，体重拉我当下是
0: 掉肌肉，
1: 拉肌吧，啊你肌吧被个伸回来，其实是相当的
0: 困难，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来你好，
2: 哎，我要线下我要问问题，
0: 好来线下请说，哎来。好，来，咱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的吼啊，产品要注文的，啊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多谢，咱今天也哈又来给大家分享星座哈，十二星座哈。想要听十二星座的什么跟什么相关的？
1: 什么？钱？
0: 哎，对哦，我都猜咧，你都讲钱哦。
1: 台湾人就爱听钱呐、啊，求求也求财，反正跟钱没有关系，大家不太不是很感兴趣。哎，
0: 把给他。那我们就今天就来看十二星座搞钱的能力，好不好？搞钱的能力。搞钱是搞得有的搞得到钱，有的搞不到钱，个倒亏钱的哦。十二星座他们的搞钱的能力哈、哦，好来哈、哦，
1: 就是赚钱搞钱是什么意思啊？就赚钱的能力还是说
0: 哎，跟搞钱的天赋啦，有一点跟难讲的是
1: 把钱
0: 搞，他们会怎样去搞钱哦？
1: 啊，钱是赚进来吗？还是搞
0: 当然是赚啊，但是搞钱就不一定
1: 搞到借钱、
0: 啊、有赚有赔的啊。一定不是、
1: 哦、是借到钱的意思，就是是不是这个？
0: 不是借钱，不是说啊，他怎么能搞到？他就是对钱，他对钱，他怎么样的去搞钱？他什么有什么能耐啊？呢，对钱的能耐，哦、简单讲都是安尼哦。
1: 了解，来了。
0: Hello， 嘿，
2: 喂，
0: 来请讲，
1: 请讲。
2: 你要等待对的。
0: 刷卡哈，刷卡来一线，刷卡一线来你二嘿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咱的收音机的听友讲，我阿妈滚啊，肩膀卡卡做完亏
1: 啊。哎，
3: 啊你阿姐嘛住在边呐，电酷酷个啊，真足疼的啊，有人知影要安怎用？我去做福建，拢看医生拢无
1: 效。
0: 你阿妈滚个肩膀哦，啊拢酸酷酷哦。
3: 哎呀、
0: 啊，阿硬冰冰哦，阿个点点点点，
3: 啊
0: 你拢来广告啊广告，啊你拢无食迄落钙粉吗？
3: 有啊，我食你的钙粉。
0: 啊钙油嘞，钙油嘞，
3: 钙油嘛有啊，我食。
0: 你爱迄落啊有当时啊你小阿去用推一下嘛嘿。
3: 有啊，我去徒手啊，徒有无？
0: 啊，血压嘞？你血压有没有量？血压有没有量？胆固醇会不会过高？哈、哦，这个都会有啊，血压
3: 哈、哦。血压是正常。
0: 睡眠，哎。这个都会影响，嘿，都会对。啊，你拢食安眠药，安尼问题就出伫遮，你要睡眠睡不好。
3: 我食食品的，食袂惊。
0: 你得安眠药，得安眠药，甲你食甲拢已经抗药性啊。安眠药都食袂惊，你搁咧讲安眠啊，食袂惊，你就卖搁食，你是安那要一直喝这个药？
3: 我食迄个食品的，恁讲过的食品的啦。
0: 你食护理素甲钙粉两项加咧食，吼。
3: 啊，
0: 你安眠药，你因为你这就是长期睡眠无够，要规身躯规工嘛，颔骨
3: 啊
0: 硬冰冰。
3: 嘿，嘿，
0: 安尼就害啊，安尼就唔好啊，你啊吼。你钙粉啦，甲护理元素啦，这两项啦，较骨力的啦吼。
3: 我有两年前去开过骨科啊，就是个医生跟我讲啊，就手术业后啊，咧要入手啊咧，人家头要甲做的弄，啊，咱做了无好势啊，就去入去。
0: 所以你都只安尼听起来，你足侪动来，好，谢谢。来，你都只教你安尼讲，你足侪动作拢有做啊，但是你钙粉护理元素，你安眠药，你的问题是在安。睡眠长期的睡眠问题，安眠药不要再吃了啦！你都讲无效嘛，你都无效的药啊！你是安那要搁一直吃安眠药啊？食久的抗药性啊，食到已经拢嘛袂当帮助你困啊！你那也不爱吃，你就丢掉，你就改吃钙粉加护理元素。
3: 我有吃才会困，我正常无吃啦，食几啊个月啊！
0: 加油哈，加油！好，谢谢哈！我对我知影对安眠药的人，足侪人安怎讲，伊就是安尼啊！我都袂困的啊！我无吃袂困的。我知啊，我知啊，啊，是安那甲恁讲，恁拢讲袂听呢。啊，你着讲食嘛是无效啊，你着是无效，你才袂困的啊，无你等太袂困的，嘿啊，都是已经食久啊，
3: 困的甲
0: 食久啊，食久啊，已经有这破坏性啊，好不好？对身体来讲，好，以上广告，谢谢，吼。哦，来你好，好来谢谢你好，嘿。
4: 你好，小坤啊。
0: 哎，你好，嘿。
4: 我来讲，你哦，爱困你话无食。
3: 我
0: 食阿明药的人拢安尼哦，你一直甲讲，伊就一直甲你，
3: 嘿，
4: 讲个，
0: 嘿，哦，
3: 以前哦，我一阿毛上无开三四摆，
0: 哦，
3: 啊，就食钙粉钙油尔，啊，唔该，就是人好，我唔知。
0: 钙粉加钙油哦，
3: 嘿，我拢食。
0: 啊，护理元素嘞，
3: 起码拢，一阿毛开一摆，摆，佮反正继续好困，
0: 继续好困嘞，我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
3: 嘿。啊，我无
0: 食啥，
3: 就讲
0: 那啥呢。好，好，哦，所以
3: 說
0: 好啦，你讲伊就听，还是讲有啊，我知，谢谢。
3: 我拢无
0: 闲当时食，
3: 我
0: 就是
3: 看
0: 到。对，阿免听，咱一干要食几遍，免食我这吼。嘿，
3: 先食饭
0: 哦。看到就个食，想到就个食。
3: 要收到就个食。
0: 这不是药啊，对，谢谢。那好，谢谢。咱讲过的产品不是药啊，所以无迄个药啊，有迄个药剂量的限制。咱这是保健品。哈，想到就吃啊，看到就吃哈。啊，咱吃安眠药的人，我拢知啊，那个讲啊，那个讲，伊就一直跟你回。啊，我咧未困嘞，我咧未困嘞，啊，我就是吃吃会困嘞，啊，我就是未困嘞。啊，你哪会困嘞？你是啊，暗棍硬吃吃哦。啊，什么方法拢用啊？什么？就是像咱这个听众，你爱吃一段时间啦，爱骨力吃啦，安眠药莫去吃啦。跟你讲安眠药，你就吃到尾啊，吼，到尾啊，你就出来跟人冤家，就是安尼。好，迄个物件会抗药性，食到尾啊，你安怎食你就感觉讲，都安怎无啊？好啦，好，谢谢。吼，在咱那你看，拄只迄个听众哦，伊嘛是一直甲你钱啊，钱讲啊，我都好啊。所以伊迄个肩膀点安尼僵硬疼痛哦，其实跟就是睡眠来的哈，睡眠长期不够不好哦，睡不好，得力酸哦钙粉跟护理元素以上。
1: 以上广。

0: 啊，来人公十二星座哈，他对金钱钱方面的天赋、啊，
1: 金钱的天赋、
0: 啊，天赋的排行榜好不好哈、嗯嗯？啊，不是排行榜啦哈，好，哎、欸，就看他们对金钱的天赋如何，然后没有排行，然后没有排行榜，我们就是照星座十二星座按那来讲哈。嗯，第一单公母羊座哎哈。牡羊座人因对于金钱方面来讲，他们比较容易会去冲动投资，嗯，哦，冲动做投资哈，啊，冲动投资你就知道，投资有赚有赔，
1: 对啊，对，
0: 好对对，啊，金牛座再来金牛座，金牛座我来跟你讲哈、一个钱怕你死的干，守财奴第一名，哦，所以牡羊座是冲动投资的第一名，金牛座是守财奴第一名，哈、哦，再来双子座。双子座的人哈，副业比主业多的第一名。就是讲这足侪双
1: 斜杠
0: 哈，哎、他到底的这个那叫啥呀啥哈？副业比主业还要多，第一名都、就是双子座。来，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师傅，
0: 你们结婚呀？好好刷卡哈，哎。谢谢哦，咱听众朋友三品注文，食三品分样，三品无清楚无了解，听节目有话要节目中讲的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再来哈，我们再来哈。牡羊座是冲动投资第一名，金牛座是守财奴第一名，双子座的是副业搞的。搞得比主业还要多的第一名，再来巨蟹座。巨蟹座的人对搞钱，在钱方面来讲，他是会为家人、为厝的人先钱第一名的。巨蟹座就是这样。好，他会省钱，但是他会为家人省钱。啊，所以家人你也不要乱花钱。巨蟹座就是为家人省钱的第一名、哦、再来狮子座，狮子座在钱方面就是会冲面子，就会花钱第一名、哦、就他钱就花在冲面子的啦、哦、没人比他更敢开钱开在做民主的第一名的狮子座、哦、再来处女座，处女座就是抠细节赚大钱的第一名。很多抠那个细节哦，细节啊，眉眉角角啊，这抠那里抠，这里细，这省这省哈，这省一省啊呢，哦，就是抠钱赚钱，抠细节赚钱的第一名。再来天秤座，天秤座哈，天秤座就是合股做生意就纠结第一名，哎合。做生意和我做生意、哦、做搞得很纠结的第一名、哦、好来再来天蝎座、嗯、天蝎座是闷声发大财的第一名闷声、哦嗯、点点啊谈的第一名就对了都点点啊谈的、哦、好来再来射手座、嗯、射手座是月光族第一名、嗯、所以射手座的是这样、哦、真的呢高油公看啊！你啊，一干干的外靠爱外高爱安尼隆隆起哈，所以月光族，月光族是月底就没有钱呐哈，大家拢开了了。月光族第一名就是射手座，嗯，来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0: Hello，
2: 你好，嗯 ，Pocket， 我欢迎你，哎，神奇啊，那个。
1: 哦，来刷卡
0: 哈！哦，刷卡哈！好，来谢谢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哟、哦、再来、哦、射手座我们讲完了嘛、哦、再来我们讲摩羯座、哦、摩羯座的人就是年纪轻轻当老板的第一名、哦、年纪轻轻当老板的第一名、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你好
3: 你好、
0: 欸
3: 啊、我是等哦
0: 嗯
3: 啊、我有开过心脏，
0: 然后
3: 啊，食的护理元素有效无？
0: 哦，有帮助，有帮助，来广告有帮助。啊，你最好你钙粉往哪里加，好不好？
3: 哦，啊，人家钙粉
0: 呢？嘿，钙粉跟护理元素这两项加 ，OK， 非常好，好、哦，非常好。
3: 啊、嗯，钙粉一罐偌济？
0: 钙粉2000，啊，护理元素2000，哎、欸，
3: 哦，好，好
0: 这两项加嘞，吼、哦，安尼哦，足好，足好，很好，很好，哎、欸。
3: 好
0: 好好好
3: 我就想讲，我拢听你的节目，我想讲，
0: 嗯，
3: 甲你问，
0: 就是这两行你会记得吼，这两行在
3: 钙元素跟钙粉，
0: 还有甲德力酸哦，钙粉对，嘿，嗯嗯，
3: 谢谢，
0: 好，祝福你哦，好，拜拜，谢谢。Hello， 来你好，你好，
4: 喂，哎，你好，
0: 哎，你好，
4: 他。
0: 不要看生体，还叫个2000哦。哦，加生体，还钙粉、钙油，还2500，拢2500，嘿。

谢谢，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要问食产品有心得分享，产品注文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来淑君扑街你好，嘿。
1: 淑君姐，你头拄啊讲射手座是啥物事？我头拄啊我无注意。
0: 月光族啦。
1: 月光族是啥物意思？
0: 月光族就是逐个月拢开了了啊，系啊，
1: 嗯，
0: 系啊。
1: 啊，唔过我感觉我家己拢钱拢欠起
0: 来。你射手座的哟。
1: 我拢欠起
0: 来呢。哦，你欠起来。
1: 我欠边边啊，欠唔够多呢。
0: 哦，真的，哟，欠唔够多。
2: 啊，那个有人帮你开啦，
0: 你
2: 免。
0: 你确定你是射手座的吗？
2: 啊，不要紧，我有欠好代志吼。
0: 好，这不是绝对啦，吼，但是我跟你讲哦，我拄啊咧讲到，咱拄啊讲到对，讲到迄个射手座吼。我拢是，我第一类的想着讲，我周边的人上面有这个星座，有这个星座，我跟你讲有准呐、啊，真正有准呐、啊，我不骗你，有够准的哦。好、啊，来，我们继续，射手座是月光族第一名的哈、哦，第十是摩羯座，摩羯座的通常都是年纪轻轻就当老板的第一名。年纪轻轻就当老板第一名啊！年纪轻轻当老板有没有赚钱？不知道，搞不好哦，他就是喜欢当老板啊，所以难怪台湾真的有很多老板都是摩羯座的哈。摩羯座的是属于较慢发的，一少年做头家一定袂贪的。哎，摩羯座的食老吼，等到愈老煞愈诶迄落吼，他就是伊摩羯座的是就难磨的啦吼，磨诶愈老愈才有发挥一点吼。来你好，好来谢谢你，你好。
3: 我等你等你一句。我都摩羯。好，那你加分是要清楚。
0: 谢谢。好来，摩羯座的是年纪轻轻就当老板的第一名哈。来，再来水瓶座。水瓶座的人是安怎呢？靠奇思妙想赚钱的第一名。水瓶座人拢讲外星人嘛，吼，水瓶座的奇奇怪怪，吼，人讲迄外星人啊，吼，哦，伊啊，所以水瓶座会靠奇思妙想、奇奇怪怪的想法去赚钱。第一名的就是水瓶座，最后一个双鱼座，双鱼座是双鱼座很糟糕呢，啊，跟射手座两个有得拼哦。射手座是月光族第一名，双鱼座是做白日梦的第一名。哈，来，你好，
2: 你好，
4: 哎，迄个扑克啦，
2: 哎呦，哎，来你好，
4: 我只贵人哦，啊，你要，我要
2: 来算卡，
4: 要对经理，
0: 好，来算卡，跟你讲，嘿，哎。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听众朋友，安尼听完啦吼，啊你讲有准，我跟你讲，我感觉足准的，非常准吼，哦，包括我拄仔咧讲的什么吼，什么呀，天秤座、金牛座吼。我无双子座的朋友，所以我双子座，但是依双子座的个性呀，我想起也是这样。我还有巨蟹座哈啊，天秤座、射手座啊、摩羯座哈哦、双鱼座哈，所以讲哦，我是讲我周边有朋友，足好的朋友有安尼啊，我给对照起来了，足准的哈。来了，嘿，
4: 你我不是靠我这个爱这个。
0: 哦，你要叫回后来一线哈，后来淑君扑给你好。Hello， 嘿，
5: 淑君你好，
0: 哎你好，
5: 啊，请教你
0: 诶，
5: 尿酸啊，卡骨症啊，就
0: 是尿酸卡骨症吼，来讲过，我跟你讲吼，你尿酸第一吼，你食是爱家己爱注意哦吼。嘿，第一，你都卖食伤侪普林的啊，就是那种哦，像火锅啦，像讲啊，食了伤好啦，海产啦那种吼，对吼，稍微吃清淡一点，嘿，好啊，你拿咱的产品来对，你食钙粉吼，食钙粉一定有帮助的吼，啊，你家己食食方面，我来小花改变一下吼，好不？
5: 啊，食钙粉安尼哦，
0: 啊，食钙粉产品来对，你就是食钙粉。
5: 啊，钙粉。
0: 你那教你今嘛讲的这几项是食钙粉都
5: 是
0: 啥哩啊？
5: 那是卡骨症
0: 啊！啊，卡骨症，你那是痛风，你讲痛风哦？
5: 有啊。
0: 啊是关节炎，哎呀，你要搞清楚呢，哎呀，痛风跟关节炎是无一点共款。啊，你那总讲有安尼情形，你钙油嘛是加落去啊，吼，安尼吼，又可能关节也不太好，你得钙粉加钙油，安尼是都完美。 好，完美，
5: 哎、
0: 哦，好，谢谢，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来，你好，以上广告、嗯、，Hello。他很久没有问说巨蟹座是谁，我没有听他
0: 为家人省钱的第一名啦、
2: 哦、
0: 巨蟹座就省钱啦、啊、因为他很顾家，巨蟹的人就是很顾家、嗯、所以他为家的人省钱、嗯、啊省钱你要想哦，我跟你说我就有巨蟹座，我周遭的朋友巨蟹座还蛮两比较熟悉比较接近的有两个吧、嗯、有两个就是这样一欠啊，伊是伊欠的，为了家里的人，他因为伊足，伊是足顾家啦吼。啊，你伊欠你嘛爱对伊欠哦。你讲哎、欸，啊无我都较有钱，我赚较济吼。啊你，你只欠无要紧啊，无我都我甲你开较爽的，袂使哦，袂使哦。伊就是爱欠哦，我爱欠，我爱为厝的人欠，啊你嘛爱欠哦。巨蟹都是安尼哦，好，所以好，巨蟹哦。
2: 没有没有，就一点猛巨蟹座。
0: 哦，就是安尼。
2: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看，听众朋友，你家看，我跟你讲，我跟你都安尼听完讲完了，我感觉足准的，十二星座都好准哦。

0: 嗨，你好，小坤 ，Pocket。
1: Pocket 你好。
0: 哎，嗨，你好，你好。
1: 我问小坤讲，哎，星座我唔是听讲，迄个较白话，就爱阁看什么太阳星座，什么迄个。
2: 怎么干？你管对少年的时间？恁含什么？家己什么星座？有的人都唔知道。我不叫你看太阳上升什么？啊，好，所以我们就讲星座就好，就讲星座就好，好不好？
1: 跟年轻一样
2: 啊，那样。一样啊，人的迄个个性不太会变呐、啊。哦，重点会变。
1: 你的什么？迄个较侪岁的也变迄个无同的对吧？
2: 好，那你什么星座不会变啊？星座是看你的生日的啊，
1: 哈，
2: 哎呀，哎呀，好啊，人的个性假如也稍微会有一点变，但是不大，说实在，哦，
1: 差不了多少，
2: 会有一点差，但是不大啦，哎，说实在，哎，
1: 好，
2: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的，还是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要注文哈，拢赶快哦。好，今嘛现场诶，这个 call in 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哎，你好，你好。哦，小本嘿哦，讲嘿迄个星座有够准的，阮兜已经四个拢有够准的。
0: 哦，是哦，对哦，准哦。
2: 巨蟹座啦，哦，处女座啦，哦，双鱼座啦，射手座，超准的。
0: 超准的啊，对啊。
2: 哎，
0: 嗯。哎真的很准，
2: 哦，谢谢你哦，好，祝您哈，听众满天下，
0: 感谢你，嗯，好，来了，嘿 ，Hello，
1: 嗨，你好，你好
0: ，Hello，
3: 喂，卢君伯姐，
0: 是，
3: 你们讲的星座好准哦，
0: 好准，
3: 我家天秤巨蟹都好准，
0: 真的，天秤巨蟹都好准，
3: 做什么事有时候都会优柔寡断吗？都会很纠结，没错，
0: 对，没错，嘿，对，哎，
3: 我小女儿巨蟹也是，她很节省啊，也。我们也不能乱花钱，没错。
0: 对，没错，真的很准哦。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Hello。
4: 哎，你好，
0: 哎，
4: 请问我是12月10号是什么星座？
0: 好。Hello，
4: 哎，你好，你好，
0: 哎，
4: 哎，我是你的得力啊，诶，药品的爱用者啦吼，啊，我是做介一种嘢，啊，我是80几岁人啦吼，啊，你敢袂当给我拜托，给我讲我正月16日是什么星座，拜托拜托。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谢谢，谢谢。
1: 安尼会没完没了。
0: 都已经多啊贵啊，一听就安那安尼问落，一定问袂了，这我的经验。
1: 噩梦一场。
0: 对
1: 对啊对啊，
0: 就讲那个啊，你敢讲我什么星座嘿？
1: 对啦。
0: 用你新历的生日。去查
1: 哈，自己查。
0: 哎，你查啊，无你得叫人家你查，叫领导有囡仔孙啊，写你家你家讲，哎，伊得一样啊，迄种哎，这足简单啊，你得爱知影你家己什么星座，
1: 哎，
0: 对啊，特别我那讲星座拢有足这样的讲，啊，你甲我讲我什么星座，问落吼，一个回答，两个无回答袂使，三个、四个、五个、十只，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
0: 嘿，
5: 哎，你小姑娘，
0: 哎，你好，
5: 我请问你吼，
0: 哎。
5: 啊！你讲什么做伙是圣心的
0: 了？
1: 好，谢谢。
0: 心的生意去查
1: 哈。心的，心的。
5: 啊，我讲。
1: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6: 两位主持人。
0: 哎，你好。
6: 我处女座，但都无听得到，我不会碰的呢。
0: 嗯哼。
6: 处女座的安怎？我做高班。
0: 你做高班哈。
6: 啊，有那做欠啦，啊，唔错。我但都我无听得到。
0: 好嘞，哈。嗯。
1: 你好，
0: 我处女座哟，处女座的处女座的，足欠的对啊，系啊，你哭啊，你有细节足欠的，咱都安尼只欠只哭只省只省只省，啊，都安尼发大财呀。
6: 很多公安座我不得
0: 掉。都安尼啊，我都跟你回答吧，一句话尔，大家人拢一句话尔尔吼。好，来你好，来。Hello， 嗯 ，Hello，
5: 我姐你好，
0: 嘿，
5: 恭喜谢涵处女，我两个孩子就是这样，
0: 准不准？
5: 真的好准，
0: 很准呐，对呀，
5: 嘿，做的我都念他嘞，
0: 对，
5: 对，不要那么工作，我有钱赚，我要赶快赚呐，
0: 嗯，真的很准呐，真的很准呐，嘿，
5: 谢谢，
0: 这咱都要讲这12星座搞钱对钱方面哦，真正我跟你讲足准嘞，嘿。我家己安尼，这当然这不是我家己讲的吼，这是当然人有人个星座专家列出来的，我只是讲出来给恁参考，不是我只搞吼吼。但是以我周遭，我是讲为我家己的朋友什么星座，我甲都对起，我感觉哦，有影有够准的吼。啊，咱听众朋友，拜托恁麦过来问讲我什么星座，好不好？恁家己查吼，吼，这恁家己查，恁若会样查起来。Google 买当查，我即新历个新历个生日几月几号的好啊，唔免年无重要。我几月几号国历的哦，几月几号生日是什么星座？你 Google 安尼查就会使啊。那袂样，你叫恁囝、叫恁孙、叫恁厝边隔壁、叫恁好姊妹啊、好朋友帮你查哦。好，谢谢哈、哦，因为每一次都会有人一直问哈、哦，啊、哦，我们这样子会很困扰哈。0800775599。
1: 讲嘛讲讲，七七五五九，上好当家己查啦。啊，要多学习
0: 一下。手机啊，即马大家拢
1: 多学习一下，无手机啊，不要紧嘛。你马讲想办法，就投去图书馆，想办法行出去图书馆，啊，去用公用电脑查查一下。
0: Hello， 你好，嘿，哎，
1: 人家被退化。
7: 用名利的拢有音啊啦。
1: 好
0: 好，
1: 也是一个方法哦，先感谢提供哦。
0: 好，你好，
1: 农民力也可以哈。
0: 哎，对，农民力有杨武，嘿，
7: 可以帮我讲一下那个，我刚刚因为没听清楚那个天秤座的。
0: 好，等一下再讲哈。 嘿，等一下再讲，你自己准备听哈，因为咱有听众传简讯来，讲能不能重讲一次哈？好来，阿姨要录音起来哈，我当时可能听不及哈。哎呦，来你好 ，Hello， 嘿，
8: 淑君小姐，
0: 哎、欸、是，
8: 香港哈，金牛座哎，
0: 等一下再说，不要再问了，等一下我再说一次哈，嘿，哦、来你好，嘿 ，Hello，
8: 哎、欸，我那个本人哈，天蝎座啦。我告知了，我告知了。
0: 闷声发大财，嘿，
8: 吼、哦。哎、欸，我钱吼，我唔敢好玩叫。
0: 你足干的哦。
8: 对啊，
0: 啊，
8: 你咧告知你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
8: 喂，
0: 嘿。
8: 欸小君家婆给你来了，我讲足简单，因去买一本星座的书就好，我买一本就一本本啊，一本嘛，足简单的，免安尼给你麻烦啦，好谢谢你。
0: 其实都手机啊嘛，拢会当吼，足方便的吼，来你好，好，
9: 哦，
0: 嘿。
9: 本来你有够牛呢，有够准啦，
0: 有够准吼，好，好，谢谢。
9: 够准有够牛，
0: 好，好，谢谢。
9: 全家人你摇拢有够准，
0: 拢对，拢摇对，规家伙拢摇对，拢足准的吼，好，谢谢。
9: 够牛，够牛。
0: 好啦。你家己什么星座？你家己去查，吼、哦，这个这答辩啦，一个问的都没完没了，一摆都弄起来。我啊，我什么星座哈？但是咱听众，比如伊都叫咱安尼讲吼，我今嘛个改整体吼，一次拢讲一次娘娘吼，十二星座吼，十二星座吼，诶、欸，他们诶、欸，咱在讲这搞钱的天赋啦，吼。搞钱的天赋哈，好，来，我们从白羊座哈，这是母羊座哈，母羊座开始讲哦哈，咱要准备要录音的条件，不用你准备录音哈，母羊座一哈，冲动一的是冲动投资的第一名，冲动投资第一名哈，他搞钱可能会去做投资，但都很冲动哈，好来，金牛座是守财奴第一名，嘿。啊，双子座呢就会搞很多副业，甚至副业搞得比主业还要多的第一名哈、哦。巨蟹座的是为家人省钱的第一名，狮子座的是冲面子花钱的第一名，处女座的是抠细节赚大钱的第一名，天秤座的是合伙做生意纠结第一名哈。哦天蝎座是闷声发大财的第一名，射手座是月光族第一名，摩羯座是年纪轻轻就当老板的第一名，水瓶座是靠奇思妙想赚钱的第一名，来双鱼座是做白日梦第一名，以上，这样好了。

0: 但是听起来的，刚刚好这个用钱的方式或赚钱的方式，的他这个星座的个性啊，原来的个性啊，其实听起来就这样啊，就是摩羯座不是摩羯座，那种巨蟹座就爱家，然后什么天秤座就什么胡思乱想，把奇思怪想啦、啊，然后
1: 奇思怪想水瓶座，
0: 水瓶座水瓶座，然后双鱼座就什么、欸、什么天
1: 白日梦，
0: 白日梦，没有就是啊，但是人是不是真的就这样？这是天生的啦，很担心很多咱人啊，经过这个后天的学习，所以咱桃花五节条件没有光啊，看什么上升星座，我觉得。其实也不是看上升星座的，就讲咱人出社会之后，当然每个人都喜欢保持自己原来的样子，但是你去社会安尼走跳，还是讲有时候叠加，然后有学习到什么经验的话，下一次就不会再去踩这个经验了嘛。所以某一点东西一点哦，哇，上面星座就结果会怎么样？这个是比较偏向你原来这个星座的个性，但是人拢会变嘛，人会成长嘛，你一世人安尼，啊，就扣夹啊，对不？
1: 啊有哦，所以星座就是看人的
0: 原始的个
1: 性啊，家里的特质、
0: 啊、
1: 人格特质，
0: 对啊，对啊，
1: 这个是很准的哈、啊、一样嘛，你做什么代志一定是你的能够性格影响人生啊，哎、
0: 啊啊啊啊啊，
1: 对，来你好，哎、欸、，Hello，
2: 哎、欸，两位好哦，
1: 嗯，
2: 我给我请教一下，
0: 哎，你请说，
2: 咱全世界去个中东买油，那是用原油乌乌黏黏那种哦，
0: 没有啊，其实是看嘛，你要看什么国家。中东伊家己毛炼油厂嘛，炼油。
2: 咱啊，台湾咱是去买原油，乌乌黏黏的来家己。
0: 没啦，所以我得讲看咱台湾中油加这台塑，它需要炼精炼到什么程度嘛？你看，取足侪吼，咱台塑我头讲，台塑其实它炼的油吼，咱好咱台湾，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啦，你先听我讲嘛。我们你看你要原。你也恭喜，全部都是买重油吗？没有，就看你需要什么产品。因为咱台湾没家己没生产解油嘛，所以咱台湾，但是我们台湾很什么很厉害，炼油厂厉害嘛。过去王永庆的台塑哦，炼油嘛，还是讲中油炼油，这国营的。你爱看你需要这三米三品哦，比如说你那边的咱台湾前面没讲啊，塑胶袋啦，还是讲要这来加油的啦，还是讲吼这炼油完，其实油真的是很厉害。我那天看到一个这个讯息说。一个石油这样进来哈，从它刚开始最顶级的会变成什么液化石油天然气，然后呢再变成什么我们一般哈炼下来就一般加的油，然后呢再来就变成我们可能我们石化哦，咱点下那个化学纤维，我们有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的这个也是石油可以提炼，化学纤维也是可以提炼，还有呢。然航空用油，航空用油的品质又比所谓的我们一般的用油的品质更高。再来就是剩下炼啊，存几袋几袋几袋，嘿几袋就大袋啊，哦哦的，那条就没人供嘛，是不是都是那种哥哥黑的米浆？不，黑哥哥米浆也是石油提炼下来的产品，黑的叫啥？叫重油，很重的重。什么交通工具会用到重油呢？的是啥？大型的所谓的货轮。用到重油，然后呢，油呢再提炼下来，最后呢，它都炼完的渣渣会变成什么？那你大妈嘎哦，所以你看，油只有一个软合用，微陶高位，从天然气到最后大妈嘎全部都可以用，得跟它提吧，赶快，油头从头到尾都可以吃。
1: 来你好，
3: 叶君，
1: 有，
3: 我要问你啦，我那个。肩胛头吼，拢疼啦吼，
1: 经
3: 过有甲你讲，也钙粉钙油吼，啊才遮久啊才拢阿袂，
1: 小加骨力嘞，钙油小加强一下哈，讲过嘿，钙油小加强一下哈，三顿食好不吼？
3: 啊，我嘛是拢三顿食，
1: 三顿食嘿嘿，
3: 较疼吼，你讲会反疼？
1: 对啊对啊，我
0: 代志啊。
3: 太久
1: 了，
3: 吃两三
1: 组，
3: 还
0: 搁在
3: 疼，
0: 拄啊开始
1: 尔，好，不要紧啦，嘿，你两三组应该嘛是才吃两个月尔，吼，两个月吼，啊，无你得看小个减量，吼，无你得小个减食一遍，安尼再看卖，好不？吼，
3: 嘿，不食减食，敢会搁较好？
1: 你那个你讲的两三组是两三盒吼，钙粉钙油倒起两三盒是无偌济呢，嘿。
3: 好啊，做钙粉沙阿爸
1: 呀，啊
0: 哈，对我开心你
1: 啊，无要紧，啊无你若感觉个阿哥咧听，你就先改，好，安尼你改减，好你改减一遍就好，减食一遍，搁试看卖吼，减食一遍安尼吼，好谢谢，哎减食一遍试看卖，谢谢哦吼，嘿，拢免紧张哈，欢迎诶，拢免紧张，
3: 谢
1: 谢，
0: 以上广告。
1: 印度哈，印度这个奥里萨邦有一只狗啊，叫做卡利哈。这只狗它是一只流浪犬哈。那么这只狗。

0: 好嘞，最主要的是讲这只狗啊，伊伫进前无偌久，他救了全这个学校里面30个哈、嗯啊、这个学生，30个学生，嗯、因为哦、喔、这个学校里面出现一条蛇，其实出现了一个蛇的时阵哦，学生拢个无发现，但是这只狗啊哈、喔，这一只狗呢哈、喔，就叫做卡利，他就已经发现了哈、喔，这只狗伊是一只流浪狗，但是伊经常了拢伫学生上课的时阵，伊拢会伫学校哈、喔，这个学校啊就跟那个学生哦、喔喔、这样子哦、喔、玩在一起哈、喔，来在校园里面哈、喔，所以等伊发现这个蛇的时阵呢，他马上呢哈、喔，第一时间呢他就哇赶紧哈，好卡迪的学生的前面呢就保护这个学生，因为他觉得这一只蛇是有攻击性的哈、喔。结果呢，就马上呢，展开了蛇狗大战哈。因为这只爪也是一只毒蛇，
1: 毒蛇啊！
0: 对对对，如果不是这一只狗哈，这一只卡利的狗，你第一时间呢的就挡在这一只蛇的前面，可能给 game 哈，会有学生真的会被毒蛇咬伤。哎，那这个人这个蛇狗大战了后呢，好，这最后呢，这一只蛇死掉了哈，这只爪就哎，一只爪听讲就怕呢，哦，就很凶呢，但是啊，这一只狗都完全不怕，都完全唔惊哈，就是好，这蛇狗大战几十回合，最后呢，狗胜出，啊，毒蛇死掉了。暗哥因为那个狗在跟蛇搏斗的时候，伊嘛是有去有爪咬受伤，嘴巴被蛇咬伤，后来他。也是因为这样子中毒死亡。
1: 舍身哈为这里哈为人的这一只狗了，真的是哈很感人。
0: 所以当地居民跟这个学校的学生呢，真的是觉得这一只狗呢很了不起哈，是一只英雄狗哈。所以虽然他后来还是死掉了，他们给他做了一个隆重哈啊，这里隆重的丧礼，用印度你看话嘿，
1: 对啊对啊，
0: 哎，这只狗用印度的那个
1: 对啊对啊，
0: 哎那个
1: 大礼哈，
0: 大礼哦大礼哦哈。哎，真正吼，狗狗真的实在是吼最忠诚的吼，真的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一点都没有错。
1: 对啊，明明就是一只流浪狗啊，跟这类好学生吼，也没有特别的感情，
0: 没有，
1: 但是一看到人吼，它自动就想要去保护人类吼，那狗真的是蛮。蛮厉害的齁。
0: 对啊对啊对啊，这真的很忠诚啦齁。齁、反正狗跟人齁很亲啦齁。因为伊嘛是流浪狗啊齁，顶多等于讲伫这校园里面玩。但是他会知道，他竟然会知道说要保护这些小朋友。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进行到这。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温干油，为了干舒服，阿个护理人数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小强。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45710.73点，上涨972.78点，成交量是6908.41亿元。电动市场是415.86点，上涨8.45点，成交量是1518.94亿元。美国半导体股晋阳韩股大涨，台股今天开盘反弹走高，收复45000点关卡跟五日线45350点，盘中急拉最高来到45625.35点，上涨887.4点。台积电领军电子股的全指股走扬，台塑四宝跟生技类股也转强。卫福部食药署四月份公告修正农药芬普宁苹果残留的容许量，台中市长卢秀燕质疑卫福部是否受到压力。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美国订定标准是 5ppm， 台湾是 3ppm， 并不是直接比照美国，而是依照科学证据跟国内需求来审慎订定，跟台美对等关税贸易协定 ART 没有关系。此外，中联的油品案件持续延烧，对于是不是要修改106年食品的一个下架原则，石崇良部长间也说，专家会议有讨论到目前的样态越来越多样，未来会再进一步讨论。至于中联案的源头，最主要可能还在制程，但最终的报告要由专家确认再对外公告。致癌油事件延烧，在7月9号行政院会讨论油品相关议题时，据了解当天六都代表都与会，原本是共商解决机制的会议，反而上演了行政院长钟泰跟行政院高层呛执政县市的戏码。钟泰不满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的流向，而当面质疑了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公告，为什么要抢快。而卓院长还表示，中央地方是合作，不是竞争。美国的联准会的准备理事会 FED 的主席华许今天在众议院作证时表示，联准会决策官员对于持续处在高通货膨胀是零容忍，这也是他出任联准会主席之后第一次到国会来作证。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因为低层的大气偏南风，而且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南部偶有局部短暂阵雨，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会有对流在山区发展，并且扩展到平地，民众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瞬间降雨。各地温度，北部24到36度，中部是24到37度，南部25到37度，东半部23到37度。没有下雨之前天气变热，民众要注意防晒，也要防中暑。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杜心田所安丘村听野灰哈。这两天真的大雨下完之后，天气就开始变热啦哈，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应该都会这样子，要等到下一次的天气变化。所以如果你外出的话，注意防晒防中暑，温度从24到37度，热到抓不住哈。尤其呢，如果你有往山区去活动的话，比较要注意的是午后呢，在山区会有这种对流云。对流云是什么呢？天哪，哦吼就高，然后会下很久吗？不一定，但是呢偶尔会下很大，所以为什么呢？气象专家跟中央气象署都提醒大家，最近真的是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低层大气偏南风，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所以南部偶尔会有下雨的情形。那至于说呢，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所以呢大气就不稳定，所以为什么山区会有雷准吼，有强风，有瞬间降雨，大家也要特别较注意啦齁。那至于说呢，最近这两天呢，对，有那种天文大潮，所以在海边的部分，尤其比较低洼的地方都要留意海水倒灌，那排水不容易，而且呢有局部淹水的情形，那尽量避免不要往海边港口或潮间带活动。有时候呢，像有些人不是说啊，我都看这都没水啊，都走过去钓鱼啊，结果呢啊回不来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海水涨起来之后呢，对，它就没有路了，你就看不见了。然后这时候如果山间又下大雨啊，真的头很大呢，齁，也提醒大家啦，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天候的变化，但是我们最起码要看一下气象吧，齁，好，不要被自己卷在那边，还要别人来救你。最近这个呢，应该也算自然现象，每一年都会来一次，诶，今年好像提早到了，那是什么东西呢？就紫斑蝶大量飞越国山。最近在云林的林内古坑的山区出现大量的紫斑蝶，最高每分钟是达到608只，所以高工局在上午9点左右呢，他们就有一个紧急机制，就封闭国三林内段北上 252.5 公里到251公里外侧的车道。为什么？因为这是紫斑蝶呢，对，他们要行经的路径。不过啦，为什么讲说他们今年提早？以往呢，在地的民众说，哦，给你较早哦，啊，为什么呢？以前都是被尾魂八月的时候，那就有一些呢，就是常年观察紫斑蝶的专家就讲说啦，通常八成的紫斑蝶都会在应该是说五六月雨季之后呢，他们就要慢慢成型，那到了八月份就会羽化。那不过呢，今年度有可能啦，就是雨下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就提早了，所以今年有一些的这种紫斑蝶，他们七月初开始就在垦丁大爆发，然后有些可能是从垦丁飞过来的。所以最近如果你在行驶到国三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就是林内这一段的话，你自己要特别小心，不要撞到紫斑蝶粘在你的那个挡风玻璃上面，这样也怪怪。然后那夏天有很多人很喜欢吃一些比较清凉的蔬菜水果，让自己降降火嘛，不能一直靠冰啊。像小黄瓜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因为它里面呢就是含水量有 95%， 很适合在夏天或是运动过后来吃。不过如果你最近买到的小黄瓜有苦味的话呢，千万不要吃哦。有一名男子他就自家种了那个小黄瓜，这个是在大陆的，结果呢他采收完之后想说好哦，阿伯来凉拌好啦，结果他吃下第一口都感觉这小黄瓜怎么这样小夸苦涩苦涩，就是有异常的苦涩味。他当时也不以为意，他就吃了半根，没想到一小时之后，哦，恶心、呕吐、巴肚疼，赶快送急诊。结果一检查之后呢，就医生确认他是中了一种叫做胡萝卜素中毒。如果说你症状太严重的话，你会并发肝衰竭。那当然为什么会中毒呢？有可能这种胡萝卜科作物啦，它被虫子咬了之后，或是基因突变，它就会产生一种大量的
自我防疫的机制，合成那个胡萝卜素 B， 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具有毒性的，很像砒霜一样，所以营养师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胡萝卜素它具有耐热性，你只有用煮或炒或是烤的方式100度，你才可以去破坏它的毒性。但是通常像小黄瓜上面，很少人会去用这么高温啊，大部分都是凉拌之后凉凉的吃嘛。所以你自己如果一旦吃到那个小黄瓜，对，它就开始有一些苦涩味哈，你都卖个假哈啊，就未来啊，不都啊哈，就贵呀你哦。最近小黄瓜也很贵，真的很贵。那不要为了省那一点点钱，你到时候呢？中了那个胡萝卜素毒的话呢，真的得不偿失。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大家喜欢叫外送吗？有些人说有哦，现在这么热还要出去买东西，没有办法，如果遇到下雨天外送熊盖贺啊。好，那我要告诉大家，从7月21号开始，你可能要多付一点钱才可以吃到点到你想要吃的好吃东西哦。为什么？因为呢，外送专法7月21号正式上路，台湾外送市场目前呢，哦，这个有一波新的价格变动，因为我们目前的外送市场的交易额哦，一年1351.28亿元，很厉害。这也为什么在东南亚的一些外送想要来到台湾去抢占市场。那全台的外送员大概有150,000人，新法上路之后啦，外送员的报酬，然后平台的派单资讯揭露跟每单计算方式都会有新的规范。换言之，一紧齁，反正呢每一家都自己算嘛，对不对？那你也发现那个外送员很聪明，他有可能在他的摩托车上面同时会有两家不一样平台的那个箱子，对，他就想说哪边有钱哪边赚啊。不过有一些就没有办法让你这样兼着做，你可能跟他勾几斤年了齁。所以未来呢，一旦这个专法上路之后，对，他有可能就要透明化。那外送平台业者有特别提到了齁，这个专法上路之后，他们的营运成本恐怕会增加。那以胖达来讲，就 Foodpanda 了，初步估计平均每一笔的订单它的成本会增加 30%到50%， 但实际是不是要调整外送费还必须要等到新制上路之后再去观察。那以 Uber 来讲的话呢，他们先前已经通知合作厂家要调高服务费，然后也曾经去推估叠单的限制可能会使每单的外送费增加20块钱。换言之啦，我是认为这两家业者啦，刚开始应该不至于马上就调整价格，但是呢你大概过了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慢慢的几项单项慢慢调慢慢调，调到你温水煮青蛙，反正你也习惯啦，那就这样吧。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呢，现在的外送不是只是那种食品的外送，有些它是生活用品的外送，对，类似像那种。那它如果说是生活用品的话，你就一定要用啊。再说啦，长辈为什么会生活用品外送啊？我都卡袂行咩？他不是不能够走路，他是没有办法上下楼梯，所以他只好靠外送帮他送水、送卫生纸、送一些生活用品。那你说这个时候他要涨价，我买鞋还敢丢啊？啊，没有办法，对啊，反正我一个月也 叫一次而已，不是天天叫，没有关系。哎，有些长辈真的会这样，然后到最后呢，哎呦，一回头每一家都涨了齁，所以目前大概了齁，一单的话会增加20块钱的一个外送费。当然这个外送专法也明定说，外送员每笔订单的报酬不能低于45块钱，如果换成时薪的话，换言之它是不能低于最低工资的 1.25 倍。哦，真的齁。好，那未来是不是真的能赚到钱不知道齁，可能还有待看了齁。因为基本上成本压力不是只有出现在消费端，合作的店家也有可能嘛，还以前这样我一单给你抽多少，现在又要加钱，这样零口买我自己来送，对啊，我如果3-4家我这一条街请一个人来送的话，是不是看呀？不知道，嗯，所以7月21号外送专法上路之后，大家再来变看。

0: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快闪就是来自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的天德瑞橄榄油。我相信最近听众朋友呢一直在敲碗问，终于来了。可是我们快闪时间很快哦，就这个礼拜闪完就没有了。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有订过的话呢，我们现在一组一样是两瓶，每一瓶 750cc 1980。不管你是要拌菜，甚至要来擦，或是你要生喝都可以。利用我们在这几天的快闪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
1: 佩玲你好，我跟你订三组橄榄油，我今天又要订三组的橄榄油，等于六组。嘿，
0: 所以你还要订三组，总共六组就对了嘛，哈。
1: 对。
0: 用我们那一组油还习惯吗？
1: 哦，超好的，我都那个菜啊就撒撒啊，就淋橄榄油啊，再加一点好汤头，自己身体有状况的哈，不得不保养。
0: 哦，啊，你用完我们这组油，有再回去给医生做健康检查吗？
1: 我月底还要再抽血检验，
0: 到时候希望你可以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2: 喂，佩玲，我想要跟你订那个橄榄油两组，那这个可以放多久？
0: 我们的效期到2029年1月。
2: 算算组好的了。
0: 好啊，三组的话5940。
2: 好，
0: 谢谢。
2: 好，好，拜拜。
0: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我爱的橄榄油。
0: 好啊。好一周哈。
3: 是用料真好。
0: 用料真好，你是用来菜还是用来啉的？
3: 我拢早暗啉咧，有时豆奶啊个菜啊那个啉者，啉到豆面这个喙齿吼，较早洗嘴拢会酸，啊即个拢袂啊，
0: 对，
3: 啊个大便真顺，这些物件才好着。
0: 你用料好吼，安尼吼，家己身体有感觉，安尼健康上介重要，要健康哦。
3: 好，好，
0: 好，謝謝，好，拜拜，謝謝，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我有一组那个橄榄油，
0: 怎么会想要来买我们这瓶橄榄油呢？
4: 然后说我没有尝试过用那个低炸的来煮。
0: 你有买过橄榄油，可是没有用过第一道冷压初榨的橄榄油。
4: 对，没有用过第一道冷压。
0: 哦，好，我们这一瓶保证是第一道冷压，因为它是国外原装原瓶，所以你如果看它瓶身那边，它有一个是西班牙的那个国码，你就可以去查一下。那我们这一瓶除了可以煮、可以凉拌以外，它也可以喝，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喜欢油数的话，也可以用用看。
4: 好，谢谢您。
0: 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了。好，拜拜。
4: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就是来自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的天德瑞橄榄油，它是100%的初榨冷压顶级的橄榄油。那刚刚有听友分享说，为什么那个牙齿这样咬咬的它就可以让它比较没敏感，最主要我们里面有橄榄多酚，它可以抗氧化，那里面呢还有这种叶绿素，它可以促进了我们的代谢，甚至于呢我们可以拿来煎煮炒炸，因为它的发烟点到210度，只有顶级初榨的橄榄油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 quality。 那另外它的酸价度就是 0.15， 所以你不超 UIB。 为什么很多营养师都推荐大家要来吃橄榄油，尤其地中海饮食，最主要它里面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外呢，还有维生素 ACDEK， 更重要它里面有 Omega3 跟 Omega9。一瓶好油就是要让大家吸收满满的营养，尤其我们这个礼拜快闪价非常的优惠，它原本一瓶的话是1980，我们这个礼拜是买一送一两瓶，每一瓶都有 750cc， 只要1980。听众朋友如果要省钱的话，要赶快订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下当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一组橄榄油。
0: 好，谢谢你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橄榄油。
0: 好，你要一组嘛哈？
6: 嘿。我得
0: 行，1980块。
6: 谢谢。
0: 哦，谢谢，好，拜拜。
6: 好，
0: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要订那橄榄油，两组是4罐嘛？
0: 谢谢你，
5: 谢谢，
0: 那我到时候就帮你寄过去了。OK， 感谢你，
5: 拜
0: 拜。喂，你好，我佩玲。
7: 我要订一组那个橄榄油。
0: 哦，大哥要一组橄榄油，
7: 对，好，
0: 谢谢，好，拜拜。 你好，我佩玲。
8: 橄榄油吼，是即马食是订完就无啊遐。
0: 对，
8: 安尼我要订两组，
0: 传好给你寄过。
8: 好，
0: 感谢你，
8: 好，拜拜。
9: 佩玲你好，我要两组。
0: 大哥，之前有捌用过无？
9: 炒菜还有淋在菜上面啊。
0: 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9: 好好好，谢谢，
0: 好，拜拜。
10: 佩玲你好，我要油杯一组，
0: 谢谢，好，拜拜，
10: 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感谢听众朋友了。好，等一下刚刚没有跟你讲到话，等一下再给你回电，谢谢大家。AI 大风行之后呢，现在我们讲说从今年开始吧，会变成一个 AI 的元年，换言之运用上面会更来越来越看到它在不同的领域呢有所展现。我们讲说从刚开始制造 AI 到现在 AI agent 就是那个代理人已经出现，不过呢这两天有超过200位在美国的经济学家跟人工智慧的研究人员，他们就有一封公开信里面就警告说 AI 在未来10年可能会变成非常的强大，那也会带来大规模的一个失业潮，那也会让我们的生活水平明显的提高，所以他也呼吁各国的政府在政策制定上面要有相同速度来采取行动，这样子你才可以去寻求一个因应之道了哈。那这封信呢，它本身是由美国的史丹佛大学的实验室发起一个公开的一个声明，那其中它有三段特别提到说AI 或许会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规模甚至超过工业革命，发展速度会更快。他也呼吁各国的领袖们，就总统啦，好啦，国王应该不管事，然后就总统建立所需要的奖励机制，但更重要就是防护机制跟制度，引导 AI 朝向辅助人类也造福社会方向来发展。好，我先讲一下他们的内容好了哈，因为这一次的发起人里面包括16位哦，诺贝尔奖的得主，还有像国内应该在美国世界非常有名，像 OpenAI Anthropic 他的首席经济家跟共同创办人克拉克，还有 Google 他的前执行长就是那个施密特哈，那另外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投资专家等等。其实在信中的观点也反映目前呢在矽谷的普遍看法，也就是 AI 呢它的经济是一分为二。怎么说呢，我们最近常讲说 AI 造就的在国内也好像在美国也好，它都是一个 K 型的经济。 K 型的经济就是有钱人更有钱，然后有些工作它也显然就已经被AI 去取代了，比如说啦，像 OpenAI 也好或是微软，他们最近就一直裁员，裁掉都是那些比较中阶的工程师。为什么呢？他认为我现在已经有 AI 啦，他们已经这么厉害了，所以呢你们这些工程师就不用再待在我这边领薪水，你们就可以去找你们自己的前途。所以他说这种经济一分为二，一边是少数科技的领袖，另外一边是随着工作被自动化取代沦为永久底层的人。因为原本这些工程师是中阶的嘛，对不对，我们讲说是中产阶级，可是马上就被 lay off 了呢，所以马上就没有工作了。所以最近科技产业的领袖都持续警告了，随着 AI 越来越强大，它可能可以快速接管大部分人类的工作，也导致广泛的失业。所以前一阵子佩林不是跟大家分享吗，就是只要是那种高科技的 CEO 到各大学去毕业典礼演讲的话，嘘，马上被嘘，对，他们就觉得你来干嘛，你来告诉我们未来没有工作吗？哎呦，那史丹佛的经济学家他叫做林约尔松，他就特别跟媒体讲说，其实这一份声明最主要是让经济学者跟决策者更认真看待 AI 的颠覆潜力。虽然他也知道说不用不可能，但是是不是可以面对即将要来这个海啸，你去做好一个比较好的因应方式。因为他说这跟之前的一些这种工业革命真的不一样，历史上像这种蒸汽动力跟个人电脑虽然淘汰了某些的类别的工作，可是最后他也创造更多的新岗位。可是呢现在看起来 AI 从长远看来它也会遵循相同的模式，可是你在短期之内就是马上他遇到的一个破坏力就是几百万的白领马上就失业了，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啦。所以目前当然在麻省理工学院呢，他们
有一位专家就特别提到了哈，最近这个 AI 的进展让他更担心出现大规模失业，然后他也呼吁说 AI 的实验室要增强人类劳动力的工具，不是尝试取代人类劳动力。可是我自己看起来了，我是觉得说以 AI 来讲，他们应该是说取代的是白领那个阶段。换言之，以前大家不想要在这么热的天在外面工作，像农夫就要在外面工作，对不对？然后你 3K 产业就要在外面工作。那目前呢，大家都想在房子里面吹冷气，可是未来如果那些工作都被 AI 取代的话啊，人什么可以 PK 他？就是你没有办法让他取代的啊，你就可以 PK 他。对，我是说真的，就像我们那天举的一个例子嘛，AI 可能可以帮你规划你要去哪里旅游，你要怎么投资，对。诶，现在你知道有很多人都是问 AI 在投资，可是哦，有些专家也特别提醒说你要特别小心，因为如果时常问他的话，你的太多资讯被他掌握的话，以后他会不会出卖你不知道，所以他说自己要千万小心，不要因为一时方便呢就把他全部抛到网络上面什么都问他，那未来呢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底深渊。

其实提到 AI 真的抢工作这件事，大家都很惊讶了，但是呢，却有一个产业呢，我觉得缺工缺得很厉害，什么东西？农业。对，台湾的农业现在普遍面临缺工的难题。比如说，像台南的嘉里，它是台湾的牛蒡。牛蒡王国嘛，那全盛时期牛蒡种植面积超过2000公顷，现在只剩下15公顷，哈，怎么是要说那么多呢？为什么？无人来做啊，少年人都无爱来种啊，安尼要安怎呢？干那靠遐老的无多，所以现在真的全靠老农硬撑，包括林角啊、是人机加农产品嘛，拢赶快啦吼。虽然呢，政府最近有推动一个叫高龄换照，就是让老农他们很担心，为什么啊？拜我若要来送货吼，遐农产品啊，我已经超过75岁啊，无驾照，安尼无照驾驶，安尼是要安怎趁钱？所以他们恐怕会造成这种缺工雪上加霜了。那像云林是全台湾大蒜熊盖这所在，伊个行山地嘛吼。那现在他们的采收成本大增。垂波缸就是垂波缸，所以目前然后很多的农会他们都在讲说，缺工已经变成了台湾农业共同的危机，真的。那通常像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他们都会干嘛？请那种外籍移工，真的。所以像以台南来讲，他们像移工5年的成长率超过6倍，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然后有些还不一定请得到移工，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请黑工，请黑工吼赚较济啦。但是我是觉得对农民比较没有保障。我认为说，其实遇到这种状况，台湾比较特殊。你看高科技产业吼，你讲伊要赚个 UCC 嘛是有嘛，对吧吼？但是那毕竟是全部的那种劳工里面，大概只有10万人有这样的机会。那像农民的话呢，哇，欠干呢，唔知被安怎请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政府要稍微思考一下，然后也让呢各个产业都可以平衡，也可以让这些产业不要在这种找不到劳工的状况之下就慢慢消失了。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这个礼拜在我陪你 go 往的快闪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敲完很久后，我们来自西班牙呢原装进口的天德瑞橄榄油。最主要它的价格真的很优惠，一瓶 750cc， 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哦，只要1980，直接上陪你购网，或是可以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
2: 哎，佩玲小姐，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嘿，点
2: 那橄榄油，两周，
1: 两周是3960，
2: 好，
1: 谢谢你哦，好，拜拜。
3: 佩玲啊，哎，您好，我要订一组那个橄榄油，哎，我之前就是有点要感冒，喉咙痛，然后我把它喝了，哦，它真的杀菌好厉害哦，哦，在喉咙那里有痛，但是喝完以后呢，哎，我改善了很多，
1: 好棒哦。
3: 啊，我牙齿肿痛，我也喝那个，
1: 所以也让你那个牙齿痛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
3: 就可以牙齿肿起来嘛，然后咬嘛，然后现在已经快要好那样，
1: 太好了。
3: 那我每天早上喝啊，如果说我喉咙不舒服哈，我就会晚上再喝一次这样。
1: 哦，对，因为我们那个里面有橄榄多酚，所以它那个多酚的话是帮可以帮助我们有发炎的部分是可以比较舒缓一点的。
3: 我喝那个好像对我的那个糖化血色素也还算不错。我之前如果高到七以上的话，我的眼睛就会模糊了，所以我就喝橄榄油以后，它把我降到6.5，然后我就都在及格啊。我每天都会喝啦，就是早上空腹喝，
1: 太好了，
3: 哎，我觉得很 OK 啊。
1: 就是我们用天然的方式来自我保养，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在最佳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啦。
3: 那再麻烦你哦，
1: 不会不会，不要这么说，我来给你传后，我再给你加去。好，谢谢你，要健康哦。
3: 好好好。
1: 其实在台湾呢，这个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有230万，那其中还有超过500万人呢有这个糖尿病的前期。糖尿病前期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阿伯得到糖尿病，但是呢你如果没控制好势，阿伯有可能你就会得到第二型的糖尿病啦。医生在判断的标准就是糖尿病前期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糖化血色素呢，它是介于 5.7%-6.4%，如果你超过呢7以上的话，你都要特别较注意的。所以你若有这款的情形呢，医生都会跟你讲吼，爱点点去量。啊，刚才听众朋友分享吼，他用橄榄油为什么可以让他这个糖化血色素得以控制呢？其实新陈代谢科的医师都会建议大家呢，用这种地中海饮食、低油饮食、低糖饮食或是蔬食。尤其呢，这个地中海饮食呢，是可以呢让大家的糖化血色素、体重跟脂肪都可以有效的来控制。最主要在地中海饮食里面呢，它就是大量的蔬菜、全谷类、坚果类，还有呢，它就是使用橄榄油。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已经呢是那个糖尿病候选人的话，我给你听众朋友，你真的呢现在开始改变饮食，只要是持之以恒的话呢，就可以逐渐远离第二型的糖尿病了。那这款为西班牙关中进口100%的初榨冷压顶级的橄榄油呢，一来对呢有满满的多酚，因为多酚本身就是抗氧化的物质，另外它里面还有81%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吼，所以它能比如为什么吼用啉的时阵呢，一感觉非常的顺口，就是这类原因。那原款吼，这款是1980元，现在呢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只要1980。真的很优惠，听众朋友如果要抢购的话呢，就要赶快把握机会，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如果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2: 哎，我咧天德瑞橄榄油，我一做了，啊，请问偌济啊？
1: 哎，即卖两罐1980元。好，谢谢，谢谢。
2: 哎，贝琳我要一组那个橄榄油。
1: 那我看这个礼拜可不可以让你收到，好不好？
2: 好，可以。
1: 谢谢，好，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4: 哎，那个橄榄油那个哪价子多
1: ？OK， 好，谢谢，好，拜拜。好，我是佩琳。
5: 我要订橄榄油啦，一组就好了啦。
1: 啊，你是想用来？
5: 我想喝哎。
1: 可以，不是每一瓶橄榄油都可以喝，我们这瓶可以哦。
5: 好，
1: 谢谢了，好，
5: 不客气，好，拜拜。
6: 哎，佩玲小姐，我想要订橄榄油，我订五组。
1: 哎呀，
6: 因为之前我有买过啊，我感觉很不错，用的时候真的是蛮纯的。早上的时候我有吃过，
1: 哦，太不错。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6: 好好 好，
1: 谢谢，好，拜拜。
6: 好，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快乐。

0: 气太热了，睡眠不足，可能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你慢性的缺水。营养师特别提醒了，现在有很多人齁，都没吹大尿，可是当你的身体已经进入到轻度缺水的时候，你就会头昏昏脑顿顿，如果呢你又长期补水不足，恐怕会热衰竭丢刷泌尿道感染，甚至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当然有些人讲说我不喜欢喝水呢，我看了一些国际营养师，然后他们特别提到，不是只有在台湾很热，世界都很热啊。他说当热浪来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补充水分呢？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这种营养师，他就特别提到，通常如果你是在高温下工作的话呢，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要喝一杯240cc 的水，那等于一小时你要补充720到960，就怕说你脱水脱太多，这样你就动不掉。那事实上有很多人想说啊，那个光喝水很无聊呢。他说现在有很多植物性的食物都含有很高的水分，比如说像小黄瓜、西瓜、柑橘、凤梨，其实你在夏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有西瓜还是红梨呢？大部分它就是丢西，还有它在吃完之后可以补充你的水分以外，还有维他命 C 或其他的维生素。举例好了，像茄红素它就护肤抗紫外线，像西瓜它是含水量最高的水果之一，90%都是水，其中还有富含的钾，可以帮助我们平衡体内电解质。小黄瓜的话呢，它的水比西瓜还要高，95%都是水的，那也当退会可以清热。然后番茄的话里面大概含水量94%，它最主要有茄红素，可以帮助我们护肤抵抗紫外线带来的伤害。还有像柑橘类，像柳橙、葡萄柚、柠檬或莱姆，大家知道只要是这种柳橙类，维他命 C 都很高，所以当你吃的时候呢，尤其你很高到高的人，然后你就会缺一些呢这样钙跟镁，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多补充一些柑橘类的。那还有像莓果类的话，像草莓、蓝莓、覆盆子，其实里面维他命 C 跟 K 膳食纤维都很多。那还有像这种节瓜跟黄瓜一样，它里面就是钾跟镁。最后就是凤梨，喝起来翁来的家啦，里面有那个凤梨酵素，那凤梨酵素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来抗发炎。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如果在夏天，大家平常除了喝水以外，你也可以把刚刚我提到的那些水果做成一些水果茶，我觉得也挺不错的。你既可以补充到水分，又可以吃到水果的纤维素，然后又可以呢保护大家的皮肤以外呢，也可以呢防止大家身体发炎，这样就没办法了齁。好，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夏天真的要多喝水齁，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谁要陪您好不好？ 0800-603-603， 休息这会够健康。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广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这是由黄飞所演唱的堆堆堆。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感谢听众朋友呢，对每次对快闪给他堆堆堆。喂，你好，我佩玲。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喂喂喂 ，Hello。
1: 你叫佩玲啊？
0: 哎，你好。
1: 我讲话啦，那个医生啦。
0: 嘿嘿嘿。
1: 哎，我给你订两组啦。
0: 好，你要两组油啊？
1: 啊，你当时要干？
0: 拜哥，给你收好不好？
1: 拜哥，
0: 嘿，好，谢谢你，好感恩啊，好哦，好，等一下我再来给大家回电，然后拍谁了哈？好，每天两小时，佩玲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输掉佩玲好不？不用客气，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我如果没接到的话，您就留话。那通常建议大家早上七点以后，如果就是都没有接到的话，你就多打几次好不好，然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都可以打啊，没接到你就留话，谢谢大家的体谅。前两天吧，听友打电话来特别跟我聊到哦，这次那个毒油事件，那个苯甜比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大家都这样听到不傻傻，那种就很像我们那时候讲到那个宝林茶室，讲到那个米酵菌酸有没有，后来它不是改为邦克列酸是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食安危机都是让我们长知识最好的时候。那我今天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这个全台的食安疑虑，就苯甜比。苯甜比它本来就是属于一种多黄芳香精，我们讲说是 PAHS 的一种，它被国际的癌症机构呢去证实列为一级的致癌物。但是它是不是只有在油品里面有？没有哦，通常食物因为高温烧烤、烟熏、不完全的燃烧，或是油脂加工、干燥过程控制不当，它就会产生这种苯甜比。那当你吃下肚之后呢，它马上会让你致癌吗？也不是，它会增加你的氧化反应，诱发你的慢性发炎，最后造成你的 DNA 的损伤，然后也影响你粒线体的功能。当你的粒线体越来越短的时候，你身体的愈来愈坏，你就愈来愈不松快，病症就越来越多。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有一项饮食调查，民众哦，就美国的民众每天摄取这种苯甜比的来源，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是食用油，也不是烤肉，反而是他们天天吃的面包跟谷物，占比 29%。 那当然了，我刚刚提到苯甜比它的来源不是单一，所以有一些的营养师跟专家就特别提到提醒大家了齁，既然这次的食安危机出来了，大家也利用这个机会去了解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避免苯甜比对我们身体的伤害。那这一位是个食农专家，他叫韦恩，他特别提到说苯甜比是食物里面分布最广的有机污染物之一，它不是谁刻意被加进去在谷物里面、在油品里面，不是，它是有机物，只要是经过不完全的燃烧或高温裂解，它就会自然产生。比如说食物在干燥、烟熏、烧烤或是烘烤、油炸的时候，它都是高温烹调，它就会产生这种苯甜比。所以在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里面呢，他们就资料显示说，包括在谷物、油粮的种子里面、咖啡、茶里面，其实他们都有苯甜比。那通常像这里面的苯甜比都是在直接干燥的过程里面就产生。所以呢，苯甜比它不是油品独有的问题，它几乎跟着就是我们人类的饮食是存在的。那在美国有去做一个比较大型的饮食调查里面呢，他就特别提到，他说每天吃进去的苯甜比，以美国而言，不是油品里面，也不是烤肉，而是他们每一天，像外国人都会吃面包，都会吃一些那种谷类嘛，他说哦，这个占比很大呢。那像这个韦恩他就去做了一个统计了，他归纳呢，在美国苯甜比最多的前十名，来听听看。像在美国来讲的话，面包跟谷物占 29%， 烧炭烤肉的话，就烤肉类的 21%， 其他蔬菜里面也有 13%， 根茎蔬菜 12%， 水果 10%， 肉类 的话是 5%， 乳品 4%， 甜食 3%， 深绿色的话 1%， 油脂 1%， 这是美国的研究。那至于说像日本的话，诶，他们的本片比也有哦，但是一个 Vigo 的不赶快，美国大部分都在面包或是呢谷物里面，日本来讲的话，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调味料里面、哦、像他们吃一些的沙西米就会喜欢用一些那种调味料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可能像以日本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在那种调味料跟新香料里面占了80%。像日式调味料大部分都是使用柴鱼或青鱼这一类的鱼类去做烟熏干燥，然后变成一种风味的原料，磨成细粉。然后他说在那种烟熏干燥的过程里面，多环芳香烃就会一起进来了齁。那另外了齁，像在日本里面呢，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野菜类、乳类、脂类、油脂类啦齁，或是像米谷类的，基本上里面也有这种苯甜比。所以吕美宝营养师就特别提到了，当苯甜比进入人体之后，我们如果身体是健康的话，它会藉由肝脏代谢变成具有活性的代谢物，但是它有可能会为我们的健康带来四种影响。哪四种呢？第一个，它会增加氧化的压力，因为呢，这个苯甜比在我们肝脏代谢过程里面，它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就增加细胞氧化的伤害。如果长期的话，它会增加我们细胞的老化，那也会让我们哦，对，就是那种氧化压力变得很大。然后第二个，它会诱发慢性的发炎。苯甜比可以活化发炎讯号的路径，所以当你呢，比如说身体不都好的时阵，或是你本身就伤过大口，然后或是说你最近较无眠，你就会发现吼，哦，迄规身躯拢肿个紧啦吼，所以它跟发肥胖还有心血管疾病的代谢异常，事实上都息息相关。第三，苯甜比会造成我们 DNA 的损害，因为苯甜比的代谢物，它会跟我们的 DNA 形成一种呢，就是 DNA 外来化学物质结合的异常结构，就会让我们的基因做了一些突变。如果说我们的身体会自然修复哦，可是如果你修复失败的话，它就会增加你基因突变跟癌症的风险。所以为什么它被列为一级致癌物的原因就是这一个，造成 DNA 的损害。最后一个是造成立腺体功能的一个影响。最近几年有研究发现，苯甜比呢，它会降低我们细胞能量生成的效率啦齁，所以也会增加我们氧化的压力，进而就会影响到我们健康的代谢。所以平常如果听众朋友呢，你不要吃了那么多的苯甜比的话呢，不是说你只不爱吃油这行就好啊，他说很多地方都有苯甜比啊。所以吕美宝营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要来做一个避免这种致癌物质进入身体，有四招。第一，不抽烟，远离二手烟，这是最重要的风险之一。为什么？因为烟本身里面就是苯甜比跟多种致癌物质的混合铺路，所以不管你是自己抽烟，或是呢你是二手烟、三手烟，都赶快一得则兴，你身体里面的 DNA 跟氧化物质增加。第二，你如果呢在炒菜、煎鱼、煎肉的时候，一定要开抽油烟机。为什么？因为呢，你开了之后就可以保持我们厨房的通风。当然，佩玲之前有教大家，你不要大火快炒，时常这样子的话，你妈妈也好，爸爸也好了。主菜那个人齁，炒完之后都觉得好累哦，因为吸了很多的油烟，然后你只想休息，真的大家在吃饭你只想休息。所以你如果在烹调前，你就要把那个油烟机开起来，然后煮完之后再多开几分钟，让那个油烟充分散去。第三，避免在密闭的空间里面烧香、烧纸钱还有炭烤，因为呢这些燃烧的烟雾也会增加苯甜比的一个悬浮微粒的暴露。最后，空气污染 严重的时候，不要到户外做高强度的运动。尤其你厝那是大路边，哎，真的啦，就大马路边，或者是说你这个区域呢，它的柴油会这样一直过去的话，你室内就要有那个空气清净机，时常在做一些的空气清净，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持我们室内空气的干净。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苯偏比，你以为只有在油瓶里面，没有，到处都有，但是呢，我们可以避免它，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管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娜桑，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王的快闪，就是来自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第一道冷压初榨的橄榄油，百分之百的多酚，让大家用起来真的不一样哈。那我们这个礼拜快闪价格超优惠，买一送一，两瓶只要1980，每瓶都有750cc。想要来抢购的话，想要来补货，0800-603-603，或直接到我们的陪你歌王去选购。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琳。
2: 你好，现在咱们要橄榄油。
1: 有呢，我们这个百家开始卖呢。
2: 哦，是哦。
1: 嘿啊。
2: 好，好，安尼甲我送一组。
1: 你不爱加买几组啊？
2: 加买几组啊？
1: 哎呀，
2: 我啦，我两组，
1: 两组
2: 啦，系啦。
1: 啊，我穿好就甲你寄过吼，感谢。
2: 好，谢谢，
1: 好，拜拜。
3: 哎，
1: 特别好！
3: 哎呦，我可以签稿。你那个橄榄油真的是安那边哈？
1: 我们现在是一组两瓶，1980。
3: 给我一组吧，两瓶嘛。
1: 你只要一组就够了吗？
3: 它是几 CC 啊？
1: 750。
3: 那我第一次买，我先试试看。
1: 好，
3: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我那个漱口的话，你那个漱口是用几 CC 漱口啊？
1: 我通常像我自己，我都10CC。
3: 含在嘴里15分钟。
1: 对，我告诉你怎么用。我会先刷牙，刷完牙之后我会喝水，喝水以后我就会用油漱，然后就把那个就是我的口腔去做一个保固。
3: 好，那我应该怎么保存？如果打开的话，
1: 打开以后不用冰，只要放在不要晒到太阳的地方就可以。对对对对对。
3: 好 ，OK，那我知道。好，谢
1: 谢你哦。
3: 谢谢，
1: 好，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琳。
4: 我想订那个两组橄榄油，跟一组那个珊瑚钙啊。
1: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喽，谢谢你哈。
2: 好
1: ，OK，
2: 好，拜拜，
1: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5: 我要来买个橄榄油啦，我今麦要来贵来来囤的，够五组啦。
1: 你要五组橄榄油吗？
5: 啊、我总共一个月拿吃一罐的塞。
1: 哎塞啊，你那安尼差不多吃一年哦、喔。
5: 啊！你敢有来订一组啦？订六组吼，安尼我按一年的份做一个叫吼。
1: 会使会使，我跟你讲，你若要啉吼，你就一缸啦吼，差不多10cc-20cc，通常早晚都可以用，没有关系。嗯，
5: 好。啊，我搁再问，我若爱食饭，啊，胶饭来吃嘛会使？
1: 可以啊，那个胶饭足好食的呢。
5: 啊，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安尼订六组就对啦。
5: 好，
1: 谢谢啦，好，拜拜。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王的快闪，就是来自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第一道冷压初榨的橄榄油。那如果你要买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话，你真的是要好好把握机会。最近有很多人除了是关心呢食用油的安全以外，更重要有很多人是注重养生，尤其地中海饮食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头脑，保护心血管。如果喝到好油的话呢，对我们都没事的啊。如果喝到好油的话，血管也不会一直阻塞了齁。更重要齁，一瓶好油你会发现它煎煮炒炸真的不一样。一般如果在外面市场上买到的油不一定可以炒哦，可是我们这瓶油真的不一样。有没有发烟点到210度，酸价度呢只有 0.15， 甚至于还有满满的叶绿素跟橄榄多酚。那里面最厉害的就是有81%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听众朋友，如果呢平常有在用橄榄油，佩琳建议大家可以换个品牌用用看。我们每一瓶的橄榄油呢是 750cc， 那这一次快闪买一送一，两瓶 1500cc 只要1980，一 cc 只要1.5元。每天只要花10cc 到 20cc 来保养的话，甚至于像我的习惯，我都是煎煮炒炸全部用，然后甚至于我还会油漱，真的是用好油保养自己，就不用一直去跟医生做好朋友。好啦，想要订购的话，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网，或直接打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下到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6: 对了
1: 哟，
6: 那快闪是那个橄榄油呀，它、啊、价格还是赶快1980。
1: 我们没有涨价，
6: 好，登记一组。
1: 好，拜拜。 你好，我佩玲。
7: 我要订那个橄榄油，我要两组。
1: 你要两组哈？你之前有买过我们这组油吗？
7: 有买过，
1: 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7: 哎，不错，如果有伤口也可以抹啊，
1: 修复力很好吧？
7: 对，很好。
1: 好，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谢谢哦。
7: 好，拜拜，
1: 拜拜，
7: 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8: 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我佩玲。
8: 我还想再买那个橄榄油。买两组啊，好，谢谢，
1: 好，拜拜。
8: 我要两组的那个橄榄油，
1: 谢谢你了，
8: 好，谢谢，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8: 我可以再追加那橄榄油吗？我原本是订了几组啊，两组
1: ，
8: 这样你可以帮我订六组哈，就这样总共是十二瓶的，是的，
1: 对，十二瓶。
8: 我觉得这样吃来吃去，我觉得你们家的油真的品质比较好，我觉得清爽啊，油脂我蛮喜欢的。
1: 那你六组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啦，
8: 好好 okay,
1: 拜拜，
8: 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吼。今天佩玲要一起跟大家来关心呢自己这种身体胆固醇太高的问题。其实吼，这种高血压还是胆固醇伤过高的情形，真正会得使人中风，甚至有这种心血管的一挂疾病啦。大家知道说吼，其实，在我们人体里面呢，我们有总胆固醇，当然也有低密度胆固醇，都、就是坏胆固醇；啊，还有呢高密度胆固醇，都、就是好的胆固醇啦。其实营养素特别提起啦吼，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总胆固醇，我们叫做脂蛋白吼，伊都干哪几类？会车赶快吼，底咱的会更来对吼，招来招去。那它带着呢是三酸甘油脂，还有胆固醇跟脂溶性的营养，拢底咧来对啦。其实伫咱的人体内底吼，那是咱的好的胆固醇较济时阵呢，伊都会运回我们肝脏代谢吼，安尼都会让咱的身体健康。但是呢，你那是歹胆固醇，都是低密度胆固醇呢比较多的话呢，哦不好意思，伊伫你的血液内底就会被自由基攻击。啊，那是攻击高低啊呢，它有时候呢就会粘在你的血根边。啊，那是固高低，伊都会来先。心会感，然后呢，会得输掉，你有心会更疾病发生的机会啦。一般来讲，咱若是去做身体检查吼，医生都会跟你讲哦，你的总胆固醇吼是偌济。如果说你的总胆固醇超过240的话，哎，黑都伤过管啊哦。那尤其我们的高密度胆固醇不能低于 40% 哦，那低密度胆固醇不能高于 60% 哦。你若讲超过，还是讲像好的胆固醇伤过少，你就会引起到咱的动脉硬化，甚至造成咱的心血更会塌掉嘞，还是讲咱的脑中风、脑中风吼这些情况啦。尤其呢，咱的低密度胆固醇都是咱坏胆固醇啦吼。一般吼，咱若是去检查的时阵，医生拢讲吼，每当超过100吼，不能超过100啦。不过在最近呢，有国内的四大医学会，包括呢中华民国的血脂动脉硬化协会，还有呢心脏协会跟脑中风协会，跟台湾的介入性心脏血管协会齁。因有公布一个上届新办的呢台湾高风险病人的血脂异常临床的治疗指引。就是讲齁，听到比如你那时候爱好家己的身体健康，坏胆固醇会当降到呢70到55，安尼你有这种心血管的疾病，甚至脑中风的比例伊都会下降。当然，听众朋友听个这样吼，拢讲吼，诶，什么样的状况会造成呢？咱呢坏胆固醇伤过济呢？就是咱平常时你食食的时阵呢，饱和脂肪酸食伤济。什么是饱和脂肪酸呢？比如讲，咱爱食低油，还是低皮，甚至鸡皮、五花肉，还有呢双酱肉或是牛油。那甚至于说呢，我们会喝一些全脂的奶类，哈，牛奶啦，哈，还是讲像这个椰子奶、棕榈油，哈，以这些东西饱和脂肪酸。还有一些反式脂肪酸，哈，比如讲像人造奶油、酥油、奶精。泡咖啡的时候，有当中有些人喜欢喝拿铁，没有牛奶的时候就放奶精，这个就是反式脂肪酸。甚至呢，很多孩子爱吃炸鸡、薯条，还有呢，像我们平常时爱吃细修啊、锅啊饼啊、洋芋片，还有冰，这些加工食品。甚至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爱喝饮料，爱喝饮料，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些含糖饮料它在喝的时候会让你的血糖升很高，你的胰岛素都会大量分泌。那你知道呢，血糖转换成三酸甘油脂，它就会卡在你的脂肪细胞里面，让你的血油不正常，总胆固醇就会飙起来。所以爱喝饮料、果汁，甚至呢爱喝汽水的人，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坏胆固醇来增加啦。所以听到这样，听到不用讲，我感觉好像好吃的东西、好喝的东西都会增加我们坏胆固醇的比例，怎么办呢？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感想好不时间，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要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特别推荐我们这一瓶来自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的天德瑞橄榄油，它是一瓶呢顶级初榨的橄榄油。 橄榄从树上摘下来，三个小时之内清洗过后就要进行出榨，所以大家在使用这瓶我会觉得真的不一样，因为一打开呢你就会发现它有那种满满呢这种橄榄的味道。那它这一瓶的油不但呢是在西班牙卖的非常好， Yugi 呢它也是很多国宴跟米其林主厨非常喜欢的用油。为什么它这么棒呢？因为呢它里面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 Omega 3跟9呢，它是高达 81%。 平常时你如果你输油你会发现真的不同款，它的维生素 ADEK 跟 Beta 胡萝卜素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各个的部位都可以来好好的发展。最重要它的橄榄多酚可以抗氧化，酸价度 0.15， 比国际标准的 0.8 还要低，就是说你如果拿到之后你会感觉它没臭 UIV， 发烟点到220度。它跟别的橄榄油比较不一样，它煎煮炒炸拌菜都非常拌，甚至于呢听众朋友要生喝的话呢也 OK。 最重要我们的价格很优惠，原瓶一瓶 750cc 是1980，这个礼拜快闪呢是买一送一，两瓶只要1980，不过我们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口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期望用一瓶好油帮全家大小一同来守护健康，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听众朋友，刚好这种好习惯，就是说你定时都会去做身体的检查。我常常建议说，很多人在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呢啊买蛋糕庆祝啦，去哪里玩啦，去哪里住一晚啦。其实我觉得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啦。那尤其呢在台湾目前我们这个心会更疾病的人很多啦，啊，有的人就说我就正常吃，我也没有说特别一定要吃特别好的东西。可是齁，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前我们的代谢都很好的齁，啊，不过呢，你会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齁，吃什么肥什么，不吃有时候也很肥啦齁。所以刚刚我有特别提到说齁，目前呢，最新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总胆固醇的指引齁，在国内的四大相关的血管跟心脏协会呢，他们特别提醒大家，你若是讲吼爱好家己的身体健康，上盖后呢，要把你坏的胆固醇、坏胆固醇降到70%。甚至于小于 55%， 这是上盖好的。原本它的标准是多少呢？ 100、哦，所以下降的话都要靠我们的食食，哦，因为我们是黑白吃青菜吃，不是说，哦，吃坏就怎样，而是说如果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有的人爱吃红肉的东西，低油啦、菇油啦、低皮啦、鸡皮啦，齁。甚至呢也有很多人吃了不好的油，像椰子油、棕榈油，那甚至于呢喜欢吃薯条、炸鸡，齁，还有呢一些零食、爱啉饮料，加都有可能会去制造我们这个坏胆固醇。所以医生特别建议说，齁，若是说听众朋友爱好你的好的胆固醇较侪，上盖好呢，青菜水果，这是第一名。因为青菜内底它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伊会当来维持咱身体内胆固醇的一个代谢。那其中呢，像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较侪，水果吼，伊会当让咱的胃肠道吼，我们的菌虫，咱的好菌会当较侪。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来产生丁酸。那丁酸有什么作用呢？伊会当来减少咱的肝中自己产生的胆固醇。其实吼，胆固醇是这样子啦，吼，你若讲吼，平常时食伤侪无运动吼，啊，伊都会开始蹲哦，蹲伫底，蹲伫咱的肝中。所以有的听这种朋友去做身体检查的时阵，医生都会跟你讲，诶，你三酸甘油脂过高哦，哦，你肝包油哦，就是说你的肝脏一层白白的，吼，会自行产生胆固醇。所以听众朋友若是讲吼，要来减少吼咱这个 太大够损，冰箱的结石吼，你都要较注意。那所以来佩林要甲大家来讲吼，什么款的食物会当来帮助咱调解咱的大够损吼，就是讲，让咱太大够损来降解。因为呢，你吃对食物的话呢，它就很像血管的清道夫，可以帮助大家来做一些代谢。第一就是豆类的制品。因为像豆腐啦、豆奶啦，还是讲像菜豆啊啦，或是说像大豆、扁豆这些呢，它就会有一些优质的蛋白质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软磷脂。啊，这有什么好处呢？会当来降低咱的总胆固醇。啊，买给加瓜鱼呀，哈，因为在鱼类里面呢，它是有含有丰富的 omega 3，哈，都是咱讲 EPA 跟 DHA， 这嘛会当来降低呢，咱的总胆固醇，然后就是提升我们好的胆固醇啦，吼。那另外还有像燕麦，因为燕麦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聚葡萄糖，这会当来降低呢咱这个派大固醇16%啦，吼。那第四项是什么呢？就是苓果，因为苓果里面有果胶、纤维素还有维生素 C， 这也可以降胆固醇。那第五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红菜头，就胡萝卜。胡萝卜不是只有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它里面是含有丰富的果胶酸钙跟胆汁酸，那产生化学反应之后呢，我们的胆汁酸就会呢动用到胆固醇，进而降低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那甚至呢，有的人若是讲爱吃一些菇类，比如说像木耳，或是说呢像香菇、海带，这些呢都是可溶性的纤维素，吼，伊嘛会当来降低咱的胆固醇啦，吼。甚至有的人爱啉茶，因为绿茶里面呢它是含有多酚的儿茶素，可以降低我们总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啦，吼。那最后一项是什么呢？是红曲，这个呢因为它里面是含有他丁，这就是呢当今呢高血脂药物里面最重要的成分，齁。所以讲到这些好的食物，齁，不知道听众朋友平常时是不是都有在吃啦。其实胆固醇不是都是坏，其实胆固醇齁，它对我们的脑部还有我们的神经连结很重要的，齁，以会当来保护呢，咱的细胞膜的强度跟流动性啊。所以呢，咱那是讲吼，有的人那是平常时吼，咱不叫油车。他如果说吼，这个油脂不够的话呢，其实他老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阿兹海默症，因为我们的脑细胞里面呢，除了水分之外，就是油分吼，所以我们要给他好油。那医生嘛特别建议讲啦吼，咱的总胆固醇呢，上盖好呢是会当维持130到200。这个中间，啊，若是有的人吼，食到了后吼，胃口比较不好，甚至于呢，有当阵吼，闻到迄个肉味吼，感觉哎呀，我不爱食。那甚至于有些长辈，他是因为吃素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的总胆固醇的量也不能低于130哦。你若讲吼，食了伤轻、伤瘦，伊会感觉无力吼，啊，感觉做疲劳诶，啊，甚至呢，伊阿达买安尼小夸空空吼，就是记忆力会衰退，然后会有荷尔蒙不足这些状况啦吼。如果说你长期有食油啊，还是讲吼，你拢是食菜，或是饮食过于清淡的人，诶，有些人真的吃得很清淡，伊菜吼，就是摕起来撒撒的要熬，伊嘛无用油哦吼，他就直接呢就盐撒一撒就这样吃。过于清淡的话，你都要去注意说你是不是胆固醇过低，因为你若讲吼，你的胆固醇伤过低吼，它会有一种出血性的中风，伊嘛是中风哦，吼，甚至也和你的血管直接都破气，然后或是说呢有忧郁症这些的状况了吼，所以胆固醇伤过低唔好，胆固醇伤过少嘛唔好，上好呢就是咱的总胆固醇130到200，然后好的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胆固醇的高一点点，安内钙当维持咱的心态平衡，然后可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然后所以今天呢讲到呢，目前在国内的四大呢，不管说是脑中风协会或是医学会呢，伊拢建议讲吼，咱呢派胆固醇爱降个70%。安尼咱则未发生呢，比如讲有这种心肌梗塞啦，啊是讲吼，咱有这种血管塞起来进行，所以听众朋友定期拢爱去做身体检查，去有医生吼来检查，讲你的总胆固醇到底是不是合乎这样的一个数值。啊，若是讲你的血油已经称伤高啦吼，就是你的 太大过损伤过侪时阵呢，我们要从饮食当中来做调整。包括你会当加食瓜、鱼啊啦，吼，还是讲燕麦、黄豆制品、苹果、胡萝卜、木耳、菇类，甚至青茶，还是讲红曲，加拢会当呢来做一个血管的清道夫，帮助大家来降低吼，咱这个太大过损啦，太大过损个降低吼，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啦吼。

0: 进广告。
1: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在陪你歌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是我们来自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的天德瑞橄榄油。很多人都在敲碗，你们的油什么时候来呀？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因为这几年在全世界都赶快了哈，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呢，橄榄收成非常的差，所以呢，我们好不容易抢到一点点的货量哈，就是要给大家这回来够健康，而且还要为大家守住价格。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是一瓶 750cc 买一送一只要1980，但是我们是闪完为止，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曾经订过想要来补货的话，赶快利用这个礼拜我们闪完就没有了，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然后如果你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一起来抢货了哈。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要问你的油现在是怎样卖？
1: 我们现在两瓶的话是1980块。
2: 我第两组好了，一组刚是两罐。
1: 对，好，这样我传后再给你寄过。
2: 谢谢，
1: 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哎，你好，嘿，
1: 嘿，
3: 订橄榄油一组啊。
1: 那我准备好再帮你送过去。OK， 谢谢，嗯，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橄榄油是那种瓶装的，750毫升的呀。
1: 对，就是我们天德瑞橄榄油，我们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
4: 要订两组来，好好，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哎，橄榄油，哎，一组就好了，
1: 一组哈。
5: 哎，优惠是怎样？
1: 买一送一，两瓶1980，每一瓶都750cc。
5: 哎，对，那是大罐的嘛，哈。
1: 对对 对， 对，
5: 我觉得你这个品牌比较好喝，哎，我早上都喝一汤匙啊，别家买的哦，没办法入。
1: 不是每一瓶都可以喝哦，你自己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因为像我们这个是第一道冷压初榨的，
5: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它里面的橄榄多酚跟它的 Omega 3、Omega 9都非常充足。其他的话，它如果是经过第二次、第三次，然后公用黑油泡。再去精炼的话，它的纯度就没有这么好。
5: 那个味道真的差，你们的差好多、哦。你们这个打开就有一种那个香味啊，
1: 橄榄油掉
5: 了。对，很浓很浓的感觉。阿姨，哎，我只有弄个铁来在那个小朋友家，
1: 要喝不能乱喝。你那时候是想要改善哪个部分？
5: 胃啊，喝完比较不会胃食道逆流。
1: 哦，本来一下生，
5: 哎，对，一下生啊，哎，我拢先在洗一开饭前再喝这个油，这样 OK 嘛？哈，
1: 对，本身它里面有多酚嘛，它也可以慢慢像你有胃食道逆流，它慢慢帮你做修复，有快闪真的很值得。
5: 好了，那你再搞我寄过来，嘿，好，谢谢啊，好
1: 好，平安快乐，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六组啊，
1: 大哥，你要订阮橄榄油六组呀？
6: 对。
1: 啊，恁迄个橄榄油是用来菜，还是用来？
6: 我是用炒菜啦，这边啊，较济我就我啦，搁家己就搁拎一撮安尼
1: 啦。哦，可以啦，安尼我都六组传好给你寄过。
6: OK， 好，
1: 好，好，拜拜，
6: 拜拜。
1: 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购网，还有呢，我们这一瓶天德瑞橄榄油的爱好了哈。事实上，我相信听众朋友只要用过这瓶油，都会觉得它真的很赞，因为它是从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而且呢，我们是冷压初榨。把橄榄从树上摘下来之后呢，三小时一定要进行榨油这个动作。那榨完之后呢，就会形成这一瓶呢 ，Omega 3，就是我们讲不饱和脂肪酸呢，达到 81%。所以很多人呢，现在都用地中海饮食帮自己来保护健康。我们一瓶油有 750cc， 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这么高品质的油，一瓶将近要2000块。那我们现在呢，是买一送一，两瓶哦，1980元。不过呢，我们就在这个礼拜快闪，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直接下订，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佩玲会到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7: 喂
1: 喂，你好，我佩玲，
7: 橄榄油哈，哎，你说一组多少？
1: 1980元，
7: 两组两四罐嘛哈，你帮我拿两组。
1: 好，
7: 谢谢你。
8: 喂，
1: 你好，我佩玲。
8: 好，我要橄榄油一组。
1: 好啊，阿丽，安怎想要用橄榄油嘞？
8: 我想要听伊讲有多酚，啊，想要食起来酥酥的，我想要。 试看咧。
1: 哎塞哎塞，你阮这组一定爱买，
8: 我是真的。食烤地有较济，哎呀，冇食过济。
1: 好，安尼你甲阮试看卖咧，
8: 一组就好了。谢谢我来，
1: 谢谢你啦。好，
8: 好好好，
1: 谢谢，拜拜。拜拜
8: 好。
1: 你好，我佩玲。
2: 我要再给你加订三组，之前订三组，现在就加三组，就是六组。
1: 所以总共六组嘛，安尼我传好给你加过，感谢。嗯，
2: 好 ，Thank you，
1: 好拜。
0: 佩玲你好，
1: 哎，
0: 我要订那个快闪的那个
1: 橄榄油。
0: 对。
1: 哦，你要几组呢？
0: 两组。两组多少？
1: 两组的话3960。好，
0: 好，
1: 拜
0: 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9: 我要两组。
1: 里面冷粥哈，好，谢谢，好，拜拜，
9: 好，拜拜。
1: 用一瓶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最近呢，真的有人要开始雷欧雷雷欧雷雷欧雷，谁呀？我不晓得西班牙还是另外一个圣队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呢，世足赛呢。

0: 个人都可以听、哦、后来、欸、他们也发现了一件事哦，姆巴佩居然有克星耶，谁呀、啊哦、西班牙19岁的星星叫做亚马尔，真的什么都把他刻得死死的，真的很头很大呢、哎、最后呢他们就是利用了自己呢非常绵密的一个防守。而且我发现棒球也是一样，像我们现在不是要打亚运，棒球要打亚运嘛，其实选手的时候都是来自各队的精英，可是呢刚提到的那个克星他就讲到说、哦、他跟这些团队里面，因为他才19岁很年轻啊，刚刚入选而已，那他就想说在50天的一起生活里面就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团队、哦、所以他自己踢了就觉得开心，好，很开心。那我最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挪威的那个哈兰德，对，他在前两天回到挪威之后，诶，你知道挪威居然有将近10万人，对，去迎接他哦，然后他们超过10万人了，大家就在围巾划船，呼吼呼吼，好有趣哦，真的很有趣。而且你知道那个10万人一起在围巾划船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了不起。你知道在这次比赛里面呢、啊，西班牙真的所向皆捷嘛，对不对？从第一站初赛开始一直打，打到现在已经进到冠军赛了嘛，对不对？哎，他们只有输过一个国家，就是之前佩林提到的维德角，真的只有输到那个0-0，最后是在 PK 赛才赢的啊，对啊。但是其他的话几乎都是在会内，应该是说在时间之内就已经有得分的嘛齁。那挪威这次虽然只占于八强里面，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没有输，所以这次当哈兰德他回到挪威之后，大家看到他就觉得哦好啦，虽然没有抱回那个大力神杯，可是全国也都举国欢腾。然后他们还特别提到说呢，真的挪威国家队就这次足球队带给挪威人民很难忘的夏天回忆，大家就觉得哦，这么热情真的很赞。好了，也希望有机会，如果有些足球赛有回放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有时候呢美好的记忆不是常常会来，就像我们这一瓶橄榄油，真的好油不是常常有的啦、哦、真的好不容易争取到一小，哎，我们卖完就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哈，不会使用网络，现在赶快打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

0: 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念他人恶，相思即生疏。智慧离分别，人中做第一。人啊，爱念好，卖念歹；念善，卖念恶。生活当中，跟朋友交往，咱啊爱去看人的优点，唔好去看人的缺点。别人对咱有温情，咱爱记在心内；别人得失咱，咱啊爱将伊放袂记。咱爱知影，如果心中比较、计较，只会让自己心内痛苦。人啊，念好无念歹，如此心才会广阔，人才会自在。俗语讲：责人之心责己，舍己之心舍人。做人做事啊，咱爱要求自己，原谅别人。人生在世，人啊，唔好用情绪去做事，唔好用有色的眼光去判别，唔好用愚痴的态度去计较。咱啊，爱用智慧来做事。有智慧的人，远离分别心，袂自私自利，袂看人袂起。如此，心才会广阔，人才会自在。生活当中，咱啊爱讲结善缘，卖看别人的歹，看别人的好。如此，心啊就会平安，生活就会舒适，人啊就会自在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了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杨静所唱的《陪你》。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享放轻松。今仔日啦，带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啊，咱啊来去大台北自来水园区。哎呦，陈律师，啊，这进前这个不是在征收吗？无唔对吼，这个自来水园区的话吼，伊咧经过着整建了后，已经咧重新搁开放啊。不单单咧，这个小小的水乐园吼，虽然设施无大，唔过水质真冰凉清气哦。这捷运都会当到，而且咧，带囡仔来佚佗咧，囡仔咧是耍甲真欢喜吼，轻轻松松都会当来耍水。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尔叔，咱来到大台北自来水园区哈。台中朋友大哥大兄，哎呦，丹尼尔叔，哦，这自来水园区哈，其实嘞，伊内底嘞有自来水博物馆，包括着伊内底个有观音山蓄水池，内底有专人导览。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也个有古迹广场，啊，上重要的就是水乡庭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自来水园区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哇，不单单的来个家里当散步，有生态景观步道，伊咧有这个公馆的水岸广场，伊咧当中咧也个有这个啊那开放的这个啊那戏水区，和民众咧当来游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会生个真欢喜吼！你讲哎呦，邓老师，大人吼会当散步游赏，阿囡仔来遮生水真好呢。这早期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遮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吼。来到这个自来水园区吼，过去日本时代吼，过去日本时代吼，伫这个所在吼，这所在咧，伊咧是咧提供着这个啥，提供着咱这个在地啦吼，一挂这个。就是乌井来供水的啊，所以自来水园区的话吼，过去古早当中呢，就咧提供着民众用水，到今变成着自来水园区当中呢，其实呢，伊咧是一个真有历史的所在。所以这不单单有自来水博物馆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博物馆的外观，伊是仿造着西洋巴洛克式的风格，外形非常的典雅复古。啊，来到这所在当中吼，馆内陈列着咱台湾现代化自来水开展的过程，包括着先人开发水资源的历史演进，包括着各古董级的抽水设备。啊，来到这所在，你也当看到这过去的历史见证以外，你也当实际来参观着自来水处理过程，包括着现代化的加药消毒，包括着这个安尼当中的品质管控。所以咧，互你了解到讲，哇，水吼来源咧，其实咧无简单。啊，其实自来水园区伊个规划着无同款的主题区，包括着咧有一挂戏水空间，和民众带囡仔来耍水以外，伊个有花园造景，甚至咧这个所在咧，伊咧阁有一挂完整的山区步道，和民众会当来休憩，吼、哦、来休闲等等。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尤其吼、哦，热天当中咧，带囡仔来非常好哦。因为咧，中心整建了吼，伊个水乡庭院吼、哦，水乡庭院的话咧，总共咧有五座大大小小无同款的溜滑梯。哇，小朋友耍甲笑眯眯、叽叽叫吼。啊，这当中的时阵咧，不但咧真好耍、真趣味吼，啊，上重要咧，伊咧有伊个安全性吼、哦。啊，所以小朋友。这个来这耍啊，真欢喜！大人呢嘛看了笑眯眯。啊，当中呢上重要的，你不单单来个这吼，有这个水，这个戏水区吼会当耍水哦，吼、哦。啊，而且呢，佮有幼儿区，迄水池吼，袂伤深，让小朋友泡伫水中较袂热，唔免咧规工困伫厝内，是毋是真赞真好？大哥大姐吼，带孙仔来的时阵吼，来遮咧真清凉、真舒服，啊，而且咧接近大自然，啊，小朋友可以当耍水，啊，大人会当散步游赏，是毋是真赞真好、真舒适？真呀，真赞吼！所以咧，找机会咧，拢会当来游赏哦吼。啊，这个水乡庭园吼，这个自来水。这个就是园区吼，内底水乡庭园，内底有淋浴间、有厕所、有置物柜，吼，啊，够一挂小商店，所以巴肚也要会当买一挂这个啥，有贩卖部，吼，买一挂泡面、饼干、饮料拢会当买，啊，上重要，带囡仔来佚佗，当中咧非常的轻松舒适，吼。热天当中咧，伊是爱门票的，吼，小朋友咧，40块，吼，啊，这个全票咧80块，啊，唔过咧。这个对着民众来讲的话咧，会当讲是铜板价，会当享受着安尼轻松玩水乐趣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也请你也加养一群阿嘿，空不空空。77335555 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
江边干杯，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吼，咱的脑真重要，所以头壳爱思考。如果你记性愈来愈歹，记袂掉，你咧脑力退化真紧，对不？所以咧，有当时在生活当中咧，咱爱学新的物件。那咧最近你喙齿拢无咧补，喙齿补物件，补物件爱吞，爱分泌喙液，爱吞。喙齿愈来愈少，甚至物件食愈来愈嫩，你拢无咧补，那呢，你的脑退化嘛真紧，因为大脑咧，大脑的训练就变少，因为食老有血啊了后，如果你的脑拢无咧训练，那呢，我拢爱食嫩嫩的，食麦麦的，食水水的，无啥爱补，甚至咧当中咧拢用吞的，物件拢吞落，这时阵脑的刺激变少，大脑退化嘛真紧。当你开始伫生活当中咧听，你咧无咧听，耳仔拢无咧听，那呢，你的脑退化嘛真紧，因为有真侪失智症患者，伊伫失智症发作进程，伊的听力愈来愈歹，听力愈来愈歹。好、哦，过来，好、哦，生活当中，当你目睭你无咧看，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看无啊，物件愈来愈无咧看。那呢，大脑伊同款会受到影响，啊，最后搁一个就是你的鼻啊，你的鼻啊，如果鼻无物件，鼻无芳味，那呢，脑咧退化嘛真紧。今仔日陈老师吼来跟你探讨着嗅觉，嗅觉就是讲生活当中真侪人已经鼻无芳臭啊，花蕊芳味鼻袂着。臭味鼻袂到，人吼、哦、爱知影。今仔日如果我的鼻呀鼻无物件，鼻无即个就是闻不到即个嗅觉神经，闻不到各种诶即个气味。那呢，即个时阵，咱的大脑伊就会产生着重要的问题哦。第一。大脑伊咧负责着气味，就是你的嗅觉，是咱的杏仁核，含储存记忆的海马回。包括大师今仔日吼，难得个机会对陈老师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咱来思考一下。海马回，咱若知影失智症的患者，失智的患者就是这个海马回记袂掉嘛，对不？吼、哦，哪里咧？储存记忆的海马回。伊会经由着咱鼻啊鼻物件、鼻物件闻东西、鼻物件的时阵，会刺激咱的海马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搁进一步对陈老师来思考的，吼、哦，进一步来说，掌管咱情绪的叫做啥？咱的心情的叫做杏仁核，掌管咱记忆的。短期记忆的叫做啥？储存记忆的叫做海马回。好、哦，杏仁核就是咱大脑颞叶深处，那亲像杏仁，两粒杏仁的这个啥，两组神经团。啊，伊咧是咱情绪中枢含恐惧中枢，所以你会惊，你会生气，你会愤怒，这当中咧含着杏仁核拢有关系，含着杏仁核拢有关系。啊，那呢？杏仁核呢？其实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咱呢，如果吼，咱的情绪，大哥大姐，恁有发现到一件事？你的亲戚朋友，你的亲戚朋友吼，有当时啊，你甲注意甲看卖一下哦。你的亲戚朋友可能最近个性改变，比如讲啊，你的老母诶，最近做够生气。做到牙工，较早都真温柔嘞。现在最近，拢常常理智线拢断去，常常咧生气，常常咧牙工。什么原因？杏仁核出问题。杏仁核出问题，所以伫生活当中，如果咱的杏仁核吼，即、哦這个受到吼，即、哦這个当中的时阵影响的时阵。哦、有可能就导致到你掌管到你情绪
的杏仁核无法度来帮助你稳定你的情绪，稳定你的情绪。好，咱搁倒转下来，对陈律师，咱搁来了解一下哦。好，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大脑内底控制你的心情、情绪、情绪，叫做杏仁核；控制你的记忆，叫做海马回，对不？你有发现到失智症的患者，伊容易惊，无得容易生气，会敢怕，对不？啊，容易惊，惊伊就敢怕，吼、哦、啊，就是伊的杏仁核已经安那退化去，吼、哦、啊，伊记物件记袂掉，所以常常物件有通重复买，奇怪啊妈，啊你碰过的个话，你是安那今仔个要碰过？是哦，啊我计是碰过无啊嘞。啊，明明你冰箱阁有膨过的，你是安那阁要膨过？吼、哦、啊，什么原因？因为你袂记啊，吼、哦，因为你袂记啊，吼、哦、啊，所以咱要刺激着咱的杏仁核，刺激着咱的海马回，那你的片仔片有芳草无啊？如果长期你的片仔拢片无芳草，你的杏仁核跟海马回因。会直接的受到影响，甚至退化，所以你可能情绪就容易惊，逐天惊东惊西，甚至咧容易生气，情绪袂稳定，甚至记性记袂掉。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讲啊，这你已经了解啊吼，伫医学上的研究发现到嗅觉。往往比认知障碍和记忆力丧失提早十年出现，意思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有可能伊要失智症前五年、十年，伊的片仔开始片无芳草，也是片仔芳味、臭味片无啥会出来，片无啥会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律师讲到这，你已经有一个概念了吼。咱的五官感受，咱的目睭，咱的鼻啊，咱的嘴，咱的耳啊，这五官感受，咱会拢会牵涉到咱大脑的健康。咱来知啊，真上重要的就是伫生活当中，不但爱顾咱食老，咱的行动行路，循环爱好，脚才有咱的行。脚头歪好，行路较袂疼。你阁爱顾你的脑袂退化，脑袂退化。啊，无想到讲一个人，如果我可能会提早伫五年至十年的期间，我开始鼻啊鼻无味。嗅觉神经是大脑的超前预警系统。如果嗅觉神经开始退化，你的鼻仔拢鼻无味，拢鼻无鼻无，闻不到香味，闻不到臭味。大脑的皮质容积渐渐缩小，脑会出现着认知障碍，就是咱讲的阿兹海默症，就是一般人讲的失智症。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开始你的鼻仔鼻无芳草啊，你够需要重新甲训练回来。比如讲，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你来补喙齿，来补喙齿无好，喙齿甲做起来，你来补脑壳袂退化，对不？耳仔爱听哦，爱听哦，吼、哦，咱嘞爱训练咱的耳仔听力咯，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嘞听力丧失嘞，冇可能。就是你两天失智症的征兆。那呢，今仔日陈律师甲你讲这个芳，这个嗅觉，嗅觉如果受损，脑的退化嘛真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所以你伫生活当中，你的爸爸妈妈，你阿公阿嬷，如果最近鼻无芳草，鼻仔拢鼻无。但有书要甲你提醒，我阁来讲一道。伫医学研究发现到，
一个鼻仔长期鼻无味的人，人工脑退化的程度会比一般人较紧。我阁甲你提起一道，一个鼻仔鼻无芳味、鼻无味的人，伊脑的退化会比一般人较紧。提早伫五年、十年了后，你可能呢，人工换脑伊咧退化，因为你的大脑。咱的杏仁核，含着咱的海马回，长期就容易退化去，对不？我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我今仔日煮一道菜，这道菜足好食，这一道菜很好吃，伊爱色、香、味，对不？这道菜做起来，爱考虑到色香味，就是咱的五官感受。哎，我看起来做好食，看起来的做好食，目睭爱看，对不？来嘞，我嘞片也爱片，片起来足香的，足好食。再来嘞，我爱食，食物件食有味。所以，如果你的片也片无香味的时阵，伊嘞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大脑退化。啊，气味伊不单单影响到你的大脑退化，伊个影响到你的心情，还多陈老师有甲你讲过，伊影响你的杏仁核，所以你就会惊，你就容易生气，会容易惊，容易生气。你要发现着讲，你妈妈常常拢会惊到，做后惊到，逐项个会惊到，凊彩甲伊迄个位后壁甲叫一声，伊就惊到。这种常常会惊到的人啊，常常惊到的人，伊就是伊时时伫紧张的状态嘛，对不？好、哦，放袂轻松吗？对不？容易焦虑吗？容易紧张吗？是不是？这种现象呢，你要小心注意啊！如果你等于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常常会惊到，还是无代无志的，安尼做忧心忧虑，啊，无就容易焦虑紧张，甚至呢？生活当中呢，容易生气，你拢要小心注意，可能爸爸妈妈的杏仁核呢有较退化，堪比较早过去的个性无同款的话，你都要小心注意。哦，来第二就是记性，对不？好，啊，今仔讲到这，我已经甲听众朋友讲啊，你的鼻啊如果鼻无芳臭，你的大脑无受到刺激的退化，等下就我讲的喙齿做起来。脑就较袂退化，啊鼻啊，要安那来刺激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讲，嗅觉细胞是咱人体少数会当再生的一个神经，所以伫医学上发现着讲，头壳变歹的人，甚至。心情变歹的人，你的爸爸妈妈容易生气。你讲好，你今仔日吼，妈妈最近唔知安那，心情拢容易紧张。我吼，安尼买一束玫瑰花，玫瑰花，哎对，插伫桌顶。妈，这束吼玫瑰花吼，插伫桌顶哦，真香真水。你有闲吼，甲偏香的。妈妈，你有闲甲偏芳诶，吼、哦！妈妈吼，我哎呦，啊，佮佮开钱啦，系啊，啊吼，佮加开迄钱，系啊，啊玫瑰花真紧就凋零去啊，袂要紧啦，啊，都真水真芳啊，吼、哦！啊，我甲下桌顶我哈，你有闲偏芳诶，因为爸爸咧讲吼，讲你妈妈吼最近拢做够紧张诶，做够操烦诶，放袂轻松。后生真巧哦，后生吼、哦、去买一束玫瑰花吼、哦，啊踩伫桌顶，妈妈看到玫瑰水，目睭看到，目睭看到心情好。玫瑰花真水啊，你阿只做侪人介意花啊，看到玫瑰真水真介意。来第二阿个片我买，哎呦真香呢，吼、哦，我后生买只玫瑰花吼、哦，哦真水个真香呢，偏偏也做心情好。
大哥啊，大姐啊，一束玫瑰花尔，竟然改变了妈妈的心情。妈妈这几天啊，拢会笑，搁会唱歌呢。会笑，搁会唱歌呢。爸爸讲好，你安尼吼买一束玫瑰花回来吼，你妈这两天啊心情加足好。哦，啊，看伊个唱歌难听呢。啊，少年的吼，心内笑笑啊，伊知影伊目的达到啊吼，因为伊有听陈老师咧讲，伊讲啊，我听陈老师咧讲，讲这嗅觉刺激真重要。妈妈最近吼拢容易紧张、操烦，容易焦得生气。我吼买一束玫瑰花，吼伊闻这花香味，吼伊看到这花蕊的水。妈妈心情就好起来啊，所以像那较早大哥你约大嫂的时阵，约会的时阵，拢常常爱买花。哦，陈老师啊，内行的啦。好、哦，较早约会吼，啊买一束啊花尔吼，安尼女孩子拢爱花吼，开伫胸前吼，哦，心花就开啊。啊，原来吼、哦、花有遮尼大的作用吼，哎呀，看到心情好。闻到心情就轻松、哦、所以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借由到呼吸这个训练法来闻香味帮助我们训练大脑退化大哥啊大姐啊我说这种朋友听有、哦啊、你一直闻到这个香味你的心情就会欢喜啊，其中吼、哦、有一挂香味拢是真建议的，比如玫瑰香、柠檬、柑橘香、尤加利香，也够有丁香，吼、哦，这几种的味吼、哦，其实咧拢真好。啊，林老师，那呢，我要如何来做啊？足简单，只要是家人，男女性朋友吼、哦，你去找一罐天然的香水。天然的香水，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系啊，即个香水好的香水吼，可能一罐较贵啦，几啊千块吼，系啊，唔过找一罐你适合的，你喜欢的，你买当诶买无同款的味道，你就讲经济啊许可，你去买，你请你爱买天然的，你唔好去买塑化剂哦哈，哦，系啊，你唔好去买迄种个塑化剂，只要天然的，哦，当中的时阵基本上来讲，天然的哦精油。还是天然的香水，但你说干嘛香水较持久？好、哦，香水较持久。我麻烦大哥大姐，吃老火啊，喷一撮啊香水，喷你阿妈棍脖子，哎、欸，对，喷你脖子。好、哦，永超市吃老啊，搁咧喷香水，现在袂当喷香水，对不？好，咱的外口市面上香水做侪种。吼、哦，买有牌子的，吼、哦，啊来第二咧，诶，买迄个就是大哥大姐买你喜欢的香味，你包括公司恁家饲啊，当家饲啊，弄个当试品啊，品家你喜欢，吼、哦，品家你喜欢，诶，对，哦，品家你喜欢好，老翁的这味我喜欢，哦，啊这吼、哦、玫瑰香味我喜欢好，袂等，大嫂你逐工啊喷你阿妈棍，喷你脖子吼，诶、哦、对，你逐工啊闻到迄个花香味。但是说个大哥大姐，报告第一心情好，不要小看这个嗅觉香味对生活的影响。你每天闻到你这个喜欢的香味，你心情会好哦。你每天闻到这个你喜欢的香味，你心情会好。来第二，你闻到这个香味的时候，脑壳袂退化。那种朋友，大哥大姐，等你说问你吼，哎呀，你摕着一只苹果，哦，这个苹果闻起来足香诶，心情足好诶。你是安那要闻苹果啊？啊，苹果有味啊，闻起来足香诶啊，对。啊，这个柠檬啊，闻起来柠檬味足香诶，好舒服哦。会记咩？会记吼，对不？哎呀，所以咧，我诶倒手香。哎呀，说说的都给他拼。哦，有一个味，对吧？哦，啊，所以陈老师跟你讲，你去找你喜欢的味，
然后呢，吼、哦、做着一件事，就是逐工，吼、哦、每天，因为我甲因讲过，芳水足持久诶，哦，我香精吼，芳水香精诶话，会当持续几工诶，几工你也喷你阿妈棍，吼、哦，你喷你阿妈棍，吼、哦，再起来起来时你也喷你阿妈棍，脖子诶所在吼，嘿、哦、对，你刺激你诶皮啊，逐工皮也对。很舒服，因为这是你选择的，你选的，你喜欢的旁边。啊，你用陈老师，哎、欸，真的很香，很舒服，哎，很喜欢的，因为你喜欢的，你才会买啊，对不？你才会买这香水嘛。啊，所以你得选到你喜欢的，你喜欢这個，你去百货公司，你就甲试用，用到你喜欢的香水，起来喷，喷一下了，别人闻到你身躯，哎，一个香香的味道，人嘛感觉真好，较袂有一个老人香味，对不？来第二嘞，像阿多陈老师讲的。刺激你的皮啊，你脑壳袂退化，心情较稳定。好、哦，安尼乔师，今仔日咱这个机会，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啊吼，嗅觉真重要。啊，有一种人讲，乔师我拢完全闻无，我鼻塞啊，我完全拢闻无。啊，你是爱鼻塞？哦，我长期哦，皮啊拢袂通，我拢过敏，我拢一直食过敏药啊，你也害。贵宾油啊，也当帮助你解决掉贵宾三星的发炎反应。唔过贵宾油啊，伊治袂好你的贵宾，是安那？因为贵宾伊是一个体质，是靠你身躯的免疫力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到你常常拍卡像流鼻水，鼻啊拢袂通，鼻水滚滚流，鼻啊鼻水一直流。贵宾留下吃落较袂老，唔过咧，有效一过，得阁足严重。啊，要安怎来调节到你的贵宾呢？如果像哈多阿青老师讲的，你四五十岁尔，你拢鼻也袂通，鼻无芳臭啊，我要甲你报告，你可能连刚食了有火，你的脑退化较紧，因为你的嗅觉，吼、哦，没有办法刺激你的杏仁核。跟你的那个海马回，你有发现无？只要是无骗你的哈，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日生活当中，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后生所见，如果这个常常鼻也未通鼻塞的，个性拢缩急的，容易生气，有影无？急性容易生气，恁家如果有人鼻也拢常常未通的，是不是个性容易急性？紧张、生气，有影无？是安那？因为鼻也未通，鼻无芳臭，是不是？对吼。所以嗅觉是不是影响到你的杏仁核，影响到你的海马回？有吼。那呢，以下拢证实啦，唔免陈律师给甲你讲。我今仔甲讲，如果过敏体质来调整我好，用超市啊，过敏体质变哪调？胃肠啊调。只要是无骗你，因为鼻啊叫做鼻黏膜，你的鼻黏膜过头的敏感，就得到伊一直分泌鼻水，所以你的鼻水倒流，鼻啊小可拄到刺激，伊的鼻水滚滚流，对不？你的鼻黏膜过度敏感，我不是用药啊来甲消炎的啊，好。药啊，会当缓解过敏的症状，不过伊调袂好你过敏的体质。真正要甲你过敏的体质调好，互伊面对着环境的变化，面对着尘螨细菌，较袂一直流鼻水，就是胃肠啊。肠啊，益生菌伊会当调节着你的鼻黏膜，互你的鼻黏膜较袂因为环境的变化变啊过头敏感，一直流鼻水。所以益生菌。调节着咱鼻黏膜的健康，伊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如果你的囡仔，逐天咧拍家枪、拍家枪、拍家枪、拍家枪，要困啊拍家枪，起床啊拍家枪，逐天都一直咧拍家枪，鼻啊拢未通，长期拢鼻塞。不单单吼、哦，囡仔咧困咧咕咕叫，用嘴呼吸，容易感冒。囡仔长期一直拍家枪，鼻啊未通，头壳记性歹，记袂掉。读册效率无好，众位朋友嘛同款，你的上班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但律师讲有理无？所以生活当中，
过敏的问题想要改善，为你的肠仔过去，肠仔的益生菌酵素有够，实在会当帮助你把过敏的体质调好，让你较袂惊过敏。过敏毋是病，过敏是体质。你身躯过头敏感，你的体质调无好，所以为肠仔过去补充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调整着过敏的体质。你连刚刚拄着环境变化，尘螨细菌伊也袂惊过敏，你鼻也会通，你大脑较袂退化，个性较袂紧张，生活你身体较健康，暗时也嘛较好睏，鼻也定定袂通，暗时也足歹睏，氧气无够，缺氧，睏袂饱，睏袂好，精神体力拢歹，所以定定比赛的人不但睏袂好，而且定定过敏足痛苦，是毋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这个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大哥啊，大姐啊，过敏的人足济吼，哎呀，唔过台湾人足济过敏的人，长期拢是靠食过敏药啊，来缓解过敏的症状。做一半，过敏药啊，会当缓解过敏发炎的症状，唔过伊调整袂好你过敏的体质，所以恁家的囡仔有够可怜，逐工在咧过敏。逐工都在食过敏药啊！逐工都在过敏，逐工都在食过敏药啊！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我讲给你听，伊吼过敏足严重，所以伊拜托人家买过敏药啊，几箱的，一箱一千粒的。我讲你嘛拜托的，啊！你是安那过敏药啊？一家买？一千粒吧，一千颗。伊讲吼吼，伊吼，逐天过敏无食吼，足严重。伊过敏足严重，我你食个会害。过敏药啊，安尼长期安尼食，甚至一天呢食几啊粒，因为愈食愈无效，啊来愈食愈重，所以伊怎索性买几千粒的。啊，陈老师讲我你听，你就了解。过敏是体质，体质爱调整。生活当中，真侪人讲陈老师过敏敢袂好，我甲你讲过啊，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体质失调，身体要甲调好，胃胃肠过去，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体质较会健康。但是说做食亏，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是一个逐工做熬过敏的人。每天在打卡唱老皮水要睡皮子就不通再下起来就打卡唱整天一直唱来唱去皮子都皮无芳草你会增加到你吃老你的脑退化的风险因为你在睡的睡不好大脑会缺氧第二皮子皮无芳草我们的杏仁核退化很快所以你的情绪会容易急性紧张生气焦虑干母样，好、哦，陈老师吼、哦、有一罐真赞、真专业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重新把身体体质调整好。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家己食了好吼，孙啊回来，孙啊回来吼，大姐，孙啊回来找阿妈，过年回来找阿妈。啊，小公吼来阿妈吼、哦、过年吼、哦、来阿妈家住一两天，唔过每一年，等下阿妈家住吼换一个环境，囡仔都一直鼻也未通，困到一直打呼，甚至拍卡上流鼻水。阿妈讲，哎呦，乖孙的，你还袂动啊，体质都无调。阿妈吼、哦、

0: 逐天个鼻也袂通，咧困拢咕咕叫，甚至拍卡就流鼻水。结果阿嬷摕两粒三立德消素食呢，规暝足好困。你来听看麦。
1: 我买那个三立德消素，
2: 是是，
1: 给那个我孙子吃。那过年回来哈，就他都是会鼻子过敏。
2: 嘿嘿，
1: 我就说啊，你把它吃两颗吃看看。哎，他说，哎呦，他今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吵人哦。
2: 嘿，
1: 哦，很好睡哦，
2: 比较不会打呼，而且鼻子比较通了哈。
1: 不会鼻塞或一直揉那个鼻子。
2: 哦，真的。
1: 哎啊，他有叫我跟他买两三瓶，我也要再买，我都也吃完了。
2: 谢谢肖大姐。
0: 我告诉哈，大姐讲陈老师，哎，我孙啊食了真好呢。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哈，人生就是安尼。人吼，如果咱用健康的方式来甲你的体质调整，恁家的小朋友读国小、读国中，逐天一直咧拍卡上流鼻水，皮肤上皮肤痒，你唔甲伊体质调好，你放互伊逐下偏也袂通，上课袂专心。咱中年朋友逐天偏也袂通，困也歹困，啊甚至咧一直拍卡上流鼻水，生活真困扰。大哥大姐食老话啊，胃肠消化歹。排便袂顺，甚至咧鼻啊，搁常常袂通，鼻无芳草。咱来知影，鼻啊，如果鼻无芳草，脑咧退化真紧。所以今仔日专业要来调整体质，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伊搁带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21种，虾米人对会到？遮尼专业的一罐益生菌酵素，外口爱几啊千块，陈老师介绍一罐2000粒，互你食几个月，专业好用。哥，这个安娜，这个安尼实惠，而且这个安娜健康。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台

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小事再补充一下吼，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搁用心来思考。如果大哥大姐你最近较动听，啊是目睭愈来愈歹，啊是鼻啊愈来鼻无芳草，啊是喙齿愈来愈歹补，大哥大姐。你感觉敢有需要？敢有需要啊？吼，敢有需要来改进这个方式？第一，耳啊，愈来愈动听，要改变真难，是不是？目睭歹去，搁要顾回来，嘛真困难，对不？嘴齿，吼、哦，嘴齿重新搁要去做，吼、哦，讲实在，爱做几啊去，爱开真济真济钱。唯一上简单改变的就是鼻啊，对不？不过真侪大哥大姐鼻啊未通，鼻啊过敏。大哥大姐鼻啊做到过敏，拍架球闹米醉，鼻啊过敏。所以你讲陈老师，啊你教阮哦，喷我芳水啊，我鼻啊拢过敏啊，鼻塞啊，你鼻塞要鼻有？你搁安那喷芳水，你嘛鼻无？是安怎讲？你鼻塞啊，鼻啊拢鼻水啊。意思来讲，如果我无来解决掉我鼻塞的问题、鼻啊未通的问题，我要安那鼻啊鼻有味，是不是？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了解掉哈。哎、哦、呀，伫经过着统计。台湾过敏的人数一直在增加，所以常常鼻塞、流鼻水、打喷嚏，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学习，影响到你的情绪，这是医学上拢是一直甲你确定的代志。睡眠歹，心情歹，容易紧张、生气、焦虑，学习就是记性你嘛无好，头壳记性歹，所以。民众当中，伫生活当中，第一，你要改变你的环境，你厝内底一直扫，一直扫。唔过有个人过敏，伊是温度变化，伊就过敏了。所以经常我过敏的体质，我厝内底，哦，我有做过来洗床单啦、啊、衣服啦、啊，我做过来洗。唔过咧，改变真流汗，对不？啊，你要食过敏药啊？你长期食过敏药啊？药啊食落有效，唔过药效就过到个牙愈严重。伊治好你的过敏，调整无好你的体质。你唯一会当控制你过敏，唯一会当控制唯一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胃肠。但你说无骗你，你无其他的方法啦，你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所以你后生所见过敏，也是你家己本身过敏，鼻也未通，注意力未集中，心情哎、欸，你后发现着。过敏的小朋友，过敏的小朋友足急性，足够紧张，足够焦虑，甚至足够生气，有无？恁有发现无？有吼，啥啦？第一，伊睏袂好啊；第二，伊记袂掉啊，头壳记袂掉啊；第三嘞，心情袂歹啊，容易紧张、恐慌、焦虑啊。我一个朋友，我讲恁听。而且朋友吼、哦，伊个囡仔吼过敏足严重，伊毋是拍卡上尔，伊连皮肤上，所以身躯足够痒，啊目睭足够累，揉眼睛，啊鼻啊拢常常袂通，鼻啊袂通，啊这囡仔是真巧哦，啊毋过咧，考试愈来愈歹，哦，两个阿嬷就甲讲啊，讲伊拢无专心咧读册啦。所以有一次我去伊遐泡茶，系啊，阿姨带下个灯来，系啊，下个灯来，囡仔下个灯来，我讲啊，你过来跟我拍照吼，伊爸爸讲，啊，你唔是囡仔考试，考了安那，哎，无客气吼，人客伫遮伊嘛同款啦，爸爸就甲讲，囡仔考了安那，啊唔敢讲安尼面悠悠安尼，一定个考歹啊，最近吼安尼考试吼愈考愈歹啦，吼啊唔知你读啥物册啦。啊，看伊吼、哦，安尼读册拢未专心啊，
啊，甚至读到杜姑啦，哦，啊，就怎么样念就对了。哦，好啦，你囡仔，你卖那人客来，你个囡仔面头前个念，因为最近哦，课业吼差足济，系啊，结果吼、哦，迄囡仔你慢啊，伊咧念的时阵，囡仔就个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去唱卫生纸。我甲我的朋友讲一句话，哎、欸，你囡仔过敏呢？哦，伊过敏足严重诶。我甲我朋友讲一句话，我讲，你敢知影囡仔过敏啊严重诶，影响到伊诶学习兼困眠。伊讲啊是影响偌大，伊安尼甲我问，我讲影响足大，影响足大。所以我的朋友伊较想着讲，哦对吼，囡仔过敏足严重。啊，小说讲啊，遮你都了解着啊，你可能你个性急性，你容易紧张，你容易生气。你无好困，你敢有想讲你过敏的问题？咱台湾吼气候的关系，台湾气候是温暖潮湿，真适合尘螨的生长。加上今天气吼也要热死，热天也开冷气，对无？冬天也开暖气，所以每一个人伫室内空间愈来愈长，愈容易过敏。第二，过敏跟 PM2.5 空气品质有关系。第三哦，在台湾这个环境当中，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你要了解到，因为台湾这个环境，伊会容易导致到咱免疫细胞，吼、哦、产生到敏感。所以，小师要甲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讲过敏的方法真简单啊，我啊吃过敏药啊。是不是？对不？像我都讲的啊，你过敏啊，你吃过敏药啊，对不？啊无咧，你厝内底咧，环境一直变少，我讲啊，尘螨细菌一直变少，效果真有限。所以唯一要甲你过敏，就是调整体质，调整体质就调整你肠仔的好菌。超市无便宜，用超市好菌调理要偌久，过敏的体质要偌久爱。三个月至半年，现在是爱吃凝固，肠啊要重新来家你的肠啊，医生准备来重新来家你肠啊附着，伊就是大约，那就春天报警，秋天修行，伊就是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所以慢慢调体质开始改善，体质改善了，你袂常常安尼过敏拍甲墙，你心情加足好。困眠加足好，迄加偌轻松诶，人加偌舒适诶呢。像我拄讲诶，我迄个朋友，囡仔考试歹，一直甲念，一直甲骂。啊，伊拢无想讲啊，囡仔过敏遮尔严重，体质爱甲调。迄较早时代吼，较早时代，迄对着囡仔诶身体体质偌重视呢，我无骗你。所以就是囡仔吼。身体体质歹，拢是阿公阿嬷咧调的啦。阿公阿嬷看到安尼囡仔脚手冷叽叽啦，也是看到囡仔安尼过敏啦，也是看到迄囡仔食袂落啦，也是囡仔袂背骨啦。哦，开始咧，阿公阿嬷就紧张啊，开始想办法要甲囡仔身体要甲顾起来。啊，毋过真少年的咧顾囝吼，就是看医生食药啊，看医生食药啊，足可怜的。我毋是讲看医生食药啊唔对吼。唔是这个意思，但就所以讲，你若有病，当然你看医生吃药啊。唔过你爱了解，看医生吃药啊，当然了，体质爱甲调，这点做无到，这点做无到。所以进少年的个囡仔吼，除了看医生吃药啊以外，后一步就是调整体质，可能拢舒服去，舒服去。这当讲是一个足重要，而且关键的。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你敢知影？过敏的人鼻也袂通，伊暗时咧困，一定嘴开开，无你袂喘气啊！你鼻也袂通啊，你嘴唔开开，第一干，对无？第二嘴干，对无？第三胃肠的消化会变歹，嘴也无嘴暖，佫会嘴臭，长期佫会嘴臭。啊，你敢知影囡仔受着甚物影响？恁有发现着？囡仔最近的囡仔足侪牙齿矫正的无？
这牙齿矫正拢爱120万对无？好、哦，好，来我问你，是安那台湾遮尼侪小朋友牙齿矫正，就是囡仔咧成长咧成长的时阵，伊咧发育的时阵，因为伊过敏，过敏鼻也未通，鼻也未通，暗时啊咧困，嘴爱开开，嘴开开的时阵，就得到伊的牙齿，牙齿的牙齿。生歪去，生歪去了呢，喙齿对袂正，到时阵得过来矫正，只要是无骗你的，这是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代志。所以做者过敏的囡仔咧，喙齿拢生了歹，是毋是？对无？所以为细汉开始，如果你有你的囡仔较袂过敏，伊读册较专心。伊心情较稳定，囡仔较袂紧张。伊第三，伊睏眠较好，对着囡仔成长有真重要的关键。老人嘛同款啊，大个大只食老有货啊，鼻也袂通，头壳体外足紧，容易失智症。我甲你讲过啊，如果你鼻也拢鼻塞过敏，鼻也袂通，还是皮肤痒，你暗时足歹睏啊，敢无影？在这种的环境当中，如果你鼻子常常不通，常常过敏，听陈老师一句话，只有唯一的方法，你要吃过敏药是你的选择。我说我吃过敏药，过敏药吃下去过敏好，不吃就越严重。你剩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胃肠体质调整好。你要补充好菌，当然专业无专业差真多。有人讲超市，我有吃过益生菌都没感觉，因为你吃的无专业啊，益生菌伊的菌种愈侪种，伊就当达到着愈好的健康帮助。所以你要了解到多元化益生菌，伊会产生着多元化相辅相成的效果。益生菌专业无专业差别真大，唔是你凊彩摕一个益生菌给囡仔吃，伊就有效啊？唔是。是益生菌有专业无专业，吃落是毋是有卫生当然破坏去？第二，益生菌的菌种有丰富无？会当发挥着相辅相成的帮助无？第三，有配合着酵素来帮助营养的吸收消化，改善着你的体质无？这拢是重点，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爱上你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响一群了。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请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这个林大姐，新北市的林大姐在问，林大姐会喘痰真多，医生讲袂当食 Q10， 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吼，来林大姐，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新北市的林大姐，你误会医生的意思啊，吼，医生的意思是讲，你会喘痰真多，你食 Q10 敢食会好？不是用 Q10 食好的嘛？了解意思吼，生活当中咱肉啦、鱼啦、菜啦，拢有 Q10 啊，吼，咱咧食食物内底拢有 Q10， 所以请你放心来讲 ，Q10 是一定的价值的。因为你这些食物来得都 Q10 了嘛，吼、哦，啊，医生的意思吼、哦，可能你误会啊，就是讲你会喘啊，痰真多，唔是食 Q10 食的好，的意思来讲，唔是用 Q10 治好的，吼、哦，当然你会喘会痰的真多，可能爱配合医生的治疗，啊，不过生活当中，咱的食物来得拢有 Q10 啊，吼、哦，啊，你讲啊，乔氏啊，这时阵该当食 Q10， 你会当食鱼、食肉、食菜，来得拢有 Q10 都会当食。当然是会动的啊，没问题啊。Q10 在咱的食物里面就有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请你放心，好、哦，你只要当食鱼、食肉、食菜，你就当食 Q10， 好、哦，没问题。好、哦，请林大姐放心，好吧？好、哦，安尼跟那个林大姐报告。来，请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哦。嘿，你有啥问题吼、哦？甲助理讲哈。好、哦，请老师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来，我看一下哦。哦，大树的苏太太的问：脚尖头啊会按按，脚拇指好、哦、会慢按按的脚拇指。哦，这个问题真趣味哦。只要是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吼、哦。系啊，咱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吼、哦，身躯好、哦、有当时啊。伊就是咧反映着咱身体健康的状况，所以咱先来想一个问题吼，是安怎这位大姐吼，系啊，伊脚尖头也安难，虾米原因？苏太太嘛，大树区的苏太太，是安那脚尖头也安难，虾米原因？来，乔斯甲你报告一下吼，基本上来讲，吼，基本上来讲啊吼，脚尖头也安，会紧绷会慢慢有无？大哥大姐，恁有的人爱脚尖头会慢掉的有无？系啊，这种的现象就是讲，有的大哥大姐，吼、哦，有的大哥大姐吼，伊这个大拇指吼、哦、会慢慢慢掉的，可能这个所在，吼、哦，这个所在，伊咧，咱的脚尖头啊吼，脚拇指这个所在有无？系啊，脚拇指这个所在，伊牵涉到的，吼、哦，牵涉到的就是一种。神经窘迫，神经窘迫的意思吼，但是说讲较简单的来讲，你看有的人紧张的时候，伊的手会慢掉的，有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发现吼？有人紧张，我真足紧张，所以我手会慢按，手总会慢按，有无？有吼。啊，脚尖头啊，现在慢按，就是神经伊咧受到咧这个。刺激啊！神经现在受到刺激，就讲大姐伊可能长期
你的脚循环较歹，所以神经伊会较敏感，爱较容易慢慢。所以这种大哥大姐吼，这种大哥大姐，但有说跟恁，比如讲脚趾头紧绷的人，我之前是没有教恁夹毛巾，对不？脚底吼，脚底这所在，脚底这所在，摕一条毛巾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啊，这个、动作，卖小看这个动作哦，脚底夹毛巾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这个、动作的时阵，伊第一，伊会帮助咱脚趾头、脚趾头啊，吼、哦，伊的神经，促进着脚趾头啊，吼、哦，伊的神经含血管的活络。所以，陈老师相信讲，大哥大姐如果脚拢会慢慢慢调的，练习这个动作，夹起来，脚底下摕一条毛巾，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这个、动作常常做，做到尾啊，脚趾头伊都袂变变，伊都袂安安，伊的循环会较好，神经较袂敏感。啊，平常时用的时间，摕一粒网球，网球伫脚底前后前后，唔免一直左右，前后就好，前后先刷活动一下关节，脚的关节，我甲这个大姐脚头关节较歹有啊，嘿，前后前后。前凹前凹，会当叮当你的关节，佮会当按摩你的脚底，按摩你的脚底，促进着大哥大姐脚底循环。这两个动作拢真好，这就是和大哥大姐恁坐咧，坐伫椅啊顶关，大哥大姐恁买当做的动作，就是坐在椅子上，恁买当活动的。好，第一，摕一条小毛巾，一袂放落来。你也无小毛巾，你就摕一张卫生纸。你也无小毛巾，你就摕一张卫生纸，垫伫涂骹，夹袂放起来，夹袂放起来。你夹了，吼、哦，卫生纸夹了，等落垃圾桶就好啊。吼、哦，卫生纸嘛会当，好、哦、了解意思吼。摕、哦、一张卫生纸，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嘿，练习这动作，然后摕一个网球，脚底练的。左脚右脚，一改练一支脚，嘿对，爱给你坐好，坐好正，莫坐翘骨，坐歪歪，坐驼背拢袂当。吼、哦，你做运动的时阵，上好双手滑倒啊，坐好正，嘿对，然后安尼做，双手滑倒啊，嘿啊坐好正，嘿，啊你这个就是前后，吼、哦、在练，前后在练的时阵，吼、哦，大哥大姐前后在练的时阵，你的脚关节嘛真好。因为我是不是讲练习咱的脚关节的时阵，促进滑囊液的分泌，脚头的关节会较好，对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其实陈老师足欢喜的，因为大哥大姐平常时恁开时间来听陈老师的节目，即马大家一寡健康的概念愈来愈好，愈来愈会向养生保健，愈来会当了解到家己身体健康的变化。像我今仔来讲的，鼻啊鼻有芳草，所以你喷一撮芳水阿妈滚，你选择你家己的芳水来鼻，真好啊，对不？刺激鼻子，食了心情较稳定。你家己花芳，你就甲喷玫瑰花，对不？你就喷玫瑰花的芳味，啊，你一直闻到玫瑰花的芳味，唔是真赞吗？真赞啊，对不？你家己买一罐芳水，吼、哦。好的香水，你莫买迄塑化剂的哦哈，哦你莫买假的哦哈，买天然的香水。另外说，我用精油的淡的，精油买淡，哦精油也可以，哦、啊、当然香水较持久啊，哦系啊，这当中的时阵，香水较有变化了，哦啊精油买淡，精油也是很持久了，你买些淡，哦，看要用精油还是用香水，哦啊香水感觉香水较紧，喷一下就好啊，较紧，哦啊了解哈，啊当中拢会当做使用。啊，这得生活上的一寡小细节，啊，你向家用心保养的方法，你身体就愈健康，吼、哦，好吧，吼、哦，简单个苏太太报告的，吼、哦。后来超市看，新北综合的黄大姐在问，吼、哦，伊用超市卡常常掉筋掉钙铁，半暝啊三四点，一礼拜几啊到，吼、哦，会当食啥？卡咧吊筋吼，陈老师甲您报告一下来，吼、哦，陈老师甲您报
报告一下来。大哥大姐吼，暗时咧困的时阵，脚咧吊筋，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脚去吹着风，因为天气热嘛。天气热的时阵，大家会吹电风、吹冷气。啊，另一件事，吹电风、吹冷气，是安那跟我脚吊筋有关的，风一直灌啊。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我无骗你的哦。你阿妈，我曾经拄到一个大哥。这大哥卡来吼，伊讲像是我颜面神经失调，甲面神经失调，甲面神经失调，听众朋友了解吼，就是面纸堆落来嘛，半边的面纸堆落来，半边的面纸堆落来，嘿，唔是中风哦，颜面神经失调哦，半边的面堆落来，嘿，伊讲啊，我唔知是安怎，嘿啊，伊讲伊嘛医生嘛唔知是安怎，啊，就讲伊可能咧是即个抵抗力较歹，吼。啊，大哥来讲我听，嘿啊！啊，当中时我跟大哥在研究啊，吼、哦，颜面神经失调是各会恢复啊，唔过是安内安尼吼。结果研究到尾啊，就发现了大哥一个习惯，什么习惯？你敢买？伊暗时啊在困的时阵，伊拢用电风吹头，伊拢用电风吹头啊。另一件事啊，电风吹头较凉，大哥习惯安尼。嘿，习惯了呢。结果呢，风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的时阵呢，导致到你半边，咱半边，咱的肌肉血管受到影响。我讲你了解意思吼？那呢，像是要甲听众朋友讲，有真侪大哥大姐，最近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脚会吊筋，我拢建议你，你先注意，是不是电风吹着脚？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脚吹着冷风。冷气风、电风，你甲想看卖？如果你身体的问题，你讲你身体的问题，哦，你讲是我身体的问题，你去时啊买吊筋啊？现在拢暗时啊三四点在吊筋，对不？如果你是身体的问题啦，吼，你身体有啥物问题？你可能呢，你时啊买吊筋，吼，啊，你现在拢暗时啊甲吊筋，尤其三四点啊。迄时阵天气温度已经降落来，上冷的时阵，上冷的时阵，咱体温下降，因为三四点啊，就是咱体温下降的时阵，循环上慢的时阵。伫这个时阵，如果去吹着冷风，咱的肌肉就会紧缩。啊，你只要是阿要安怎，有哪在困，家己嘛唔知呀，对不？吊筋足艰苦的呀，对不？所以只要是拢建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哩，你啊最近暗时啊在困着咧，就紧请你穿薄长裤，薄长裤，吼、哦，薄长裤会减少着风，渗着脚。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哎、哦，第二暗时啊在困进前，咱个紧悠悠的，所以双脚穿落地，穿伫壁顶，面前头的壁顶，双脚穿落地，个脚紧悠悠的，嘿，脚紧悠悠的。十分钟了后，想要放尿，去放尿放放的。第一，暗时咧困较袂够尿；第二，你会较好困。吼、哦，啊，咱咧困的时阵，陈老师提醒咱听众朋友，不管你会吊筋，你袂吊筋，我拢提醒你一件事：恁家的电风，包括着恁家的冷气，风直接卖渗着人。风直接卖渗着人，大家拢赶紧赶讲啊！真诶人足急性诶，啊，要热死，叫来房间也要热死，电风一直灌，冷气一直灌，对无？风一直吹，吹人。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吼，咱诶房间真足热诶，房间入去甲内底足热诶，我冷气甲开落，毋是要吹人，是要哦。房间的温度下降，房间温度下降，比如讲我的房间近30度，我希望伊降落来到27度，我咧睏较舒服，是不是？不过真的人不是，真的人入去到房间做落来，就是电风冷气用一直吹人，人咧吹肉会变硬，会变硬，会容易掉筋，循环会变慢。我过来讲一句较歹听，我无骗你的，
你如果电风一直渗透，一直渗你的身躯，会增加到中风的几率，会容易中风。所以有的人，你用我甲恁讲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爱小心注意。你如果你咧困，你用电风吹头，会头风，啊，而且会中风。阿妈赶紧来翻南翻硬翻顶，对不？所以吹头会真无爽快，请你唔好用风去吹头。如果你咧困的时阵，但有数家人，你咧困的时阵，如果万一你的冷气还是电风有可能会去渗到头，会冷冷。那安尼咧，你咧用一条薄纱被，吼、哦，薄纱被就是。你盖里面同款做好穿开的迄种薄纱被，我讲你听哦，薄薄啊，会防风的，诶，薄纱被，小可咧，诶，面盖炸咧，面盖炸咧，减少着风去灌着你阿妈棍砍头，这会乎你较好困小可，而且乎你较袂阿妈棍紧硬，头壳较袂痛。有个人暗时啊，困到一半，因为真个人就是热。我的风一直灌，啊风咧灌吼，伊就是直接冷风在咧灌你的身躯，吹你的人，因为你无吹着人，你感觉拢足热啊。唔过像说要来讲的，房间照你讲，你放冷气是爱让规个房间变凉，所以我拢跟恁讲，冷气还袂入去进前，你就先甲吹好凉，房间甲吹好凉，所以冷气就先吹天花板。天花板先吹甲调上悬的，吹顶悬的小空气吹好凉，电风嘛吹天花板，吹好凉，冷空气会往涂骹降嘛。所以冷气咧开，第一风量开上强，风量开上强，然后吹天花板，迄、那个电风嘛吹天花板，吹出你入去甲房间温度降落来啊，吼、哦，你会记哩，唔好冷气风含电风渗着你的人。暗时啊，较会好困，好不好？大姐咧问，所以超市讲到这，好，好，赶紧的，我问题回答不了啊。好，来赖大姐咧问，后壁区的赖大姐咧问，小五堪要升国一，敢会当炖固筋骨的中药给囡仔吃，帮助伊筋骨发育？好，来赖大姐来，超市甲你报告的吼，囡仔吼。囡仔，你要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会当强筋健骨，当然是会当食，请你放心。吼、哦，炖寡鸡腿有人食真好，啊，囡仔嘛真爱食。吼、哦，你啊一礼拜炖一道，吼、哦，互因食袂歹。吼、哦，所以请你放心，会当炖固筋骨中药本身就是咧强筋健骨的，互囡仔伫筋骨咧成长的过程，因为伊开始咧背骨啊嘛，所以你炖寡固筋骨的中药，囡仔食是真好。唔过囡仔要背骨，爱把着即个其他要素来讲。第一，你爱炖肉嘛，蛋白质真重要，对无？所以爱炖肉，吼、哦！你固筋骨重要爱炖肉，炖鸡腿肉，互因食，排骨肉拢会动，吼、哦！鸡腿肉、排骨肉拢会动。第二，请你一定爱记哩，叫囡仔爱晒日头运动，爱晒日头爱运动爱准时困。这三点，晒日头、运动、准时困，吼、哦！啊，你炖我固筋骨的重要，囡仔食，但就说感觉是真好诶，请你放心，固筋骨的重要。本来就是，伊就是咧强筋健骨的，吼、哦，所以囡仔咧，会食了咧筋骨较硬，吼、哦，囡仔食了筋骨较硬，伊本身对筋骨就袂歹，吼、哦，所以你用我一礼拜，囡仔人吼、哦，你啊一礼拜炖一碗鸡腿等我食就会动啊，基本上无问题啦，吼、哦，放心，好不好？吼、哦，后来哈、啊，小叔哥看一下，诶。嘉义梅山的郭大姐在问：脚头有下脚，脚底拢会烧，下麻几啊个月啊，困未好。吼、哦，来嘉义梅山的郭大姐不免烦恼哈。哦，但有说干嘛讲，脚底咧烧，就是你脚底循环歹啊。所以，啥物人脚底烧，糖尿病啦、高血压啦、高血油啦，吼、哦，尤其一挂心血管疾病、心脏歹的，脚底容易烧。啊，你讲就是。那安尼要如何是好？爱食寡血络循环的通诶，帮助你脚底血络循环好，脚底较袂烧烧。因为脚底烧一个重点，就是你脚底神经
伊敏感，脚底神经敏感，就脚的循环歹，所引起的问题。所以脚底骨骨啊，脚底那就打着棉花啦，吼、哦，也是感觉脚底那就淡淡摸落搁袂淡啦，也是感觉咧脚底烧烧啦、会麻啦，迄拢是你脚底循环歹。啊，脚底循环歹，咱食过血流循环会痛诶，吼、哦。来第二日时啊时阵，日时啊时阵会记哩，像陈老师讲诶。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来，训练着咱小腿的肌力。吼、哦，再下三百，下波三百，暗下三百。吼、哦，那呢，脚底小的问题会改善，只要脚底循环好，就会改善。一边做运动，一边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这就是真重要，好不？吼、哦，后来高雄鸟松的这个曾大姐咧问，吼、哦，六十六岁啊，有痛风。有去注射，无啥物效果。痛风是体质，药啊，痛风的下，伊是治疗痛风急性的反应。就是一旦我痛风压起来，痛风就咧痛，我真赶紧的，吼、哦，用秋水仙素，吼、哦、来做治疗，来缓解着痛风的症状。啊，伊会慢慢啊好，伊袂马上好，伊会慢慢啊好。不过，会引起痛风，就是长期。你要注意尿酸的问题嘛，是不是？啊，尿酸是一种体质，有的人你的体质尿酸就容易管，所以在生活当中，但尿酸干嘛？如果你长期痛风压起来时阵，当然医生来讲，秘鲁肉汤、吼、哦、酒、吼、哦，啊，搁一寡大口的海产、吼、哦，当中的时阵呢，你嘞爱注意，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这个平常时，但尿酸干嘛讲？如果会动，吼、哦、有痛风的患者，但就说感觉讲，较常食一寡菜瓜、菜瓜汤、菜瓜，菜瓜会帮助尿酸的排毒。啊，来第二，平常时白滚水爱加啉寡，白滚水、白开水，吼、哦，白开水帮助尿酸的排毒，这拢是真重要的。所以痛风的患者，就是平常时爱注意一寡即个肉汤，迄、那个大壳的海产。吼、哦，比如，吼、哦，这当中要注意，肉汤，比如讲你咧食肉燥饭，伊会搅肉汤，有无？啊，是你咧食火锅，有火锅肉汤，有无？火锅汤迄种莫食哦，吼、哦。你因为有痛风，你拢袂堪食咯。好、哦、了解哦，你会当食火锅肉，唔过你袂当食火锅汤。好、哦、了解。啊，比如，吼、哦、酒，吼、哦，这当中要小心注意，吼、哦。啊，基本上生活当中。如果你有痛风的体质，定来牙，就是白滚水一定爱啉有够，医生拢有甲你交代。来最近会当食瓜，迄、那个菜瓜，嘿，菜瓜会当帮助咱尿酸较好排，较好排。尤其本身尿酸较悬的体质，吼、哦。啊，两小时啊，痛风本身有药啊通食，就是痛风咧食药啊，帮助你降尿酸的药啊。第一配合医生的药物的治疗。如果你长期尿酸高，配合医生药物的治疗，啊来第二会当食一寡菜瓜汤，吼、哦，啊来第三白滚水也加啉寡，吼、哦、啊急性的时阵，就是爱食痛风止痛药啊来缓解伊的痛痛，含着对着关节的伤害。痛风的患者一定爱保养关节，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一定爱食有够，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曾大姐报告。后来，吼、哦，简单回答个家回答无对口啊，助理讲哈，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佮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脚底循环歹啊，脚底循环无好，你就脚麻手臂，是不是？啊来，足侪大哥大姐，食老有灰啊，你可拄到一个问题，就是脚头有歹，脚头有歹，脚头有就容易疼，容易磨损，就得到你走路歹行。所以人生当中，你要针对着你身体的体质，伊需要什么款的帮助，需要什么款的辅助，你咧来好好啊来做调理。那呢，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来讲，我今仔是毋是甲恁讲，嗅觉细胞、鼻仔嗅觉细胞、鼻旁巢的有无？伊会再生，对无？嗅觉细胞会再生。那呢，第二，咱的筋骨会再生。所以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做者，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咱食老有货啊，咱的筋骨，有个人做到生骨刺，骨刺受伤，骨拢怕去，经常一直咧食钙质。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伫中医的概念内底，骨会怕去，骨会抗去。除了钙质流失以外，上重要的是钙质，因为骨头的钙质占三成。骨头的价值占三成，所以做者老大哥、老大姐，你不但骨怕去，而且筋骨酸痛，吼、哦，筋骨无力，筋肉骨袂勇健。那呢，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食中药固筋骨是一个足好的、足健康的选择。较早少年做海去啊，做甲筋吼拢反红反肿，所以生活当中有人妈妈说。有人网球肘，有人板机子，有人五十肩，有人足底筋膜炎。你这些筋、肉、骨相关的问题，但有时感觉用中药来调理是最好的。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的当，让你筋骨的用，让你酸痛的好，一减二五的好产品。陈老师所介绍的香健白健步丸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只要是要跟大哥大姐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思考一下，你用陈老师有影呢？吃你介绍的香健白健步丸，吃了不但身体好很多，而且筋骨继续勇健。因为香健白健步丸，第一，它会给你补充到骨骼质，骨头里面的骼质，香健白健步丸内底伊都骨头的价值，所以大个大只食了，你会当补充着骨价值，甲你强筋健骨。第一，这价值落你的筋的 Q， 筋较袂反顶反难反硬。第二，互你的骨会顶，因为骨头内底价值有够，骨头较会顶，所以是安那会当甲你强筋健骨，原因就伫遮。今仔日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食陈药师。介绍的香健白健步丸了，不但筋骨愈来愈勇，而且呢，筋骨嘞愈来愈有力，人呢较袂酸痛，人加足轻松，加足快活。大哥大将，哎呦，陈老师真正食了足有效，有效唔是陈老师讲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讲你听。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我较早呢常常呢闪着转点吼，食这个尔吼，筋较用得着，筋骨较袂酸痛，你听看麦。
1: 陈老师，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的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我吃了两天，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2: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2: 谢谢谢谢，
1: 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讲，只要是改善很多，真正腰拢加靠力了，有影无？有影吼、哦，哎呀，一个大姐哦，用只要是你敢知啊？真的呢，像你讲的，啊，这食老话哦，啊，筋骨常常酸痛，啊，筋肉无力，啊，筋骨吼、哦，安尼，当天啊，疼，逐天哦，酸痛又补一直打，啊，筋骨吼、哦，安尼酸软疼，啊，无力袂行，痛苦死。是不是？结果咧，食咱介绍的香健白健步丸，大姐安尼苦累爬袂起来，啊，走路走袂去，啊，真咧，食咱的香健白健步丸，食了较有力啊， 啊较好行。
3: 我就吃哈哈，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未行，拢安在。
0: 哎呦！
3: 拢用吃哈的，这个刀卡先吃，啊吃哈的煞，啊怎么这行，这好行，这行吼就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蕉白芥末做有效哈。
3: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了，都停袂起来，啊，这行拢停袂起来。
0: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3: 拢好啊。
0: 有影吼，食咱的香蕉白芥末丸吼。
3: 系。
0: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系。食咱的香蕉白芥末丸。
3: 系啊，食了真正是袂歹，食了我怎嘛吼，坐也坐起，徛也起来，啊，这行吼，啊，拢会徛也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大姐吼。安尼哦，坐咧徛袂起来呢。安尼筋骨吼，安尼要徛袂起来。少年的吼，可能无多体会讲，大哥大姐讲，食老有岁啊，要徛袂起来，坐椅啊要徛袂起来，手无扭，手无花，徛袂起来呢。啊是安那，因为咧，你咧筋骨无好啊，所以你腰骨软正。啊，大哥大姐，你坐咧徛袂起来，手爱扭，手爱花。行路爱夹拐啊，爱夹四脚椅啊。敢讲今仔日食陈药师介绍的香蕉白健步丸，食了后，连工呢，经过较勇行，正路较会行，拐啊免夹，有影无？一个大姐车祸过，脚袂行，啊，一个神经痛。啊，先生吼、哦，手术过了吼，行路爱夹，是嘞，爱夹拐啊，夹四脚椅啊。结果呢，食咱的香蕉白健步丸，大姐嘞，一个神经痛好足济啊。先生嘞，拐啊免夹。
4: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下骨神经痛。
0: 好、哦、好、哦，
4: 啊，我食健步丸吼，食了会使。我带三夹啦，我起码是讲啊，下骨神经痛吼，安那该无力啦，啊，是脚好啊啦，
0: 好，
4: 跋倒好啊。我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哎呦，
4: 掉拐啊啦，
0: 有影吼。
4: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免食乖啊呢。
0: 有影吼、哦，先生食咱的健步丸。
4: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有影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啊，这恁些大哥大姐因食了好，这款香姜白健步丸，伊就是要甲你的筋骨够用的，是不是？第一，这款香姜白健步丸伊卖得卖少，因为大哥大姐真侪人有血压高。有诶，暗时啊做歹困，身躯吼会未甘止食伤热烧诶物件，啊，所以咱来知影嘛，有诶固筋骨诶内底有热量，啊，你血压悬啦，啊是火气大啦，啊是暗时啊歹困啦，你食着伤热烧诶，你诶血压未稳定，甚至困诶困未好，是毋是？啊，陈老师介绍诶香蕉白健步丸，伊无即个热量诶成分。伊用杜仲来替代杜仲，杜仲本身对血压平顺，而且对筋骨足好，所以你就了解着讲，陈老师介绍的香蕉白健步丸，伊咧不单单咧卖得卖少，而且固筋骨足好用，而且大哥大姐食了，你筋骨轻松了灵，唔免规工酸痛药补一直打，唔免消炎止痛一直吃，你筋骨啊走路好行，大哥讲哦。

0: 几个四几卡黑啊？
1: 嘿嘿嘿，见面啦！
0: 食
1: 咱的健步丸，食咱的健步丸哈，有够好哈！像健牌健步丸一罐2000块，在时啊高粒，暗时啊高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大哥大姐啊，食老如果你想要找一罐专业固筋骨、卖力卖瘦、专业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的香健白健步丸绝对是你做好，甲你强筋健骨，骨头过用，筋骨过用，酸痛过好，做好一减二个，做专业的一罐筋骨油啊！这罐香健白健步丸卖力卖瘦，信用可靠，价钱公道，人人学到，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食老筋骨要用惊，筋会了灵，人会惊，筋骨袂酸痛，食这罐香健白健步丸，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啊，日日的支持啊，吼、哦，咱筋骨袂酸痛，逐工较快活，好不好？落节目找助理，刷卡拢满刷助理咧，甲你服务当中，吼、哦，无清楚无了解找助理哈。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非常感谢你热情的支持，嘛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欢迎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兴、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兴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五，过了到六月初二哈，给他拜山哇，热噶，啊滴热噶哈，今麦即几工啊，已经到暗头啊，而且暗时啊，好汹涌，一个西北风啦哈，这个西南气流，这跟风台有关嘞，都进前拜六礼拜的风台包围过了哈，伊这个尾流哈，都是会变较寒起来哈，那按照气象专家的讲是安尼哈，就是风台过了的西南气流哈，叫寒起来，这火力都哈无介长啦，拢。真大阵啊！一个啊吼，人讲像个西北风，落袂过残花同款吼。但是我袂细阵呢，保重好不好吼？今日拜山，我是丁莹，老尾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个性来看这件性格啊，张下坡面吼，哇，惊死人！真正内面全囡仔呢，伫一间音乐教室咧教人弹钢琴啦吼，啊，音乐吼，这个音乐教室吼，内面的头家啦，都店长啦，店长吼，店长其实就等于头家啦吼，其实迄个正经迄个负责人啦吼，真正毋是伊啦，毋是这个头家啦，姜太太是。结果人即摆开始调查，甲查讲哇，有够复杂吼。那台西人这个凶手今年43岁，是有摕到美国护照的台湾人啦。昨吼当作讲是美国人呢啊，因为昨真乱吼，有啊记者较清采吼，伊这是摕到美国护照的台湾人啦。那么等下台湾要一直在咧食豆乱咧，一直迄个。交通大学里面吼，咧做教授啦，诶，做甲教授无简单。研究所，伊咧专门咧教硕士、博士学生囡仔研究所吼，教授生念吼，就教这个48岁，伊咧算同侪啊，两个人吼是娶因姊妹啊嘛，到这个教授娶阿姐，啊，这个店长咧经营音乐教室，这个店长吼是娶小妹啦吼，好，改成因为这间音乐教室啦，到这间这个厝吼，店面吼，还是这个经营权啦吼，有诶无吼？改成伫咧冤家啦吼，啊这哪有这个代志？绝对一段时间啊啦，唔是干那张扬发生啦，这绝对一段时间，就是厝内财产啦，变啊分啦吼，啊什么人对一间华道啦，对啦，有无一大堆啊吼？哇，这真有赞吼！结果人向阳无代无钱，伊这已经一段时间了嘛，就是咧回这个代志，倒啊早咧，到家这个一个寄养音乐教室吼，当着员工的面，个学生伊啦，学生应该无看到，伊这个音乐教室吼，真侪拢是国小呢，就是这个年纪无侪学生伊啦吼，当时听讲差不多有10个啦。五十个学生在遐学音乐嘛吼，啊太太是，听讲身骨抬差不多30几刀啦，哦，惊到人，这唔知我想起啦，抬30几刀，这个店长这个死，本来人有送病院，但是到尾死嘛，这个店长吼，警察到位，这个凶手教授啦，算罪夫啦吼，这个吼，刀啊下条条。警察一直甲话讲，手啊绑咧，是安怎你敢较紧张呢？因为警察第一时间要救人吼，这个人伫身躯边，躲伫脚边啦，到人太太时阵，伫个涂骹所在吼，同时也唔知有死无死啊。现场现台吼，人警察到位，我若赶紧时间想讲老救，尽量救，唔只赶紧叫刀啊绑咧，要叫伊出来吼，唔出来，警察无法度，想要开死刑嘛，变，安尼当场。弄个大卡腿啦，大卡腿稳了吼，还被叫母阿顿倒伫遐，伊嘛叫人送病院啊，断掉四成中掉，弄掉卡腿吼，甲送去病院吼。当然即摆调查，不调查吼，所以当然咱开始调查袂当无讲啦，袂当无讲吼，我咧讲啥袂当无讲咧，就是两个人的太太啊，就兄弟姊妹啊。啊！甲啥物人搁伫咧呢？丈妈搁伫咧，丈人也无去啊啦，丈人也无去吼，丈妈搁伫咧吼。那么这个姓林，目前伫高雄大学做教授啊，伊专门咧教啥呢？伊咧教迄个晶片啦、半导体。即马目前上介趁钱的行业吼，都迄个晶片啦、电子啦吼，啊，安怎做啥物 AI 啦、机器人或种半导体的教授啦。有人讲哇，啊，你甲看。大好前程呢，虽然已经40几岁吼，但是目前啦，全世界唔是讲台湾行业内面吼，那这吼话会当讲，大家上爱学这嘛，啊，你绝对有真大的市场吼，你甲看，伊家己本身有摕到美国护照，因为是美国签证嘛，伊家己本身原来是交通大学毕业啦，台湾的交通大学毕业了吼，毕业了伊就去美国签证。过来摕到博士的学历哦，摕到博士吼，
我那想抓起的比较好吃哈。好，那么一直拖这嘛，好啊，这里小妹都给我这里啦。目前在开这个乐器行的店长哈、哦，这里哈、哦、我音乐教室的家乡那音乐哈，一些生计啦，生计这个头家哈，张爱波姓林这教授都这里在乎啦，这个教授这里哈。看起来完全无过样啦，伊就是准备真正要死啊！太急迫，迄有个人都一入门都大细声骂人，都咧准备啊！哦，错啦，骂啦，迄吼拢太袂死人，啊都哦大细声啦，好，伊完全无你阻挡吼，你白吼，各家官更点头啦吼，啊，咧加音乐吼啥吼，我拢像正常感官，完全唔知影讲要创啥吼，结果都看到这个。当时啊，这个生计的嘛，就这个店长吼，无两句话，尔就去将刀刀啊杀出来就杀啊啦。身躯颔棍有诶无诶吼，剁差不多三几刀啦，剁到位就知，人倒里头个袂叮当嘛吼好。惊啊一个，这个店员随报警察，警察随到位啊，嘛无偌久，警察随到位，警察到位以后，甲看这个人吼，搁徛伫迄个店长，就是咧当时啊，杀到位就知倒里头个嘛。诶，身躯边啦，刀啊，揢条条，警察为着赶紧要救这个人，唔敢话过啊！你刀啊揢啊，你无人敢话过吼。包括外口救护、救护车，嘛唔敢话过吼。一直甲我讲刀啊放咧，刀啊放咧吼。我刀啊揢条条吼，我到警察才开始断嘛，甲开始前全部通知都头前领咧，这也无什么好想啦，都多伫头前领吼，都变变变变。事情全部拢掉卡对嘛吼，阮来哇，我来爱陪教母，伊都倒伫门口口啦，到这个乡长吼，这个教授吼，啊赶紧先甲刀仔批开过来，人我来赶紧送到伊这婚礼，大大婚礼伫新竹这个婚礼吼，赶快到急救人救掉啦，证实无生命危险，到乡长去用开始性这个吼，但是迄、那个店长迄个东山啊吼，就不敌死亡啦。当天我台死啦！这间音乐店卖家去吼，啊，我来教声音啊，音乐教室吼，一直新的个，这个巨城商圈听讲是蛋黄区啦，是相当有价值的店面，就是安尼讲啊。一直新店吼，新德市内面吼，蛋黄区吼，搁个巨城商圈吼，一间店面吼，这是因的。房地产哦，唔是讲水哦，店面对吼、哦，而且那卖讲这个房地产，都有买到房地产嘛吼，因绝对袂买，因为生意真好啊，伊生意相当好，卖家去啦，卖啥包括学生囡仔迄个音乐教室来遮学音乐吼，哇，生意真好，生意好吼、哦，都无可能讲去买袂出，但是，就是为着到底这个生意绝对有赚钱呀、啊。就生意真好，就是有赚钱啊！啊，生意真好，赚钱到底是伊个，还是大家要公家啦？这个财产问题啦，吼哇！我讲吼，你个看呢？我讲你做个教授啊，你阿咩来讲对吧？你伫高中大学做教授，薪水我那可观啦。咱讲手机做一个教授薪水吼，不比一般人嘛吼。啊，买食买穿无问题啦，卖公家。你是有读册的人呢？你读甲博士，啊，开遮尼会有成唔知？所以讲人哦，当只学问头壳巧，啊，哪样吼，甲修养是甲像袂当对比吼，最奇怪。但是你甲听去学教过只声音啦，伊做教授，伊做甲教授嘛，伊绝对教足只声音啦过吼。所有上过伊的课的吼，学声音啦，大家都学落啦。这个教授吼人真好啦吼，要甲问些问题，会种耐心解说啦。结果长一个传出来，这个教授杀死人啦，大家嘛惊一个够恐龙啦。伊都无可能杀人，连有当时啊学生那里个大细声伊嘛拢真尔修养吼。你甲看，人吼足歹讲，对不对吼？那么经过了解，这个凶手这个教授吼，伊算当知啊，就是。带小妹嘛吼，啊，这个教授带阿姐嘛吼，当时就是因为啥呢？这个生计就用台戏，这个小妹翁这个人吼，就是因为家己本身对音乐有啦相当热爱，所以
这个事业其实就是后头厝，就是伊个丈人丈妈就开始做个啦。就这个音乐教室吼，有诶无吼，就是丈人丈妈来开始做吼，就是算后头厝个事业就对了吼。就是愈做愈好，愈做愈好吼，准这个伫这所在嘛，伫新德市个聚成商圈这所在，唔只相当成功吼，啊，佫拄拄啊好。到这个小妹按到这先去的嘛，提供台这店长吼，伊家己本身对音乐我那相当有兴趣吼，准予伊接到对啦。意思是安尼，啊，我话讲啊，两个阮两个偏偏是你的查囝的囝婿呢，两个拢囝婿呢吼，你该好交流无？啊，要哪讲？伊都对音乐有兴趣啊，啊，这个行业就是音乐教师你袂家己吼，啊，你是教授，你咧做晶片呢？唔是做晶片啦，就是伊咧教这嘛，伊咧教所有即嘛半导体啦、晶片啦，有无个电子，包括即个你专长是这嘛吼啊，所以讲啊，就是安尼好。人到去甲问，但是长吼有找到，有找到这对姊妹啊，得两个人个某嘛，这对姊妹包括老母吼，因爸爸已经无伫个，就是丈人啊啦，丈人已经无伫吼，干那像着。村长嘛，啊，甲迄个两个查囝姊妹嘛吼，甲问讲是虾米代志不爱讲啦？这我若歹讲，我咧想啦，因这个家族啊，那看起来吼，绝对有那拢，你去做囡仔这边，家己本身我有一个程度的教育啦、学历啦吼，所以讲当然不爱讲啦。啊，当然不爱讲，我若歹讲，我咧想啦，可能我若歹讲吼，就是安尼啦。人咧个调查吼。原来就是，因丈人也无去啊，丈人也无去。迄时阵，可能大家咧分财产，分财产可能因丈人啊，有讲啦，而且咱也唔知吼，就是有可能这个音乐教室，这个所在吼，就专门没有这个细汉的小妹嘛，干翁啦吼，啊那我是不是咱唔知吼？那即马人警察虽然不爱讲，但是为侧边亲戚朋友厝边嘛，拢小可知啊，问。小我知影吼，就是这两个吼，早都已经无好啦。就这两个同事啊，同事也无好介济啦。但是母介绍在咱啦，我啦足歹看啦吼。安尼同事啊吼，就是一个带下仔嘛，就这个教授啊，这个生计专门即马咧管理迄个音乐教室之类吼，是带小妹吼。听讲两个早都袂下啦吼。那么这间音乐教室，这间店面，包括这间店面，就是后头厝啦。就是因某这边自老爸老母开始就开始经营啦，吼、哦，听讲伫即地区相当有名咧，即间音乐教室吼，伫新德市迄个聚成商圈吼，啊生意真好，当场叫台三几多钱吼，即、這个教授已经完全无理性啦吼，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小可婆婆怎样吼，原来吼，就是伊所有的这个起因啦，就是太太这边后头住啦。财产伫咧分袂公平啦，分袂清楚啦吼。啊，当时可能我咧想，就是是毋是无讲清楚？但是因为经营者，就是小妹这边嘛，因翁咧换手头，到即间迄个音乐教室啊，即马照理讲，即几年时间就是因翁咧换手头啊嘛，伊就做店长，卖家己啦，收获生意啦，然后包括钱也出力啦吼，有诶无？绝对是六手头啊，因为我是店长啊哈。就是安尼，这个东西啊，这教授吼，个性看袂过，为什么个安尼呢？这是丈人啊留落来吼，啊，就我讲迄、那个教授啊，这是恁某这边财产的问题呢。恁丈人丈那边啊分，你是娶人的查囝，查囝也无讲话，你做翁的人袂当讲这個，除非这是恁家这边啦，查甫这边的。财产啦，厝分无公平啦，什么？这是恁太太这边呢？恁太太这边当时丈人还是要哪分，要哪样，还是什么人要管理队，什么人负责队吼？啊，就等于对这边吼，什么人划手头吼？这是恁某这边的代志呢？你做人安的人，才会使管这呢？啊，讲伊不服，听讲即嘛是安尼啦。就是听讲吼，就是感觉讲太太甲因小妹啦吼，啊，丈人过身了，什么财产啦，对啦吼，一寡这个无公平的所在啦吼，啊，伊才去抬这个东西啊嘛，到这个甲起店吼，音乐教室这个店长吼，
等于小妹红得着啦，哇！我讲吼，真正有影，那这吼，无财无产无厝啦，无店面啦，无什么话吼，拢袂烧火啦，无都无啊，无就是等于零啦吼。有一半间啊厝吼，啊个袂歹啊，哇！就安尼起烧火，啊个唔是家己个，佫是太太迄边吼，啊人太太迄边当时丈人啊丈嘛是安那拍算吼，啊是安那样吼，可能人想讲啊都。因都也无头无脑，都甲进门尔。都阮当时咧经营这个音乐教室啊，碰到这个第二个竞赛哦，这个小妹翁，这个伊对这个兴趣啊，可能就是安准予伊专门来接这个音乐教室，包括就是经营吧。为场人场卖手准予你经营哦好。啊，你做教授家己本身都一个袂歹头，我咧想一般爸母绝对拢安尼算啦，绝对拢安尼算。安尼生活你也无问题，也无问题啊吼。唔知影讲无啥对，对安尼吼。伊做教授就做教授，伊即块吧，伊嘛想要可能是安尼啦哈。唔知影讲袂清，但是即马好无在条问啦。啊，即、這个教授有救着啦，虽然讲开始性大卡队嘛吼，有救着吼。都看啥人要讲啦。当然即马个人治的是因某这边啦，因后头厝这边全部拢治的嘛。得两个姊妹啊，甲丈妈吼，啊挂一颗香酒，我来救起来吼。这到尾来讲啦，因为检查看得出面，你无讲嘛袂使啦，爱讲清楚。啊，这到时阵够一篇故事啦，哇，这吼，我来出惊人啦。读册读较悬啦，读较朴素啦，地抓落啦吼，啊，搁转来台湾，搁做教授呢，要做个教授无简单呢，结果倒啊傻嘞嘛，太屌死。美术迄个哦，迄个杀人魔同款，你有台调一个做教授的人，甲对方抬三十几刀，迄嘛我想起啊啦。咱讲事实啦吼，这台当到尾是毋是因丈嘛，啊甲姊妹啊两个人要讲啦，讲因自当时开始是为着什么代志，开两个冤仇结交呢啦吼，都这两个东西啊，可能长得。发生的时间在下晡啊嘛，下晡差不多迄、那个三四点啊，迄个时间哇，大家会知在惊一个险死吼，张哦，所以讲张迄个新闻快报我无解清楚啦吼，当作是美国人家己本身阿督啊过来台湾遮做教授，带台湾做起来，唔是，伊是台湾人，伊是台湾人去美国留学，摕着美国的护照吼，啊，搁转来台湾这个做教授啦吼，新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两项拢食，一粒银杏两粒，拢六粒的手银米。
1: 哦，安尼哦。
0: 三顿啊，三顿食三粒。
1: 安尼啊。
0: 我本来脾气尖，袂困就要讲口干拢计想要搞遐习惯。
1: 哦，安尼哦。
0: 啊，尖脚无啦，我真食一罐尔较济尔，我真拢改好行。安
1: 尼哦，好好好，好加载，好加载。
0: 哎呀，我的小便改好改紧，我食恁手嘛好伊啊。
1: 安尼哦。
0: 是啊是啊。
1: 你讲小便安那？
0: 小便足够。紧啊！一滴啊，就要放，一滴就要放。
1: 哦，啊，这嘛较好啊。
0: 哦，哎，迄个，我甲你问，你甲我讲，伊个膀胱、钙质，啊，
1: 搁
0: 迄个头壳、心脏啊。
1: 对。
0: 哎，我感觉心脏啊，咪都拢袂啊。
2: 美国进口这款鸡米哈，人啊，白白杂杂啦，拢伫现界所，有人讲奇怪咧。那这个所在无啥土的时候，为什么会拢伫现界吼安尼？白白杂杂吼，不是？啊，伊就可能细胞少量啊。你看伊上近的器官，咱这个碰破上近的器官就这个细胞啦。啊，细胞小点呢，两个人的管，一个管吼，管路咧小通，我唔知偌济管啦吼。唔知你甲看，变啊，这个所在无拄好吼，啊，就安尼，哦，规形啊白白白啦，杂杂杂啦，像石头底条条啦吼，那不都人吼安尼，无啦无啦，看了物件无要吃吼，啊，拢唔猛叮当哦。你若凊彩叮当一个，有人就安尼，改成安尼，很不舒服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V 上个高阶，美国进口 QMV 人伫美国卖相当好，偌济人拢知影讲，若要过这个所在，一个咧新会吼，到美国进口 QMV 啦吼。啊，甲这个大只同款，咱QMV 咧食吼，都甲尽量做伙上好，叫做心血管，迄、那个公路，或你行公路嘛，做伙。这两个互相影响嘛，这边影响这边，这边影响这边，两个在做位好吼、哦，就是心血管来做位好吼。到、哦、美国进口的 QMV 甲得力的经验，唔是等甲严重后人挡袂掉啊，皮皮抓啊，你穿病变穿甲要昏倒啊吼，再赶紧食两粒，唔是安尼啦，这唔是这个承担吼，咱平常都爱顾。后尾啊，这种心血管的问题，安尼喘啦，安尼拔啦，软胶胶啦吼，啊一个胸卡从石头底条条都卡袂，这个代志发生啦哈。因为人误会啊，医生定咧讲讲，人若误会来开始吼，中班老班一定要为心血管开始搞，为这个所在是中枢炎啦，规身躯会造成老人病的中枢炎。这个所在如何就如无老人，较早人咧讲迄个病体吼，指定帮指名，美国进口 QMV 若做会到，连真型有若做会买回来，准做会吼。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无上侪爱问我清楚哦。上惊就是买唔对吼，唔通买唔对产品啊。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新庄一家三个人吼，都后生咧照顾两个爸爸妈妈啦。爸爸妈妈其实讲也无介济话呢，差不多多七十桶吼，七十桶两个不身体无好啦吼，这个歹讲七十桶吼，那身体无好人吼，就等于到八九十啦，人就是安尼啊。迄身体吼，甲你的年岁吼，就不能上好讲这啦，就不能讲吼，迄人吼，那中班五十岁以后啦。都无咧分工，你坐位我坐位啊，都看内面的身体诶状况吼。诶，你身体歹个呢？你虽然五十岁呢吼，将要八十岁安尼啦。诶，这身体吼，人有咧保养，有咧安怎样吼？虽然七十八十啊吼，但是像我六十岁安尼啦。所以讲这身体歹讲，虽然七十多岁呢，身体无好吼。结果这个后生吼，实在照顾袂起啊。这个后生今年三十七啊，两个爸啊无拢差不多七十多嘛吼，准。唔在当时，小伙仔自杀，一直到当时，才去洪灾呢。就顶礼拜六，拄啊洪灾来嘛，啊洪灾来吼，就是有迄个臭味啦，这风可能吹啦，微风旁对吼，吹出来啦，无人知啊。到顶礼拜六吼，风有小寡风尾啊，有无吼，吹出来吼，哇，迄臭味吼，规个大楼啦，对啦吼，安尼偏一点吼，啊则唔则去联络厝头家嘛，伊讲岁数啦。工税处可能我的经济不好，工税处吼，税处厝头去正赶紧联络，就是要打电话问看卖吼，结果真正无人听电话啦，惨啊！接报警察入面吼三个钟死，夭寿你个看，安尼到顶礼拜人吼，才知唔知死偌久啊啦，唔知小到死偌久啊吼。好，那新庄警方是接到厝头去电话吼，讲吼伊。有一个所在岁数好人吼，但是最近改成打电话拢找无人啦。而且有厝边咧讲吼，都本来无风，唔知风一个微门旁进入内面的庙走出来嘛。你一走出来以后，厝边隔壁大家评下底话咧，评下讲，我即间个臭家安尼啦，绝对有问题吼。本来住三个人，最近一段时间也无看咧出入咧吼。结婚讲，爸爸七十四啦，妈妈七十一啦。我那实在讲无介济岁啦吼，但是身体无好好，这个后生三七三个人全部拢死啦，因为伤热的关系，伊嘛无要安那处理，死的人都死啊呢，也无来处理吼，唔知从放伫遐烂嘛，身体烂吼。那调查原来就是，爸爸吼，身体真歹，开刀骨那边啦。可能身躯有一挂肿瘤，什么物件吼？但是人会开刀了，当然人吼，都得看看好好。妈妈，我那无在调，妈妈是长期袂叮当，都倒边床的啦。啊，拢靠这个后生，所以我咧讲吼，我会讲，啊，唔受这挂帮助的问路吗？应该是拢无咧打电话，我咧想啦。因为即马目前台湾，咱这个真济政府关系吼，你都爱唔通惊麻烦啦。你一个三十七岁少年家啦，你做人后生无唔对，我共照顾吼。但是爸爸妈妈两个总安尼，你安那讲到人绝对有可能甲你斗三工嘛。就是我咧讲政府单位，你这安那样的资格绝对会过关啦。我咧想这吼，拢无咧甲人联络，讲对一个资格袂当，对一个资格会使有我有下对一个资格，当申请什么到三江的所在吼。妈妈是完全倒边床袂顶袂当，长期卧床。爸爸是为身体无好吼，我那边无啥会叮当，等于最近开刀手术骨那边，身躯有一挂肿瘤吼，开刀啊，都拢靠这个囡仔的照顾。虽然相当有效，但是照顾袂起啦。所以我咧讲吼，有人讲我这不好，其实是有效啦。有效个照顾甲无法度啊啦，三七岁啊，这就是应该有别人家斗三工啦吼。所以我咧讲啊，你若不要找什么单位啥吼，无你嘛出上无卡一个电话，卡起三句我定咧讲1925安心专线，你甲讲啊，我经验啊，人这边甲你斗讲呢，人这边拢甲政府单位机关有一挂联络嘛。这种专线的迄个协会吼，什么的生命线协会嘛吼，1995，这是生命线1995，安心专线1925吼，张老师的1980嘛，这三期电话超开，等到困难，你若不要找什么单位啦，我都不要找什么单位，但是我生活啥等到困难啦，无你就出卡电话，我就无想要我阿你个讲安尼吼，这三期电话就惊掉啊，什么代志？甲你问甲清楚了，你若较袂晓吼，无我甲你斗三工，电话要甲你转一对，什么所在，
你讲，因为我咧想讲，目前台湾的这个每一个县市的迄、那个比如讲帮助啦，什么吼，那像这种资格，应该绝对会过啦，无就袂过。干那我一个人三七岁吼，伊嘛无错嘛，妈妈、爸爸拢得关怀，较有可能会袂过嘛。这种资格，我咧想都拢无讲咧，无讲家己想家己对。都家己照顾，结果唔知讲照顾袂起，规气全部拖出来死啦！吼、哦，安尼三人总是挂家己嘛，烧火断个啦，想要自杀，拢无人知，因为三个总是都无人知啊。身躯边可能有啦，真正拢无亲人个款。你看经过遐久个时间，也无人咧家己敲电话报丧吼，都、就是因为厝边隔壁风太来，顶礼拜六风为门房吹出来吼，内面个味个走出来。啊，厝边个甲厝头家讲，厝头家你爱注意一下呢。你迄间厝，迄几个吼，改成管啊，敢无管啊，无大件吼，有闻到一个味。啊，这厝头家阵开始敲电话，敲管啊通嘛，拢无人接，伊就知讲歹啊啦，歹啊，阵报警才陪同入去三个钟死啦。哇，真正有影，可怜吼，伫新北新庄啦，新北新庄吼，顶礼拜六拄啊洪台来，人报了加看吼，这都三个人吼集体自杀，都后生娶两个老爸老母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讲本来阿的白家拢会心肝头像要迄个，啊，我无解，我要做迄个落去啊。
1: 你讲别人 QMB？
0: QMB 噶，我迄个真兴啦。
1: 哦，你讲恁仔囝哪阿的心肝头杂杂安尼哦？
0: 无阿的啊，那白起来心肝头拢会想要定去种。
1: 安尼哦，
0: 啊，人伊食了更有效呢。
1: QMB 哈，
0: 哎，
1: 我来甲你讲真好啦。叫人比
0: 钱，哎呀
1: 哎呀，继续好食啦哈！
0: 哎呀，有啊，啊就食袂了嘞。
1: 继续好保
0: 持。现在伊咧食食多的。
1: 啊，你买当食呢？
0: 有啊，我冇咧食啊。
2: 老大人啊，愈爱食吼，人若愈有话吼，心话会愈好提啦。身骨上高提的上早，对你的年岁吼，你体外的心血管吼，尤其这个膀胱啊，这是规身骨的总数量啦吼，常常八八十站吼，啊，你都唔通咧大动作的叮当，迄话久咧。白改哦，人哦，安尼，龙尾安尼，规个心肝头安尼，喘气喘袂离吼，迄条咱这个膀胱对袂到啊啦。啊，退化就是安尼啊吼，美国进口个只 QMB 上高高价，喘气足平足顺吼，啊，袂安尼，哦，来数者大气喘啦吼，那不得平平喘平平喘，啊，一个心肝头等坐坐杂杂安尼，人吼，那坐咧到点能搞搞啦吼，神神然后看了物件不爱吃吼，尤其什么形象，有感觉暗时啊啦。愈暗来吼，人若倒眠床吼，吼，亲像石头安尼隔离啦吼，啊，第二天感觉艰苦个吼。美国正确个对 QMB 唔茫解放假呢，迄有当时啊紧张像安尼吼，暗时啊吼，哦，一个跌落来吼，人用要喘无气吼，都上急诊啊呢。迄一个阿妈嘛咧讲，吼，一礼拜上三遍啦吼，食咱个 QMB 即马吼，都加偌冰顺啦吼，人喘气足轻，你就袂惊嘛。别咧闷闷杂杂吼，美国进口 QMB 啦 ，QMB 吼，真好物件吼，指定有帮指名，盲配唔对，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食好对啦吼，身体都家己爱顾啦吼，家己上台讲我到底对较欠点吼，啊，就针对迄个所在吼，对症啊，甲保养吼，人吼，无就讲未健康个啦哈。指定房指名啊，这个电话抄起，老年老无详细，随卡过来问，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请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的产品到指定旁边吼是相当方便，阿爸唔免等时间，免等讲当时吼，车要到去啦吼，当然是真无方便咯，公司绝对拢服务较高。公司绝对会当甲你送到住宅所，但是啦，药房买买吼，都上方便啦。所以讲，你看咱来听众朋友，你个阿公阿妈同款咯，拢家己指定旁边啊，指定旁边吼，有一个爱住的所在，就是你爱甲讲正名吼，唔通买唔到产品啦。啊，这个电话扎在身躯边，那要出去买产品吼，电话就扎咧，0800-868-999，0800-868-999，电话吼，那当地指定房，形容迄个产品的名不要讲的时吼，你就当地药房卡电话，人伫药房卡电话吼，随卡咱规工的时间，拢总服务人员甲你讲，都买唔到，因咱介绍这正牌的产品，上惊你买唔到啦吼，0800-868-999，会记哩。多多甲咱使用，现场的时间，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吼。然后一寡产品有帮补上阵，好多多使用，0800-868-999。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在今天收盘上涨了893.64点，中场是以45,631.59点做收，成交量9840.81亿元，涨幅2%。台积电收盘价2440元，上涨20元，涨幅0.83%。国际股市回稳，今天是七月台指期的月结算。多头乘势强攻台股，大盘指数开高走高，也逼压了期货的空单。不过空方反扑在最后一盘，压低了台积电从2455元到2440元。外送专法将会在7月21号上路， Uber Eats 表示，因应新法带来的人力还有营运成本增加，已经调整商家的服务费，但目前没有规划向外送员收取媒合费，商家多能理解调整原因，共体时间，外送产业正迈入新的时代。健保署在今天公布113年医院财报，林口长庚医院有台塑、鼓励等业外收入的益助，整体结余新台币 37.26 亿元是最多，连续九年蝉联最会赚钱的医院。如果单看医疗本业，是中国复医夺冠，最亏钱的医院是高一的冈山。中联致癌油品事件持续延烧，中央跟地方却因为问题油品的资讯公布时机掀起了争议，传出行政院会讨论油品的处理时，行政院长钟泰质疑台中市政府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引发外界关注。对此行政院今天澄清，中央关切的是资讯同步跟食安处理的效率，并不是限制地方公布，而是希望中央地方携手合作，避免让民众接受混乱的讯息。行政院长钟荣泰今天是到台中出席台商活动，为了抗议中央不顾民众健康放宽苹果杀虫剂芬普宁的残留容许量，台中有市议员以及议员参选人上午就到会场的门口表达不满心声，钟荣泰步入会场前更举牌抗议，怒吼钟荣泰下台。钟荣泰并没有受影响，在警力介护之下顺利参加了亚洲台商联合总会在台中的活动。立法院教育跟文化委员会兼到台中考察宏光科大的电竞场馆，运动部长李扬说，希望到第一线了解学校的电竞设施，明年电竞运动的预算从400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随着美军全面重启海上封锁，中东局势再度面临全面开战的深渊。针对美军重新封锁伊朗港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同归于尽的终极警告，扬言要切断整个中东地区所有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这场引发全球能源恐慌的危机，已经让上个月刚刚签署临时停火的协议彻底宣告崩溃。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低层大气偏南风，还有南方海面有丰沛水汽，午后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且扩展到平地，民众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跟瞬间的降雨。明天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各地温度，北部是27到32度，中部跟南部27到35度，东半部26到34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有产品有帮无详细哈，会当得到使用。来电话对我来个接起来，喂，
1: 喂，你有上线吗？
0: 我电影嘿，你不要，
1: 我不爱上线。
0: 哦，你
1: 我
0: 还
1: 等打个卡吗？
0: 哦，不要紧，不需要等我报关你卡，那不爱上线。
1: 好好好，
0: 我报
1: 关，
0: 好好好好。可能我什么必须要甲讲来讲。啊，来，恁等下现场来，不爱上线哈。恁有足侪听众没有不爱上线，不要紧。那你拢不爱上线的哈，都不爱讲红听了哈。你得我报关心卡，恁的电话卡抄开头呀，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得到使用。伫漳州去来看哈，警方正式有发办一个案件哈，都顶个月初啦，其实嘛无讲初哈。差不多一个月前啦，一个月前吼，家人信义区嗰个教中街嘛，教中街吼，教一个公啊，算较偏僻吼，附近一个边坡下顶啦吼，都有人颠掉嘛，啊颠掉吼，当然管部啊相当严重啊，啊部了管生意病，这个小弟弟边啊啦，都两个兄弟啊，兄哥颠掉啦，啊兄哥颠掉吼，小弟人绝对。报警察救护车到位，观音山那边嘛吼，当然来问啊。啊，警察第一遍，就是第一时间啊问的时吼，小弟讲，我两个兄哥，我甲我兄哥啦吼，是直接咧欧德顺啦。伊咧顶哪咧？啊，顶哪吼，绝对有德顺啦吼，是阮遐欧德顺吼，啊，都会当即马这个时间啊，真正德顺吼，这个我那算真好食吼，德顺好好。啊，我见讲吼，下咧欧德顺的时候，涂骹有带迄个电线啦。啊，阮好心，讲因好心，要甲电线加清掉，安尼奥德顺吼，较袂害着电掉啦吼，各种电掉嘛。伫病院待一个时间，到最近，人医生决定要甲这个兄哥骹手一定要固掉，那无人袂活，夭寿咧有够严重啦。这治疗甲无法度，人医生决定啊吼，甲家属通知吼，这个兄哥去有电电掉，讲奥德顺吼。叫停停停吼，你再把骹手固掉啦，好好，开遮严重。这若讲真正无细枝小瓜，叮当着吼，你是咧奥德顺吼，无遮严重，唔只警方去找啥物人来找台电嘛，台电的专家来看，但系专家讲吼，这唔是咧奥尿啦，你该讲个，这唔是咧奥德顺啦。这是直接咧偷加电刷，偷加加叫大电电掉啦！哇，夭寿！人家问这个小弟，袂当讲白贼啦吼，是啦，哇！啊，即马两个兄弟这两天警察正式用偷加电刷要甲发办，这个兄哥看话说，电一个骹手爱固掉，无大件得阁用发办啦。你甲看这偷加电刷，哇，真正食了好歹药啊吼！但是发生的同时，都民众发现讲一个。都接受一下各位啦吼，去后顶已经倒里头家嘛吼，啊，随同的那么小弟其实有在现场啦，是民众较紧，民众迄个卡手吼都随报啊，报警察那个消防队派去后才到现场嘛吼，小弟原来在现场啦，那么警察到位当然都爱问一下吼，伊讲啊兄哥甲我吼是直接奥德顺啦，啊我无看到兄哥吼奥德顺的时吼，唔知有可能无事去。去挖到什么电线什么话啦吼，都带你涂骹嘛吼，准电着了，伊嘛拍算赶紧到边仔人就随报啊嘛，伊这是公园啊，一个公园吼，啊较偏坡吼，较偏坡的所在吼，就安尼好好。上一边医生本来讲吼不乐观呢，相当严重，伊可能大电，人家搁在高压电啊，一种大电电着吼，唔知医生讲我这全不乐观，唔得硬救嘛。研究哈，治病的所在哈，那么研究了，这个医生到最近吧，这已经做成个月咧。最近医生讲袂使，这无法度哈。那真正要顾性命哈，卡手都要固掉啦，卡手总固掉，我会讲，伊唔知知也唔知啦哈。嘿啦，伊啦再讲啊，规世卖甲救。我是讲好人就是安尼啊，你好人，你本来会走会跳哈，会做菜的人啦哈。你今仔日吼，那固定卡手哇，我讲阿边来讲，这都医生都甲你讲安尼哦，啊，当然得家属决定嘛，吼，包括你家己是不是来该决定吼，但是警察在怀疑讲奇怪咧，这个所在靠这个大电，那你袂使啊，这是公园啊， 你去讲个上边啊较偏僻的所在，嘛袂当有这个电钻，这电电死人的电钻，该啥准拜托台电来看嘛？啊，台电当然有内行的啊，一挂技术什么的来看吼，甲看讲吼，哎、欸，伊这是偷工咧偷偷加迄个大条电钻。你若通常台电干两种电呐，就是一般人家的电吼、哦，电火啦啥，都摆啦电啊，里啊里的电。你在调工去加迄个高压电，电线较会粗较大条嘛，唔只有假啊，就是安尼，唔只警察，你这个台电来讲，这无可能个，这严重啊，是伊加条对较看吼，诶、欸，这个所在原来有一个诶、欸、真大条迄个高压电线吼，安尼诶叫加断啦，啊，这台电唔只来个警察，警察这唔是咧欧德顺啊，本来就是啊，你无叫专家来看唔知，专家就来看讲。欸，这是高压电的大条电线，一条更加加呀，而且还真啊，搁留伫现场嘛，电一个白顶当中，真啊，起真啊，大起真啊，搁留伫现场，伫咧边坡无人看到嘛吼，都、就是专家来巡了，才看到啦。甲讲警察在调查，这唔是咧奥特顺，无说伊有电电着吼，伊这是调工去加个高压电的电线大条，加一个唔对，准电着啦吼，就是呢，警察准电问。啊，因为这两天啊，人医生已经决定嘛，决定讲你诶兄哥吼，是毋是啊？出两兄弟啦，唔知啦吼。讲恁兄哥吼，那毋是甲脚手固掉袂活啦。即有个人的伤势，尤其颠掉的，但是颠掉迄个所在吼，什么所在拢歹去，完全无得了恢复个吼。你若无甲迄所在医下固掉吼，哇，这会断骨嘛，断来心脏人会跳下咧，就是安尼吼。唔再讲诶，这两天医生决定甲家属讲，可能甲小弟讲啦，讲吼。恁兄哥那要挖，那要继续救啦吼，有可能在脚手骨掉啦吼，哦，佫无大劲，警察警方已经诶、拜托迄个台电专家来挂，台电专家看看吼，佮讲这是调工底下加迄个高压电线啦，高压电线佮会大条啊，你若普通电哦，甚物咧诶电火电甚物电啦吼，伊讲这种摆啊电，你啊你的电上济电一个吼。人上无空嘴破工啦吼，啊那无可能电价吼，都爱顾家顾酒啦，你着高压电价安尼啊，啊高压电你也望会到，就调工去共加啦。警察阁电问，问这个小弟，你也讲实在，恁东港是伫遐创啥奥特数吗？伊讲唔是，也讲出来啦，伊讲唔是啦吼，唔是咧奥特数啦吼，是我讲遐个吼，就是诶。底下咧偷加电线啦，啊偷加电线，唔知加啊加吼，加加安怎阵无设计，啊这可能就是进前拢捌做过这个诶偷加电线嘛，啊偷加电线进前都无代志啊，安尼诶都可能有一个功夫啦吼，可能啊这我无设计，一定是安尼啊，无外敖啦，定定做擦，你想讲诶、欸、啊这个电加迄个电，迄有当时有电的所在无同款啦，结果加就阵电着啦。结果你甲看，这两天已经治疗真够位吼，医生发现讲袂使，一定爱甲这个兄哥叫电电掉，这个脚手全部固掉了，脚手固掉吼，才有在条救会掉啦吼，那无吼，就看恁家己家属安怎决定啦哈。啊，警察即个问出来吼，才知讲原来两个唔是伫遐奥特顺，去有电波式移电掉，是调工硬加迄个高压电线啦哈。即马安尼两个总有发办吼，小弟就无话讲，小弟无电掉，发办做差，但是。这个人够我话说的，伊负责加电线，即马电一个卡就固掉，那治好了，那真正治好都用乖啦。你是做贼，你唔是奥特顺啦？哇，你甲看吼，真嗨，拢无讲实在啦。伫家人啦，家人伫顶个月，差不多正个月前嘛，有一条讲，伫遐咧奥特顺啦，哇，无设计哦，去有电电电吼，人想讲哇，个安尼接，接无设计吼，讲伊拖家咧奥特顺，先奥着电线安尼处处，抽抽嘛吼，电电吼，关上个病，到即嘛完全治无好，医生则讲爱甲脚手固掉，那无人救会着，而且搁再查出来讲。唔是奥特顺啦，是伫遐咧偷加电线，偷加伊电掉啦，哇，真害你看看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打张一毛一刀。
1: 哦，长个一毛回来，
0: 一毛回来啊！阿哥吼，阮一个好朋友，后生是中间咧做医生啦吼。
1: 我安尼哦，
0: 啊，我回来，我就甲摕我看安尼啦吼。我讲吼，这吼，咁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生，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1: 啊，安尼哦。
0: 我讲，伊讲阿弟，问看我安怎食啦。
1: QMB 哦，Q QMB，
0: 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吃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了，恁吃这，他不吃那都会死的啦，安尼。
1: 是嘛是会死啦，嘛是保养保养，那是保养保养
0: 啦。嘿啦嘿，伊讲阿桑，你吃好呢，你吃这好，吃这好，吃这好。
1: QMB，美国进口的 QMB 哈。
0: 嘿啊嘿，我吃两三年嘛，我吃两三年，加 QMB， 啊加一款的人参，啊个肝油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吃啦。
1: 是啊，
0: 我想伊摸一早倒来，佮较两单，较佮来摸一
1: 早，安尼啦。好啊好啊。
0: 我伫下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介好，我就是摕我看吼。
1: 安尼哈。
0: 啊，别来个高温，因老爸食起啦。
1: 安尼哈。
0: 嘿啦嘿啦。
1: 安尼吼。嘿啦。好，谢谢啦哈。
0: 别啦别啦，好。别拜啦，真别拜啦。
1: 喂，这个所在吼，美国进口这款 QMB 上好个，美国进口的 QMB 哈，到药房甲讲，指定药房哈。唔是凊彩药房，到咱甲公司，咱公司签约个指定药房，甲讲吼，美国进口 QMB， 其实大家拢会晓讲啦吼。虽然讲英语个 QMB 吼，大家拢 Q 就足 Q 啊，咱讲足 Q 足 Q 个 Q 吼，啊 A B C 个 B 叫做 QB 个意思 ，QB 叫做 Q and B 啦吼。咱个产品个名吼，叫做 QMB 吼。你甲讲药房咱知影啦，足大销啊。咱个指定药房吼 ，QMB， 那这个所在上高个。就袂安尼杂杂八八吼，我走路平平喘啦，啊喘到滑壁啦吼，啊人就无爱叮当嘛，啊无爱叮当佫愈害呢哈，人有货就是安尼吼，一定爱这个所在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先顾咧，美国进口 QMB 平平喘八八八，像块石头底底，尤其暗时啊倒眠床上高，迄暗时的时间吼上高，啊若穿落到地吼，就叫救护车啦。人佫有货啊，佫三更半暝暗时啊，那穿穿穿安尼等等等，哇，就去救护车。迄阿妈讲。一礼拜吼，叫三遍叫车吼，咱即马拢唔免。咱诶美国进口叫做 QMB QMB 吼，上好用吼，平顺啊平顺，然后喘气足轻，下边咧杂杂白白，下边薄薄香吼，下边咧喘平平啦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QMB， 指定有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伫台北树林吼，有一对姊妹啊，阿姐八十岁，啊小妹吼六十五，差好侪啦吼。这有啦，这那较正常的人吼，就姊妹啊差上大呢吼，甲上细呢吼，差十五岁就会母仔囝同款吼，两个大做伙，个性拢无假吼。啊，就相互为名吼，互相照顾嘛吼。当然，少年的绝对照顾较侪话啦吼。都大姐八十嘞，你阿妈去吧吼，八十。啊，这个小妹六十五那有岁啊啦吼。好，就是过来刚敲电话找无人，所以讲是大人。所谓是大人，就边阿兄弟姊妹啦。准派孙阿伯吼，讲你看恁阿哥叫阿哥嘛，这孙阿伯叫阿哥吼，两个阿哥吼，甲看卖咧两个。大社会呢吼，啊，这个孙阿张的波啦，张的波下班以后，就较有时间，就来个探探的吼。结果弄门，市电铃拢无人开嘛，而且伫门口搞到闻到一个味，臭味足奇怪吼。啊，一直市电铃弄门拢无人开，这孙阿惊一个，赶紧转报警察。啊，警察当然到位，有那配合消防嘛。啊，都无人开门袂使啊，准弄入去，安尼把门弄破吼，入去了。这个六十五岁小妹死啦，死里面床顶吼好，阿姐佫伫咧，这个八十岁，这八十岁阿姐吼，但是规身躯袂顶袂动，就是这个小妹拢看物件咧有食，啊，过来讲吼，小妹死啊的，啊都无人看有食吼，准伫面床顶吼，完全袂顶动啊，啊赶紧甲送病院，哇你甲看吼，我来可怜吼，好，这个孙阿三十岁。第三个波，就是四大人家叫伊来探这个阿哥两个阿哥嘛吼，看看咧吼。好，伫对咧伫延平北路啦，伫树林嘛，树林的延平北路，我看是毋是树林？树林无毋对啦，树林的延平北路吼，这所在吼好。但是来市门铃啦吼，啊弄门啦，大细声哇，拢总无开门吼，伊就感觉怪怪啊。啊，弄个大细声，啊，搁饲电铃，搁拢无人开门吼。而且迄个门旁的所在，一阵一阵迄个臭味啦，伊吼愈想愈唔对，总赶紧报警察，啊，甲相对配合到这所在去看，搁试一遍，同款无开门，我就弄啊啦，门甲弄开，里边有这个细汉阿哥吼，六十五岁倒里面整死嘛，没很死亡，唔知死偌久啊，唔知，就是安尼，唔知死偌久啊吼。这个八十岁大哥这个吼，完全袂顶袂动，啊，就无人管好吃啊。因为平常两个人拢这小妹啦，上阵这小妹，后日会那个管长啦，有诶无诶吼。结果三比八无大劲，人袂顶袂动吼，已经相当严重，我赶紧送去病院嘛。这个八十岁，你甲看，你照顾这个八十岁吼，结果照顾诶人先过身啦，足侪安尼呢，你茫看呢，照顾一个。白丁白当啦吼，你咧个照顾人吼，迄照顾人真忝咧。你照顾一个身体无好人吼，那么这个孙仔咧个叫阮讲，两个阿哥当年拢身体无太好吼，但是因为年岁小可有一个差嘛，所以讲弄这个三阿哥吼，甲这个上大这阿哥吼大做伙，啊咧个宽长啦，有诶无吼，但是大家拢真无闲啊，无法度吼，伊甲因爸爸，因爸爸是。第二小弟啦，就是这个大汉阿哥落来，吼、哦，这个小弟吼，因爸妈真好心啦，都对两个，这个阿姐甲小妹嘛，吼、哦、好，啊，就长期拢因爸爸，吼、哦，那工过做山上下班吼、哦，来个管吼，但是一半边啊啦，就是伊啦，伊代替爸爸来个管，一寡三顿的物件啦，吼，生活用品啦，有诶无诶啦，拢替两个阿哥买嘛，吼、哦、好，最近两个阿哥个性身体拢无太好吼。哦介生卡电话拢无啥接，就普遍啊无接啦吼。所以伊伫顶礼拜六，伊只要来甲看，结果顶礼拜六大风台等咧大是嘛，台北也不只大，台北这个风台也不只这个有迄个感受吼，南部较无嘛吼好。啊，伊来看搁低咧呢，就是风台迄个时，就是顶礼拜六。风台等你来信吼，伊烦恼嘛，因爸爸叫伊过来个看卖，啊两个阿哥搁伫咧吼，无想到讲昨过去甲看讲阿哥已经死，就先阿哥啦，已经死里面床顶，安尼等于三更嘛，等于拜六礼拜拜二嘛，吼等于三更吼，伊安尼吼，哇安尼，啊这个大阿哥
那这个小孩哥无甲困顿，无食，无啥物话吼，都无法度啦，都无法度啊，都是安尼啦。哇，真系啊！这个上大汉这个阿哥，这个八十岁，这个大姐，这个吼、已经八十岁啊，但是人上辈了，佫真正常呢，就是生命真正常吼，只是讲白天袂动啦，人吼倒边床白天袂动吼，这个、医生调养可能小怪转来。这个阿姐完全唔知讲小妹过身呢，我唔知这一。完全的失智，我会讲身体无好八十岁，那完全失智吼，我是听人讲，大家茫讲当作讲我足歹心，我会讲安尼嘛袂歹，啊真正有影呢。嘿，有当时想想的吼，你人食到这个岁八十外，身体生个白定吼，安那样吼，你若人失智，头壳完全失智啦吼，迄个感觉吼，改成较无痛苦迄个感觉，我听迄个人咧甲我讲吼，有一挂人咧讲这个观念啦，伊个观念是安尼啦吼。当然好歹咱是唔知啦吼，当然是人啊，人好都免啊讲，生个病定啥物嘢吼，人个头壳真健康的时候，哇，迄当代志都知哦，等到艰苦啦。伊讲啊，那人食到这个八十几岁吼，身体不好时，人若失智，啥物拢放戆戆安尼，等到。较袂感觉讲迄、那个艰苦啦吼，边仔人啦是安尼啦吼。阿姐吼，伊拢倒点点伫面床顶啦，啊，都拢靠这个小妹咧个照顾啦吼。无摕物件来，伊嘛唔知，啊，都放放了腰，无食茶，无食水，煞哦，骨啊干啊，拢唔知，唔知规个人消散落吧安尼，规个拢真歹嘛吼。连家己的小妹平常咧看老家这个。是嘛？唔知啊，也嘛唔知。到外口人这个小弟这边吼、叫过来个看卖吼、才知讲哇，那警察当然初步做一个报告啦，就是看是不是外力开窗啊，问大家无啦，无这个唔是人家太现象吼、是主要家己身体问题啦。哇，你个看，安尼差三工尔啦，一个顶礼拜人吼讲风台啊烦恼吼。准先来看一下，两个好好啦，拢无代志。较会知影讲，长辈甲看讲阿哥死啦，安尼啦，你甲看人吼，实在足歹安生啦，真正有影哩哈。唔知要哪讲，台北树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二十多年没放屎。
1: 安尼哦。
0: 哎、欸、啊。
1: 哦。
0: 有药啊，食甲无药啊，我甲你讲，医生先食有够万八种，食有够的。啊，我是迄工，咦、欸，啊，听着你咧讲过。哦我对个迄落个，对个迄落，我讲也好，啊无我。
1: 我你免说，恁今即马食了，有开始有咧好排啊吼，吼。
0: 哎，有顺啊。
1: 有顺啊哈，哦，好加在二十多年哦。嘿，
0: 二十多年，迄落正做兵哦。
1: 哎呦，哦哦。
0: 都转来个呾。
1: 安尼哈，哦哦。哦，恁今恁今喝你民宿食排便，食了顺啊，恁人足舒服嘞哈，吼，好就好。
0: 哎呀，啊唔叫我讲会。我家己是，我是拢食一遍啦。
1: 啊，
0: 我啊，就啊，伊讲我咧，甲你问，你讲三遍无要紧啊。
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
0: 啊，就咱拢叫三顿食。
1: 哦，啊，就顺啊，吼，吼，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人个竞争吼，那较严重个时，当然产品就要食较重，治疗效果绝对较好哈。啊，那平常食保养就是轻轻啊食，轻轻啊食吼，少量吼，诶，保养较高调吼。食产品就是安尼啦，吼，食当就会当靠治疗啦，吼啊。轻轻啊吼，咱着做平常的保养嘛吼。尤其这个歹排便，我哩民宿爱食，迄唔想食下药，食较无成呢。西药的物件，食到迄个所在，准变做迄个抗药性。西药的物件上好抗药性，食到尾吼，迄个所在拢无作用嘛吼。对咱的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伊是活力的灯啊，和咱家己本身的器官功能吼，伊自然的恢复啦。你慢慢啊恢复，家己唔再排便啦，啊，家己排便甲食泻药啊，迄个物件就无同款嘞吼。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胃肠消化定定食物件吼，老大人上侪，人愈侪会愈好安尼。物件食嘞，不时的益生啦、肚肚啦、歹消化啦吼。活力民宿爱食，活力民宿对迄个胃肠道、胃肠道的顶管消化甲下边咧排便相当好用吼，顶管佮较顶管有一个道，叫做咱定定咧唱唱唱啦。囡仔大人足侪，大人个体是，大刚在唱唱唱，哦，唱要几百个声转吼。活力民宿爱食，活力民宿内面咧卫兵吼，那里边内面吼，会甲咧固定管道，人迄个大刚在唱唱唱吼，啊，烧热空气对，着咱唱要几百个声转吼，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人吼足好过日。生活的我有那个那过敏的敏，食素迄个素，叫做活力民宿。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大安区诶，伫即礼拜吼，当两工前啦，暗时啊，即二十岁少年去甲对方吼、要买白衫啦，叫做虚拟货币，即个物件吼相当危险啦。虚拟货币吼是无看到物件呢，虚拟货币吼是用电脑拍的密码吼。啊！你的所在，我给你转过互你吼。啊！你就会当有摕到迄个虚拟货币，虚拟嘛，就是无迄个物件吼，迄、个虚拟货币吼好。这个物件佫贵爽爽，一个四十岁女子，伊讲有人要卖无？佮做虚拟货币，迄、个泰达币啦，甚物币啦币啦吼，啊！这足侪人咧卖这啊吼，这当然这当投资，这个咧被增值啦吼。这就像迄人咧买金嘛，同款吼，啊对。要等伊增值，冇可能落去啊！哦，要买偌济呢？买250万啦！你甲看，这种虚拟货币卡袂得着几啊百万呢？吼，好，两个人约出来伫街路边哦。街路边就是雕工选这个所在，就是人较侪嘛。街路边吼，安尼买吼，我只要钱交互你，你加迄个密码，电脑内面迄个虚拟货币密码交我，我就当摕着同款的迄、等于金啊量就对啦吼。但是电脑在拍我吼，好，伫个见面以后，对方甲讲，这个二十岁少年家啦吼，可能有那人甲教啦，甲讲吼，你先甲算钱，你现金在算嘛，你先甲摕钱算钱了，甲拍密码互伊吼，一般是安尼啦，吼，一般是安尼吼，那无我电脑来拍过互你了吼，密码你啥的拢做你走，这就找无人安尼吼，好，伊即马先甲收钱250万算算了吼，总赶的准做伊走，换伊做伊走。我跟你讲，像这现金买卖，因为这种物件买卖拢大条钱啦，卡袂得人两三百万、四五百万啦，这种各种虚拟货币嘛吼。好佳在身躯边吼，有一个男女朋友啦，迄、个查甫体格真好吼，一个看到安尼，迄、个噪音啊大声话讲抢劫，好准就过呢。伫后壁平当场入过了吼，无几步去张店吼，冒走啦。等到警察到位，当场抓到嘛！哇，你甲看吼，真正差一步呢。伫台北个大安区啦吼，即所在虚拟货币吼，最后发生这种问题啦，无法度啦，即都变啊讲，都有人爱耍这个物件，佮都泰达币啦，什么币啦吼，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今天哈有一个案件，不好意思，今天一个案件哈，在台北近年发生啦。就地检署检察官用伤害要起诉一对母仔囝嘛吼，就这个阿公啊啦，阿公的新妇甲孙啊啦吼，这个伤害什么人嘞？就是伤害阿公的太太。有人讲阿公的太太不是你阿嬷吗？不是。这个太太什么人呢？阿公我今年几岁？阿公我今年吼102岁啦，102岁吼。伊甲一个这个火龄人哦，70岁，69岁啦，算70岁啦吼。伊是咧做嘢看护啦。阿公阿祖进前偌久？阿公阿祖差不多70几岁。这个就是这个看护吼，就是身躯边个照顾吼，照顾26年外嘛，照顾差不多26年外吼。两个人伫故乡前啊，就是安尼，唔只伫今年哦，今年半年前1月吼，两个人小撮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啦。我讲登记结婚，安尼就是翁仔某安尼，啊那翁仔某的财产总纳嘛咧对啊。人家计算这个阿公啊，因为早年咧做土地代书，所以讲拢伫台北市，唔免济，干那几块土地甲厝吼，差不多要到10亿啦，8亿外要到10亿啦，唔只。哇！即个后者查囝新妇个孙仔辈吼，大家都啊靠咧安尼对啦好。但是问题是两个登记落来呢，阿公伫登记进前吼，就去有这个这个看护，这个护理人吼，甲照顾26年。阿公生几个？阿公生10个啦。后生查囝即马个传来孙仔吼，干那后生查囝生10个，阿公生10个，这古早时代人吼就是安尼。较早前吼，生10个，有人讲阿公啊生10个啦，后生查囝啦吼，下边阁有孙仔辈啦吼，阿公啊身体无好，拢即个看护，甲对伫身躯边照顾26年，26年是足长的时间啦。你讲阿公啊会家认做太太，啊太太无伫，就是阿嬷无伫啊，足早也无伫嘛，唔只拢即个查某看护，你甲照顾伫身躯边26年吼，有人讲。啊，这是咧创啥？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会发生这个问题吼。其实当然唔对是唔对啦，唔知对咧唔对啦，唔知吼。但是嘿，我当在做事实吼。那到尾你怎讲阿公啊？100外岁啊吼，为什么才安尼吼？这吼，家己有来小我检讨啦。伊讲啊，你孝顺阮老爸财产，我煞唔知伊都会照钱。阮老爸土地凊彩买一块就滚来一个，伊拢是台北市的土地啦厝啦吼，对。但是问题是，你敢唔照顾呢？你有10个后生仔囝，佮挂孙仔辈吼，你都大家轮流照顾得好，伊都袂去请看路啊啦。啊，你请看路，大家拢放下我，弄下无你小菜，毋知请一个看路。啊，这个看路对伫阿公的身躯边对26年呢，等于26年来吼，这跟拿八军生一个囝呢，结果咧，所以我就讲。大事发生者，即马今仔日就是要大家和解啦。和解就是讲，任何代志大家用讲的啦，吼，这吼不是什么这个大伤害的代志啦，啊，所以讲这家族啊就是安尼啦。我讲生十个对啦，唔只台湾话一句话啊，好囝免坐，啊那坐囝就狗屎背啦。生十个，确实一个看好对你身躯比较照顾26年哦，我得甲伊结婚哦，啊结婚了我两个生阿阿婆啊。伊搞照顾26年，款个身躯啦，放西去话，我100外岁安尼，绝对啊人身躯边甲我管啊，就是安尼讲啊。真系吼，是拄拄一个新闻快报啦吼，出来我甲讲，大家听有感而发啦哈。首先，咱服务到这来，那有要讲话，有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继续使用。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来听歌，听国语的愿望。

啊，你有轻松无？真辛苦哈，是真辛苦。来，阿妈大家好，安健的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赚钱足艰苦，啊，有一挂行业，足侪行业请无人。你像高雄美容啊，美容上出名，全台湾的雅莲啊，那个水莲上界大的产地，你莫甲看安尼呢？迄每一年创造要5亿哦，诶，经济诶价值呢？哦，啊，有即个作物哦，农作物哦，诶，需求较大。哦，迄个水莲那个插一个一个豆包啊，哦，一个往来烤过豆浆啊，有无？哦，有够好食，诶，足调味吼。啊，因咧采收，啊，甲咧洗的过程，全程拢泡伫水，伊拢穿个青蛙装啊。啊，青蛙装打土啊，佫无好打烂土吼，嘿，啊，还佫打好栽吼，啊，去烤这雪莲安尼，啊，起来了，还佫洗，佫泡伫水安尼洗。哦，啊，迄足够工的啦，啊，足够工的这個水莲吼，含这本地劳工都拢无爱做，寒要寒是热，安尼咱浸伫遐浸的，浸拢浸伫水底袂。高雄以上的这咧卖水莲的这人啊，拢挖去外籍移工，啊，甲新住民，你啊看，啊，为着要解决哦，这个无够人哦，而这個问题，即个应该吼，拢请到非法劳工的经营足严重的，因较艰苦，因钱都要赚，因为因伫遐一当一个月赚无几百块啊。来咱台湾赚代表赚3-4万块吼，嘿呀！啊，所以讲应该拢请非法劳工，即、这个非法的劳工，你若互抓着，你罚15万哦，吼安尼，这真系足严重诶。所以伫咧做出着弹法吼，啊，佮放宽移工的政策了后，得到即个舒缓呐，哦，无都无遮欠工啊。哦啊，即马足济吼，即、这个种雪莲的头家啊吼。会对这漂洋过海吼，而且跨国好帮手呵护备至吼，哎外籍诶人神士吼，也个新住民安尼嘿，啊，这个亚人伊伫生长拢伫水当中诶嘛吼，啊就福菜哦福菜嘛做，啊福菜嘛就炒用来豆浆嘛做食，哦福菜那上加味拢当食咧，而且有时间性时效性福菜吼。啊，即、这个花瓣尖尖的这龙葵哦，这植物吼、哦，啊，原本就干啦，这田园啊的野菜，啊，味拢会农会给注册哦，变产地团体的这商标，短短的这几年吼、哦，啊，对拢人拢唔知道啥物叫做龙葵吼、哦，哎，这物件慢慢变成哦，全台湾哦，特定的佳肴，啊，要种这种区域哦，对味拢吼，而且湖畔拓展个基山。甲三拿顶顶，啊！那全美容哦，种植的面积要甲200公顷呢。今下早那五点，我美容的山卡吼，吼就准这个亚莲的田园啊，吼，拢分布的足济哦，地规里啊，啊穿青蛙装的工人，啊泡在水当中，下当穿一些拢是越南的义工，啊个新住民，因较认真谈，因为因的国家较赚无钱吼，啊咱只有他赚钱。因就袂感觉讲艰苦啊，因伫因遐个愈无钱愈艰苦，对哇？嘿，无钱愈艰苦吼。哎、哦，感觉讲这在水里而已啊，哦。但是因嘛是足艰苦，咱拢是人啊，对唔对？日头脚咧晒，搞阮来艰苦啊。但是因拢愿意啊，哦，嘿，拢是越南的移工，阿无得新住民哦。阿我足济人吼、哦，也不少人哦。咱这个中文讲无啥认得，哦，阿唔管寒是热。哦，关甲冷死死，迄水啊冷冰冰的话，冷啊会硬的，迄水会硬，啊风阁硬，啊那乱30多度日头卡哦，啊把做认真咧做，你像咱台湾即马满地米的满地啊，山顶满地天未光到未飞的满地啊，足侪满国人，拢是外籍义工，足侪，啊因足够满，因一工满2000几块呢，地米啊，咧满的时阵，卡手足紧的吼安尼，啊这满亚人吼太辛苦啊。因为工人足歹找啦，所以应该足侪农民吼，拢冒险去请迄落非法移工啦，嘿啦，偷走的啦。啊，移民署锁定吼，缉捕哦，霹雳手段。啊，互抓到移工哦，拢摸头摸咧哭。这个情景，互人足唔甘啊，因为就是要再趁钱嘛。迄个时阵，美容的非法移工哦，要走避他乡啦。
热啊，老热的这个压人低啊，一万年啊嘞，减少三分之一的工人。这些冲击的产业之下，就间接促进了政府松绑哦农民移工的政策。做这像蔡英文，像我今日看迄个 Discovery 咧做因外国办迄个伽马币，因咧伽马币偌大区呢？你啊这边看一边看袂到，啊但拢机械办的呀，啊因迄要拍关，啊伊迄要拍关哦，伊迄办起来吼，伊用机械突过了，规个拢凸起来，啊起来伊就搁清洗，啊清洗搁过底啊起来了后吼，伊会甲破平，机械破的，唔是人手间你无在破。迄十二万栋你咩啊破？十二万栋呢？你咩啊去破？啊拢了后破平破平，啊工人搁捡，啊了也破甲吼，迄、那个因个一个四间哦，像咱个米胎四间安尼，啊塌悬，啊滴个加推推足外口工地去拍日头安尼，讲差不多爱拍三工四工，啊甲偌济把93%个水分拍掉，安尼搁有嘿无吧？变作轻个啊，迄干嘛袂了？93%派均分爱拍打哦，日头爱拍加州阳光啊，迄加州啊，哦加州阳光拍落安尼，啊起来了，啊个洗水个浸，啊个洗水，啊个清好清洁，然后营养，啊个洗好清洁，了个落，唔系个用一摆烘个材料，装落迄个装箱包装，规箱包好，迄叫做迄个干嘛？迄个干嘛蜜干，番茄干安尼，迄装来拢机械话，但是它这个分装上都爱人。伊破平了，机械破平了，伊洗好，伊采收甲伊洗好，啊，甲走个捆绑吼，安尼走，啊破平，破平了，人工吼，人工甲伊铺好平，安尼用滴个机啊吐出去拍安尼。哦，因咧咧收是拢机械，有够紧个紧，唔免人工都啊都潜水团无迄，迄做无到遮，因咧五大地广啊，吼，你看外国因咧五大地广吼，嘿，足快。因咧即马拢用足侪用机械化，你像因搬迄条，因咧咱遮是叫做隔离材，因咧是蜗苣吼，因咧蜗苣是迄足大台车，差不多伊宽吼，差不多一尺哦，一尺，嘛，超200公分的宽，两百至300公分的宽才宽吼，哎后背人拢拍的，拍伫后头拍的吼，拍的啊拍的刮甲刮起来。安尼甲刮起来，啊刮起来了，放几人的吼，了伊几人的后壁走空壁，伊讲车咧走哦，啊有走空壁，走后壁，啊因着后壁的人哦，都甲伊六粒装一箱，啊后壁吼，迄个机械，迄纸箱啊吼，哦拢机械，哦合的变一个纸箱啊，哦啊就加第六粒了吼，塞过过，马上丰收过空壁走对。就踏踏，就一人，啊，甲拍踏过，踏过，头变一踏哦，啊，就塞过迄边，迄条要运输的货运的车顶啊。你看安尼，骹手偌紧。因拢伫田园完成作业哦，因伫田园完成作业，骹好，慢好起来，全部就随风箱啊，啊，风箱就随上火柜啊，安尼。好，因你若看拢总有，你看足爱看，出是因你把个慢火，火把足厉害哦。荷兰的火全世界嘛最出名吼，迄、那个慢火啊，迄火嘛用机械拢空飞安尼走，哦，你讲够厉害，因为无人嘛，人工歹请，拢叫机械吼、哦。啊，那像这你讲拢欠人，全世界人，所以咱台湾即马嘛讲要用迄、那、落、個，中国即马已经有啊人，无人会使会客轮车，无人会客轮车无吼，你只要甲出国。哦，啊你！你甲去你网络甲点，讲我要淡水上车，有几个人，我要啥物车？哦，啊淡水就暂停，啊淡水怎落？啊，伊就派车来，迄台车无人驶无，电动的，来甲你面头前停车，好你去哩安尼，啊去哩了，就开始咪爱去输入啊啥物吼，是你入钱，然后拢刷卡啥物款安尼哦，啊就车就走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安尼，嗯，无人啊，像咱台湾咱只公车即马无要用迄个无人啊，无人啊。因为二车司机一个月7-8万，人嘛不爱去做啊，请无人啊，吼，请无人，唔是人不爱做，无人啦，讲个简单，无人啦，哟，就是安尼。啊，所以讲现在应该合法的劳工歹找，吼，即个地主就即个非法移工猖獗。啊，开放农业移工了后吼，正起初啊，干农会当申请100个人，啊，即马开放农场吼，会来申请。咱岛上一个农保身份哦，你得当申请一个义工，
啊，这个、程序足简单嘞，所以咯足简足简化哦，啊，就这欠工的问题足大个改善。恁那农保规家伙嘛农保，对无？嘿啊，农保甲虚保，虚保一个月上侪钱，嘿，农保超一个月6000-7000嘞吼，农保吼安尼。啊，所以讲美容吼有足侪这越南的新住民，吼啊，因嘞居中牵线吼，介绍人客来台湾吼，诶，家人啊，介绍家人来台湾做工课，因为台湾安全啊。啊，你啊拄着好个头家足好个呀，哦，有当食，有当住，啊，佮趁有钱，啊，佮安全，啊，佮好耍。台湾，你想是美容哦，因拢会坐公车去虎公山佚佗，去基山佚佗，去对佚佗，有老街嘛，有无？啊来关区来高雄佚佗安尼啊。哦，来伫咱台湾的义工足幸福，义工哦，因足够耍个，因拢知影要坐捷运哦，啊坐火车哦，啊坐平快个哦，啊伫咱个区间车啦吼。啊，来坐路车，啊，甲因共一团诶，啊，搁坐捷运来坐佚佗安尼。哦，因若来台湾佚佗，足够耍诶。台湾无多啊，头到尾都无400公里诶，对毋对？啊，咱诶运输足方便啊。咱即摆要坐捷运诶，坐公车、坐火车、坐高铁拢足方便。啊，所以因嘛拢足厉害啊，吼！因来台湾算足欢喜啊，因来台湾算足欢喜吼。哟，啊，所以讲味拢足侪啊，因会去揣因。找因共阮增加越南的人哦，来台湾做工课，所以越南的义工哦，伊的适应足好个，啊人数上介济哦，啊这请头家为着要甲这个好个卡销吼，啊留个条，嘛讲帮伊准备越南菜予工人食，啊佫安装卡拉 OK 吼，再娱乐设备，甲工人当作厝内人甲因看待，啊感情拢足好，诶、欸，纯粹感情好是无要紧，卖伊个欲绝吼，安尼就好呵呵呵，对不对？嘿啦，苏龙刚上拢迄落安尼艰苦，你像美容嘛足出名菜头对毋对？乌金嘛，即厝咧大饼扫吼，翻出即藏19吨的乌金啦，乌菜脯啊！吼、哦，本来要啊蛋雕咩？大家讲哎呦，迄有钱无当买要啊蛋雕吼！一个网友在电脑咧大饼扫，意外发现着因妈妈进前送伊一红吼，讲已经浸已经是19吨的历史吼。诶，乌菜头，诶，乌菜头啦，乌菜头干啦。啊，伊就是要拼即趟的时阵，伊家伫个网络咧讲吼，大家讲，诶，这是另类乌金呢。就讲你有钱嘛无地买呢，搞你钱嘛唔通单调哈，吼，唔通单调。伊妈妈互伊即罐迄落老菜脯吼，是2007年呢，就生啊足入味啊。甲现主是讲19吨啊啦，啊，即乌菜头干哦。需要从新鲜的这白菜头烧到落去晒的呢，用大量的盐哦，落去烂，把烂这苦汁菜头的苦汁烂出来了后，晒日头晒几啊天，落尾甲放咧完全打的这铁红迄落玻璃红啊内底哦，爱甲放啊阴凉的所在，至少放3天，互伊自然发酵，自然变乌色的安尼。啊，伊的原本伊看到这哦，规罐是乌噜噜的，毋是褐色呢。不是咖啡色的，是乌噜噜乌个发金的呢吼，嘿哦，大公千万能淡掉嘛，迄煮鸡汤是爆炸的好喝哦，外口买爱足贵的哦，我拢买无哦，啊拢唔敢买哦吼，真正无俗哦，伊讲阮大人最爱啉的老菜煲汤的吼，足赞的赞，这是乌金嘛，有钱买袂着，甲你讲咱足济物件吼，老的若无讲补吼，咱拢袂记这物件好啊。对不对？嘿啊，做者应该传来物件拢是做好物件哈。好，咱拄啊是听高女的愿望，咱即摆请青蚵仔嫂，好，咸蚵仔只够好食，好食。

真有意思哦。好，来咱今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的这个广告是拢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哦，因若肝发炎哦，咱的血当中的 AST 甲 ALT 的升高的原因。啊，这 AST 甲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的肝细胞受到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破坏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速就是对这肝细胞走去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时阵嘛呢，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哦、这个专家讲，这是唔是干这种的油，笨笨皮，笨笨皮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未堪咪煎烧油，你等于咧甲你甲使用，你等于高温，伊就变成笨笨皮。唔是讲即批货油有笨笨皮，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当你钱的物件，你钱的食物内底，其实伊加减拢有笨笨皮。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搁食来头的人，你的肝机能爱顾啊！你若有慢性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话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看啊，这食足侪毒的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毋是讲伊的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解释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吼、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哦，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吼、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你妈的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萃取起来的，比这个最传统的这个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就是水飞剂啊，咱是啉嘛啉啊，维他干主要成分是啉嘛啉啊，当属对心丸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你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你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适应着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你维他干。高肝、养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马林啊，有微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肉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肉呢，有白带，有乌大呢，哎，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那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哦，啊个维生素 B6 吼、哦、B1、B12，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应酬吼，啊，佮有过多即脂肪肝呐、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那肝功能受损呐。所以佮讲哦，食啉马铃会当稳定肝细胞，食啉马铃吼，佮肝细胞吼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免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一项上个重要，即、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好、哦，也让咱的维他干是你妈令，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的是你妈的呢，即、这个强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肉就袂歹皮吧。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毒素那卡掉的咧，皮肉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疼动解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啊，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的毒素，然后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无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
而且你身体心灵代谢若无的时阵呢，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心灵马铃，你都咧家己食咧，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哦的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啦，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课足忙、足无闲的，无按哪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夜班的吼，工课无用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那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的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供给，和咱全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说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那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是慢性肝病的族群，哦，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哦，咱的维他干呢，就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互咱身体咧维持这个良好的这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呢，拥有着这个哦卫署药字第040050号哦，咱这个上开心的嘛吼，而且符合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下底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哎，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若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哎黑变色，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啊、老疼动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黏、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人，无啥会食，吼，啊，就膨胀巴张，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软肚骨，肝若无好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咧、胃肠，嗰个肠啊，吼，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胃肠甲内底有一部分是你妈的，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里面有再生肝细胞必须的这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比如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的、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夜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不管要食的油的、食的农药，拢机会拢足侪哈，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足侪哈。来应酬的，饮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给你顾好掉哦，卖歹无好的，咱甲倒掉，好的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人生才会鼓鼓腾腾变彩色的啦。祝大家这支做个维他干，每一当来定申请过，拢做好做好的治疗的效果。祝福大家得力维他干200粒针，甲开一个2800块，加康百上盖好。目前为止，上盖观看的生化科技肝药得力维他干，谢谢大家挂落咱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
卡咱这通是二十四小时的专线电话，老朋友说说你拢知影要对关，啊，那新朋友安吉再次欢迎你，那唔知要对关，一定爱卡电话问个详细。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咧为咱做服务哦吼，唔知要对关，卡一番0800-33-55-99，0800-33-55-99。好，谢谢大家，咱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拜拜啊，数相机，拜拜啊。

拜拜啊，属相机哈。今日我有分享这篇哦，但这篇有两个版本哈，就是讲这个就是这个啊，卡内基训练创办人黑幼龙先生，伊个同学住高雄，啊，因为某过往去，啊，伊个开讲讲，伫个咧整理因某吼。遗物的时阵，发现到一条丝仔巾。这条丝仔巾是去纽约佚佗时买，迄条足出名的品牌，会专柜买。这条无俗，哦，迄飘头还佫吊伫遐，因某拢唔敢下，哦，唔敢摸，唔敢用。讲啊，等我另工有一工的上面换，当下用吼。其实伊这个翁婿就讲吼，伊讲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所以以后每当伊若想到这句话，伊就甲手边在杂事吼放下，摕一本册，开一下音响，听一下收音机，哦，倒伫个沙发顶悬，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呐，哦，生活运动是咱哦珍惜的一种的经验，而不是要哎呦我呢。客气啊过，大刚刚刚讲的客气啊过过日子，安尼对不对？用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啊，对不对？把曾经有一个女士来分享哦，啊，伊把该分享这件代志，所以迄女士吼，后摆过一届因个见面时，伊怎甲黑友人讲，我即马应该无像，已经无像应该安尼啊，甲香水哦，诶，这个词句啊吼，放伫酒肚啊内底。应该吼，拢总是讲啊，留这特别的日子甲摕出来用，后来。伊发现，迄一天哦，爱个爱未来啦，将来再来用，总有一天会用到，已经不存在伫个字典内底啊。如果有啥物值得快乐欢喜嘅代志，伊即马就要听到，伊即马就要听到，用到，不爱等应该。所以伊定定吼，甲老朋友吼，想跟老朋友聚一聚，总是啊，找机会啦，找个咱家出来食食饭啊。咱定定会拥抱一下已经长大了的小孩子，但是总是感觉讲啊，妈啦，即马较大汉啦，人工的人工有较适当的时机，要代表一面，咱安尼嘛感觉足奇怪吼。所以咱定定会想讲吼，会写一封信，和咱的另外一半来表达了咱对伊浓情蜜意，而是咱甚至会想要互伊知影，你足佩服伊的，但伊拢是想讲啊，卖讲，遐即马无你讲的，免管紧遐啦，吼，免管紧遐，唔对。即嘛每一工下早目睭闭紧，拢会甲家己讲哦，这是一个足特别的一工。每一工、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的可贵啊！曾经有一个朋友甲伊讲哦，伊最近足无聊的，做啥物代志都提不起劲哦。啊，那做超凡一大堆有诶无落个足过咧。黑友龙讲伊无想要帮伊解答，嘛无想要甲安慰伊，因为哦，我真的相信。你要什么样的答案，多半就会找到那样的答案，对吧？你个想好就走好，你想歹当就歹啊，对不对？嘿，有一本册叫 EQ， 咱人后读册叫做 IQ 做惯的，但是你有 IQ 的人，你无 EQ， 你该做生活吧，做艰苦啊 ，EQ 啊，咱讲哦，迄个千生易得，迄个小生啊吼，吼，千生易得啦，一丑难求啦。以前还小偷啊，吼、哦，千心容易得到，吼、哦，一千个心缘投，我缘投敢做侪啦。但是一个吼、哦、一筹难求，咱去看国语，拢去看伊三花，迄、那个叫做偷啊，迄、那个做偷啊，迄个 EQ 上界悬的人，迄出去内底就用 EQ 悬，迄、那个偷啊，吼、哦、EQ 这本册作者叫高曼博士，伊伫《纽约时报》吼、哦，当咧做记者的时阵。有一天做严我的套中道，伊感觉人做善的做恶杂的。迄天的纽约发生了五件杀人的事件，吼，啊，佮有几啊件吼暴力破坏的事件。规个起来街路又佮又挤又脏啊，四街都起了叭叭叫叭叭叫，你啊想？迄天气做恶杂的时阵，佮听喇叭声叭叭叫叭叭叫，伊做记者，伊就做恶杂的吼。去咧就搭上了这个巴士啊，车内底乘客诶，啥物人无插上，我插你啥物人起来对不对啊？啊，车经过博物馆的时阵，这个开巴士的司机开始讲话哦，伊甲大家讲，内底吼，迄、那个博物馆即马咧展览啥物呢？你一定唔通错过哦，伊就甲大家介绍安尼。
来到十字路口，伊就哔哔拼一间餐厅讲哦，啊、哦，我甲太太顶礼拜有来遮庆祝结婚25周年，这间餐厅的菜好食，嗯，安尼。啊，有当时有人要落车，伊会大声讲，吼、哦、，Have a nice day， 吼、哦，伊果是一个女性要上车，伊就对后视镜看着伊讲哦，女士，哦，你这身衫足水呢，你敢会当甲我讲伫底买？后礼拜我带阮某来买，吼、哦。一个问讲，这个时阵高曼博士讲哦，哇，轮到伊落车的时阵，伊的心情已经变好足济啊。伊原本做阿杂的，这个心情一扫而空啊。伊阁认为全巴士的人拢受到这个问讲神色感染，心情拢好起来。详细甲想想的吼，这件代志真正足神奇的哦。上个大受惠的人可能是司机的本人。首先，这个巴士的司机，伊做一个选择，他选择要快乐，要开朗，要热忱啊。所以，每一天千篇一律吼，会驾驶的工作，伊变甲没有那么刻板无聊啊。违规的客运车司机嘛无这样讨厌，十字路的红灯嘛无这样无奈啊。含来原本面无表情的青云人客，互伊波折了啊，等变成很友善多了啊。对吧？哎呀，哎，一度啊，讲呀，美丽的皮囊哦，千篇一律的啊，有趣的，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哦，啊那有趣的皮囊啊，哈，万里挑一，等那讲收听话赶快啦，就是这意思哈，安尼，再想想，一下班要等伊出现，可能会哪行哪哭死呀，啊不哪唱歌。甲因到了，可能足兴奋，甲伊太太、甲伊囡仔来分享这件足新鲜代志，一家伙啊，哈，有福同享。啊，那是伊做相反的选择嘞。伊如果选择冷漠嘞、恶杂嘞、厌恶嘞，伫个大都市当中开巴士，就是足无聊呀，就是足刻板的呀，就是变成十八上班是痛苦代志啊，对不对？对啊。啊，那是伊无做选择嘞，其实。无做选择嘛是一种选择哈，因为伊等于是选择了刻板、无聊、冷漠、沉闷、心智敌对。哦，你爬路车嘛较紧嘞，好无？啊，你开车开门，你加慢有无？伊就神啊，对不对？系啊，所以给出快乐，得到更多。系啊，即、这个吼，所以讲那么喜欢的好朋友吼，一旦开心，及时行乐，就就要时间紧赶快吼。伊的主人已经过用去啊，但是伊主人还袂甲摕出来用过。我把希望讲，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是不是哦？祝福大家人生啊，爱乐观啊！

0: 黄康年博士。
1: 哎、欸，是哎、欸，安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咱今日要过来甲黄康年博士欧报啊，因为咱黄康年博士啊，有中医的医生呢，伊嘛是西医的医生哦，伊更加是预防医学。我要请咱黄康年博士，你若站在中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站在西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站在预防医学的观点来看灵芝。
1: 欸、你个想古早时阵吼，无抗生素，无类固醇遐物
0: 件，真正无呢。
1: 所以古早时阵咧讲仙丹，就是有一种的作用的吼，就是讲灵芝嘛。现在讲的啥？因为灵芝吼，主要是讲伊的功效，它是广泛性、广效性，
0: 而且个双向。
1: 哎、欸，都双向。
0: 它就有物件咧。
1: 比如举个例，伊内面就是含有丰富的多糖体，现在多糖体的都会上灵芝伊嘛有。
0: 吼，
1: 再者啥子啊？伊含有二十几种咱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0: 就够重要，
1: 氨基酸就重要，对。啊，再就是伊含有很特别哈，
0: 会
1: 当促进咱迄个红血球诶，叫做锗。好，啊，所以灵芝的讲，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铁类啊，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很多种的酵素啊，都有迄个锗，就是讲因为伊的功效被肯定嘛。啊，再就讲讲伊的迄个安全性也是被肯定的，这是根据这个临床。诶，医学研究哈，因为伊灵芝所含的迄个多糖体，伊有迄个叫做免疫哈双向调节作用。啊，我你讲即卖医学上哈，中医西医咧讲的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如举个例哈，诶，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
0: 哈，
1: 啊是讲即过敏性的红膜炎。就是红彩炎，对，目睭会血丝、暗目菇，啊会痒哈，
0: 对。
1: 啊，比如讲，咱这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64种的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治断根，很难治断根。
0: 六十四种
1: 诶，啊，反复发作诶，我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足恶治断根诶，
0: 反反复复，
1: 反复，我等下再解释一下哈。而且攻定的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64种诶，这个所谓的顽固病哈，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哈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灵芝伊的是有针对这个免疫的双向调节，所以对这64种诶这种叫做。顽固病哈，灵芝它都有帮助啊。你就叫个广泛性，现在讲伊叫做广泛性，因咱人体哈，咱人体是一个蔬菜作条，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咋？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龙骨、背部这个龙骨的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种总有31节嘛，31节里边砍出来31条大条的神经哈，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31对哈，加脑神经12对，这43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中通路，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丘叫做末梢神经，所以那个中枢神经，咱那个龙骨哈，里面叫做龙骨册。啊，龙骨册里面有两样物件足重要，第一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80%的造血系统哦。是拢做伫即个龙骨，第二伊内面有骨髓干细胞，你捌听过无？伫遐血癌吼，所以伊个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吼有关系。灵芝哦也特别吼，伊会针对咱即个龙骨内面的骨髓吼，伊会促进迄个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0: 伊会促进哦，
1: 促进
0: 灵芝哦，
1: 对，促进吼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即个灵芝吼。伊的成分里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20几种对迄个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好，迄个锗嘛，哈，伊都有这些成分，所以这是伊足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0: 还一个就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囡仔就想，囡仔个时段想要行抵抗力，
1: 对嘿，
0: 所以灵芝三铁类。
1: 哎、
0: 我在请问咱的黄康年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身体体质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1: 可以啊，在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帮助啊。即摆自律神经失调人真济哦，就是咱所谓五种的自律神经，这个吼、哦，伊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伊的特别的讲哦，因为伊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所以对五种拢有帮助。 五脏的意思，对，细胞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那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嗯、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0: 代谢、哦、
1: 代谢嘛，哈、哦。嗯、啊，心肝脾肺肾里面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伊拢。
0: 拢管有
1: 掉，拢顾掉，嘿，拢顾掉，嘿。
0: 黄康林博士，嗯、你刚刚讲一个呼吸系统哦，
1: 诶、欸、是，
0: 得呾支气管炎、黑姑，
1: 哦，真真，
0: 迄都是安尼，迄都管有掉安，迄种过敏性鼻炎呢，即有天气，他们平日过敏有够侪，
1: 哦，这些
0: 掉，即零几把管掉，就是你讲的
1: 吸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就是讲得，就是拢因为你过敏性鼻炎，而且过敏性鼻炎真好，真济人，即种会感染伊那骨。诶，引起啥？引起就是包括诶支气管炎
0: 啦、啊。哦，都压起来呀。
1: 啊，都较严重就是肺炎嘛。
0: 哦，肺炎嘛。我即马就食，较侪就惊到肺炎嘛。
1: 啊，所以你唔只讲迄个磷脂解好是讲，你当长期做保养嘛，有多糖体啊，
0: 是是是，
1: 有三铁类啊。
0: 对对对。
1: 啊，三铁类创，三铁类就是咧抬病毒诶，还垃圾品。即马唯一像肝炎嘛好，肝炎嘛好。啊，是迄个肝癌好，磷脂就是有
0: 三铁类。
1: 三铁，对对对。啊，磷脂是主。五金呢，现代的制药来讲，氨分嘛，当然伊的活性成分爱保存哈，这个技术啦，日本人这方面的技术足先进的，
0: 就是冷冻法对不对？
1: 哎、欸，对对对，因为都保持伊的活性成分，啊，都主要就是讲伊好吸收嘛，你食物件就爱食活性嘛，爱食吸收嘛，
0: 是是，
1: 无你食了袂吸收，拢放忙水，
0: 无效，
1: 嘿，好无效嘛，
0: 无效
1: 是解开，因为真正你个了解吼，就是讲伊这个免疫吼，咱这个人体的免疫吼，已经特殊，你比如讲咱这个细菌病毒一条第一时间。伊就派部队吼去甲台台死，这对咱就是咧保卫咱的嘛
0: 吼。
1: 啊，到来就是这个伊迄个免疫细胞、免疫抗体，就是咧保持啥，和咱的身体卖内乱平衡嘛，提升咱的免疫防护力
0: 吼。够好诶！
1: 就和咱的部队、和咱内面的建材，啊，和咱内面的细胞卖内乱。
0: 就像那个红斑性狼疮，迄就家己攻击自己呀、
1: 啊。对对对，迄就攻击咱的结缔组织，真恶好嘛。
0: 真恶好，所以灵芝
1: 有帮助，
0: 会当解救伊。
1: 对啊，系啊，你给他查一句，我给他查就拢有啊。对啊。
0: 其实咱听种病哦，真正要长知识，要听黄博士啊。
1: 对啊。
0: 那每天我那不敢问知识啊。
1: 对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啊，跟内分泌系统，这五行
0: 有够好，
1: 有帮助。
0: 其实，刚刚咱拄啊讲的只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有人做到感冒，就把免疫系统
1: 啊，
0: 体弱多病的嘛是免疫系统，啊，抵抗力的歹嘛是，啊，哪一个病毒一入来就丢啊，
1: 就丢啊，
0: 对吧？
1: 你看，即马的什么病毒拢愈来愈严重，
0: 对吧？像迄滤过性病毒的感染的抑制呢，灵芝嘛会使呢，
1: 对对。
0: 所以即马有当时同哦，今年有时做啥物事，

0: 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那就是我是高胜美要翻唱哈，让我默默离开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原来这个香花啊，内底有学问啊，有玄机啦。因这个老母啊，哈，三百加献花，颜面加碰皮。香花内底油草啊，从下当泡茶，吼，对。哦，啊，心肝惊啊，大只啊，可能去卡掉，哦，卡不顺心，所以就想讲吼，好哦，安尼来个泡一个哦，哦，因为哦。伊也不敢牛啦，哦，拢良机油啊，良机约甲倒出来。因为咱本来就想讲，哎呦，草花机哦，会加多人呢，是毋是？吼、哦，本来就是会当入口吼，而且油草啦。啊，伊就想讲，万唔知讲哦，内底到底是啥物啦？伊就看讲，啊，这个新妇对越南所抓来的这油草嘛，哎、欸，这嘛是一种吼，无多理解。但是如果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哦，有法有破啦哦，而这个物件哦，啊有病有药啦哦，这个老母呢，就家只内底就刮粉哦，啊就刮些草啊的陈皮呀、啊、有无吼、哦、嘿呀啊啊啊这麻草啊吼啊这姜片，拢当伫个香袋啊内底嘛，啊个来个一刮粉哦，伊拢改吼倒倒落去这这盖吼要用的水那个胡啊水啦，好啦。啊，这个老母本来只是要想讲要给天后生哦，这个下头哦，安尼抹抹得哦，啊手中心抹抹得哦，想讲哦，啊伊就想啊，几工啊真情有亲耳听到后生嘛吼、哦，讲乡底内底草啊会当泡茶啦，啊伊无伫外口听到无嘿啦，所以就本来就是这当食的物件嘛，吼、哦，爱就无想遐济，嗯。来，伊本来就想讲啊，无要食，吼，要买买得，吼，啊，无得做了就啊，象征性啊，吼，啊，就做一个献身得啦，啊，接一个得啦，吼，安尼，啊，就前大三后大四，今日无代志，哦，啊，就一个做一个献身的意思就对安尼哦，哎，无定得当安尼囝的神啦，吼，来带伊囝啦，吼，安尼啦，啊，伊就背啊，只后背啊旁的哦，啊，就行入去后生的房间啦，啊，这建宏啊，我伫个门床头，哦。啊，就接一下呢。啊，这药效哦，让伊感觉哦，足忝的啦，人都变动倒去安尼啦。啊，是无失去意识安尼啦。啊，啉一嘴手羹尔。哦，啊，这个建宏伊闻到迄个味啊，哦，足苦的呢，那才苦的味啦哦，目头就夹夹啦，又阁是胡阿水。哦，啊，因为因老母无甲建宏啊讲，这药草啊吼，诶，胡阿水是对哦。迄、那个阴谋兄弟啊，吼，迄个兄弟啊来的啦，无甲讲安尼啦。啊，就面对囝个问，又个油草啊。啊，阴谋啊讲，啊，我有染一挂了草药啊，伫内底啦，你着甲接一个倒带囝啦。啊，这个建龙哦，足明显的，足新的啦吼。啊，这两天就安尼，人安无介爽快，规地就想讲好啦好啦，啉一个，互老母紧走紧走，莫在家咧啦吼。伊就个杯啊，接过吼，啊，就担一嘴啊，啊，面色就安尼，苦苦苦，油头革命啦。落尾啊，伊就头安尼淡淡吼，啉半杯落去啦。啊，阿母阿咧讲啊吼，好啦，有够啊，有够，阿母也有够啊啦。吼，伊讲啊，分半杯啊吼。好啦，有啉就好啦。因老母就甲这熬啊吼，甲收咧门床边遐啦。啊，无搁甲讲啊吼，伊替囝。把这皮啊，加加嘞，加上好啦，你睏一下，看较快活呗。明仔啥物哦，就拢会过去啊啦。半点钟了后，这个建宏啊，咧嗅老母的声，声是足轻的。阿母，母啊，母啊，你伫门口无啊？母啊，母啊，啊无三力，啊因阿母就入来，啊看到
建宏啊，换伫个门窗边，足想要徛起来，徛袂起来。伊讲啊，阿母啊，我头前沙沙呢，暗暝蒙回呢，我目睭看无呢，啊，我脚手啊亦无力哩了。即、这个因老母第一个反应哦，唔是叫救护车，伊就想起着家己拄啊吼叫啉落壶仔水，伊嘛想起着即关于收惊甲退缩的即个讲法，伊就甲家己讲，即无定就是吼、哦，即、这个药草的味伤过重啦，无定就是吼、哦、帮助你困，靠困咧发作啊，啊就要困难，所以脚软手软啊吼。啊，无定过一万年就好啊啦，哈，老母亲想啦。但是这个建宏的面色吼，愈来愈歹了，讲话开始含糊，安尼混沌了。房间内底时钟哦，一个一个在行，因老母就替伊吼，安尼面切切吼，外口身边听点一个香，啊，把这符啊纸、符啊纸吼，放伫桌顶。哦，因老母真无闲，无闲敢唔敢停落？因为哦，一停落来吼，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吼，可能就是啦。因为一段吼，旁观迄半杯壶仔水，甲每壶仔水出问题啦，伊就拨电话江彪啦，吼、哦，哎、啊、问问江彪这情形啦吼。啊，对方一听了了，口气马上变呢。哎，江彪讲，唔通等啊啦，紧叫救护车啦！哦，这个时阵，因老母哦手提电话筒啊吼，无马上行动呢。伊看到门窗边迄个甲剩半杯水哦，诶，这个喉啊吼，啊伊就怎，伊就看向着这个粪扫桶内底吼，从加开这箱底啊嘛，吼、哦，伊就想讲哦，救护车若一来，厝边隔壁吼都会看出来嘛。好、哦、啊，想着吼、哦，这个时阵可能吼、哦，伊怎啊个问伊的后生？啊你！你是拄啊？搁拄了啉花酒，你搁啉啥货啦？会搁想着讲，因囝的债务吼，已经互因拉架吼，头也袂起来呀啦！爱着动作一秒啦，就哪像要替家己吼找出另外一个解释啦。伊直甲这建宏的呼吸吼，变甲明显的异常咧，伊终于甲轻卡119啦。对这个作业出现了严重的竞争。甲这個救护车卡电话，这时间已经拖35分钟啊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厝啊吼，这个做老母的徛伫房间的门口，双手一直撇撇出来，伊讲我都干那啉壶仔水尔诶，伊都干啉壶仔水尔，但是发现无人听，无人有时间听伊咧讲啥物话啦，按都是紧来紧抢救吼，送伊病院抢救，一直到半暝以后。10月18号，哦，半暝十分钟啦。这个医生走出来就急诊室，哦，甲伊讲哦，人哦已经救袂转来啊啦。吼、哦，这个做老母的哦，伊无马上哭出来呢，伊就干那看急诊的迄个门啦。但是那想听无偌久，伊才反应过来，袂当解剖，袂当哦，袂当解剖。我要阮后生完整安尼走哦，袂当阁受苦哦。但是病院已经将这异常的死亡通报警察了呢，是不是？半暝2:30，这个潘小队长啊，带着人入去吼，因的租厝内底。咧门窗边有一个底壶啊水吼，而且半凹啊，还阁放伫遐。啊，这个底部呢，还阁无还袂用的吼，的物件哦，迄一只碗。阁有无营养的物件，阁沉伫个喉仔底安尼啦。啊，粪扫桶内底一个绿色的布吼，啊，阁一个线头吼，缀伫个废纸的下面啦。含粪扫切都拢敲啦吼。加刀吼，即个处方签的袋啊吼，剩的即油啊油啊，吼啊，甲即姜苗的壶仔水吼的壶啊，拢一甲翕上起来，有编号吼。啊！哎、欸，这个变这个名，安尼现场，这个证物嘛，对不？安尼，啊，这个做老母的弟弟听内底，伊终于不也声音吼，是伊家己甲加开迄箱袋仔啦，甲内底物件甲倒落壶仔水的啦。这时潘小队长就甲问啊，啊，为什么你认为箱袋仔内底的物件会当泡茶啊？
伊就一直讲哦，迄唔是家己我，迄咪我家己乌白想的呢。迄几工啊，进前我是亲耳听阮后生对阮新妇阿秋啊讲的呢，讲香袋内底底是当啊泡茶的香草啊，安尼啊，啊伊也无想讲后生讲的是白贼啊，伊更加唔知啊，捡到这个香袋啊，早就已经还后生换过内底的物件啦。伊唔是要害后生，伊以为家己是咧救伊啦，你甲看。就伫这时阵，铁路事故现场的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啊，已经送去专案的人员的手中啊啦。其中一个名字就是罗建宏啊，这个小队长把这个名单带在文件夹下面，无马上讲话。这个名出现较足紧的，等到后来唔敢轻易下结论嘛。哦，罗建宏拄啊甲四年呢，因某搁伫家护病房。因老母又个声音，曾经把这箱底内底吼，底的物件甲倒咧壶啊水内底啊，三条线甲看起来，拢是甲阮指向同一个家庭啊。但是愈是如此，愈需要甲每一部分落开哦。这个铁路的警察先调出工程包厢的资料，这个记录显示罗建宏啊。在这几年啊，伊确实有参与过吼南滨支线吼，而且外围的排水沟啦。啊，伊确实吼有来参与着，哦，涵洞啦，啊无着喷草啊啦，哎，伊拢有。但是伊无资格来维修这铁轨路呢，伊嘛无属于正式铁轨路人呢。但是实施哦，这来港吼、哦、来港段附近哦。西港这个便道啊，这个手内底阁留着这个旧的工作证，还阁有工程的背心呐、啊。这当证明伊有机会来接近现场啊，但是袂当证明事故一定都是伊造成的啊。所以这个潘小队长伫个时间表顶悬嘞，伊就写两个字啦：机会。落尾伊阁伫边啊吼，留出了一个吼足大片的空白。还缺动机啦，缺行动轨迹啦，哦，一个著名家哦，更缺什么？会当帮伊甲现场连起来的物件啦，哦，这不正。另外一方面，保险公司内部也出现了异常哦。这个理赔调查员哦，廖专员，伊接到通知的时阵啊，起初伊以为这只是一件这个伤者的家属。哦，提早来询问理赔的普通的案件尔。事故发生了后，这个家属足着急要确认哦，医疗和失能甲死亡的保障会当赔偌济啦？啊，这对保险公司来讲，这并无罕见。但真正哦，这个哦保险的人员哦停下来是啥物？这个是业务员哦，伊留下了一段通话的备注。这个罗建宏伫个某，刚刚在接受一个抢救的时阵啊，伊连续问几下问题哦。如果若长期昏迷，安尼有算失灵无？如果后来死亡，需要准备什么种的文件？啊，这铁路事件属于一般的意外，还是这公共运输的这事故？这理赔差不多偌久会当落来？每一个问题单独来看吼，拢是合理的呀。好，那个连做起来就显得过于冷静。恁某咧搞病房，恁来问问这物件，好对不对？安尼啊，所以这个保险的廖专员重新来调阅着黄氏吼，黄氏秋阿秋的名下的这个资料，才发现。一并不是加一份保险呢。第一份的签的是婚后无偌久，第二份的是过冬当请假，第三份是出现伫个气温呐，经营状况还阁算稳定的时阵呐。啊，个查囝出事的前后，出现了第四份，伊囝吼，而且为这受益人，而且保单。这些旧的保单虽然金额我拢未低呢，
至少可以在家庭保障的框架里面来做一个解释啦、哦啊、问题出题啥第五分，那是一分、哦、要发生火车、哦、冰车的进程的前几天才送入公司的新的保单，这个保单的总额2000万、哦啊、要保人偌建宏，被保险人是黄世秋、哦阮世秋阿秋啊，受益人同款是写了罗建宏的名啦。哟，经过这业务确认了后，伊家己无亲目睭看到阿秋啊签名、哦。啊，这文件是罗建宏所提来呀。伊讲因某在生囝，无方便出门，啊，我签名已经甲你保好啊。这个廖专员伫个五份保单顶端金额写吼写伫个纸顶端。中心吼、哦，佮加了一遍7000万，这五张保单上个哪当领7000万？这个廖专员伊就看这数据看几啊秒，落尾就电话夹起来，要求暂停一切理赔的程序，要将资料交予警方。但是保险该当解税钱啊，袂当解税这台车冰车，为虾米那车系冰车啊？同一天的下晡，阿秋的好朋友就是阿兰啊。阿兰啊，终于坐入病院哦的社工室，下工时，伊抱着哦，伊无抱婴仔，因为婴仔已经哦由这社工暂时安置。迄婴仔就阿秋生无，哦阿秋要去坐火车，伊讲伊甲婴仔交互伊朋友阿兰安尼啦吼。阿兰伊就家坐伫遐，哦隔着这个伫个隔壁哦照护的空间啦。这个阿兰把牛皮纸的信封哦，放伫桌顶的时阵，伊的手哦，一直戴伫这个啊，迄个封口遮，就那像吼，伊那松开以后，阿手啊吼，上无介愿意面对的代志，就会全部变成真的啦。这个时阵，社工就请阿兰确认，这个信封是咪一直拢由伊咧保管啦？阿兰点头啦。伊叫我两天以后吼，甲拍好开啦。阿兰某，你为虾米即马甲提出来啊？阿兰就看向家护病房的方向，两天已经过啊，伊搁伫家护病房，伊无就亲自提转去啊。伊讲过，只要伊若无转来啊，我都要甲这份资料交出去。这个信封伫警方甲社工吼共同见证之下拍好开，内底吼无决定案件。诶，任何新币诶证物啊，只是有一寡足普通诶物件，哦，都证件伊诶证件吼，啊，影印本啊，啊，保费吼、哦，通知诶催收单，哦，甲人诶对回啊吼，诶内底诶对回啊人诶名尔啦，吼、哦，啊，再业务诶这个名吼、哦，啊，搁有几页上越南文所写诶吼，一些说明，都是因为足普通啊。才会显得更沉重啦！啊，这个纸张啊，吼，那如果唔是突然间哦发生的某阴谋啊，哦，而是一个查某人日常的生活内底，我一点点啊吼去察觉，伊个一点点为家己，啊，个个查某囝留一个退路啦。其中一张纸顶悬，阿秋也有写吼，阮翁婿将近这几个月总是来问我。如果我家己出代志啊，囝吼应该爱交啥物人照顾。另外一段伊阁讲，罗建宏曾经要求阿秋啊，伫个看唔捌的文件顶端签名。伊拒绝了后，伊个翁婿建宏啊，规暝拢无讲话。第二天个煞突然间吼，好，另外特别温柔啦，哦，啊足体贴啦。阿兰啊，向警方解释。阿秋啊，上爱惊，唔是去用拍，嘛唔是去用赶回去。伊上爱惊是建宏把查囝留落来，干那予伊一个离开。伊讲哦，若无囝吼，我等越南嘛无路用啊。这个社工啊吼，都在整理阿秋留的这些文件，伊就无听，伊就无接话吼。现实当中，足侪人吼，明明已经看到危险嘛。同款哦，无马上离开啊！边个人定问为虾米那不爱报警啊？为虾米不爱走啊？
为什么还要相信 对方最后一次啊？他这次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的哦。哟，会当做证件吼，会囡仔金钱，还佫有身份，拢哦掌握伫别人的手头内底时阵，所谓的离开，真正吼、哦、真的只是推开一扇门，那么简单吗？当然唔是啊。回来底的这个资料，足紧的，甲保险公司的记录对应起来。保险的通知是真的，催收单也是真的，但是因呢，拢只是影印本呢。警方必须爱找到吼原版本啊、正本啊，才能继续甲查落去啊。这个搜索票获准了后，这个潘小队长甲铁路警察。就入去气温啊，一聊啊，这个聊啊哦，比想象中的得搁较乱啦，铁柜啦，哦啊，塞着这现金卡的账单啦，啊证券哦，而且催缴的通知啦，都一大堆这催缴单啦，浪费贷款的资料啦，啊，加那召回的名册啦，都规吨几啊本的校簿啊。好去有无同款失罪的别人吼，反复涂改啦。部分的这个页码哦被撕掉啊，剩下的数据刷已经哦，却已经足够来说明问题啊啦。什么问题？现金卡甲信用卡欠差不多180万啦。啊，那股票的融资诶，甲私人的借款诶。差不多420万啦，啊那讲召回啊嘞，哦，讲召回啊，差不多偌济650万的气温啊啦，讲召回啊420万，啊那伊这气温啊嘞，差不多啊低压偌济650万，这低压本的金额超过1200万，这个数据甲加做位起来。将近要2500万，所以甲讲啊，这个不是全部呢。赖建宏已经连续几啊个月用新的借款哦，都乌当球补西墙啊啦，好、哦、啦，都安尼啦。伊唔是咧经营气温啊啦，伊是咧拖延崩盘啦，爱走路啊啦，是不是？只要其中一个债主哦，那停止单台，整个哦欠钱这条链条都会断去啦。这个潘小队来并了互助会哦，对回来的名册，最后的几啊页内底哦，看到几个实施哦，而且庄阿头的人一姓哦，庄阿头做两个对回啊嘛，内底有亲戚50、80出边隔壁。拢曾经伫个吼，即偌个困苦的时阵啊，借钱给因的人呢，对偌建宏来讲啊，倒回啊，唔是干欠钱尔，迄意味着从今以后，江庙活动无人愿意甲伊共道，亲情嘛无爱甲伊见面呢。为了要撇开吼，撇开遮个负债遮尔济，即得互亲情50、80。会当作伊就是败家哦，而且贱骨嘛，对吧？过去别人拢叫伊少东诶，诶，少年党诶，少年党诶哦，迄个时阵甲伊讲话会客气，阿摆全部变成即卖，全部变成口舌啦。哟，钱哦是压力，嘛是伊羞耻，即个甲即个建宏一步甲逼去，逼个极端的东西呀、啊，哦。诶，这个料啊，甲别个料啊吼，诶，这壁刀只，啊，这料啊壁刀，搁藏着吼，这旧工程的穿的这背心，啊，搁有工具袋啊啦，啊，搁有一双哦，拢满勒着烂土，诶，这个护鞋，这个监视人员呢，无甲这个物件马上甲装落去同一个袋啊内底哦，因等等哦，分别拍照取样，封存气温啊。这个烂土内底吼，施工哦，而且树果、这个、路段、而且土，甲伊鞋仔土，可能有相似的成分哦。然后哦，烂做伙拢会和后续
的比对失去了意义，所以不能男做伙啊。哦，即马一步一步要抽丝剥茧，搁在气温那料啊内底吼，即、這个缝补，而且客啊，这個、警察找到一个几支针线，有咧针线，有天哦，伫咧溪水吼，甲这抽甲油这山顶悬吼，足接近吼，迄、那个青色的香地啊，哇！这个兄弟啊，天的线，天的针，甲这个一底一把布的吼，缝补盒会底展家，搁底有一个折叠过吼，这油材，这纸包啊内底吼残留着我真济吼不明的这个粉呐，吼买啥物粉唔知影，这个、警察当时无得判断吼，伊来啥物成分呐，哦，只是将这吼用纸甲单独甲编号。哦，把它封存起来，到我这个实验室吼、哦、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验安尼。这个阿兰啊，查看到这列车的这个证物的相片了后，确认相片当中这兄弟啊，就是阿秋啊，平常时吊在伊随身的布包顶管的迄个啦。好、哦，迄对伊的雇佣摕来。阿兰哦，伊个讲哦。阿秋啊，留我家己哦，诶，即个手写说明中说，即写者讲哦，伊曾经讲建宏啊，要甲拆开伊拍即香袋啊，哦，伊香袋要想要看卖内底是啥物草啊，安尼，伊又甲阿兰讲看会当泡茶无，做旅游，伊重新甲填好。至于即个租厝内底，因老母做家开诶，迄、那个香袋啊咧，为啥物重新甲填起来夹？哦，为什么呢？吼，好，内底底又果是毋是正常阿秋爱所地普通的只草啊尔咧？好，这个想讲单台的实验室哦，而且鉴定啦。那么鉴定人员足紧的就提醒哦，这种的线伫当地干妈店足好买啊，凊彩都有啊，引导任何一个人拢会当使用啊，啊，伊会当哦构成联想，不能构成唯一的证明。所以调查出现了哦，这第一道哦，真正的这障碍啦。啊，因有债务，啊有保险，有铁路身份，无阿秋啊求救信啊，但伊甲阮欠缺一个人。看到罗建宏哦，实施破坏，这个车站的监控，敢来当翕到模糊的人影。哦，伊甲处理过哦，原来哦。刚刚这机车这轮廓呢，这个施工的变道、时间的变道，无完整入去进出的这记录呢。火的顶管的落个门啊，已经着混入了气温啦，所以日常的作业所留落来这成分嘛，天气落个气温啊，拢难做伙啊。这个钢骨也被长期使用啊，无法度凭借的磨损。就认定这事故现场的存在啦。唯一的对应呢，这个铁路局警察伊就讲，如果这证据最后拢只是会当证明，可能是可能呢，可能案件安尼就很难走到更远了呢。

0: 做你记的吼，啊要害因某，叫伊叫因老母害死。好啦，我要进广告啊，食咱的八珍 QMB 最好用的啊。
1: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1: 别人就无落嘞，安尼啦。
0: 心脏无落。
1: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嘞。啊，我就安去做者病人检查啦。
0: 心脏诶。
1: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拉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诶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1: 哎，无电，
0: 现在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吼。
1: 系啊，啊。
2: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昏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就有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要小心啦、啊，讲个我心中哎呀，那不正的掉啊啦！
0: 啊跳袂多好啦吼！
2: 哎啦，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2: 哦！我有住一礼拜病呀，
0: 安尼嘞哦，
2: 我
0: 一
2: 病住一礼拜，啊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中来吃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哇，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嘞吼！
2: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才一岁啊呢，迄个做日子过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才一岁啊，啊拢无迄唔好的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2: 好呢，
0: 啊你是几？会算侪岁，
2: 我81了。
0: 哦、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2: 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0: 不会呛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食有食这片料有较好啊呢？
3: 有啦，啊拢甲割掉的呢。
0: 哦，啊你先来呛的先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的呢。
0: 好、哦、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个啊咧，在去检查前就是检查心脏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心脏啊，
0: 哦，急心
4: 啊，做好喘嘞，做好喘嘞，啊，我呢打个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我无兴趣，安
0: 尼吼，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食过哎，会食啊，俺叫食个真啊，啊，我打个就看我汤干嘞，我这个一搭啊，检查就真会食心脏啊，
0: 好安尼哦，
4: 嗯，啊，我打个要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啊。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4: 哎，对，对，恁迄车上啦，就车前转来才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交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啊。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再一代，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敢当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落，当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因为食真多，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些，即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电话点早看，当医生讲会在底开。啊，医生问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的在，会在。
0: 哇、哦，你今晚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4: 啊，大家健康平安啦。
0: 有呀，祝福你。
5: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啊，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的、
5: 欸、他说还是要准话给他啊，他就给他去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不敢让他们的孩子知道结果买啊，他就说他们的孩子说妈说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哦, 哦, 哦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
6: 严重心脏颠倒，搁许血管萎缩。
0: 我食
6: 酒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6: 未行。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6: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照着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要穿偌好？食饱再去买。我讲食饱再去买，足厉害。比咧抓中药咧咧以形补形咧炖，炖猪心吼，以形补形啊无中药材咧食，西药咧食，无电啦，无电就叫做无对档。心脏爱电，足侪人去斗电池无？人若要发先电池，用电电心脏，心脏就是有电的所在，电有电才会起泵哦。咱咧八仔鱼去面，若捌食过，拢细细哩，拢电电勇行。哦，啊，若唔捌食过，爱紧来食，哦，爱紧来顾。你若食足侪西药，食这个中拢食袂行，袂去无咧轻嗨，请你食八仔鱼面。而且这个产品袂慢慢，你一罐免食到完，而且一罐百八粒，我按2800，你免食到完，你知道？哎呦，加足快活，加足会行呢，再个有动头的呢，会摸动啊呢，会行出来佚佗啊呢，吼、哦，安尼人生唔靠意义，对不对？八仔鱼 Q M B， 若要甲进行做伙食，加倍好。哦，啊，那八只人去买个金砖食了，啊，无个加只雪梨话，啊，够卡好吼、哦。谢谢大家，祝你健康，祝你勇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总予咱关掉，哦，包括 B B S 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吼，吼、哦、叫做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唔知要对关，啊，电话卡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牛的。

0: 这就是日倒日倒之夜的这个日语歌吼。诶，我下昼有教咱做俩种好朋友，查甫的好康的，嘿，骨咧放药，卖徛咧放药，骨咧放药比徛咧放药较好四行，嘿，嘿，迄泌尿科医生讲讲骨咧骨咧坐咧坐咧放药，比徛咧放药佫较好，诶，真的哦。哦，你来甲看吼，安尼放药较袂坐咧放吼，较袂放药头闪药尾。诶，足侪医生拢惯势徛咧便所，囡仔就拢徛咧啊，有无？嘿，啊无要转过去吼。诶，去比利时就是安，去比利时人知爱用尿尿小童，对不对？叫伊把尿尿女孩呢。我去看一下，哈，有尿尿女孩这件代志哦。而且伊只久咧也无物件扛袂住，安尼放安，啊这这一动的啦，吼，乌动的做安尼吼。爱讲球，甲挂一支，因乌动动的，吼，啊个甲挂一支黄色的目镜，无认的嘿。就是塑胶黄眼甲挂嘞吼，爱着鼓嘞吼，鼓嘞啊绑两个头毛，绑两背安尼鼓嘞，啊看倒倒边去哩安尼吼，迄个叫尿尿女孩，啊把足侪人去看，啊着放尿啊就讲尿啊出来，安尿尿男孩哇，尿尿儿童啊，尿尿囡啊，吼是伊头个行，等者我着看到伊着伫啊，着伫个三角汤呀，迄三角汤就看伊徛咧双尿啊，哈徛咧双尿，哦迄个就是比利时足出名尿尿小童。两个，啊，迄个足侪国家送伊衫穿，咱台湾送伊一束原住民的衫，哦，啊，即摆去伊无穿衫，伊当了年纪些，伊会穿衫，穿看对着国家送伊衫，啊，伊会穿安尼，迄个尿尿小童足细身的哦，差不多一尺30公分嘛，哎，才50公分，足细身，哈，偌大身无足细身，才50公分尔，无到60公分，尿尿小童。啊，尿尿女孩愈细声，伊只姑娘嘛，姑娘咧，安尼，啊，像足大声咧，无好来，拢徛咧吼。大多数先天查甫徛咧放尿较济吼，哦啊，但是如果查甫人坐咧放尿，对咧泌尿道负担会变较轻哦。哦，啊，这泌尿科的医生伊就咧讲，对身体放轻松吼，哦，对咱身体放轻松，甲咧泌尿的保养角度来甲看，坐咧放吼，其实是足符合着健康逻辑，而且选择，好啊，有四大好处。值得关注吼，啊来搭配两盖棒油吼，就像等下甲你讲，两盖棒油了，你就袂闪油尾啊。你家你原本你放一盖要起来对不对？啊叫闪油尾，啊你就卖闪油。等下讲迄个，啊咱先讲第一个好处，你的骨盆腔哦，哦骨盆的肌肉放轻松，所以你放油会加足顺畅，加足大白。哦，这个泌尿科医生讲吼，你若徛咧，吼是做者查甫诶，哦，特别是这长辈时代，为着要维持身体平衡，爱徛咧啊，啊无欠顶小平有无？啊，所以咧骨盆底、甲咧大腿肌肉哈、啊，你也不自觉呐，翘在啊，爱出力，平安翘在，有无要放尿啊？哦，啊，啊所以啊，这个动作，你会更加抑制着膀胱的肌肉收缩，和你的尿吼、哦、变较歹放出来。啊！你若个改用坐咧，互你双脚踏伫涂骹，互这肌肉彻底放轻松，来解除对膀胱的抑制。所以，你放尿的过程当中，加足顺的哦。好、哦，这第一项的好处。第二项的好处，来改变你的骨盆的角度，来提升你放尿较大白出来。好、哦，泌尿科医生讲，男士若用坐咧放尿吼，会当提悬了你放尿所排出来的，本来拢放10cc，无定你放40cc、放50cc 出来咯，坐咧哦。因为男性的尿都较长，够长弯细角，吼啊！你放尿时，咱身体小块吼往前，吼啊压较头前的，会改变骨盆腔的角度，啊，会得你尿道吼更加顺畅，帮助你放尿放较清气，吼进而咧刷咧来降低，因为吼即个放尿头闪尿尾。在闪尿尾残尿引起了膀胱，哦，你的尿道感染的风险，哦，你若开车就知影，定禁尿，禁尿就是甲你膀胱下底这尿，哦，伫个尿道，啊，所以顾虑感染着，因迄尿有细菌啊，迄尿是无好命，是尿渍过滤了，无要排出来，结果你放不出来，你怎伫个膀胱，伫个尿道啊，啊，你有发炎啊，哦，你定禁尿就知影，禁尿艰苦吼，还发炎，啊，所以你也放好清气，哦，你就袂闪尿尾啊。哦，你当片面的尿道感染的风险，哦，啊，过来，第三个好处，诶，消除重心，哦，无稳定的诶烦恼，哦，你放尿较安全，因为医生讲哦，这长辈时代咱徛袂在，我讲都平平啊，啊无脚无力啦， 吼、哦，你脚无力嘛吼，啊，佮一手爱并出来，一手爱翻咧，哇吼，系啊，啊，所以这姿势吼，你啊，你会当消除你重心不稳的烦恼，徛袂好势啊，吼、哦，徛袂好势，哎、啊，右打上袂准啊吼，安尼啊，徛颠颠安尼无吼，脚无力啊安尼，啊，所以你用坐咧，你就袂安尼啊，会乎你的力量集中伫这摆腰这动作，你免烦恼啊，一手爱扶咧吼。啊，扶在要放摇，啊，一手一手爱晃，啊，无脚也无力，对不对？啊，所以对这个放摇在启动会缓慢，还是讲需要时间放摇的人来讲，是一个较稳定、较安全的。比如讲，脚都袂无啥力咧，徛久，啊，徛久啦呐，要放放无，唔放久久，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你着坐咧，着免烦这烦恼啊，你着安心啊放摇。哦，来第四，减少你摇乌白喷啦，嘿。迄摇刀啊，遮大个，迄阿姨啊咧拼本，哎呦，啊上袂准啊，一支啊囝尔，啊这摇刀嘴遮阔，安尼你上袂准，啊不着喷起来安尼，啊喷啊摇破味，啊喷啊摇刀不是着爱滴有滴滴个摇个，啊无着土工滴着摇，啊无开花，吼放摇开花，全两喷花干去冤家，就是安尼。所以这闽南区医生咧解释，用这便所当改善着便所个环境，因为你徛转落。转过开，伤过强会喷出来，喷油灰啦，人喷水灰咧喷油灰啊，嘿，喷油灰出来外口，油倒外口，啊，所以就会臭，哎，就油破味啊，好无？嘿啊，哦，安尼就无好吼。啊，来，你来搭配两摆放油，啊，即摆就好，你甲看，就袂放油头，闪油尾来。即、這个医生讲，你若属于尿路线增大困扰的人，你定感觉油放袂清气。哦，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要放摇头，闪摇尾。你除了改善用坐咧，用坐倒，坐马刀啊倒，会当搭配两摆摆摇的方法，你就改善。因为你放了第一摆放了，你坐了吼，差不多等咧，因为你差不多等一下，你放了吼，啊，骨骨甲收入来迄、那个，伊个滴出来对唔对？佮闪摇对唔对？吼，放摇头，闪摇尾吼，你就是要改善这功能。你即马就是坐咧，摇放了啊，你佮我放了，迈起来。超坐超三十秒，啊！只闪摇尾就一到尾了，你搁甲放一届放了，嘿，安尼就对。医生讲，这叫做爱训练你第二届放摇，第二届放摇，安尼就免惊放摇头、闪摇尾啊，不是了。啊！只我收起来了啊，哇，搁滴，底下裤底搁打面，所以要改成这个方法。你坐咧放，吼、哦，啊放好啊，你搁等三十秒，或者剩咧只闪摇尾只吼，搁汇集起来，搁再次搁放一届。安尼你就无遮个问题啊，吼、哦，所以吼、哦，查甫人啊，坐咧放有较好你徛咧放嘿，坐咧放的好处比徛咧放的好处较好。唔相信你一万个试看麦，你即万个试看麦啊，吼、哦，看有影较好放无吼？嘿嘿嘿，啊对啊，哎，若较好放安尼对啊？哎，泌尿科医生讲，我感觉是对的呢吼。哎、哦，有人徛较袂在，啊，徛较袂在，颠颠倒倒要放药，还佫一手爱换脚啊，一手爱换迄换，还袂跋跋倒，对唔对？嘿坐咧倒，万无一失，坐咧上界方便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新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下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下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
3: 哎，
0: 好，我秀爽，你好。
3: 哦，我甲你买。
0: 好好，谢谢你，感谢大家。哎，来接接，医生哦，嗨。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啦呢？
2: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在可以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药房。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妹，哪边点瓜嘛？当两扎点瓜，卡喝切瓜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恰公威，
4: 喂，
0: 恰公威，恰公威啦，拜托你啦，啊，唔讲我也不多啊，卖讲，你卡个更唔讲话，干那有诶，安尼我哪听有吼？那边点瓜人即卖当咖喱妹哦，两扎点瓜，卡喝切瓜。欸，那么咱来看一下，那是中意的垃圾会记呢，这蛮好朋友呢，留个关键哈，麻烦你哈，谢谢你哦，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
4: 嗨，谢爽，你好，
0: 嗨，你好，
4: 你好，
0: 嗨，你好，咱在这里，
4: 我刀南姓，
0: 刀南的黄大姐哦，要听，
4: 要听
0: 什么歌？
4: 关娘客。
0: 哎，什么歌？欢迎
4: K 哦，
0: 好，等下吹好，
4: 谢谢哦，
0: 哎，好，好，再见，拜拜，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嗯，我要甲秀山点歌。
0: 你是嘉义哦，
4: 哎，
0: 你是柯太太哦，
4: 嗯，
0: 要听什么歌呢？嘿，
4: 你秀山哦，
0: 系啊，
4: 哦，
0: 嘿，
4: 啊嘞，我要点听恁唱的迄条。
0: 哦，真的，刚多不贵呢啦，
4: 啊，无当三三句。
0: 哦，拜托你拿这个鸡鸡叫，你唔知吼？你咪讲这鸡吗？
4: 什么鸡皮啊？
0: 系啊，鸡鸡叫啊，系啊。
4: 哦。
0: 你讲什么歌？
4: 我讲哦。
0: 你咪点什么歌啦？东山再起呢。好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你拿这个嘛鸡鸡叫，先生，你拿这个那种鸡鸡叫哈。
5: 我更加。
0: 哎，麻烦你啦吼。没听什么歌呢？
5: 暖暖在温暖。
0: 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来啊，对不起，切掉。你好，你好。
6: 喂，谢谢你好，我永康的陈太太。
0: 永康的陈太太哦。
6: 嗯。
0: 没听见你呢。
6: 扎眉一号。
0: 扎眉一号。
6: 嘿嘿。
0: 好，我等你吹哈。
6: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谢谢呀，我想
0: 过来去。哦。你哪就马上叽叽叫，足奇怪！你定咧卡人个会叽叽叫，你定咧卡电话人个会叽叽叫啊？林大姐，
7: 喂，我家的啦。
0: 好，拜托你哪就卖叽叽叫啦，嘿啦。
7: 一路哎，十八只香蕉。
0: 你敢知哪就会记吗？
7: 我唔知啊。
0: 你唔知，我听拢会呢，会记呢。
7: 啊，我家袂啊。
0: 你袂是你啊，我会啊。
7: 嗯，
0: 我听什么歌啊？
7: 哎，
0: 什么歌啦？
7: 十八只香蕉。
0: 好好，再见，拜拜。然后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大伙恁两个好。
0: 咱第几位？
8: 王先生。
0: 哦，今天先来不讲。
8: 啊？
0: 啊，今天先不讲啊。
8: 嗯，你赶快。
0: 哦，来，要听什么呢？嘿。
8: 要一模过三单。
0: 好，等下安排。你要听什么人诶？
8: 邓永嘉。
0: 哦，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1: 你好，
0: 姚先生吗？
9: 我要听歌。
0: 要听什么？
9: 我是姚先生。
0: 我知要听什么歌？
9: 这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还是国语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9: 啊。
0: 好，等你给你安排。
9: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拜拜。
9: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者，咱这样拜拜了啊！来，今麦先我到公的气象节来，谢谢。
1: 是咱来加水，咱中岛以后的雨啊，叫做午后阵雨啊。咱这午后阵雨哈，嗯，一直到咱拜六哈，因为这几天应该拢是午后阵雨啊，甚至讲我路啊山区啊，雨会愈多啊。 啊，因为咱进目前啊，西南边那边哈啊，有这个南有这个气流哈、啊，一直吹风啊，吹水气去咱台湾家，所以讲咱的台南高雄屏东的山区会较明显的落雨是伫咱中岛以后的阵雨了哈。啊，今仔是台中一把雨较大啊，咱。礼拜吼，拜六礼拜时阵，尤其礼拜，咱全台湾拢有雨吼、哦。啊，咱目前无较明显较大的这个气流，还是讲冷气，还是讲热带地区啊没有。好、哦，所以讲咱最近这几天的是要注意是中岛以后的午后阵雨，哎，记住出门爱扎好伞哦。
0: 嗨，来今晚想要跟咱的好朋友，请麻烦你跟恁岛的小朋友讲吼，有九个不要帮忙。高位唔要帮忙的啦吼，算讲爱保护家己啊吼，较袂有风险啊。第一个，无人唔通代替别人签名，哦，这第一点哦。啊，唔通代替唔要帮人保管贵重的物件，唔通帮人。第三点，唔通帮人付孝款。第四点，唔通带青粉人带路甲带路，不帮陌生人带路。第五点哦，唔好甲青婚的人、无熟识的人看囡啊，赞看小孩子。你若熟识就不要紧啦，无熟识唔通哦吼。啊，第六点，唔好帮人讲假话，搁做假证据，这个都很重要吼。第七个，唔好帮人哦，炸不明的物件，尤其是出国的时阵，人拜托你改盗窃这些物件，这个都不可以哦吼。啊，再来呢？第八点，唔好帮人扫码，这个不行的哦。上个重要一点，唔好帮人做担保，担保对不对？
1: 是，
0: 我、哦、这个很危险呢，所以呢，哎，九个不帮忙哦，给记起来哦，来谢谢。来，今麦个请担保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为什么拢无注意到？啊，咱既然喂出来物件，这值钱啊！那、怎么说呢？哎，这是一个新闻啊哈！啊，当然咱有，当然咱嘛唔捌的时阵吼，哎，看个真正是看到的蛋雕。这有人哦，乌着一个乌乌物件，哎，奇奇，这一罐内底拢乌乌呢！啊，这到底是什么？哎，这结果因妈妈甲讲哦，这是乌色这个菜头干啦。黑萝卜干，哎、欸，你想讲，
0: 这叫做老菜脯啦。
1: 哎、欸，啊，这个少年的这个小姐讲，那妈妈老花，也唔知这是啥，准备甲平掉先啦。讲，哎、欸，袂使，关键，哎、欸，这是乌金呢。这控汤，尤其这控鸡汤吼，作为男人嘅，偌香偌好啉呢。吼、哦，有人讲一斤正轻也有啦，啊，有人买还去买无，黑萝卜。
0: 即卖的。微微啊，笑广播网有咧卖，迄个乌哟，啥什么意思？种种迄个菜脯，老菜脯迄、那
1: 个。老菜脯啊，对，所以讲这就是这里乌些菜头，人讲叫老菜脯不对，所以讲这叫做乌金啊，恁当有吗？啊，
0: 哎，无啊那有的无单调哈，
1: 不可以，黑金。
0: 来，即马咱台湾最近当咧是生产的啥呢？水蜜桃干的啥呢？酸呀。陈文道山也差不多要无啊，啊！但是有一个国家，员工是吼顶半当哦，上半年度给咱买上济是哪一个国家？你没克鲁西马上当回答是日本。日本呢，给咱上半年度呢，给咱台湾进口1.1亿以上，芒果呢，真的，咱那得个。拜托出名给别人，对不对？咱的人日本就给咱买这么多啊，吼！所以日本是我们最大的外销国，酸亚的对啊，吼！给咱报个。秀川，你好，你好。
10: 喂。
0: 啊，你好，你好。
10: 秀川呀。
0: 还是嘿。
10: 啊，我要叫伊。
0: 好，来接招，一线哦。欢迎谢谢。

0: New K， 那么这是乔又说，请问学生这里黄大姐说电话又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秀芬，
0: 哎呦，
1: 哎，你好，我姓何，张扬。
0: 何车工的来，车工来，产品都不接，车工的。
1: 我给你买诺诺鼻炎。
0: 哦，哎，
1: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1: 哎，蛋糕，那个疼哦，
0: 哦，
1: 打破了。
0: 哦，
1: 我吹好去，见面就袂听。
0: 哦，蛋糕，哦，
1: 嗯，
0: 安尼只讲多少波？嗨，真麻烦你啊，多少波？谢谢。老弟你好，
2: 哎，我们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痒三多岁的，我一开都变成做啦哈。
0: 哦，阿弟不安啦。
2: 一开都能做一些鸡。
0: 阿弟不安啥物喂？
2: 我靠，查出机会啦！
0: 机会。
2: 查出的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拢无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就是手疤、手揪，我容易也无好啊，我容易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揪啊，我皮也好呀，我坏就好起来嘞，
0: 哎呦，
2: 我就会我是多起来
0: 嘞，哎呦，谢谢这个，
2: 乖乖，
0: 啊好，安尼就感动小宝哈，哎，大姐谢谢，再当小宝姐哦，谢谢，大弟你好。喂喂喂，
3: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嘿，来请
3: 讲。诶，我买的多罗皮羊，人家肾哦，我好呀。
0: 我啥？我肾哦。
3: 系啊。
0: 我肾哦。
3: 系啊。
0: 哦，阿姐么好啊吗？
3: 系啊，阿姐么好起啊。
0: 哦，安尼哦。
3: 阿哥三顿全补吼。
0: 嘿。
3: 食三工尔。
0: 嘿。
3: 诶，足臭尿下边吼，就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安尼，再讲多少不？哎，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真脑瓜高精啊！朋友们，得让起来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转给多些让个淡薄嘞，让你出来得让个空气中，哎，别薄的无安的吼，一种是850呢，那么咱就能性，那先薄薄是个糖分量少哦，慢慢记哦。哎，咱来转起捞起来哈，阿伯好，记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咱今天嘛是要邀请好朋友起来帮咱讲好话，哎，啊，你那讲好话要讲重点哦，当然你莫讲个热热等哦吼，啊，那么咱进前那是有骑着脚踏板，因为咱那起来讲好话，也上了脚踏板的好朋友，啊，你那过去有骑过人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咱机会你有别人，我左你拢有登记，你有上掉无上掉，我家拢有注意哈，是你那退过，咱机会你有别人哦，哎，拢卡袂几百，今麦。当然哈，当然咯，咱那好朋友，你若无食阮的产品嘛，希望好朋友唔好卡哈。咱是要有食了阮的产品的好朋友呢，回馈好朋友这脚踏板，一工至少打两摆，一个打三分钟至五分钟，刺激咱的卡底60个穴道哦哈。啊，咱的好朋友需要，啊，咱的那边刚讲好只卡起来，啊，来空八空空
4: 469469。
0: 哎，即马开始一档卡礼拜哦，来，哎，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哎，请讲呀，哎，请讲嘿，
5: 哎，我讲好诶，
0: 请讲嘿，
5: 爱过去啦，
0: 嗯，
5: 哦，真好，好，
0: 嘿，安那好，
5: 我那卡头乌吼，安那拢无无那听哦，
0: 嗯，
5: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不济啊，
0: 哎呦。哦，我看好呢，
5: 哎，看好啊！
0: 哦，好，
5: 我无啷无啷听
0: 啊！好，安尼继续看你啊，继续看你好，稍等一线就掉，一线哦。哪里有你好？
6: 好，你好。
0: 哎，请讲嘿。
6: 我食钙固是吧，甲三点精补咯。
0: 哦，
6: 食了足赞的啊！
0: 食了安尼好。
6: 啊，钙固是食了足够行路的啊，哈，啊拢未跋倒，
0: 未跋倒，
6: 没，我怕。哇，
0: 你三星煎饽吃了哪好？三星煎饽吃了哪好？
6: 三星煎饽哦，吃了哦，
0: 嘿，
6: 卡袂放油啦，
0: 卡袂搞油啦，不是卡袂放油，是卡袂搞油。
6: 哎呀，卡袂搞油啦。
0: 好，安尼先，小戴好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哎，对不起。我来，哎，咱个顶卡哈，咱来开个加两支哦。来，谢谢你好，你好。为什么都切那么快？好奇怪哦！来，那个点个卡，来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7: 喂，徐总呀，
0: 请讲起来。
7: 哦，我食三鲜鲜补呢，食到呢放足清诶。
0: 哦，放油较顺呢。
7: 心脏较好起啊。
0: 较心脏较心脏啊那较好呢，心脏较袂喘啦，先啦。哦，
7: 较袂喘啦，啊，再过一只了，脚感觉拢加较会行啦。
0: 哦，安尼好，稍等来医生接着，嗨，谢谢。来，医生公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
4: 多准一个。
0: 谢谢，感谢你个多。对不起，因为咱这广告时间袂当上久呢，所以那无客掉，咱无讲掉，不要紧。明天还有机会哦，哈！请明天请早，给你抱歉了哈。来，谢谢。啊，今麦请我大户呢，讲的这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那个贵提示啊，咱这个身体家己不必顾啊，只是有一天哈，你欠的钱拢会互什么人摊去？哦，病院谈起了哈，最赚钱的医院哈，像赚钱的 top ten 哈，这十间病院。当然啦，这个上高赚钱的是咱拿靠这边的长庚医院。哦，连续高档了哈，拢是赚个变贵。今年个赚话是赚37亿了哈。啊，当然你想讲，这个到底拢是都是部分赚。当然，伊唔是讲要去赚病人的钱。但是呢，一定是爱付出足多，即个伊有请足多人啊，爱垫嘛爱钱啊，
0: 还是逼啊？
4: 嘿，所以讲伊唔是钓竿要赚病人的钱，你别在那想，是讲伊经营有道哦，跟人家讲这几爱信哈、哦，所以讲伊是想要赚钱啊，想了解是先得几个这病呢啊，这个高一的冈山分院哦，这个隔夜这个工商家。哦，哎，咪是较比较这个稳坐嘛，较比较操作有可能哈。
0: 啊，是遐人身体较好。
4: 哎呀，这是有可能。所以讲，这当然啦，有一边一赚到钱，伊的钱买去投资。哦，伊唔是只空空的，是讲钱拢放伫这银行内底啦哈。所以买想讲，哎呦，这个咧操作这部分的这 QQ 人哈。也是有哦，所以讲咱这真站名哈，有这個长庚医院、高雄长庚、龙龙长庚的哈，啊，个中国附属医药大学，就是台中家哈，啊，台北荣这个荣总、台中荣总，所以讲想要探节来看的是这样长庚啊，啊个荣总呢，所以来个各位混用最会赚钱，想要探节没，那是咱这林口长庚，
0: 哇、哦，真正是哦，迄、那个王延庆拢选掉呢。哦，油啊，哦，油也是他们的嘛，哈，台塑的也是他的、啊，
4: 石化业，
0: 哎、哦、呀，伊拢占上好的市场啊，油啊，
4: 半导体业，
0: 医院呐、啊，半导体它都有啊，哈、哦，这个塑胶粒也都是由他们在供应的，
4: 南亚
0: 全部都是他们的，所以王英肯因到家族啊，哦，哎，一世人拢总边间无钱能开呀、啊，
4: 躺着赚，
0: 躺着喝，躺着赚。来，今麦个车到位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各位分享啊，那这里癫痫哦，你
0: 幽痫，大意叫幽痫，
4: 幽痫哦，很难念，幽痫啊，而且癫痫，嗯，这里、那是辛苦病友之中，这里朋友爱懂二的位哈，你爱去二姐。哦，我这按的是按呢，新店哈，新北市郊，我这社区的这保全哈，啊，突然之间人全身骨咧掉了哈，全身都抽搐，啊，人就戆去啊，这时阵当然要马上叫救火车啊，啊，哥还有啥，爱有去注意种镇定药物啊，啊，你也讲我是一般的人，我靠我这种，我来看人。底下吼，倒伫土坑安尼丢嘞，啊，这個、翻白眼啊，口吐白沫，甚至讲有的人会用大小便失禁，对不对？真的是讲吼，有的人是较好，哦，这种可能三分钟、五分钟就停，啊，若是超过五分钟，好习惯，佮继续的时阵，啊，这个有可能变成挡。就是重复状态，就有可能对伊生命无好，对伊身体无好。三星脑波因故的伤害啊，这伤害了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呢是吼，你要保护伊哦，想起的是啥，卖好伊的这个头哦，卖好去弄掉，哎，啊，甚至讲伊也严重的时阵吼，爱去啊看咧，是不是会夹着痣？ 对不对？当然，另外一个人要马上打电话了哈。你也知哦，长时间的抽搐会造成脑部大量的消耗空气，啊，加这个身躯的能源。啊，这个时阵，咱的身躯那是过度安尼来放，无正常的放电的时阵，当然喘气会愈来愈喘，吸不着空气，心跳不稳定，严重会无生命。啊，所以讲要马上送病，马上卡。叫这救护车。
0: 上个这个上个重要的是，哎，是马上揢一条筋啊，把伊嘴吼变落开吼，无伊
4: 加的，加的字，
0: 无伊加的字啦哈。来，咱今麦上个道歉歌嘞，这句我唱的叫做花心哦哈。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歌嘞，刷看看这电话是谁。

0: 好，来，掌声鼓励。这个花心啊，这个是朱启伟，是周华健，杜泽西，
1: 大富启伟。
0: 哎，谢谢，感谢大富，谢谢。来呀，咱拢会认为讲哦，咱拢会老，对不对？啊，大汉拢会退化。当然啦，咱若食老，讲脚头乌啊，生啊生得硬呢。啊，无食老哦，足济人话啥，脚头乌啊人介济呢。其实呢，咱拢会感觉讲变老、甲变大颗，咱的脚头乌较容易歹去。所以当然，咱一般都会认为讲哦，哦，这个咱的观念拢会认为这种问题。但是哦，其实今天还有一个什么呢？今天有一个医学哈佛研究报告说哦，其实咱的脚头退化真正凶手，当然跟老有关系，以外大口有关系。上最重要是啥？规天拢无叮当啊！规天拢坐掉的人啦、啊，拢坐的无要叮当的人呢，会比一般人退化个提早2.1倍安尼啦。哦，所以呢，人古早的人吼，拢有咧作息啦，逐工啊，天光来作息啦，天暗就回家了吼。啊，咱即马唔是啊，会变老变大颗，拢唔是主要第一名原因。第一名紧的是啥？规工坐掉，拢无要叮当啦。啊，你有安尼无？因为咱的软骨啊内底无血管，无像健肌无血，有血哦，是血上养分互咱。所以呢，咱东西这个关节拢靠上面关节液啊，骨伤啊。来补充，和咱这个软骨来叮当，较袂去受控嘛。所以当然啦、啊，这就是干啥？你有叮当，你有爬起来活动，伊这个骨伤才会制作。啊，你讲坐掉的，当然袂骨伤就袂当制作啊。所以无怪你的关节软骨来退化遐尼紧啊，可是因为骨伤无够，啊就磨，无够变成伊个软骨来减少。所以希望好朋友，忙坐咧袂叮袂当。你无希望将来脚头换人工脚头换，除了是补充软骨的胶原蛋白，上个重要就是爱爬起来活动哦吼。来，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個骨头的问题，谢谢。
1: 是啊，那个各位提起哈啊，咱这骨头关在个腱子吧啊，要都几间听过哈啊，当然啦、啊，咱这里台湾这里做者健康食品、营养品。啊，你当食倒一种哦，有的人拢无开钱，啊，安尼就你就唔对啊。你爱知钙质吼，爱什么爱达工价，好少量价袂使停。为什么要强调这钙？因为这个钙质是咱人体需要量上大诶，哦，这个矿物质。所以讲，你唔是讲叫你一点买咱诶，但是要甲你提醒，你要有这個观念，营养品哦，咱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开钱？啊，我都有讲，你若无把钱投资伫家己的身体，到最后你有年岁了，钱拢有啥物人赚去？大部分拢即病人赚去啊。好，所以讲咱尽量保持咱的健康。但是你钙你咧买的时阵，你嘛爱知影讲，倒一种钙吼，伊是较好吸收，一个迄罐内底吼，是不是拢是你需要物件啦？单纯就钙吼。但是想少很多吼，做侪即健康食品拢是有做侪营养成分伫内底。我哩第二爱看者、這個，第二是啥？咱即几岁开始食，常常拢有人问啊。我等个50、65开始食去，不用啦吼。咱你听着就开始食吼，因为咱骨头咧发育到差不多30、35的时阵是上官方上好。所以讲，差不多是伫40以后这条线吼，咱的身体的老化速度会慢慢啊变紧。所以你啊，上班40岁以后，马上开始来去找你需要营养品来吃。哦，所以讲钙是一定爱买啊，这一定要花钱买哈。为什么？因为你普通你啊，讲食食什么小鱼干呐、啊，食鱼啊啦，食牛奶啊，迄、那个量吼、哦，营养调查来讲吼，三顿你有乖乖食的人，差不多就食到800左右。但是咱每一天需要1000到1200 milligram， 啊，所以有的是你一定要另外吃啊，另外的吃啊，你也可以去考虑一件代志，唔食落去的物件，咪是100%吸收啊。啊，所以讲咱那个给价挂开晒。啊，这所以讲概念是这样子。啊，你生活当中你都要加以话，你也该注意做些代志，比如讲，那卖翘脚哦，不要翘脚，千万不要翘脚，因为这翘脚的时阵，你是家另外一只脚的重量跌伫另外一只脚顶管。啊，你好跌掉迄个脚的脚头，是咪承受较侪力？哦，是不是压缩了？对关节不好。以外，啊，咱翘起迄个脚，哦，是不是蹬一个角度？ 哦，对咱的卡塔夫跟咱这个髋关节这东西蹬，蹬的角度拢较大啊、哦，所以讲不要这样翘脚、翘狼腿了哈，要给我盘腿坐嘛，尽量少。关在这块，你爱加去想一下，比如讲你的卡塔夫不好啊，你感受到讲哦，我这个、哦做这个动作有小夸，这个会疼，这边哇，佮、就是这角度会疼，啊，咱是不是爱去有医生看一下？看一下啊，那是讲无代志，是大概是讲，嗯，对我是不是心情大家不好，啊，那么加运动者，但是你选择运动，袂使伤操啊，你爱分配伫每一工的运动量，比如讲咱讲行路好，以前拢讲爱行一万步太多了啦，今年上新的主要是讲差不多5000-7000，但是我甲各位长辈提醒，咱不如来想讲哦，咱尽量做，尽量做，尽量行。哦，刚刚会流汗，你不可能讲骑四脚怪的人，一刚刚行7000步吧？不可能啊！所以讲，咱是尽量做就好。好、哦、啊，除了这以外，咱该去注意啥？有足多人是爱做爱拜拜，跪咧跪咧啊，拜拜啊，啊跪咧吼，甲这神明讲话哦。啊，这时阵你有可能你的工作本身就是这個，你就爱加注意，常常跪的人，咱的脚头嘛是较早啊磨损。哦、啊，最后咱健肌吧训练就是爱运动，吼、哦，你有时阵吼，行行惯，以外手手啊，手这部分的训练慢慢也袂记哦。
0: 是哩，虽然人讲要我台动啊，除了是补充钙质一定爱，以外跟软骨啦胶原蛋白，过来就是咱低三钙的上面呢，蛋白质一定爱补充健肌吧，才有咱平常时上无至少一天就是行路30分钟，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啊，个检测逆脚位，安尼你的脚哦，靠咱走路会较轻，你若定逆脚位，你有感觉，你就感觉走路脚继续轻的哦。哪里好？你好，
2: 你是谁呀？
0: 嘿，你好。
2: 我讲要问你讲迄
0: 哈，
2: 迄镜头啊吼，
0: 嘿，镜
2: 头啊，目卡拢耳朵会疼，
0: 会疼，看你有退化是有痛风无啊？啊，你等一下来，我讲听一声哦。嗨。

0: 好、啊、来谢谢东山这个。那么这朱琴的人是低歌量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许太太说店名要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细说，哎，
0: 讲电话。
1: 嘿，
0: 是嘿。
1: 哎，要跟恁讲迄落啊。
0: 哎，请讲下来。
1: 哎，迄落我迄落介过阵咯。
0: 嗯。
1: 啊，脚本来脚老啦，要去开车无法做做，即马爬楼梯啦。
0: 哦，即马爬楼梯哦。嘿
1: 啦。
0: 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好，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嘿，继续看嘞，个干两顿哈，谢谢。好，三片我接来，请讲讲重点下来嘿。
2: 哎，我知影，我有滴手机，啊，我吼。定啊！跟你讲，我他未听我啊，即马惊足紧的，即一个电话就会做。我即马我逐个月检查吼，医生甲讲，哦，我真正做好。
0: 哦，你有食三元金宝吗？
2: 有啊，甲食钙固质，我用啊嘛。
0: 钙固质，好好好，
2: 嘛不少人管。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呢，谢谢你，大姐，谢谢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3: 喂，我要讲好话，秘书啊，
0: 哦，
3: 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重点，
3: 那个咱在过骨的迄吼，我食种哩几年啊，六七年我，
0: 起码
3: 讲红听吼，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那手术我就炸起牙了，哎，嘿，那
0: 护士甲问讲，
3: 啊，你食的啥？我讲在过钙。啊，好事啊，点点无讲笑，我就真卡你嘴只。
0: 哎、哦
3: 欸，我吼三单吼都会惊、嗯。
0: 三单哦。
3: 嘿，对。本来吼啊，对、嗯、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哈，啊，你注意呢，忙去跑道呢。哟，阿妹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好。
0: 哎，
4: 因为我哈、嗯，我先哦，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质，一个月后骨胶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真。啊，你有检查呢？哦，好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5: 是继续啊。
0: 嘿，来车工重点起来
5: 嘿。继续啊。
0: 嘿，车工嘿。我
6: 有改善，
0: 哦，这对对，
6: 有只骨，有只髋关节这个位。
0: 哦，阿关这是会疼呢。
6: 嘿
0: 嘿嘿。哦，髋关节啊，今麦呢？
6: 今麦有较改善，啊骨另外疼。
0: 好、哦，倒来，倒来，
6: 倒来，再去过一关俩。
0: 无紧，啊，咱今天帮关了好哈。哎，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那只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固质，
0: 讲一罐钙固质就好哦。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的，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的哦。那么咱内底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上好咱这个是最阳性的。吸收度较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是食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固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下钙两顿。小朋友咧，长骨的肌腱筋啊，手会以上吼，爱会食一粒。你也感觉恁家囡仔大了，真正是有够大，有够大哦吼。所以呢，咱这哦长期拢安尼改食，啊，咱长期拢有过啊，补充咱呢，好比咱有送了点数呢，每一罐送一点，每两罐送两点的哦，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哦，你送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而且呢，假好甲咱
7: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呢，
7: 多准一讲，
0: 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喂，你好。
0: 喂，你好。
8: 哎、欸，请问，哎、骨头啊酸痛，哎，是要吃什么？
0: 哎，接接一线哦。我想听蛋姐。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喂、你好。
9: 哎、我请问你哈、
0: 哦。好呗。
9: 我迄有只骨酸啊，卡底吧，迄是啥物？
0: 你中。啊，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倒唱歌咧，我两个来个合唱《山顶的春天》。
7: 嘿嘿、欸，
0: 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咧，谢谢。

0: 春天啊！我咧挂耳机啦，那大屋里刚好听个水在流声。
1: 不唔对，
0: 这两天无山正多人，可能是要去放尿。
1: 招本少难不掉，
0: 可能挂不挂都就来去放尿啊！因为这条挂伴奏啊，变变是啥？流水声音啊！啊来，可见大屋里无山未歹的是呢，没有想要去上厕所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个帮，打恁妹，弄个蛋卡里吧嘞，谢谢。什么老婆姐来敲空回来嘿？
2: 我先生吃那个三点天布跟盖固子，还有艾尔德那三种都有吃。
0: 嗯，啊，吃的怎么样呢？
2: 他哦，之前哦，那个咳嗽咳好久都不会好，
0: 少了哦，少不好了哈。嗯，
2: 对，然后他去看中医，也看西医，也看，真的、嗯、啊。然后我就有听到你们有见证说吃这个咳嗽会好，那我就买
0: 他吃。啊，这么解量好不
2: 好？嗯，他吃三个月，现在好很多了。
0: 哇，
2: 有一直咳，就咳到那个肺有没有？嗯，是有血丝了呢。
0: 哎呦，啊，那血丝要看医生呢。
2: 对呀、啊，就是有去照啊，啊是没有，因为他咳到那个。那个可能气管有没有？
0: 哦，发炎啊，
2: 多些发炎，对，
0: 是是是。啊，今晚今晚好不？
2: 有，现在好很多，现在也不好了。
0: 我那就继续看的呢，耶，继续努力，嗯，别再放掉哈。呵，姑娘，谢谢你。来，你好，
3: 你
0: 好。
3: 是啊，大丈夫好。
0: 哎，来请讲点。
3: 我咧三平金宝哦，我咧儿子甲乙脂肪肝，甲甲乙肝杂质肝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和你小等下。哎哦，大姐，安尼你也甲恁儿子讲，阿爸油炸的卖上家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张老姐你好，你要跟人讲好话呢？
3: 我都要。
0: 好、哦、来，
3: 多叫起来，讲这这两相依啊！
0: 来，邓姐来，三弟又不接来，请讲下来嘿。
3: 嘿，我用了有够好。
0: 安那好，我知你老朋友你用了安那。
3: 嘿，好，我三样拢吃呢。
0: 嘿，是讲你吃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3: 吃了哦，骨头也好。啊，三种先补哦，食了也做好。
0: 安那好，
3: 我鼻水倒了也拢好呀。
0: 哎呦，
3: 嘿，啊，都困，拢一路，
0: 哎呀，
3: 倒呐。
0: 好，
3: 今麦我拢一早起食一粒，啊，用暗时食两粒，好困个。
0: 哦，阿你好呢，我老朋友啊，身体更好了，张大姐，好谢谢，来感恩你哈，谢谢。来哟，我讲过哦，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规身骨拢我家己过头头拢食一罐呢，就是食咱这罐。三鲜金箔，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箔，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呢。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那你骨头罐则紧咯，甲咱照顾，当然是食咱这罐钙固剂咯。那么咱这两罐三鲜金箔甲钙固剂做一只，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多问个人家
1: 阿雅德呢？
0: 那么如果是朋友几位人乡刚刚先去进老关告进个不啊？
1: 努努皮羊，
0: 假贺不贺，这个咱
1: 道学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
1: 多准备讲，
0: 谢谢。来呀，咱今嘛先呢来个讲了什么？哇，人生的三大事啊，其中一事的一下困。这睡眠真的是太重要，你睡不饱你精神的，不然你就压火气，我们压火气的后来将来开始发炎呢，对我们的脑也不好呢，对我们的内脏都也不好呢，这都是因为跟长期睡眠不好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先请大伙来说这个睡的问题，来谢谢。
1: 还是来个各位提醒睡眠啊，哎呀，这个睡真的不好处理呢，我就这样哦，都想说要好好睡但是没法啊，当然啦，咱大家各位建议主要来补充营养以外，啊，为什么讲补充营养？因为有足侪人是欠营养所造成无困哈。啊，这时阵咱个啊，你建议讲爱加运动。哎，为什么要多运动？因为有这调查的资料，有研究的资料是安尼讲哈。即来讲，你是拢咧无用的人。伊个细胞拢是拢比较紧张，吼、哦，咱滴个细胞啊，机那滴个全身骨的每一个系统的机能拢咧亢快，吼、哦，啊，这时阵咱个脑部就一直咧叮当，吼、哦，啊，若讲到这六七点了，你讲啊，这都终于哦，当休困啊，哦，你个全身骨啊，咱放轻松，安尼你也当吼慢慢安排你后边时间食物件放轻松啦，吼、哦，变成就是你个家庭生活，安尼暗时当慢慢好困。 啊，那是讲你有这个暗科吼，这個、公司一直给你卡电话，嘿，无多好好困啊。啊，那是讲换成换成是咱这已经退休啊，啊，是讲有年会长辈，你是都无什么特别的代志啊。啊，甚至讲有人你是都无咧叮当吼，啊，你行来行去，忙来忙去啊，啊，也无特别的代志在做。好、哦、啊，有可能看一下电视，诶、欸，啊用火，有可能用用就是发呆，对不对吼？诶、欸，啊你是拢无当暗时啊去看啥政论节，因为做者节目拢是暗时啊较有啊。看了以后，听了之后，耍手机啊，阿要来困，啊，咁困了去就困不起啊，因为你种你专心去的这个机能啊，个这系统，规工拢无咧做代志啦，所以讲你规工拢闲闲。变成无生活目标，你的头壳就讲啊，咱主人你是也无动啊，暗时咱就继续安尼哈，对不对？也唔知虾米时阵要关机啊，就是安尼。所以讲，咱有虾米电台甲你提醒，就是爱加动多动啊，甚至讲你培养一个兴趣，你去甲别人吼，去开讲啊，哦，你去学物件，安尼你时时有一个啊活动，有一个目标的话，暗时当较好困哦啊，甚至讲你有。加姐姐运动，多运动多动，安尼暗时绝对较好困。所以伫这个观念来讲的话吼，安尼是不是你会想讲哦？原来啊，我按这几岁开始无困的是什么时阵？嗯，你去想者，是不是按你退休开始，
0: 是
1: 也是讲你暗时啊吼，弄会这乌白想开始，那、去想一下，一定有个原因的。
0: 是的，哎呀，小段姐，我秀耍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段耍卡蛋的哟，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没时间吃饭。

0: 卫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暖暖刷轮章，这是翁立友说请问学生界单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听你好。
1: 哦，是谁呀？
0: 还是
1: 我是来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没请讲嘿。
1: 我来讲讲在讲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了哈。大概你算三九进步了哈。我迄种食完，
0: 阿姐蛮好无？
1: 困眠啦，阿姐就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
1: 有靠困的哦。
0: 有靠困吗？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我要紧个干两顿哈。好，大嫂，谢谢。三片有不接？你讲阿亚德纳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阿姐冇靠。
2: 阿姐嘛食了吼，
0: 食阿亚德纳，
2: 去趁到天光。
0: 一睏到天光，
2: 嘿，一睏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睏啊，
2: 一睏啊，一睏到天光。
0: 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哦，再改两顿哈，好，谢谢。李伟你好，
3: 嗨，谢谢，我是李伟，
0: 来，打就关一下，打就关一下，打就关起来啊，麻烦起来。
1: 我关起来，
0: 嘿，来，请讲重点的来嘿。
1: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啊，我接一关讲说阿亚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1: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进步。哦，啊，接了好不？
1: 我要接盖子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啊，无拢接拢。哦，你们在听讲了，就知啊。
0: 哦，阿亚多那靠困呢。
1: 哎，靠困。
0: 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嗨，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民间民间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亚德纳，因为咱的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加跟昆明的成分哦。哎，咱这款来得的有哦，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香红泥哦，那么你这个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帮助咱脂肪分解。啊，个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一旦帮助咱会特别黏体黏体哦哈。那么咱是咱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好咱人较袂疲劳了，所以呢，你那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底哪来哪不好，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食阿亚德纳。那上个先来当个讲，三片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讲过咱这哦，唔是当困眠病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高超凡的人就会较慢安尼啦，所以咱唔要急无阿伯，哪食会哪好，别人食会好，你嘛食会好哦吼。会记哦，食好就给咱倒小杯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你讲，谢谢。玉爽，你好，你好。喂喂，
4: 谢谢啦。
0: 哟，
4: 喂，你好，我是你爱用者，我卡等咧，
0: 谢谢，感谢你。
4: 我
0: 跟
4: 你讲完挂，包括我同事都叫我挂，
0: 谢谢。
4: 我有一个问题哈，你请教你咧。我每个月拢困未晒起，
0: 困未起哦。来接招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不是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会变你当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么咱的时候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会变当个转。100.5 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感谢你阿多。人古早人讲的吼，真正达古拢该有伊道理的。人亲情呢，啊那钱呢，钱性命，您敢捌听过吼？老母过惊，老母甲过惊哦，哈？啊，为什么啊？那么这家己有一个阿嬷，伊个个已经过往的后生啊，因为伊个后生呢，在生的时阵该偷摕伊个烟啊，甲土地捐赠啊，点点甲伊阿嬷的名下因两笔的土地甲办理过户。因囝死了后呢，由伊个新妇甲四个孙啊继承，阿嬷真个过啊，过啥？为着文书甲侵占，但是呢，法官的判定是 伊个指纹个鉴定哦，模糊不清呐、啊，未清楚看无，无法度证明伊那是被偷用个。啊来啊，甲伪造文书呢，拢总无起诉啊。啊，这个规定是安尼啦吼。啊，法官哦，这个超过的个所期间的这個法官哦，有那无受理哦。你敢知？照你讲，这個法官，我觉得真的有一些法官哦，不晓得我讲啦，这个法官哦，目睭拢看顶面啦，拢无咧注意的看伊个内容啦。照你讲起来吼，是伫民国1905年，这個、阿嬷的公公囝趁伊无注意的时阵呢，去伊那家官庄啊，去拜托人办这啥？这个贵侯啊，那么呢，将两笔的土地贵人家的身上，结果在110年的时阵，人家亡身。这个、土地当然就是因新妇跟因孙啊继承嘛。但是迄个时阵哦，阿妈才知影呢。哈，其实咱人呐，发现开始在半当内底，还可以当处理呢。算讲你过去唔知影，你即马才发现就讲奇怪，阿妈讲。奇怪，伊个户口名簿奈干嘛唔对呢？这土地诶，伊个名内底厝诶名奈变因新妇诶名安尼啦。伊整个寄村镇信函，要求因新妇甲孙仔甲行医安尼。但是啊，因新妇呢，竟然吼含插都唔插伊啊！伊整吼决定要甲过，所以呢，伊当时知影阿妈是因寄105年就甲偷过户啊。因囝是110年亡生，这个阿嬷当时知影这代志110年，所以呢，那是依照讲起来，依照法，我知法律的规定是，你发现的，你等个你发现开始知影的时阵呢，半年内半当来对面啊，爱去跟提出告诉。那么为什么阿嬷在110年的时阵，伊就寄纯正信函啊，个因供应新妇呢啊，改骗改算因囝个骗？为什么法官伫到114年才经过4档、经过3档才甲提出的告诉？所以超过了啥？伊知影开始的6个月，怎么变无效呢？我干嘛呢？无理呢？但是阿妈开始调个告，有请人去告嘛？结果法官不采纳呢？那完呢？阿不是有法公法，无理公理吗？啊，这个法官啊，拢无照法律咧行，就是讲。阿嬷115年怎样发现的时阵，这个110年啦，伊110年的时阵，阿嬷发现的时阵呢，伊就是个寄纯正信函啊。咱是一般是用这個、法律是规定，发现开始会半当来底，安尼敢无？伊个提出啦，结果这个法官哦，佮拖到114年呢，这个提出的告诉，根本都无效，超过6个月啊嘛，所以呢，免那个告。各会行的，各袂行。那么这种的，就是讲，伊个各伊伪造文书嘛无行，各伊侵占，嘛是无行啊。告诉乃罪哦，伊这侵占的法律上是告诉乃罪哦。严哥啊，我那就是无行的啥，伊超过6个月啊。所以啊，这家己的地方法院呢，做出了安尼，这个甲驳回了阿嬷靠家，阿嬷讲哦，伊毋是。伊毋是因为伊心不对，变无好啦。伊上个重要是啥？感觉讲，伊食老土地嘛是囡仔的呀。但是伊感觉讲用偷的这点呢，佮伊心不对，冷淡，佮对态度无好呢。伊感觉讲伊无想要互伊心不安尼啦。所以啊，应该是毋是因为别个囝无伊无写出来，咱毋知影。所以，但是我感觉讲，这就是法院，这叫做法院啊。其实咱台湾有真侪啥恐龙法官呐、啊。恐龙法官是什么？伊都根本案件伤济啊，啊无咧斟酌看到内底面的内容，伊要看详细啊，即造成即叫做误判，就是讲迄、那个敢判了唔是正确的方向呢，即害着人呢，为人安尼想袂开去自杀呢。你毋知阮庄卡就是有一个我知影一个阿嬷，因家土地有哪介济？因后生个弟的时阵，我那一模一样的案件，干新妇呢偷偷改过户伊两块土地，我那赶快哦两块哦，伫大路边啊，即阮庄头的大龙仔啊。但是哦，伊等个只阿妈知影时阵要甲退经啊啦，因啊 你个伊那里佚佗伊那嘛是伊那，结果呢感觉个袂惊，我那感官个袂惊哦。啊，这个阿妈哦，装作生气，伊家讲一句讲，伊那万一一工走了吼，伊无爱回送，唔爱有因心不送安尼啦。哎、欸，真的哦，伊走的迄个时阵，伊往生的时阵呢，因心不呐，伊的因心不卡叫弄掉，因驾照的往生啊，因心不的卡叫弄掉，完全拢背袂起来，无法度去阿送。哎、欸，真正发，这有些讲哦，讲报应嘛，不是，是不是报应？咱唔捌啦，唔知影。但是嘛是，那有这多好诶。所以呢，迄人吼贪就是安尼嘛，哦贪，有一讲者，你看从因迄个阿嬷因后生贪因老母的土地，你也看，七少年八少年早的往生啊。所以人吼唔要做违法的代志，唔要做违背良心的代志，更加唔忙做欺负父母的代志哦，哈。来呀，咱来个唱歌，来林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啊。台北对上曲，啊来我来个唱，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台北对上曲，谢谢。

把对象去。那么这是咱的林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很重要，肯定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你去边那边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哎、欸，咱这个卡里哈，咱这世界的动物啦、啊。无奇不有呢，恁敢从我出来看动物奇观？哎，动物奇观也介绍真些动物啦吼。比如讲，我刚才捌讲过吼，咱的好朋友检查咱人心，就是讲，咱等我下来，稍等一下，我切这个切完。

0: 来，小人哥，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我要来改这个，稍等我一下呢，我要来改这个，切换这个机，这个机器的，谢谢。那么，咱人拢查过，咱一分钟是跳心跳72个，对不对？好，啊，我捌讲过哦，咱不管什么种的动物，那是跳个7亿个，7亿个7亿呀，嘿，都是再见啦。比如讲，咱人72个，虽然人寿命差不多70到80。那尿出啊，一分钟跳600个，所以寿命较短，差不多2冬。但是，佮有一种的鱼啊，哦，按动物为那有遐尼慢啊。你敢知有种做大只、做大只，诶，鲸鱼大寸鲸呐，伊心跳偌济呢？一分钟跳几个？5个至6个呢？哈？那安尼啊，所以他动作很慢 ，slow motion 安尼吼。啊，咱人哦。心中，咱这根基吧是一万一万的心肌呢，形成一个心脏，差不多比拳头骨较大粒。那么你敢知有人的这种情形？那你般拢会认为讲啊，心肌梗塞吼，就是爱有种胸腔白白啦，胸腔会疼的前兆，对不对？可是不见得，有人并无这种情形，嘛是心肌梗塞。哎呦，为什么？因为侬认为讲心肌梗塞是真简单的，就是咱的大动脉。会更成个水管的会更呢？结果呢，又塌掉啊！怎么变成通玫瑰？通玫瑰的心肌梗塞啊，对不对？其实不一定呢。那胃囊是什么原因？你知？胃囊是因为不是胆固醇高，嘛不是什么原因呢？嘛不是这种的糖尿病加高血压哦。胃囊是什么原因？因为就是咱的会更来的斑块，这种斑块是安尼哦。斑块咱咧讲啊，讲叫做啥呢？一吨累积的一种会有会带。就是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遗留伫咱的血管壁，迄长期会造成一个慢性的伤口。所以咱捌讲过哦，三酸甘油会乎咱人的身体会哈啦慢性发炎。但是咱的血管内底面有一层哦，血管的保护内膜啊，迄种也叫做内皮细胞。伊平常时就是咧帮助乎咱的血上了骨流啊。会减少的血会更脱掉血栓，会降低的发炎，和咱的血管的弹性会当好。啊，就是咱的内膜啊，你就是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咱的内膜因为长期常常血管有空脆，总常常个摩擦嘛，啊有空脆了呢，佮脱掉这个斑块呢，总变成啥血糖玫瑰。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一旦咱的血吼。咱的血有一种个啥，各有一种保护咱的，叫做免疫系统的清洁队，一旦氧化咱的胆固醇上侪所在呢，一旦帮助咱呐、啊，这个斑块呢，较袂堆积掉的。所以咱人吼，其实呢，上介重要，咱就是一定按我那告三酸甘油，当帮助咱晚上的血啊，胆固醇呢，当帮助咱细胞呢，或咱形成细胞呢，外靠一点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哦，你常常哦。血糖高啦、啊，是起起落落啦，吼啊，血压嘛高呢，你胆固醇嘛高呢，也过来，其他原因嘛更重要啊。比如讲，你常常熬夜，压力过大，去食薰呐，啊，去常常啥啊，人哦心情无好的关系呢，这种这卖造成了咱的血管啥，咱的血管的种这个斑块也增加，然后伊就脱掉啊，脱离咱这血管壁。到时会透玫瑰，哎，哇，咱就是中风，所以咱的这个斑块哦，个斑块哦，有啥物坏处？哦，迄斑块就是胆固醇安尼哦，伊胆固醇甲脱伫咱这血管壁，有时会落落来了呢，也可以有会走啊，会走来走去。啊，蹲这愈济时阵，那袂输咱的血水管哦，咱的水沟啊了。无甲清一种愈塌愈济，塌到尾怎变成阴水安尼会安尼吼？所以咱平常是一定爱透过了啥物？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人，咱即马有高血压人有620几万人呢，一定爱检查身体，数字上标准，上个是保持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保持伫105以内，胆固醇保持伫200以内，心跳保持60到100以内。如果是安尼，你会当上无至少伫只安全的范围内底面呢，上无比较你较免，上无较袂烦恼啥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上个是买个假薰，因为薰有过来轻重2-3千种的化品呢，尤其是那个尼古丁也卡伫咱的血管壁，卡伫血管壁则是危险。所以你也感觉吼，胸腔做动的就一个信号啦。你胸腔啊，白白的时阵啊，是感觉胸腔变会疼啊，人敢那病情官徛袂知呢，你得紧叫救护车 1119。
1: 那是一零一。
0: 哦，你等姐，我叫来听。好，医生接接哦。好，谢谢。我是沈立和，你好。
2: 了解了。
0: 啊，我是沈立和呢，嘿。
2: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2: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知要。
0: 哦，我先来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炸米也好。那么这小辣椒收起来哈。来，这个是咱的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加工点点三票不就
1: 来？你好哈。我食三千金宝哈，爱心中拢会呛哈，啊，有较改善，啊，甲频尿拢有较改善。
0: 哦哦，好啊，安尼好，好，等一下来，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甲接者，好，谢谢。哦、阿哥有什么较好无？
2: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来，等一下。阿哥咱啊，好。
2: 哥，他卡讲嘛较好。
0: 好。阿玲哦，继续个看呢，我给你今嘛改两顿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
3: 哦，耶，我呢，老温太太啊，那讲了，
0: 嘿，
3: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息，阿个未喘。
0: 哦，未喘。哦，安尼计。
3: 哎，阿个有体力，特别啦，伊个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3: 啊，一下也得啦吼。
0: 嗯。
3: 食了呢，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3: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嗯，感谢阿姐给恁道谢不？谢谢大哥，谢谢你。好，感恩啊。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帅，小姐，你好。
0: 来，嘿，请讲、
4: 啊。我就是一个九十几岁的阿伯啊。
0: 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4: 行，我食迄个三全健补吼。
0: 嗯。
4: 头壳的肉半边拢健好呀。
0: 肉半边哦。
4: 半边，你暗棍啊，这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4: 啊嘿，肉、哦、啊肉哦，啊食食怎好呀？
0: 哦，食三全健补呢。好，阿妈保重哦，九十几岁阿妈好，谢谢保重，谢谢你。感恩，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是哪里好？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5: 我食三全健补哦。
0: 嘿。
5: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5: 哎，喘会喘，你困的时阵爬起会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就能干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5: 对对对，啊啊，我讲食安也对啦。
0: 好好好好好。
5: 啊啊啊！第一好困啊，无半暝拢伫在梦中。
0: 哦，较好困啊吼。好，阿伯，那再给我倒些饭哈。好，感谢阿伯，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嘿，
0: 嘿，我姓爽，你好。
6: 我刚刚好诶。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6: 我食三正三宝吼。
0: 嘿。
6: 食咧吼。
0: 嘿。
6: 会啊，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6: 较，哎呀，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
6: 啊。哎，啊，目睭骨较金，袂啊淡淡啊
0: 呢。袂安尼流目油啦吼。
6: 哎哎。
0: 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恁听到拢说，大家拢是食咱这一罐。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三全健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免怀疑，食咱这罐三全健补就对啊，咱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呢，那么食三片啊食这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安尼哦，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会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你当安心嘛，食了无问题哦。而且咱个朝鲜蓟，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物的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伫咱这开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即马增加一个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呢。啊，咱进来对面是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用医疗级的。每两就是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咱过上间药房换，药房若无现在请药房搞阮公司建会哈，正好则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张丹的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谢谢，我头好听你讲三分甘油卖超过百五，啊，阮翁三阿弟阿爸阿奶。
0: 上管呐，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我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8: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8: 哎，来接问一下哈。
0: 好呗。
8: 我先生哈，伊个心脏哈，
0: 哦，
8: 啊，差不多 伊迄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哎，加一条梗无好呢，来等一下，二线接招。欢迎谢谢。来，因为恁今朝一种动物咯，伊老的肝，咱老的肝是不是有分两种肝？一种一般的肝呢，小块咸咸正正；另外一种是青肝，对不对？有一种动物老的肝是哪会呢？你要看生物就先会哦，哈。那我安尼，迄叫做河马。迄河马吼，伊上个惊啥？皮肤大，爱但是伊个无拍起头个袂使。所以这河马一老的肝叫做河马汗酸呐、啊。河马的汗酸，伊竟然伊肝是成个老灰安尼呢？哈，一定的保湿呢？你敢知？保湿哦，这个很厉害的哈。这个每一个动物呢，总是啊，无同款，它的生存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个唱这姚大哥的歌，给你唱啊，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量代表我的心，这个很多人唱哦，包括邓丽君也有唱哦。那么这个是姚，这是姚先生说电邮来，谢谢。来呀，咱买物件拢嘛是买咱爱食物件，你敢有可能买你不爱食物件？无可能啦！啊，咱来去餐厅，你敢是经理爱食？当然啦，吼！但是咱定讲过食，爱食爱食物件无要紧，大家拢是安尼，我嘛是同款啦。只是我定定甲咱的好朋友强调，恁要注意的量的问题，每当逐工食，逐顿食，你敢知有一个阿桑，逐工就是食六粒卵，哈？怎么可以这样子？结果呢，人朋友给报啊，讲叫他吃六粒卵哦，你的蛋白质才有够安尼啦。结果啊，胆固醇过关，然后呢，他的尿蛋白变成半个白了。哈，为什么？他吃太多了。那能够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吃太多，请问海产够问题？没问题。但是你若是有一种病症的人，你该当吃什么种的人？尿酸啊。新闻就报了一个先生哦，四十几岁啦，伊就是啥朋友，伊本身有痛风。那么呢，伊做个食啥海产？啊，然后就甲朋友去食啥？吼、哦，生蚝呢？蚵啊是细粒的哦，蚝是大粒的哦。吼、哦，食生蚝青的呢，青的大粒的蚵啊呢？佮食虾啊，佮食芝麻，佮配啥？配秘鲁。安懂啊喂？那么迄一暝，伊就开始吐个了。脚目疼甲袂起，以前开始伊感觉怪怪，以前个食药啊，个食迄个啥，迄强的啦，真强的止疼药啊啦。结果两天后，差嘛袂得啦，规身躯拢水肿啊，喘气困难呐、啊，放药放袂出来。恁敢知为虾米好用药？问题出伫伊食止疼药啊，因为迄个是强的哦，强的诶止痛药哦。哇，这个人伊最大问题是虾米？点知？伊食到有啥物上吐下泻、吐甲老，伊食到诶海产内底有啥物呢？胡菌，甚讲哦，种创伤的胡菌，有伊食到迄种无清气的海产，所以才吐甲老。第二点的原因，伊关节疼甲未惊咯，因为伊有痛风，结果引起了急性的痛风。有生的结晶，它掉咱的肾小管，怎么变成呢？也疼，一痛风痛，人较紧食什么？点知？非类固醇的消炎的止痛药啊，这个药啊，那是食了去了，会缩起来，会把咱的油脂会更缩起来，然后咱的油脂功能瞬间崩溃，怎么变成未放油？哎呦，那呢？所以这人有三项唔对，三个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的止痛这个当乱食。不可以呢，而且这个人家，这个咱和平，你敢知？咱长期呢是食一种有种隐形的重金属的大型的鱼啊，比如鲨鱼啊、鲫鱼啦、尾拖肉啦、尾鱼啦吼，伊内底冇含汞，你敢知？镉啊，镉种重金属呢，你若定定食、逐工食、偶尔食不要紧，会造成咱的肾小管哦，会病变，你敢知？也咱的油脂呢，慢慢的萎缩呢，变成了这个慢性的肾脏衰竭，你知影？所以呢，啊，过来你若是闻到有痛风的人，你无乱食止痛药啊，都叫我讲过啊，因为乱食止痛药啊，关的引起的啥，油脂总缩起来，哇，怎么变成啥？肾小管无都发挥到伊的功能呢，怎袂放油？哇，这个就是惨了吼！所以咱的和平，咱定讲过啊，尿酸管的啥，两百是过关。这两百是上侪的海产呐、啊，食海产袂大苦，唔过伊两百一罐，普林嘛盖罐，所以那尿酸管的人袂使食海产、芝麻、蛤蟆、鹅啊、虾啊，更加免去啉秘鲁，这两个加啉秘鲁，哇，真正伊个纯半天的吼，所以当然都不可以。咱尿酸管的人嘛，当袂当啉浓汤、高汤啊，过来个是啥物呢？这种比如讲顶补的物件啦，这个补油酒啥，拢总袂当食。尤其那无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到六十以上的人呢，你咧食物件爱注意，以外上盖重啊，止痛剂卖乱食，以外袂使乱。偏袂当乱食。那如果是高油，我拢定讲过，那是高油个限油人呢。咱啉茶一定要改变啉温的茶，爱慢慢啊啉。上个是四十以上的开始啦，爱做提肛滑，啊个兼做啥打卡地，刺激的咱的卡地60个穴道。啊，我最近呢，甲恁建议恁按摩膀胱经，唔是个按摩，是个垫 订捧公斤的订一分钟，这拢是希望对恁的放尿有帮助，较袂白白交尿，较袂白白闪尿吼。上个重要的是不要哭啊，唔要哭，你若哭吼，啊，咱若哭啊，就是变成为人的什么呢？这种的这个膀胱的堆了呢，到时你的放尿总走袂离男性尿泡酸诊断呢，整个变成禁尿的禁袂掉，尽量男性跟女性拢卖哭，啉得爱慢慢啊啉哦。你好，你好，
1: 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别请教，
1: 我系有事拜啦哈。
0: 哦，安尼等者来一线咯，嗨，谢谢。

0: 谢谢寂寞贵沙当，这是邓永嘉说，请问是咱的黄大哥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叔叔啊，你好。
1: 是，你好。
2: 我姓林。
1: 啊，王青董。
2: 嗯，我跟你说，我等下在约三瓶金箔啊。
1: 等下要讲三瓶呢。
2: 我是的。
1: 啊，等下来三瓶都不急的。啊，阿姐来喝不？
2: 有生本来十二对吧？
1: 啊，刚叫你要管了十二哦。我
2: 那刚刚存档了呢。
1: 哇，给你拍波啊，拍波啊！你讲尿酸原来是十二哦。
2: 对啊。
1: 啊，怎么嘞？
2: 真的。
1: 哎呦，你有去检查呢？哎呦，哦，好棒呢！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先生。
1: 来车工的来，产品好不？车工重点哦，谢谢。
3: 我食三人进步哈。
1: 嗯。
3: 即马较袂遐，迄个哒哒滴滴，迄个迄尿啊，较禁袂掉。
1: 哦，看。尿禁开掉哦，
3: 对对
1: 对，哦，啊，无你过去先啊，禁袂掉。
3: 前起来两三届啊。
1: 哎呦，导游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好，甲干娘等哈，谢谢你。那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1: 来，请讲重点，谢谢。
4: 好，我讲那个三井先报啦。
1: 嗯，啊，食安那好。
4: 食好用个小便虾，食好用拢唔听到嘿。
1: 食小便安那好，好安那。
4: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变数，啊，到尾发炎。
1: 暗时较袂，哦，暗时较袂食食起来变数就对啦吼。
4: 哎，阿妈到尾发炎。
1: 哎呦，哦，膀胱到尾发炎呢。安尼好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谢谢大姐，谢谢。
5: 所以我只超顺。
1: 三片我们来加工起来嘿。
5: 因为我一家伙吼，那也拢在家里感情进步。
1: 哦。
5: 拢食迄啥棒球套药呀嘛吼。
1: 哦。
5: 过游戏呀，啊，过网球啊。
1: 哦，他是你电话特别给呢，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诶。
6: 诶，
1: 来车工，你电话特别叫啊嘿。来。
6: 我食那个三明治包，食
1: 三明治，啊，食了那好。
6: 食了都袂放咧，放咧放较少啊。
1: 暗时啊吗？
6: 放一摆呢，系暗时放一摆呢。
1: 较袂搞油啦吼。
6: 哇哈。
1: 好，好，阿伯，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谢谢你，谢谢。一会你好。
7: 你好。
1: 三片，我们就来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7: 哎，我食三片直播哈。
1: 嗯。
7: 食了即摆拢较袂搞油。
1: 哦。好。
7: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1: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哎呦，真的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光搁再买，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吃这罐呢，真正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幸运的哦。吃这罐，第二个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该有人，那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咱来这个朝鲜剂哦，朝鲜剂呢加肝有关系吼，所以呢，咱来喝别人头先个吃半斤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了点数，底咱是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关上一点，每两关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这个那么咱十点是上一关的产品哦哩，上一关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一记呢，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好，来，我是陈立和，你好，喂，你好。
8: 去华哦。
1: 是你好，嘿。
8: 我问你讲，我办个五铺吼，啊，做结婚。
1: 小蛋姐，我听，安尼我讲听来一线哦。阿妈蛋姐，谢谢。来，立和你好。
9: 谢谢。
1: 喂，你好。
9: 喂，
1: 是。你好。
9: 你要去耍下。
1: 是我去耍，立和呢？
9: 你好。
1: 嗨，立和。
9: 我是要讲借问的哈。
1: 好呗。
9: 那种阿亚德纳哈，
1: 三片了不起嘞。
9: 阿亚德纳，我先生伊哦，伊一种尿蛋白管，啊嘿，
1: 盖掉。那进啊，不，可以。哎，等一下来，我讲听来，我先去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0: 469 469，啊，若要找个线索，个看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个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麻烦喽，谢谢好朋友。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哦，人伫这个世间上啊，上界亲的就是母啊、囝、爸啊、囝。但是啊，为了财产呐、啊，卖讲爸啊、囝、母啊、囝啦，为了财产呢，你也看小台啊。你有看最近新闻介多一个教授啊，台死因啥因姐夫干是吗？为了啥财产呐？讲到钱就硬气啦，真的啦，人亲情钱性命这句话真正介有道理啦。所以人古早人讲的吼，迄爸母若搁滴的吼，兄弟姐妹就是兄弟姐妹啦。啊，那爸母若无滴的呢，兄弟姐妹就亲情呢，无咧往来啦。新旧的人为了财产呐。怕死哦，都无往来，也倒啊小台嘛有啊。你看，迄钱偌恐怖。我捌讲过一个故事无？一个人讲哦，伊底下看了金马底下哦，足恐怖的台人呢。有影无？有啊。两个是真贪的，两个介贪的人，为着要希望夺到遐金马呢，互相设计呢，结果对方两个人拢台死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人吼，钱用偌济是拄啊好的啦。拢注定好好，你炸袂起，你淹袂起的，你嘛炸袂起安尼啦，所以有够用就好啊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谢谢。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翅膀能量，

0: 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

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7月16日，礼拜四。哈，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5度，上悬个35度。旧历是6月初3，明仔日无适合日出、安乡、开刀、开市。头头新闻提醒大家啊，出国啊，出国呢，咱啊有一位台湾人去泰国，结果即卖呢染着一个紫卡，哈、啊，紫卡病毒哈、啊，这是咱国内呢今年头一例为国外然后啊染着紫卡病毒，确定哦，确定哈、啊，这是北部30多岁，啊，咱台湾人一位先生，6月中旬呢为泰国回来，啊，结果呢发烧。他家讲，哦，他家电话的时候，那个下旬呢开始啊有皮疹出疹，到病院啊看医生，啊，然后这么通报，啊，采样送检验了，确定就是紫卡病毒的感染，哦，所以医生表示讲，这个个案呢，伊家己讲咧泰国有这个蠓虫啦，有病啦，啊，等下台湾你要对安尼发热。哦，啊，几天后呢，脚只片，一直个脚、手，哦，一片一片，大片的这出疹、皮疹。但是因为症状不是讲哇，干枯干状那些啊，啊，医生是认为讲嘛，无需要大医。但怎样讲啊，又去到位游览了，地觉着，地觉着哈，你去东南亚，好、哦、泰国，哦，啊，遐是紫卡病毒的流行啊，所以。啊！才主动通报，然后才进一步检验了。哎呦，确定染到这紫卡病毒。啊，目前呢，就是讲伊接触的，包括同住的啊，同住者，拢总无症状。啊，即马就是卫生单位针对伊活动的地区啊，来进行环境资深员的清除，包括爱追踪。该接受的人安尼是哈，啊，疾病管制署是安尼讲吼，你出国游览嘛，对不对？啊，蠓虫叮着，这紫卡病毒的传染就是蠓啊，啊，包括埃及斑蚊、白线斑蚊，啊，包括下面呢性行为，啊，性的行为的传染哦，哈，包括讲妈妈、巴肚老婴啊，啊，母婴垂直传染嘛，啊，大人呢感染了症状是较轻微。你感觉讲发烧啦，红疹啦、啊，关节炎哦，哦，关节疼较侪哦，哈、啊，肝啊登革热啦，啊，确实讲啊，有新的妈妈感染了紫卡病毒了，可能地输诶，这红衣啊吼，他卡会碎裂，会碎裂哦，小头爱畸形哦，哈、哦，甚至死亡，所以这后果是严重诶。所以提起呢，这有新的妈妈，还是计划啊，是不是有囡仔呢？是不是啊？有一挂地区，这紫卡病毒咧流行的地区，你都不卖去嘛？哦，啊，因为伊啊，无症状的感染比例比较不详，哦，所以咱要注意啦，哈、哦，降低传染的风险。譬如讲，好、哦，咱就要为一挂所在，迄、那个所在咧流行嘛，哈、哦，流行地区呢，转来了呢，哦，查甫人。3个月来，女性2个月来，来进行呢安全性的行为，安全的性行为哈。确实讲你呢，需要去遐地区啊，上主要呢防止蠓虫，穿较浅色的嘛，穿较长的短裤嘛。哦，啊，那是讲呢皮肤的外围的所在，哦，你抹一挂防蚊的嘛。啊，大所在有纱窗、纱门，还是空调顶顶啊？那是哈，这其实咱拢会当先注意啦。啊，卖安尼是感染到，真麻烦，尤其啊有心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这两天拢在讲考试啊。即马时代这么进步，科技这么进步，手机啊呢炸嘞，耳机啊呢挂嘞，啊，迄目镜挂嘞，跟那电脑同款嘞，步数真顶。啊，115学年呢，大学分科测验，日前呢，结束了2天的考试。啊，昨昏呢发生了3件，就是用一挂电子产品啊，考试
考试呢，可能读袂赴吧，哈、哦，看有啥物方式无安尼？上午呢考历史，历史考试的时候就两个啊，考试学生的违规，一个呢是挂到表啊，啊是智慧型手表，另外是戴蓝牙耳机。啊，用耳机啊呢，连类手机啊，安尼是哈。一连的所在呢，是伊本身放喺市场外面，伊牌包内面，牌包甲手机啊，甲耳机啊呢是相连的嘛，保持连线就对了哈。下晡呢考数学，那么是一个学生，伊挂蓝牙耳机呢入去考试，所以呢安尼是呢两天有四件，啊，这是有查到哦。我那无查到呢哈，啊，这当然抓到了是上一个考试委员会，上严重你即考到零分呐、啊，而且取消你考试的资格安尼是好。十三一天考物理嘛，嘛是有一个啊，迄、那个呢尤其特殊，热到要死啊，穿帽啊，穿衫个看帽啊这种的，啊，佮挂一支啊乌目镜，食大鸡。啊，大家啊，有哦，哦，迄个款一看嘛，感觉怪怪，那可能无甲你注意呢，哈、啊，所以这少年呢，你若要安尼生，无你嘛先思考讲，和安怎人较袂注意到你，敢毋是呢？啊，然后啊，刷了所发生的，就他都讲一句嘢，哈、啊，所以今年啊，甲抓起来拢种事件，啊，本身的考试啊，咱的简章顶面。就写到咱一挂规则，你袂当借什么物件呢？手机啊，啊，智慧型的表啊，啊，包括迄个电子目镜啊，手环啊，耳机、计算机，还是电子词典，这相关的你拢总袂当砸啦。啊，你砸就有鬼嘛！你那可能唔知影，其实即马少年人拢知影，一炸这就有问题了哈。好啦，所以即马问题来啊，这款的设备一定是愈来愈进步。哦，今年已经安尼啊，满年呢，所以哈，这个就是针对新的一年啊，咱即马就大家讨论考试就对哈，那么安怎防止啊？在有一关啊，教授啦，哈，教授诶，在少年人啊来作弊就对了哈。像中国哦，遐侪人需要考试对不对哈？所以中国的这個高考呢，伊为了防止啊，学生啊作弊，伊甚至用什么呢？用 AI 来监控，用 AI 来监控。对不对？老师在巡啊，老师在看啊，有当这嘛无注意到，遐嘛无去注意到，对不对啊？起码用电子监控，哦，安装的嘛是啊，智慧型的安检门，刚才咱们入去机场，啊，经过一个安全门，哦，透过安全门呢，知影你有炸什么物件啊？未来会产生这款的检查，哈、哦。过来，咱来关心的是。加油问题啊！哈啊，即马加油问题呢？李焕英行政院长昨来到李焕英做专栏报告啊、哦，因为这啊造成大家真大的困扰啊，这也唔敢买，那也唔敢买哈啊！每一天呢，阿玲啊看因的网站啊，佮增加资金啦，增加迄金啦的时候，确实的不安啦。啊，不安的其实咱消费者也不安，但是一寡呢，跟他讲，伊是通路。哦，我卖这个产品呐、啊，这个产品呢，我嘛造成真困扰啊。哦，所以产业买产生焦虑呢，是不是啊？哦、所以院长啊，表示讲呢，非常的遗憾，买深深的自我检讨啊，包括呢自己反省啊的事哈。好啦，当然在亚东未帮伊刷咯，哦，要求你来道歉。是不是哈？阿尾啊，意思是讲，我是来做报告的啊，我唔是啊专栏道歉安尼先哈。好啦，当然啦、啊，包括讲下面呢，迄、那个部长啦、啊，迄、那个署长啦、啊，迄、那个是应该处理嘛。哦、啊，根本有人负起啊行政责任。意思是表示讲，迄、那個、我当然的处理啊，当然处理哈、啊。所以这到时监督应该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吧哈、啊。当然啊，在亚东是认为讲你官员。你那是无在调，你就落台嘛。你不干呢，社会大家呢，人心惶惶，干不是呢？
哦，所以这报告呢，一开始在亚东的亚白亚啦，哈、哦，镜头都一直翕啦，哦，等等，好啦，所以呢，后来一定上台报告，伊是安尼讲，哦，伊讲食品安全当然啦，不容妥协啦，这袂当有一点啊叮当，所以政府是责无旁贷。哦，食药署6月30日接到呢，中联这间公司通报，哦，咱7月7日就要求停止个生产。停止过这种嘛？啊，咱的第二天7月7日，哦，就照咱2017年所制定的原则，叫物件拢爱收回来嘛，拢爱回收嘛。哦，你卖这个油嘛，拢爱回收安尼先吼。然后呢，来到7月13日，伊讲伊就指示卫生福利部，你阁考虑一下，第二点的产品是爱怎处理？一油出去啊，啊，来到别人的所在，啊，别人的所在提的油啊。哦，可能来做一寡呢，鸡卵糕啦，做蛋糕啦，好、哦、做这个饼干啦，做啥做啥做啥，迄、那個、第二顶的产品呢，哦，哎、啊、呀，处理啊，是不是啊？好、哦，啊，你那无阿多呢，第二顶的产品回收下架，你也公告出来，安尼先。好、哦，当时咱就感觉讲安尼无够啦，绝对会去用骂啦，啊不，无唔对，马上就定价呢，所以呢，后来第二顶的回收，回收，回收。哦，过来有相关的预防性的马上呢下架，安尼是哈啊、哦，所以一定会表示讲，咱当然会比过去啊，一个较严格啦。啊，外界是咧讲啊，你就是挑工白讲，抗白啊，抗白意思就是白互恁知影真相，安尼是哈、哦。一定是表示讲，绝对无什么抗白啦。咱就是啊，严格哦。加盐来做一个处理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讲啊，虽然每一天咱拢有实际啊应用的一挂做法，但是大家确实也不安啊。下手的业者呢，嘛非常的焦虑，哦，造成社会哦，即、這个社会秩序嘛安全的一个威胁啦。所以啊，感觉非常遗憾啊，家己深深的检讨跟反省安尼是哈，嘛希望讲。早一天会当建立一个机制，后来弥补过去的不足。后来嘛咧短时间内底，要来提出的就是讲，针对物件来源为源头遐有虾米款的管理，生产的最的过程当中啊是虾米款的管理，啊，过来就是通报系统，啊，过来完毕的发递。这方面的方案也来提出来的是了哈。当然啦，一定话讲到一寡讲，譬如讲芝麻，咱的食品安全法来对，你那是在大都市啊，包括县市政府呢，这就是地方的主管机关啦。啊，你地方的政府，你要站在第一线来查来个发啊，包括你啊，地方政府你也来到。一些食品工厂，包括来到餐厅，包括来到通路卖场就对了哈，包括到夜市啊，这些摊贩。哦，啊，所以你地方政府，你有去到工厂去查无？哦，今麦工厂出问题啊，你有入去工厂去查无？哦，所以这未来，咱行政也好，司法的调查也好。你有来查啊，是无来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根据。哦，当然，这话讲完了后呢，这地方呢当然反弹啦。意思讲，你将责任拢撒给地方政府，等于讲你地方呢无严格啊，啊去甲查，才会产生这状况。安尼是啦吼，所以就开始有声音讲啊，院长将责任拢撒给地方去安尼是好。好啦，所以这呢地方啊中央。这绝对是一体吧，咁是哈？这种代志呢，甲政治应该唔通个南南斗阵啊。当然有人是我声音，都即系厂商呢，哦，是你多一栋嘅金主啦，你拢讲提钱啦，所以你唔敢办啦，啊，等等安尼是哈。好啦，这个政治当然嘛会啦，吼，今年要选举嘛，吼，所以无政治嘅声音嘛，无啥可能哈。但代志嘅解决呢，可能是一个要紧。不过呢，有一挂应该负责嘅。啊，咱讲呢，讲个坦白讲，爱有人出来打啦，这代志算不大条呢。对不对？咱不是讲下手的，搁检验有问题，报位啊，中年来，中年嘛是照做呢，照卖呢，啊，咱照吃呢，啊，照地感呢，照死的，
是不是啊？所以这代志，你讲想想的嘛，真恐怖呢。啊，家在有病，啊那无病呢，我讲我吃呢。啊，然后咱每一年节目拢咧报啊，哎呀，台湾啊，即嘛死的上最啊，可是癌症，啊，癌症已经几十年拢排咧第一名。啊，为什么大家咧吃癌嘛？哦，所以真的真正好好处理啦哈。不过即嘛泰山这边，也宣布哦，全面呢。这个、大豆沙拉油，哦，泰山企业昨晚发表的啦，我买不着啊。啊，泰山企业呢发表声明，向消费者、甲社会大众，一起头一间啊，啊有这款的一个表示的，啊，这咱也表示肯定了哈，伊、啊、甲大家表示道歉，啊，因发生这种代志嘛，当然这当怪异吗？啊，坦白讲嘛，袂当怪异啦哈、啊。不过伊表示道歉，同时强调讲。以全面停止啊，大豆沙拉油相关的产品哦，拢停止，停止销售，而且呢，以捐款呢3000万啊，捐入主管机关，拜托你主管机关，请你用这些钱去请专业的，哦，专业的有公信力的，哦，资格有够的这些单位，然后来统筹运用。在咱台湾食品安全的检验，包括设备啦，包括卡手啦，无够你的请人啦，哦，设备啦无够你的学啦，哦，所以捐款3000万呢，和咱的政府安尼是哈，你看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嘛，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用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病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3: 雪利旺，困起来七点钟。
2: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饭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骨力，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嗨，韩星，嗨，
0: 你好，
5: 你好，我请教你哈。
0: 啥讲啊？
5: 嘿，我那姐姐哈，
0: 嗨，
5: 伊心中哈，哎，安尼滴菜哈啊杂杂。
0: 是。
5: 啊，伊到底是要食啥呀？
0: 食菱菇精。
5: 菱菇精呀。
0: 嗯，这项上要紧。爱今年几岁？
5: 78岁。
0: 78岁哈。
5: 哎。
0: 菱菇精哈。
5: 哎。
0: 三顿加一顿一包。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哈，啊有当咱的温差是毋是真大？
5: 嘿，
0: 哦温差真大，若超过7度、8度的温差哈，希望伊再去菱菇精加一包，
5: 加一包
0: 嘿，啊啰一般时啊都是三顿一顿一包，
5: 哦，
0: 哎即卖呢心气不足啊哈，所以可能会较会喘呐，
5: 哈，就啊心肝头讲杂杂啦，啊会夹夹乒乓球安
0: 尼，哎即卖哪只哈，伊即个乒乓球的情形哈，哎就无去啊。
5: 安
0: 尼而且呢，元气较有哈，嘛较袂安尼喘。
5: 伊甲我讲，做心肝头拢定实实，啊，暗时拢袂困的了。
0: 啊，一心气的影响就闹嘛。
5: 嘿，啊，这要安怎下食？食迄血里旺干唔好？
0: 血里旺加咧食心肺的更加充足，当然对脑也更加好啊，伊的困眠的更加理想啊。
5: 哦，血里旺安尼样。
0: 对，啊，你呢？他拄啊问的迄个问题是菱菇精哦。
5: 哦，安尼
0: 呀，哎，即马因为啊，心气不足，佮产生困眠的障碍哈，血利旺加的上佳好。
5: 哦，安尼呀，啊，菱菇精是代表我是清肺药呀。
0: 菱菇精伊会当助一到心气哈，
5: 会
0: 当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哈，所以咱的血脉真清。
5: 哦，安尼呀，
0: 对，好不好？
5: 好，啊，你即款吃素拢袂伤到，药剂虾米遐拢袂啦哈。
0: 绝对袂。
5: 袂
0: 遐。嘿，啊，你早去倒买吗？
5: 我知呀。
0: 知呀哈。
5: 难怪我咧吃你。
0: 好，谢谢。
5: 你问我咩？
0: 哦，谢谢你。
5: 哎，好好，
0: 谢谢，再见。
5: 好好做个领导，嘿。好，谢谢，拜拜，谢谢。
0: 啊，昨呢有一位阿姨哈，嘛是问到厝内人身体状况，啊，我嘛建议讲啊，食菱菇精，食雪利旺哈。哎呀，希望讲呢，一旦有大作，大作应该啊，过两天啊，就会到啊嘛，哈，你爸爸节要到啊，哈，所以大作应该是。给人讲啊，你当先个有帮下主文嘛？哦，主文来呢，就一当呢先给你送过来，这无问题哈、哦。啊，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嘛。哦，伊讲啊，雪利旺内底唔都加一罐，好、哦，唔是雪利旺内底有两阿，啊，一阿内底有两罐，伊那大组内底是五罐哦，五罐哦，哦，安尼好哦。啊，那菱菇精就是两阿加一阿的量嘛。哦，安尼是4000块，这叫做大组的特别组安尼先哈。但是昨呢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因要寄出去国外和家己诶厝内人来顾身体哈、啊。咱诶菱菇精啦，和、啊、你讲其他像咱诶维他干啦、啊、有无？哦，三焦啦、瓦骨啦，哈、啊，寄国外啦、出国炸啦，拢无问题，哈、啊，拢无问题哈、啊。啊，雪利旺是水，所以雪利旺呢，可能你炸呢。嗯，较无遐尼方便咯、哦，哦，你可能爱了解一下哈，因为伊这个一组的雪利旺，伊就五罐的内面大组的， 哦，啊嘛有一寡重量啊，会较重嘛，水的嘛，哈、哦，所以你讲啊，灵果精、雪利旺两项，灵果精你要加好啊，要炸拢无问题哈、哦，雪利旺伊会较重水的，你要炸去美国，还是寄去美国呢？你先了解一下安尼先哈。不过咱厝内恁千金的身体状况，灵果精甲雪利旺啊，那个相搏气血，相搏气血哦，这个阿妈咧问啦哈、哦，因为因查某囝呢。哎呀，这个检查呢，医生讲啊，你都无病呢，哦，数字呢无病呢，哈、哦，意思讲啊，你都无病啊，哦，啊无病是好代志啊，干唔是呢？有病啊，但是就是人安啦，哈、哦，啊无病，哦啊人个呢无爽快，啊表示安怎？无病，咱就卖食西药嘛，干唔是哈、哦？啊那讲呢无病，人个无爽快，就是有年纪啊嘛，哦，咱人的气血不足嘛。啊、哦，本身这个人真健康，一百分。咱检查嘛是，数字无问题呢。但是你敢若六十分嘛，嘛是急急老化嘛，哦、所以气血不足，人高精血力旺来个高，当然上好哈、哦。啊，所以呢，人咧美国，哈、哦，咱就看是个加个气，还是安怎个处理了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不、哦、先提醒一下，啊，咱讲的新冠疫情，几啊年前啊、哦，这武汉病毒啊，啊，武汉肺炎呢，哦，造成真大真大一个影响哈、啊。后来呢，这病毒一直变嘛，一变啊，咱国内的新冠疫情呢，连续五礼拜人数在增加呢。啊，你可能诶无注意到哦，哦，干那顶礼拜呢，门急诊呢就诊人数都增加了35%，所以咱疾病管制署表示啊，这礼拜也进行了流行期哦，然后一直到八月中下旬呢，来到最高峰。啊，不止咱台湾，这病毒哪有可能干那咧咱台湾？哦，因为包括呢，咱边啊只，包括呢大陆。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哦、所以你出国呢，是不是要注意啊？咱头多啊讲到呢，台湾人去加泰国，忙啊盯着，哇，念着，哈、哦，确诊呢，这个病毒的问题啊，今嘛讲的这个国家，咱讲是新冠病毒哦，哦，因为头多啊讲啊，像中国啦、香港啦、日本啦，这疫情呢，嘛是连续五六礼拜呢，拢在增加当中。哦、所以呢，感染科的医生表示讲呢，今嘛热天啊，快速的温度会增加，啊，而且新冠的病毒伊会一直变嘛，今嘛变个呢变作是XFG 这种的，哦，啊，这种的病毒伊就是真搞笑，哦，真搞笑，哦，咱身躯有咱的本身个身体，诶，一挂抗体嘛，哦，啊，然后呢也笑，免疫逃脱力很强。哦，啊那安尼那种疫苗啊，啊咱国内疫苗呢也未换新呢，哦，所以特别做一个提醒啊呢哈，嗯啊未换新呢来自感无效，嘛是加减无效啦，嘛是加减的产生保护力啦哈，只是讲新的是也未例外安尼是哈，所以呢，咱即马呢，台大儿童病院这边的医生表示啊，用今年热天全世界种新冠的病毒，吼、哦，了不分，尤其是咱的一寡隔壁国家，哦，伊讲像中国。哦，相当的严重。干那今年六月啊，中国呢确诊的病例就增加比较八万人。哦，所以是咧建议啦，吼、哦，咱们两岸来来去去嘛，哈、哦。加上即马病毒长呢已经个变作是 XFG 啊。好、哦，啊，等你上新的疫苗当时来。哦，因为等个十月哇，十月啊，即马才几月呢？哦啊，但是伊也提醒啦，吼、哦，唔是讲即卖的疫苗都无效，嘛是有保护力啦。当然无遐尼针对安尼先就对了哈、哦。所以呢，就提醒咱厝内65岁以上咱即长辈，也是讲啊，抵抗力较差，免疫力较低下。哦，那是即卖疫苗伊咧公费咧做，你也是做一个会较理想安尼先比较好哈。哦过来来讲诶，就是讲啊，这个真正是亲切的教授，那样呢太死人，尤其啊太贵啊十多。这发生咧新竹诶三民路张二波有命案，啊，这是43岁哈、哦，是大学电子研究所诶教授林教授，哦，伊甲一个48岁。啊，属于因的大学生的啦，啊，就是季先生，针对到一个音乐教学的三款，敢那有一挂无同的意见，然后引起了呢，啊，一挂严重争执。伊既然一个教授，你哪有买南坡刀呢？大家看过南坡刀吗？南坡刀迄是电影咧播，迄落去炸迄南坡刀啊，迄种刀啊呢，惊死人。迄卖讲你赌30刀来，一刀你去就死啊啦！哦，结果呢，伊来到这个乐器行呢，找这因的大学生呢，啊来对员工啊，哦啊一个讲的讲袂下，倒啊起来个，就死啊！连续甲抬30刀，哦，这真正迄心内唔知偌起戆啊！你先哈，根据了解呢，这个林教授呢，咱交通大学毕业。啊，去美国呢啊，继续留学，摕到学士啊，摕到博士啊，佮摕到美国籍。哦，然后伊妹妹，啊妹妹嫁好呢啊，即、这个、西加这边，
啊，因这边是开一个乐器行，啊，也有音乐教室，安尼是。我早上也报时啊。哦，这位林先生呢，啊，就行入去啊，这个乐器行，各个店员的店头呢，啊，下子呢，无偌久就甲这位季先生，有一挂呢，这个大水声，啊，爱家己啊，扎了一支南坡刀，哦，挖了个肚啊，啊，今年个肚30多啦。哦，阿哥有迄种俩公的程度，咱台人吼、哦、看伊态度，有诶甲你堵卡村，有无？迄无必要你死啊！有真受气的时候呢，一般上紧呢，就是为巴肚才来嘛，是不是？哦，啊，但是呢，甲你读个暗棍的时候呢，迄你就了解伊话俩公啊，迄多啊落去的所在，就是用顶面安尼甲你堵落去的嘛哈。所以呢，包括这暗棍、新棍呢。都是严重的刀伤，会非常重的嘛。哦，所以呢，店员要惊死啊！赶紧来报警察。警察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位啊，林教授一个徛在遐，一个徛在遐，徛在家己人内面啊，手来个夹刀啊。啊，警察要赶紧要救迄个受伤的迄位季先生啊！哦，叫伊刀啊放下，哦，叫他一卖。唔知是无还是伊阿牙去啊啦吼，阿伯啊呢，伊想要走嘛，啊健康呢为着要救另外迄位，啊开枪，向到呢林先生的脚呢连续开四枪，啊开四枪都哀叫啊，啊警察挖来啊就个阿掉的安尼先啦哈，听讲呢伊只音乐教学，啊是咧伊新得的一个商圈，啊生意也袂歹。啊，是因为三款的问题呢，再来三星这款的一个现象哈。因为根据了解呢，这个教授啊，哦，伊学历真高啊，学历真高，而且呢，伊在美国摕到博士了，登到台湾家呢来教书，而且阁是有得到呢优良的教师教学奖呢，就是讲真好的一个老师。啊，去问学生，我说哦，那教授好好哦。哦，好好人家亲切的，安那呢？啊，过来，伊是读什么？你知吗？读电机工程的呢？依然台湾今嘛的发展，伊会当讲是，最热门的高科技这方面的专家呢？哦，是一个真好的教授，所以为什么？哦，所以啊，有一寡呢，你讲这件代志的时候，讲到。就是人呢，人是安尼，人就真好，吼、哦、真好啊！所以你一边呢，可能呢，卖讲个欺负啦哈，一边个偏淡薄啊，啊也忍耐，吼、哦、你个偏淡薄啊，啊伊嘛是个忍耐，但是可能偏个咩啊呢？也累积啊，一旦爆发了呢，迄边有一挂人吼，一日不满你就大细声，迄顶多较袂安尼像安尼太30多，你想看卖个？好啦，这是一条命案哈。过来来讲的嘛，咱食油有关系。咱这里讲啊，食了一种油啊，致癌。起码讲的这是伊就是为了赚钱，用这种油跟染迄种油啊呢哈。这是龙旗国际加元乐国际公司，伊先买熟熟啊的芥花油，然后呢进口啊就橄榄油，刷了个染呢。讲伊这是啊，高档的意大利的橄榄油，安尼是咧卖。啊，简单讲啦，用个较俗的男的，哈、哦，较贵的安尼是哈。啊，然后呢，就以上贵的来卖，安尼赚3760万，这起码等于起诉嘛。好、哦，起诉啊，起诉哦，太多钱卖呢，太多钱卖。好，求处呢，5年以上诶有期徒刑，安尼是哈、哦。好啦，这主角是黄月雪。黄月雪翁婿呢，翁生了，伊就教因呢，因这因两个囡仔，啊，包括司机，就咧做这代志，啊，三四个嘛，大家分工，套给了元乐公司，向呢大统一，啊是福寿公司买真多这芥花油，然后佮用好事多这边呢来买呢西班牙初榨橄榄油，啊有这个这李正奇诶，咧塑胶橄榄顶面佮打着呢。原产地意大利，对啦，啊，偏你是意大利的就对了哈。当然，对咱加卖真多钱啊，介绍加真好嘛，安尼先咧赚钱。
啊，抓起来了呢，哦，态度真歹呢，哦，好人安怎？啊好，既然如此，啊，求处呢，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过来呢，讲的是一位侦察队长，咱已经有公告伊的新闻，今日呢，更加详细处理出来啊。所以台北市中正一分局队长侦察队队长个陈彦锦，警察有查甫的查甫的嘛？哦啊，伊是呢以前的队长，结果呢因内面的女警，予伊性骚扰，予伊性侵害，竟然达到四处，甚至咧办公室内面的休困室，伊也当犯难。后来人这查囡啊，当然啦、啊，这予你安尼侮辱啊，哦，看医生、验伤，各项督察室，哦，这边呢来做检举。啊，检举呢，这位啊陈彦景这队长呢，哦，伊的意思是讲男女意爱啦，两个是男女意爱啦，哦，唔是讲伊个安怎呢是哈、哦，不过是安尼吼，你都已经结婚啦，哦，啊你即马呢？未来嘛是明日之星呢，真呢。哦，啊你为什么？哦，那也把持不住了，丢了哈。但是有一寡呢，懂了的啦哈。你讲啊，啊，伊发生这代志啊，无什么奇怪，就表示伊本身迄个个性可能就是安尼是哦，是不是啊？所以呢，一心呢是公务人员假借职务，伊是队长啊。啊，下面那是女警啊，用权力，哦，是借着机会故意的，哦，强制性交，那过去咱的讲话是强奸呢，是不是啊？哦，甚至在办公室内面，啊，叫伊安怎，真离谱了哈、哦！啊，所以呢，一审判七年，检察官嘛认为判伤轻呢，哦，啊，就伊啊，陈队长伊嘛，感觉讲安尼判伤重。啊，所以拢上诉，我们就来到高等法院咯。高等法院了解了呢，维持一审的见解，上诉驳回安尼是哈。当然，高等法院表示讲，你陈队长你否认你所犯的罪，啊，讲什么地方法院判官的不当，啊，但你所讲的呢，是不是？啊，检察官认为讲什么？哦，这样定刑呢，伤轻啦，又搁判较重安尼是呵呵。好啦，这个高等法院认为讲这安尼是可以啊，啊可以啊。本身呢，就以陈彦景呢，因为伊咧真侪单位，哦，伊表现好啊，歹呢，其实表现是袂歹啦。所以是台北市的警察局重点要甲栽培呢，迄未来要搁升起的呢。好、哦、啊，就按法就免讲了嘛。啊，免职你就免做啊嘛，啥变啊呢？是哈，因为伊的工作能力呢真好哈，所以陆上呢真侪分局的派出所的所长伊在做，伊啊做十几年啊呢，要我20年啊，安尼是哦是，一旦讲真正是明日之星啦，啊伊就照到呢对方迄个女警呢啊，本来有一段感情啊，可能呢啊就失恋。爱就利用对方跟他的情商啊，调羹羹啊个关心啊，互相个赖来赖去啊，不过请你吃吃饭安尼先哦。但是你要进一步安怎时，人迄女警就卖啊，啊卖了呢，啊你就哦，跟他讲就他多些代志的发生，那当然不可以嘛，是不是啊？但是可能这队长认为讲有啊，你我请你吃饭，你就出来吃饭啊，或、哦、是安怎、啊？呵呵还是讲伊个性啊，就想要讲安怎，讲实在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后来咱甲大家讲啊，检查拢无病啊，但是人呢就是不爽快啊。其实咱讲啊，葫芦来讲了哈，来到更年期嘛，啊，更年期呢，你讲你是破病吗？嘛不是啊，就是咱身体一个变化，荷尔蒙的一个减少啊，所以人嘛感觉呢，哎呀，这不爽快，遐不爽快。好，咱建议你啊，伊啊补充啊雪梨旺，啊补充三周。为什么呢？来到更年期啊，女性荷尔蒙的变化了呢，开三星呢，看来讲身体较大嘛，啊身体较大，啊下体嘛较干练嘛，啊睡眠嘛较歹嘛，啊人会发红烧嘛，啊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呢，因为女性荷尔蒙减少呢，咱的骨质呢啊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嘛，哦所以过去啊。干那靠不安呢？哦，今嘛干那呢？啊，腰骨开始酸疼啦，是不是啊？好啊，这些问题拢会发生。所以呢，来到呢，咱这个更年期这段时间，需要顾的呢，较要紧的是雪梨旺加三酒。但相对的，咱要来讲的，就他都要讲迄个话题。咱检查呢，拢无病呢，但是咱身体都是无爽快呢。好啊，尤其是女性啊，你该了解一下，无论伊是六十岁还是七十岁啊。咱过去啊，做小姐时，咱的艺术来有顺无？哦，咱有提早停经无？或者是讲，咱不提囡仔无？哦，提囡仔是比生囡仔啊，也够较伤身体哦。我这么久以前的代志啊，无唔对，还是这么久以前的代志。或者是你啊，因为某咪原因啊，咱有手术两招，手术子宫无？哦，啊，即马检查，哎，拢真好啊，并无讲啊，什么是红利的，迄是无唔对，但是身体就是不对，就是不对，迄安怎？迄我建议你啊，买雪梨旺，上好呢，加着咱的苓果精，尤其那靠年纪啊，安尼先上补气血，将咱的身体甲过渡转来安尼，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一个话题哈。啊，即卖咧真侪大公司咧裁员，哦，裁掉是工程师呢。哦，啊，这种的人才你个裁掉，因为我无需要你啊，因为我有 AI 啊。哇，你 AI 大家变做无头路，了咪讲，好，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用智慧。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位在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台湾的头家啦，哈，过去呢，大叔王永庆啊，台湾的经营之神啊，呢哈，啊，当然王永庆王董事长。翁星一段时间了嘛，哈啊，下面呢，伊的这个第二代啦，啊，经营者呢，继续来发挥。咱今日呢，特别来讲到这间公司啊，目前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是大企业，嘛是老企业，啊，老企业的传统产业，但是啊，伊会去变，安怎变呢？这嘛是 AI 的世界，哦、啊，所以你要安怎呢？结合到这个 AI。啊，然后你当然有真大的业绩的发展啊！这段时间的股票大家看得出来，惊死人的厉害啊！哦，所以规个大叔的这集团啊，那些啊，报表出来呢，嚯、哦，赚千几亿，当千外外亿安尼是哈。啊，那呢公司才赚钱，你要对员工较好呀、啊？啊，员工呢，以这种啊有制度的公司来讲，拢有一个基本的。哦，就讲薪水调整安怎，而家工会这边啊，来做一个协商啊，是嘛？好，咱今麦就是个要讲这样代志。哦，大叔企业，伊就咧涨，介个工会代表来进行一年年度的调整薪水的一个协商。哦，而且员工当然希望咱较做咧啊，是不是啊？哈，所以呢，过去这几年。啊，这工会争取嘛，哈、啊，就是咱薪水哈，哎、啊，诉求哎，增加3.66%，哦、啊，增加3.66%，结果最后呢，哦、哎、呀，甲这公司啊，你讲啊讲啊，哈、啊，讲到尾啊，决定要来薪水安怎调整呢？是不是会当有3.66%呢？啊，结果你料想未到，结论是4.5%。他要求3.66年，你给他4.5，啊，这就是人，企业经营者，啊，人他对员工的一个一种体贴的表现嘛，是不是？你员工争取安尼尔，袂当，我要加给你一挂呢，是哈，所以呢，公司呢是安尼表示，尤其是这个，后来即嘛呢，会当讲咧换盘了哈，这个、有家招。以总裁身份啊，哎，然后啊，加这个工会代表，大家面对面来讲，啊，工会讲3.66，啊，结果吴家昭呢主动提出，啊，爱国增加，好啦，所以呢，啊，这总管理处的总经理现在表示啊，因为今年跟他顶半年业绩呢，嘛非常的好，啊，这就是员工打拼嘛，是不是啊？所以公司主动提悬呢，薪水的增加。以目前呢，大叔来讲，基层的员工平均的薪水差不多是60,000+嘛。哦，啊个加4.5%，安尼唔只有感觉，你加一2%，加一3%，无感觉，因为家庭的开销物件愈来愈贵啊。哦，所以讲啊，提升4.5%，基本的啦。哦，每个月啊，的薪水实质增加要差不多2,700+，哇3,000+安尼是哈、哦。希望针对基层家庭呢，对通膨，咱你当有所作业安尼先。我安尼就刷嘛，阿未刷，未刷，我阿未刷的原因是呢，阿个一挂津贴，嘛要给你增加。哦，所以呢，即嘛每5年调整一遍，包括讲大家食黑市什么款，啊、哦，伙食津贴，哎哎，给食较营养的啊。哦啊，所以伙食津贴呢，各位增加600+。啊，那轮班呢？轮班的津贴，各位增加呢2,380+。啊，那地区性的津贴呢，爱增加啊，增加2,500+。啊，你若住台北，哎呀，台北
租厝较贵啊，咁是好。来台北咧租厝咧个补贴，个提款咧5000块啊，那是哦，等于四大补贴咧，拢总个提款。啊、哦，所以台商咧最近这段时间，啊、哦，这几年来啦，吼、哦，伊就是不断咧做一挂改变，啊、哦，也了解。你无改变嘛，袂影响的先吼，所以伊推出了真侪5年的发展，拢总的专案的推动有113个专案，啊，其实你嘛都要靠员工，哦，来给你斗三工，敢毋是呢？哦，所以你看台塑，无论是台塑南亚、台塑化，哦，干那顶半年呢，啊，所谈的迄数字啊，哦，你看了你的，干那讲梦里也会笑啊，哦，真正呢，赚真侪钱呢。但相对的啊，哦，我这本身呢，大公司、大企业，尤其美国的一挂大公司呢，啊，将伊来补呢，真侪工程师呢，佮裁员呐，佮裁员，那工程师你请都请袂来，你佮裁员，因为 AI 嘛，哦 ，AI 出来了呢，公司又做一挂调整啊，所以有超过200名经济学家。啊，包括这个 AI， 人工啊，叫做人工智慧。啊，这人工智慧听起来呢，无啥理解，但是从咱人的智慧，从咱人的智慧，透过到咱人将伊个，甲寄存起来，可以来产生一种啊，深层次的智慧哈、哦。你个想讲，咱人的记忆会退化嘛？啊，但是你将这资料个放喺电脑内底。会袂胖去嘛？哦，啊，而且呢，愈坑愈多，愈坑愈多，先个透过电脑来处理咱人已经知影的这个智慧，甚至甲你做分析，刷落甲你做建议。啊、哦，甲即马呢？哦，不止安尼啊！啊、哦，即马呢，这电脑家己个学习，哦，家己个演进演化哈、哦。所以呢，那安尼是呢，可能这工程师可能较无遐尼需要安尼。哦，裁员200多人、300多人，安尼是呢吼。所以呢，安尼是这个 AI 呢，未来是咪造成更加侪人无头路？哦，而且这专家认为讲，这个 AI 咱讲的人工智慧，咧未来这10年呢，会变个比今嘛也更加厉害，这绝对的。啊，绝对比今嘛也更加厉害，安尼是吼。嗯，安那安尼唔对，这个事业会更加侪。哦，所以。会造成安怎大规模的失业？当然，咱的生活的水准买当明显的提悬，因为伊不断的进步嘛，会方便咱的生活嘛。啊，所以讲啊，即马呢，政府你政策的制定者，你爱甲伊进步的速度同款呢，你要一寡应对，你爱予伊来帮助咱，予咱更加好。唔是好伊呢，应用到咱，好咱无头路，哦，必然的是哈、哦，所以这专家啊，有一张公开批，哦，啊批中呢啊、只有3段，就讲 AI 呢一步定，啊，今嘛咧进行的是一场呢过去唔捌有诶经济转型，而且这规模呢会超过过去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啊，伊发展的速度太紧了。甚至比以前也更加艰难的是，吼、哦，所以呼吁这总统啦、啊、总理啦、啊，这世界性的领袖，哦，恁来建立一个，哦，当然你个鼓励，但是你嘛要有防护，的一挂机制，啊，无未来呢，真正不是人咧管电脑哦，是电脑咧管人哦，有可能无呢？当然有可能啊，哦，而且你用咧呢无好的所在，迄真正真可怕呢。你看现在战争其实就是电子战争嘛 AI 战争嘛啊，但是比怕死的是人呢、哦、啊，人发明 AI 然后 AI 帮助人去杀人、哦、就像过去、啊、发展这个、黑油炸弹黑油、哦啊、发明出来啊，结果呢是在怕死人啊，那 AI 呢绝对不输炸弹、哦、可怕呢哦、所以这个公开培训一下是咱必须要马上行动。哦，阿那无食啊，惊讲你会背负哦。
是安尼先哈。所以呢，毛这经济专家咧讲啦哈，伊讲啊，咱这份的公开培训呢，就是讲，和咱的经济学家跟咱的决策的人，哦，爱认真看待这个 AI 已经产生啊，一旦讲是规个方面呢，哦，颠覆性的这种潜力啦。是不是啊？吼，所以这呢，咱袂当个跟他讲，无感受到伊对咱的一个影响。吼，当然伊的影响呢，跟那呢，逐天啊呢，淡薄啊变化，淡薄啊变化，但是呢，实际上变化是非常非常之大。啊，大嘛，唔是歹代志，但是伊是来帮助咱人诶。吼，安尼是啊，比如咱讲啊，爱做一个机器人，啊，即嘛老大人、孤单老人，无人陪伴。是不是啊？哎，有一个机器人呢，来陪你开讲啦，给你照顾啦，哦，等等啊，那是啊，无方便看病啊，咱即马真方便，对不对 ？AI 呢，就当安尼诊断啦，怎样啥病情啦，等等啊，那是哈。哎，但是假使讲啦，用来歹去的时阵呢，哎，那可能就糟糕了。啊，个一点，好、哦，这个 AI 安尼的发展，好嘢人会如何嘢袂 A 啊？伊咧几方面做导主啊？但是啊，基层的呢，员工呢，是不是失业的可能性就较侪呢？哦、所以先是嘛，应该有所呢，即个干哪讲，针对这种赚到钱的这方面的人，像美国吼、哦，有一个议员，伊咧今年六月伊安怎讲呢？用啊，爱针对种大型的 AI 企业，一年收入超过200亿美金的这种公司，你一边安怎呢？就要扣50%的股权，你公司一半爱拨出来，啊、哦，比作是联邦主权的财富。做这财富基金，哦，来保护全民，来共享到 AI 红利安尼是，当然这无可能安尼是来做了哈。但是就了解到讲确实需要哈。好啦，讲到头路哈，咱讲外劳，哦，咱传统农业嘛非常的欠人啊，这大家拢知影。哦，伊即马下来是台南，台南的农林渔牧做农业啦。哦、做啊，抓鱼的啦，吼、哦、啊，什么什么的是，伊讲啊，这个外劳的人数呢，起码突破1200人，干那这五年成长呢超过6倍。伊讲像咱关田家呢，这生产菱角对不对啊？哈、哦，伊讲啊，哦，大家互相棒盘到三江，啊，白河呢，啊，白河呢，啊，这种莲花莲蓉。嘛推广诶，吼、哦，安怎做安怎做安尼先哈。讲诶重点啊，就是讲，这个外劳呢，即嘛，当初咧增加，但是嘛是无够，啊无够，即嘛农民就是讲，我甲你斗三工，啊你甲我斗三工，啊大家配合呢，看会当啊，啊从这石头呢，甲做好刷安尼先啦哈。不过讲实在哈、哦，这种啊，小龙小鱼啊，就是讲啊，小小诶咧做诶这個。即嘛呢欠工啊，欠工呢有一寡呢，偷做的啊，啊偷做的偷来做的啊，偷贪的偷什么嘿啊，这拢是真普遍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关田农会服务超过30年的令上，用啊当前来讲，哦工资呢愈来愈贵，2-3年前呢啊查甫的啊做工每一工的工资超1600块，今年呢恐惊都要2000块，而且后边个一句话。个无一定找有人，个无一定找有人、哦、所以欠工的情形呢，确实是有一点点严重了哈。咱农业这边欠工找无工啊，所以有真侪咱这老大人今日嘛下掉啊，70外岁啊，80岁啊，嘛是在做啊。哦，阿无做要安怎？啊，少年的歪做啊，这嘛是咱另外一个问题哈。另外，咱讲到的就是外商。啊，这个是一种套路啊！做外商的外商员嘛真多啊。咱即马有一条法律叫做外商专法，就是外商员伊权益的保障，包括呢外商平台以及管理法，简单称呼叫做外送专法。爱、啊、咧7月1日一日开始，啊，平台业者先来讲，用新的法律那安尼先开始，提高了阮的成本呢。哦，所以外商的费用呢，都要起价。咁一定爱起，伊讲一定爱起。好啦吼，啊那呢，未来呢外商那走一抓呢，用走一抓运金呢，可能爱起3成至5成。甚至有一个专家呢讲呢，用你嘛都要确定这外商员跟你外商的公司啊，是不是头家信赖关系？
哦，这过去咱嘛讨论过啦。啊，那不是头家新来的关系，等于讲这外送员用到你外送的系统，安尼你外送员嘛都要立钱给这个平台呢？因为平台运作啊，需要呢一寡钱项去维持啊。啥边安尼讲？哦，所以这如果呢从一寡问题个挖出来讨论就对啦，是不是啊？哈、哦，伊讲参考国际经验，这外送员呢？啊，可能要负担呢一寡费用，包括讲呢，因为人伊有迄个系统，有迄个电脑系统，你照到伊个系统呢，哎，然后来做了这生意，啊，这当然嘛被批评啦。啊，好啦，你车的时候呢，这外送专法三读通过的时候，啊，平台甲只呢店家啊，合约爱开放安怎？开放呢贴单，贴单就是讲外送员呢来。这路顺路过去啊，啊，上两三位安尼先就丢了。哦，但是咱的外送的员工工会，外送员的工会是讲袂当安尼贴单啦。哦，因为我一抓一抓的钱嘛，我即马一抓你叫我上三位，嘛是一抓的钱。这种啊，保障就走进去啊，啊，冇这种的，阿哥咧继续，哦，这嘛是阿哥目前。啊，有诶嘛是安尼咧送啦哈，好啦，所以外送员呢，经过管理来讲啦哈，包括甲平台之间呢，也阁无一个敢若讲真稳定落来制度呢，咧做这方面呢的管理，哈，好，另外嘛是大家做讨论呢，针对到咱即方面来公道，公道就个话题啦，啊，台湾是不是个飞鹤家园？啊，即马呢，可能在亚东提出嘞，就是要废除啊，飞鹤家园。台湾呢，咱惊欠电，哦，所以核能发电，无唔着过去啊，遮侪年啊，哦，就是飞鹤家园，飞鹤家园。但即马呢，讲飞鹤家园的民进党，伊虽然无讲，但是伊嘛开始安尼咧做啊嘛，哦，嘛是准备啊，预备啊，哦，爱会当用的时阵就迄条爱用安尼先嘛，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安乐死，好、哦，安乐死这话题，那么要做一个公道哈。过、哦、来就是讲啊，这派人，哦，你囡啊，你敢叫大家死？哦，这派人，哦，你敢性侵害？哦，你敢安怎的是？这种呢，是不是咱们啊？亲像新加坡，抓来呢，用竖的鞭刑。哦，迄敢那钉条安尼又安尼摔落去，摔落卡层就开花啦。那摔三个卡层就烂啦，真呢。哦，阿姐呢啊，要公道安尼是。所以这就看大家一个看法吧。哈、哦，因为即卖公道，你也离欢迎这边先统计要公道什么案嘛。哦、啊，但是在阿东人追嘛。哦，所以即卖已经将这两个案他都要讲诶。飞鹤家园是不是在废毒，还是安乐死的公投？啊，要禁一根禁富恶毒啊！所以禁富恶毒，甲李唐啊，李唐呢，一个月协商冷冻期了呢，可能八月，啊，八月是咪当三读通过？哦、啊，阿在针对他都要讲的迄、那个用竖的竖卡成的变形耶，这条呢，跟那在亚党呢、国民党加民众党之间，也有一寡无同的意见。哦，所以这个案。哦，也够变化呀，哈！但是他都要讲诶，啊，安乐死啦，飞鹤家园啦，这嘛已经禁富恶毒啊。听讲呢，本来拢总有五六个案嘛，哦，所以五六个案，其他案呢进行较多，哈、啊，咱家呢节目中甲大家做报告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
4: 吼，
1: 三
4: 条
1: 介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条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条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衫，石头诶石，三条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哥啊，
0: 你好，
5: 我要来请教你哈，
0: 哦，请讲来，
5: 我太太哈，之前小可有中风，啊，已经有通过呀哈，
0: 哦，恭喜，
5: 啊，起码哈，起码走路较无力哈，啊，心脏。啊，行行就会较会菜啦吼。
0: 是。
5: 啊，我有去听你的广播吼，我有去买雪利旺加灵果精买来好食吼。
0: 是。
5: 啊，你甲看这伊个相对伊个肾脏，伊个肾脏功能无讲介好啦。
0: 你若有咧食到灵果精吼，
5: 嗯，
0: 不但袂伤害吼，佫会较固掉诶。食灵果精啊，拢会进步。
5: 哎，啊！你雪利旺是唔是咧过迄个迄气诶？
0: 雪利旺啊，和咱肺旺啊，叫气血啦，叫体力啦。
5: 啊！伊即马就心脏啦，安尼，哎，行路行咧三四十公尺吼，啊，就会喘。
0: 但是
5: 啊，脚就会软安尼啦。
0: 啊，
5: 我是讲，你买来我食看卖啊安尼啦。
0: 但是你无买到三椒啊，伊脚无力，伊小中风，三椒一定爱加咧食啊。
5: 我见啦，我来伊落个时啊，我这两项先我食看卖啊吼。
0: 好，你这两项先我食三顿食。
5: 嘿啦，啊你爱三顿食。
0: 三顿食，灵果精一顿一包，啊那雪利旺呢一顿差不多我半包安尼是。
5: 哎、欸哦，啊你灵果精敢会使共个安尼泡落去食？
0: 你就甲灵果精倒咧雪利旺内底倒点水啉就好啊。
5: 安尼哦，啊灵果精。也不是粒子，
0: 伊个是粉粉，敢那咖啡粉同款。
5: 哦，
0: 你甲倒落去哈，
5: 嗯，
0: 啊倒丁加，安尼就可以啊。
5: 啊对，啊对，血压会迄落未？
0: 你有食灵果精，伊个血压吼会愈正常。
5: 安尼啊，
0: 嘿，愈正常。
5: 好，安尼，我来试看卖，啊，若无了解，结果来请教。
0: 好，啊，伊若会当适合吼，上好三顿食哦，哈。
5: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
0: 嗨，
6: 我请教你哈，我先生做化疗了，
0: 是，
6: 肾功能做起起落落啦，
0: 是，
6: 啊，八个三十几跳个七十一，啊，最近讲四十六，肾丝球
0: 过滤率
6: 啦，
0: 我追。
6: 46
0: 哦，
6: 啊，进前71呢，那熊熊熊浪落来46
0: 啊，所以要慢慢再调回来啊，希望在60以上好吗？
6: 对呀、
0: 啊。哦，雪利旺哪个狗？
6: 雪利旺，
0: 雪利旺不是这个油啊哦，哈、哦，而且套给的咱生血补血哈，和咱的这个啊肾、功能、肾丝球过滤率慢慢更好啊，那是。
6: 好。
0: 好、哦，就这行就好。
6: 这行
0: 就好。嘿，好不好？
6: 什么？
0: 雪利旺，哦，灵果精咧食，当然真好，但是针对你问的较要紧的是雪利旺安尼是。
6: 啊，恁都爱一盖食三盖
0: 哈。哦，对啊，就半号就好啊，雪利旺半号就好啊。
6: 啊，三盖安尼。
0: 嘿，爱放有料无？
6: 有呢，迄拢正常呢。
0: 哦，安尼是雪莉王，赶快温润的滚水冲呢，啊个连锅蒸倒丁加三顿加哈。
6: 好，
0: 啊，食饭饱再食，豆豆过路啊如何哈？
6: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再见。啊，咱油脂呢真要紧啊，大家啊拢知影油脂真要紧哈，但你可能唔知影，咱的油脂啊，甲咱的心肺造肺啊。伊是真重要的角色哦，所以咱腰子若无好的时候呢，你欠血的现象会愈来愈严重。尤其啊，来到呢这个爱水腰子的时候，会更加也个较严重安尼是嘛？所以有的人唔知影讲啊，咱的心肺造血呢，甲腰子有关系。好啦，你即马腰子呢愈来愈无好，你造血的经验呢就愈来愈歹。一旦呢你欠血。肺氧素不足，是不是阁造成你腰子阁较歹？所以这是一恶性循环呢。所以咱咧补充雪梨旺，雪梨旺唔是讲是食腰子的药啊，唔是。但是咱促使咱心肺造血的时候呢，来帮助咱肺旺。买单讲减轻到呢，咱腰子伊必须要做的工课。所以腰子买单，因为这款的一个因素的促进呢。好啦，呢，咱讲诶，肾丝球过滤率呢，安尼是较进步诶，听众呢，真多哦，真多哈、哦，所以有食了呢，拢非常非常诶欢喜，甚至有水油剂阿妈用水油剂呢，哎，水甲拢会哭啦，阿面拢无血色啦，更加免讲困更加艰苦，但雪莉旺呢，安尼咧补充诶时候呢，诶，面色阁转来有血色。然后上欢喜的是啥物呢？会当呢困落眠啊，这点非常要紧哈。所以你讲啊，油脂无好，是不是食雪梨旺？袂当安尼讲，因为雪梨旺不是油啊。但是对啊，油脂无好，水油脂哦，这方面的帮助呢，其实呢是真明显的哦。你也甲问哦，放有料啊，放无料？因啊，放无料啊，咱雪梨旺啉顺呢，滚水配一嘴就好。如果放有料的时候呢，赶快在温暖的滚水冲呢，这样来啉，这样更好，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好，咱电话啊，你们这个接哈啊，继续给大家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这两天呢，股市啊，呢起落啊，像涨哦啊，今日呢一开始嘛是哦啊，今嘛哦呢哈哦，所以起落真大了哈、啊。当然，这个股市啊嘛代表着经济嘛哦啊，今嘛呢因为战争的因素。啊、所以呢，咧伊朗、美国针对这海峡要来个控制啦，船只袂当行，会当行啦，哦，等等，啊，这油的介绍的起落，当然嘛，影响到股市，这绝对也会嘛，好，好啦，但即马呢，即马本来讲到一个差不多啊，好、啊，要签 M O U 啊嘛，哈、啊，后来敢那是一个变面了嘛，哈、啊，所以呢，美国呢对伊朗这边呢，个新一轮的空袭。冇空心啊！阿美国总统川普呢，伊本来咧十三日一天啊，啊又宣布，哦，针对呢这伊朗，哦，咧海上，哦，港口这边咧，甲封锁起，哦，而且呢，对针对要来通过海峡，即个霍姆兹海峡，你船只，哦，出入来，甲你收20%。啊，货物的通行税哈、啊，所以那安尼是呢，这经过呢，德国呢开始跟他等到近一段时间赶快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市场的人类讲，哇，那海峡呢未通啊，哦，油呢德国热，哦啊，确实啊，很难讲啊，哦，油嘛个热呢哈，起差不多要10几%，差不多一趟呢86块的美金。嘛，因为这个状况，你看像涨吧，啊，哎，韩国的股市、日本的股市、台北的股市安尼先哈，嘛是嘿嘿嘿，好、哦、1000多点，好、哦，咱家呢上当呢，比较1700、1800点安尼先哈，但是后来呢，后来就买半礼拜啊，搁买一挂，买一挂，买一挂，好、哦，当然嘛是，没有收红安尼先啦哈，啊，但是这个变化真大嘛。啊，变化大呢，当然上主要就是咱美国总统川普，啊、哦，伊哎呀，变化真大，有人讲伊啊翻来翻去啊，那是哈，但实际上呢，你不要小看他，我感觉伊特工呢非常的清楚，哦，你嘛以为讲伊啊80岁啊老顽童，一点啊都袂老顽童啊，更加呢，伊要宣布什么消息进程呢？奇怪呢，哦，这股市呢，拢有人先入去买呢。哦，哎，家己呢，敢那今年的股市的出入呢，3000多笔。啊、哦，伊啊，这做这段时间的总统，哦，伊财产包括伊家族啊，哎呀，拢赚真侪钱啊呢，哈、哦。所以这里边来讲呢，啊、哦，所以昨呢，我拄了一位哈，伊咧讲什么？伊讲啊，你股市那都遐搞，哦，什么你专家，你听下专家你点样咧？哦，你碰风哦，啊，不变那买，用真简单嘛。你看美国总统川普买什么，你就跟你买就对了嘛。哦，甚至呢，有专家安怎讲呢？伊讲啊，你这么高企起落啊，你卖反路。哦，啊、为什么你嘛该说者？伊讲真简单，只要川普啊在做总统，哦，伊啊个一段时间嘛，对不对？只要川普啊在做总统，这个高企就绝对和你会当呢，个牙起，个赚到钱。所以现在在落，在落都要给你机会，好啊，这款的声音也有啦，哈，也敢有利呢，好啊，所以这样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啦，好啦，所以川普总统后来呢，14日宣布呢，促销，一个促销什么？哦，本来说经过这个船，哈，他要收20%嘛，啊，20%呢，13日宣布，也敢不是呢？啊！暂时个宣布，哎呀，我想讲要促销，安尼是哈，20%无会收啊。啊，比作是甲这个波斯湾啊，这个海湾国家，会甲美国来签署到贸易，包括投资协议，来替代收迄个20%的费用，安尼是啦哈。所以即马这个海峡呢，海峡即马伊讲，哎，嘛是对全世界开放。哦，但是呢，伊朗的不用的哦，伊朗的船只，还是咩啊？再问伊朗的一挂呢？黑部的船只，黑部人，伊赶快美国一家封锁起安尼先啦哈。好啦，这个美国呢，因为伊有一挂美国即马伊家己困扰的所在，因为大家要了解哈、哦，川普伊是
美国总统，美国是民主国家啊，民主国家呢，跟咱台湾同款爱选举呢。啊，你若选输，你就害啊，什么拢无啊。好、哦，所以你一定要选赢呢，是嘛？哈啊，因为呢，美国最新公布的一个数字就是讲通膨。哦，通膨呢一直悬，老百姓生活成本会较悬呐、啊。哦，绝对也买完呐、啊、哈、哦。结果六月份呢，美国的物价。年增率是3.5%，当然有较悬啦哈。但是因本来的利率是讲3.8%，哎，结果不要悬啊！哦，好消息哦，美国股市哈，这个好件的是啊。好啦，所以今晚呢，开始啦，真困了哈、啊，因为这个变化呢，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大啦哈、啊。今晚油呢起起落落之间，但是油是不是一个起个真悬真悬？坦白讲呢，应该是较袂啦。应该是较不一样，好，因为有人咧跌嘛，因为本来讲要收20%，收20%差不多是偌侪钱。专家咧讲，目前哦，拖运营啊，确实讲以2%至3%的这个货物价值费用来计算啦，20%呢，相当是10倍金额。哦，那一只讲载油，载满油的油轮来讲，安尼费用呢，会来到30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呢，超过9亿，所以呢，伊这个所在呢，来当控制掉的啊，这是不得了的应用，对全世界来讲啦，哈、哦，所以冇人咧开玩笑啦，哦，经过遐的船只真多，经过台湾海峡的船只无多嘛，哦，所以咧，东南亚呢冇一个国家，哦，伊遐冇一个海峡，哦，伊咧怕神，我怎奈来收钱呢？会当收真多真多钱哦，哦，所以即马呢，才变做大家也想尽办法，甲川普学习，看安怎才会当呢啊，加收一寡钱哈。好啦，迄是后话啦哈，因为即马美国甲伊朗之间呢，个拍起来嘛，啊，美国海军13船舶，为美东的时间14:04，差不多咱台湾是15:00哈，恢复对伊朗呢海上的封锁。盖时所有船只未当出入呢伊朗的港口，哦啊，本来讲要收钱要安怎，迄即马就基础啊嘛哈。但是有听讲即马要攻击伊朗的时阵，考虑要针对伊朗的地下迄、那个核设施，哦，这个地点叫做呢靠山这个所在，啊，要安怎呢？要甲空袭，因为遐就是伊朗。啊，一种辅助设施的所在安尼是，过去无对家出手哦。好、哦、啊，今嘛呢，怕生要对家出手安尼是，哈、哦。哦，所以呢，伊当公司对顶礼拜开始冲突，啊，两个国家停火协定呢，等于破局了嘛。好、哦、啊，所以呢，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啊，13日证实的，用东江军对伊朗就3轮的空袭，暗时啊，3轮的空袭。哦，连续第三暗呢发动攻击，已经从霍姆兹海峡，伊朗这边呢本来讲呢，伊要控制这海峡嘛吼、哦，你那是船只经过遐无伊批准，伊要甲你拍嘛。所以美国先将伊朗要来攻击到别人商船的遐设施、遐设备呢，先甲你拍掉。哦，甚至美国12日动用了3架海盗号的无人水面艇。这是现在媒体讨论最多，那一直说无人机，无人机，无人机怎么厉害，现在呢，美国用的无人艇，无人艇攻击伊朗的阿巴斯港口的海军基地，这无人艇未来运用呢，未输无人机哦，对不对？你船只更加多，你航空母舰更加大只，你的军舰啊，甚至你的唱水感，你的什么嘿？这无人艇咧海底啊，咧海面，因为伊成本低嘛，对我做最佳。哦，你大只来，哦，你让我变一个，你大家都大粒啊。哦，所以这无人艇啊，嘛是未来呢，真大真大的发挥。所以以后的战争，空中呢是无人机，哦，水面海底是无人艇，甚至无人潜水艇，绝对。一定有哦，啊，那咧地面咧战的是啥物？是战车吗？哦，无人战车啊！
哦，阿兵哥呢？啊，机器人啊！哦，所以未来战争可能跟咱过去看电影，迄电影咧播的同款哦，无看的人，啊，但是真噶呢是，真有可能就是变下呢是哦，所以叫 AI 世界、电子的世界呢，和你料想未到。不过呢，伊人啊，伊嘛是真强硬啦。伊人的革命卫队，则是迄一天对美军呢，拍登去。拍登去，拍倒去呢？拍美军的约旦，哦，一个空军基地，包括咧巴林内面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哦，所以伊人呢嘛真歹呢，伊嘛是安尼个拍倒登去哈。所以为家呢也看到讲，即马现代战争啊，大国家，哦，战了呢也感受到讲，真正嘛无像以前想的遐尼啊简单呢。你看美国甲伊人。甚至你看呢，乌克兰加俄罗斯，乌克兰加俄罗斯呢，战多久啊？战四五年啊，对不对？你也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是当时战的，1914加1918，打几年？打四年。哦，四个人数，起码。俄罗斯跟乌克兰打死的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啊，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强国呢，这么强的国家打了五年啊，还未打完。哦，所以未来战争呢，真正这变化哈，变化多端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下落去啊！
2: 正常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也都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天天天人给你介绍三九瓦骨，三九瓦骨哈，三九是一行，瓦骨是一行，这是两行哦，啊，不是这个产品叫做三九瓦骨啊，三九叫做三九钙护，伊是咧固你的骨头，固你的喙齿，帮助神经咧走，啊，甚至帮助咱心脏规律的跳动，那是三九，哦，瓦骨爱瓦当嘛，啊，瓦当就是咱的关节爱瓦当。所以伊是专门针对咱规身骨的关节，还是食瓦骨，无同款，无同款哈。啊，所以呢，咱讲兼顾筋骨，兼顾筋骨，就是三焦甲瓦骨的两项斗阵食，哦，斗阵食上介好。哦，当时食呢，那是咱食饭前无食西药，安尼咱建议你食饭前十五分钟，两粒三焦，两粒瓦骨，安尼斗阵食，配滚水食就好啊。哦，当然阿公阿妈啊，咱筋骨呢较无遐尼理想诶，咱希望你三顿食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呢，爱敲电话来问我清楚。食好健康，感谢收听。小娜娜，拜拜。
7: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更流行，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精神与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分干油，为大家舒服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嘞，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哎呦，好、啊、来甲听众朋友讲吼，迄、那个吼，这個、印度吼，十几亿、十四亿个人口吼，这個、真正吼，什么无奇不有的代志拢总有吼。这个印度北方吼，在这个有一个邦吼，我有发生一件这类似。就是迷信呐，哈，迷信酿成的悲剧，哈、嗯。那种打砸印度人对那一条河，哦、嗯，好、嗯，大概按你讲的，在印度人对那一条河，哦、嗯、的就悲信嘞，哈。且这一生吃喝拉撒洗什么的，隆中就是在那一条河、嗯嗯，那一条河就叫做、嗯、
0: 印度的恒河
1: 啊，哎，恒河，哈、嗯。好来，最近呢，哈，这个印度有一个妈妈一直。三岁的儿子，因为去有这个蛇咬伤，被蛇咬伤之后，竟然呢，因家的人知影了，无甲送医哦，没有送医，反而偏偏呢，这个去找那个什么法师的对啦，法师的讲啊，这哎简单啦，吼，这无问题，去甲这个拖去甲浸恒河的以后，哦，泡进吼，底下恒河的水，然后安尼就会好啊，安尼就会好了，吼。结果呢，这个法师就帮忙这个家属，将这个囡仔呢，十三岁囡仔，改绑在迄、那个迄、那个啊做啥，一支竹篙，吼，简单讲用一支竹篙甲绑咧，吼，然后转那个扣在迄、那个，转那个就把它挂在那个恒河上面，安尼，哦，让它在恒河的水中浸泡，讲安尼就会当迄落啊啦，哦，就会当救命啊啦，免治疗啦，免看医生啊，免食药啊啦，免开手术啦，免吼开刀啦。结果呢，这个是三岁的男孩呢，就这样在恒河水中浸泡十二点钟。最后呢，就不幸哦，GG了哦，就这样子哦，这所以说引发关注哈，这好印度还是引发这个关注哦，这浸十二点钟，就是以前讲哎，浸在恒河的水都会让家伊咧和头抓家掉，那伤口都会自然就会疗愈了哦，对好啊，恒河可以治百病，恒河水可以治百病的对，哎呦。
0: 迷信呐、啊，
1: 真的很迷信呐、啊。印度人最这一条河真的很脏呢、欸，那个真的很脏。这两刚刚不是有一条新闻吗？哦，讲咱台湾有一个人，你什么物件唔摕回来，你去炸印度的恒河的水，甲入回来。阿娘喂，吼，这是咱台湾一个旅客，吼，伊去印度旅行的时阵，竟然炸两罐印度恒河的水倒回来。吼，啊，结果呢，吼，甲坑嘞，吼，回来了，甲坑坑一个月，一个月了，发现瓶子里面的水竟然长出大量不明的白色菌状物。
0: 嗯，好恶心哦！
1: 真的很恶心呢。结果呢，引发大家议论个挞伐哈。我就在人讲，他会不会把这些病菌带入境呢？嘿，恒河的水，你知啊？你去印度看，你就知哦。那烧死人嘛，底下哦，那洗菜嘛，底下那洗香菇嘛，底下那洗衫

0: 嘛底下底下咧啥鬼些鬼，啥物碗个都拢底下，哇吼，啊个要咧治百病诶，那戏落诶啦吼，无灯烟诶啦，碗个都折啦吼，哦，啥物哇，什么都是在想讲去迄个恒河诶水泡泡浸浸诶就好啊，啊，你去炸迄个水灯来，你去带恒河的水回来，哎呦喂啊，阿弥陀佛了吼。所以今麦已经有人把咱的疾病啊，这个管制署哈，该检举啊，哈，检举说怕这一个人他带回来的恒河的水可能是带有病菌哈，这个白色菌状物嘛，啊，已经买水，你是不是也一定变掉嘛？哦，哦，已经拢讲，伊讲坑个干那来的哦，就是已经产生那个白色菌状物，好，有这的是代表讲伊的水是水质污染很严重啊，这个白色菌状物很可能。认为是啊，那个里面哈最来的细菌的繁殖哈，所以说啊，如果你现在这样倒掉了。哦，倒掉了，那可能会污染呐、啊。哦，所以说哦，很可怕呢。哦，听众朋友啊，
1: 那还是
0: 这个就不要带回来。
1: 还是比例原则啦、就是一瓶水、你说真的怎么样？
0: 不是啦，你怎么会带那个水回来？人工那我拿出国啊，比如说啊，你去撒哈拉沙漠，你就带一点撒哈拉沙漠的沙回来。我觉得那还 OK， 恒河的水，
1: 这有一点没有啦，这还是
0: 太脏了啦，恒河的水太脏，
1: 没有啦，这是比例的啊，沙子也可能会有细菌啦啊，他妈这是，然后我们还是回到专业啦哈、不是说印度恒河的水就完全就是脏到说会污染到整个东西，那个是有点比例。你一罐水呢，马伯克林对咱台湾好，假设啦，带了一瓶哦，保特瓶的恒河水倒进我们的那个自来水系统，其实也不会怎么样了啊。对啦对啦，我是觉得这个有个比例原则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垃圾米干卖炸的，尤其咱本来咱的水的东西哦，国外的水的东西本来就不能带了、除非你用什么用托运的，哎呀、啊，这种东西就不要带回来啦。食品也是啊，对不？奇奇怪怪米干炸的啊，对身体蛮不好。
0: 好啦，所以有的人就是就是跟着迷信啦，好像就是哦，恒河的水就是一种圣水啊呢，哈，就可能就这样子想法啦，哈。那其实也没到什么圣水啦。反正就是不是很纯净的水哦，你啊印度人安的信，安的大家跟着这样子信嘛，就认为说哦圣水还是可以治百病。

0: 身体要顾好啊，牙齿很重要啊，吼，什么都重要吼，牙齿很重要。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吼，的啊，这个国外的吼，这好这种这个例子，你听了一定会啊，哈，嗯，哈，竟然。来来来，这真正吼，就是可别个个的，跟你一边个一边讲，牙齿很重要吼。英国有一个48岁查甫的，48岁年年，好，这个满口的坏牙，吼，有喙齿足侪齿拢去了，做啥牙周病吼，牙周病啊，那个牙齿都已经无办法啦吼，所以讲啊，就是准备要拔掉吼，去植牙，然后呢，他在英国哇，猛猛的惊死人哦，那植牙费用那么贵吼，好，所以的哇，就尴尬，买 Google 打听打听，最后人讲嗯，去土耳其植牙吼，好，去土耳其植牙。
1: 好像现在，包括台湾很多人也去那边植牙，
0: 去土耳其哦，
1: 对对，因为便宜啊，
0: 啊便宜啊，对，
1: 相较台湾呐，相较台湾，
0: 这很便宜啊，对，所以讲这个英国早去个土耳其植牙，
1: 哎好啦，因为买机票贵，因为太贵了，那讲价差哪够10几万？
0: 但是听众朋友，你先想好哦，哈，这个你看
1: 风险嘛，
0: 不是，来，我今天要讲这就是哈，你有的人你爱小了解。这个植牙的过程，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植牙的过程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哈，这个英国的这个男子一的是怎样呢？哇，兴冲冲的，哇，差那么多，那当然就去买个机票去土耳其行算旅游植牙，那都是有划算哦，嘿呀，结果呢？哦，伊去到土耳其了后呢，吼，牙齿拔掉了，吼，牙齿拔掉了呢，哦，他以为在植牙之前，哈，那个就是说那些植牙一定不能马上的嘛，好，不可能马上嘛，你牙齿拔掉就哪里是马上植牙？
1: 对，没那么快。
0: 那有这种代志，你植牙得挨个打你的牙膜，对不对？哈，啊，然后你得挨个哈养你的牙床，
1: 对啊对啊，好，
0: 个爱给你养牙床，
1: 然后马上拔，马上就可以做，不行哦，
0: 没有哈，所以通常你从拔掉牙齿拔掉了个。完成植牙完成，差不多前后大约哎10个月至一年的时间。那在咱台湾呐哈，我今嘛就是讲在台湾呐哈，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植牙就是牙齿拔掉就马上植牙，
1: 哎，
0: 再是讲啊下个礼拜就来植牙，不是这样子的。哎，对，好来。啊，这个英国这查甫伊就是安尼，已经嘛去土耳其牙齿拔掉了。他本来说哦，那这拔掉了吼，那我可以在这边等待啊，这个植牙吼几天上。结果呢，这个牙科诊所改讲讲，哎，已经嘛拔掉了，伊可能慢掉足济吧，他大概也是拔掉很多。结果呢，吼，都是。嘴啊，都是拢无嘴齿，无阿多正常食物件，而且没有牙齿就很难看嘛。哦，家己就感觉足歹看，40几岁尔，那也感觉无气，转来变做80岁安尼，老阿公啊冒水安尼。哦，阿姨就讲，啊，你们不是应该会有提供那个暂时的假牙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好，在咱家应该有会嘿，会有提供你暂时的假牙。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对啊，
1: 就较粗糙的啦。
0: 对。
1: 堪用啊，
0: 简单的啦，哎，都是在那这等待这个植牙的这一段时间，但是因这土耳其这个诊所改工没有，我们这边没有提供暂时的，好，这个假牙，哈，这类，哈，所以工，哦，原本呢，哈，为了要重拾笑容，要找回笑容，没想的工作，哈，竟然呢，换来了一场的噩梦，因为安尼一无喙齿，好，他就没有牙齿，就没有办法正常进食，好，啊，转呢，哈，哎，心情也不好，哦，阿德转嘞吼，拢一直食酒，严重转嘞变成酗酒，吼，好来，所以讲吼，这个心理上吼，甲健康方面来讲，阿无阿多食物件嘛，因为他没有这，伊讲不提供，
1: 食不下咽，
0: 对对对对，好，所以讲就这样子吼，啊哦，所以后来呢吼。就这样吃也没办法吃，没有牙齿，哦，也不敢露笑容啊，心理上哈，哦，心境凶哦，拢感觉讲哦，真的是超无助，安尼的丢啊，哦，就很郁闷，很无助，所以生理跟心理的健康哎，就一步的恶化哈，哦，最后呢哈，哦，竟然哈，哦，
1: 选择轻生哦，
0: 对，选择轻生，
1: 真不值得，
0: 真的，选择轻生了。

0: 医生是该讲哦，你伊个牙齿拔掉了六个月才能啊装上那个植体哈，就是植牙的对吧？植体哈，要等六个月，所以让他满口无牙的困境，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最后竟然因为这样子哈，竟然走上绝路。哦，你真的没有想到这样，哎呀，哎呀，啊，就因为诊所没有办法提供暂时的这个假牙哦牙套啊，干无啊都迄个做一个，或者伊感觉讲安尼都爱个
1: 加开钱
0: ，嘿呀、啊，
1: 他可能预算，他预算可能就。本来就解决了，可能能去做那土耳其可能那个牙医可能跟他说啊要可以啊，但要付钱，可能给他开了个天价，哎呦，好可怜，唔知啦，哎呀，一哎不会去抓去对
0: 英国，他可能他的意思一直讲，他以为诊所会提供暂时的，对，个正式植牙这段时间了，满口无牙，会有一个暂时给他使用的假牙，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哦，所以开心呢，因为没办法吃东西，满嘴的无牙，然后这里笑不出来，就这样子啊，就陷入的这个忧郁，结果呢，哈，
1: 对啊对啊，
0: 三个月后，哈，三个月后的嘴齿掰掉了，三个月后就。轻生了，
1: 所以有时候那个叫做这个叫沉没成本呐、啊。你干嘛讲哇？你账面上哦，英国植牙比这类土耳其贵很多，但是第一个你不会讲哼啊，语言不通啊，服务不好，那当你不会告诉你，到时候人家你亏安那亏安那，给你懂你都唔知。你省了这一个，好像真的是账面上的钱，但是实际上你的服务可能就不好啊。这个就叫沉没成本、
0: 为了这件代志，因某呢吼，就是其实是告上了这个牙科的啊，这个医院牙科诊所的丢了。好啊，对，这两天吼，他太太就出席啊这个法庭的时阵，伊讲因翁一向注重外表甲健康，吼，所以知影讲啊，这个诊所就是讲不提供啊这个暂时性的假牙牙套的时阵，伊讲他先生那个时候情绪上就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吼，他的自信心跟对未来的希望都被摧毁，而且你植牙是半年之后还是可以植牙、啊、你没有牙齿这段时间、哦、当然
1: 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被笑啦，阿奇公吃不下的东西，没办法吃东西，阿哥跟柯林在开机，阿奇公本来身心状况就不好，很多原因啦，不是跟他表面这些原因，哎，无钱吼，阿柯林阿哥食袂落，食无阿哥无法到人帮你处理家的代志，有异国，啊土耳其啊，要甲放掉，伊嘛无法到啊。对啊，所以有时候这种我感觉啦，因为咱今嘛咱台湾吼，这个吼去国外去做这些医美啦，甚至植牙啦，有的美的是蛮多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嘛，因为包括身边很多朋友也有去，尤其是去韩国做这医美啊，感觉去打条用朋友分享，就是这种非侵入性的，什么一个非侵入性的，什么打电波啦，啊打个什么玻尿酸呐、啊，这个我就真的去韩国或南韩去可以大概选择，因为价格真的比较低，但是所谓的侵入性爱亏得挡得哎。即便跟台湾吼，南韩如果跟台湾有价差，我还是觉得在台湾就好了，因为你要动刀后的哦术后的恢复嘛，哦伤口你那康水恶化了，而且讲有时候这个审美观哦美感的这个沟通哦，台湾人的要的跟啊韩国人能给的其实是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这种要侵入式的治疗，换牙齿的、啊、动刀的医美，咱老底咱台湾的，咱台湾技术，
0: 咱台湾这边医美好这么多，
1: 虽然
0: 技术也不错，
1: 虽然稍微贵了一点点、啊欸、但是你的吼揣对人，这个较重要，找得到人出了问题，比如伤口恶化啦、流脓要需要抗生素，干嘛干嘛干嘛的话，至少诊所找得到人，捞一通电话，一定帮你处理啊，对吧？
0: 对啊，而且讲你有啥代志，你随时都当去回诊啊，对不？所以还是
1: 对啊，
0: 哎，好呗，来，进攻梗，
1: 美丽人生。
0: 所以牙齿很重要哈，牙齿很重要哈。啊、这个没有牙齿了，啊是讲哦，人讲啊，这个咱那嘴齿吼，那尖嘴齿、落嘴齿了呢吼，你那无补，真的是吼影响你的门面啦吼。啊，老宅个兼老风吼，老宅个兼老风，讲话的老风啊，老宅吼，你看牙齿很重要，包括你伫囡仔的时阵哦，咱囡仔时阵，咱伫咧牙齿咧换吼，我们在国小大概小朋友做国小的时阵就开始吼，要换上那个恒牙，哦，所以讲迄阵挖出来嘴齿，就是咱要用一世人的哦，吼，咱都要用一世人的吼，所以哦，长出来的牙齿长得好不好，这关系到你一辈子哦。哦，人讲诶，你看诶，牙齿安尼吼，啊，大起小起，啊，佫无病无整齐吼，这种的人吼，一辈子都坎坎坷坷吼，所以牙齿很重要哦。
1: 对啊，没有错、
0: 啊，对啊，要健康啊，所以讲吼，这个咱伫咧骨骼的发育的时阵，啊是牙齿伫咧更换吼，啊更。换恒齿的时阵，你一定爱充分的补钙、吃钙
1: 哦，嗯，对啊，补钙哦，因为在早期哦，牙齿是美观的，但是咱啊过人过中年，也是讲咱靠年纪的时阵。脆气的是啥？食用的物件嘛，你无脆气，哦，你食物件你都无法度食丰富而且营养的物件，哦，咱人的消散了吧？
0: 对啊，欸、啊你那脆气吼，那脆气的油，哦，啊是讲已经有减贵气啊，啊你都啊考虑的钱的部分，啊是讲安怎你也不爱去补
1: 啊，
0: 不爱啊不爱去处理吼，啊那真的是实在吼，这个人安怎放宽？你那脆气啊放在啊那只浪一坑遐浪一坑，啊是脆气底啊呢啊这。去游嘞游嘞，去去去去底下游嘞游嘞，哇！你讲，你吼，真正人不爱跟你讲话。
1: 对啊，
0: 真的啦，我无跟你骗的啦，刚才看你跟你讲话，刚才看你嘴去底下嘞，安尼喷嘞喷嘞喷嘞，游嘞游嘞，刚才准备落出来，啊，佫足惊讲你唔知熊熊的嘴去全嘞落去，啊，全嘞骨一个吞落去，安尼无，全嘞跟你吞落去，哦，更死哦。
1: 嘴去不好吼，闹风嘛闹仔，讲话闹风吼，啊，闹仔啊，对吧？啊，食物件个。
0: 对，
1: 太垮了，
0: 真的不看不好看
1: 了，不好看了。
0: 哎，这不是衰败什么问题，真的是不好看了，
1: 不好看，
0: 而且哈危险呐，我嘛干嘛就危险呢？哈，我都是捌拄着安尼啊，啊，徛对面咧跟我讲话啊，四五起吹气啊，拢伫安尼摇安尼摇安尼，啊，有个人一吹气安尼摇，伊个有一个习惯性哦，有一个习惯，伊会定来用吹气去甲拉。啊，然后去白个吹气，安底下安尼吼，啊，我拢足惊有当时啊，伊若讲话讲啊激动的时阵，伊个吹气在那喷出来，在那弹去我这个吹腔入来，
1: 可怜哦，
0: 真的哦，你都有一种的感觉，吼，要不然就是惊讲，哎，伊个吹气底下咧稀稀歪歪吼，稀稀甩甩，啊，唔拄好，那准讲伊家己那咧食物件时，啊，那是讲话讲较紧的，啊，在那咕一下，在那吞气咧，吼，吹气在那家己吞落去，更死哦，哦，所以讲牙齿要搞好啦，拜托啦，吼。这个牙齿是门面很重要，关系到你的健康，关系到你一每一天的三餐的饮食。哦，嘴齿的坏，你吃物件都无法都好好啊吃。哦，只是不，你讲单纯干那为着要吃好饱，吃一个身体应用，安尼你都无法度啊。卖个讲你要享受美食，哦，
1: 较困难
0: 了。对，所以讲吼，牙齿一定要顾好。囡仔伫要换嘴齿的时阵，伫国小开始要长恒牙的时阵，你得一定爱好吃钙，哦。然后慢慢年纪有年纪，我们的这个牙齿吼慢慢不好的时阵，你一定得爱补钙。第一类想着免讲，要顾嘴齿就是爱食钙。顾嘴齿，嘴齿哪要好要用要栽吼，就是爱食钙补钙，吃钙补钙，没有第二法则，就是钙。那请用来自日本的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哦，超多人在用的啦，就这样咧用啦，就这样咧食，大家吼，食过人你讲讲，你食这罐酸哦，钙粉哦，啊好不？两支大公母给你逼出来，剩的都不用说，吼，哎，就给你逼两支大公母，这样你就知道了，两根大拇指肯定得力珊瑚钙粉是目前在全球，在我们全球钙质产品的市场来说，钙质产品的市场它是最 number one 啊，你什么活性钙、生物钙、化学钙、合成钙，你还是要吃珊瑚钙啊？吃珊瑚钙还是要买得力珊瑚钙粉？
1: 对，加钙补钙哈，就是这款。来，就你问100%的酸钙，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刚刚我觉得足感动的故事哦， 有一对这个对这个加拿大来咱台湾骑这个自行车环岛的这个年轻夫妻啦，阿英的骑骑骑骑骑了家骑骑行经这个吼、哦，咱花莲太鲁阁的时阵哦，一段哦，大家知道太鲁阁一段是外国人很喜欢的那一段这种自、嗯、不管是旅游啦，骑自行车的一个路程嘛，阿英的骑时阵，哎、欸、啊，突然出现一只吼、哦、黑色的。狗狗，
0: 欧狗，
1: 欧狗，欧狗妹哦，不是欧狗兄哦，它是只是只母的母狗哈，欧狗，欧狗黑狗妹，然后黑狗妹哦，伊的对这个这两个红阿婆安尼哦，一路骑一路走，一路骑一路走啊，本来就对这个加拿大红阿婆干嘛讲啊，这个黑狗只是一时兴起啊，个陪他们走一段，哎，想不到哦。因对这个花莲的泰鲁阁这只狗吼，对花莲的泰鲁阁一直骑跟他们跟到花莲的市区，三四十公里的吼，很的这距离，哇！就对阿婆看呀，干嘛就这只狗怎么这么可爱？嗯，而且人不是讲嘛，讲个狗狗这样子一路跟着你，还得是看你有缘嘛。嗯，所以这个男主人吼，这一对夫妻的男主人，他就说啊，不要让他一直跑那么辛苦嘛，毕竟哎，这只狗会不会给他？因为骑脚踏车速度蛮快的嘛，一直嘎嘎嘎，对于卡来讲嘛是不好，所以他就买了一个这个包包哦，包包哈，
0: 背带的
1: 背带包包哈，阿嘎这里这只欧高阿木哎哈，嘎拍起来。跟着他们继续去环岛，嗯啊，然后啊，本来干妈这里告诉可能刚刚你们环岛被结束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加拿大嘛，可能就狗就把它放生了，还是送人家领养？哎，结果没有呢。这里、个、这对于这里加拿大阿阿伯哈，透过我们台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是去媒合哦，有那种国外哈，然后想要认养让台湾的狗狗的专门的单位哈，请他们哦。帮忙替这只欧嘎妹去做检疫啦，相关的检疫认证，让他们能够把这只狗从台湾领养回加拿大。好、嗯、啊，结果在这个咱台湾这个台中的这个热心的团体的帮忙之下，这只黑狗妹也顺利的取得相关的包括检疫啦、认证啦，让这一只黑狗妹跟这一对加拿大的夫妻一起回到加拿大生活。好、哦，人今嘛，这只黑狗妹这个加拿大阿伯给我拍影片哦，传给这个传给我们台湾人看，说啊，他现在哦，吼，在阮家附近哦，一个熟识啊，对啊，这家狗朋友在这个加拿大哦，无垠哦的大地上过着快乐的生活。
0: 咱台湾的恶狗啊，嘿，
1: 我讲看网友就起来讲啊，这一只哈黑狗妹哈是靠自己的努力哦，啊，拼出了哈就加拿大的枫叶卡，对啊，一直对嘛，一直对，我看影片，哇，这只狗啦，一直对呢，行，三十几公里呢，哦，这很远的距离呢，
0: 没错哦，
1: 而且看它现在速度其实是快的哦，骑脚这不，它不是
0: 对，它骑那个对
1: 那种公路车，哦，啊，跟着哒，哇，所以这只狗真的是很有缘。那家去对昂阿伯真的很有缘、
0: 没错，这一只台湾的黑狗呢，吼，好来追了，人公伊安尼吼一路追的这一对加拿大的夫妻哈，结果追到自己的哈啊这个最终的幸福啦哈，
1: 对啊，
0: 这应该是几架这个流浪狗哈、流浪狗。那这一对加拿大夫妻还很年轻啊，因在这个这个花莲哈泰鲁阁那一段呢，时阵遇到这一只欧狗哈，然后这一只欧狗都唔知哪了，到底什么原因哈，就被这一对对夫妻吸引了，
1: 好哎那
0: 啊是讲因的车里底有美味的东西哦，味道吸引他，所以呢，他们骑车这一只欧告的对他们奔跑，好，他们停下来，这一只欧告就跟着停下来，而且如果他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欧告就哈很温柔的哦的依偎在他们身边，然后用那种深情的眼神哦就看着这一对夫妻，所以哈他们就会
1: 卖。
0: 给他喝水啊，给他食物吃，好、休息够了，他们继续骑脚踏车上路。这一只欧告又继续跑，本来应该是讲阿姨的着急杂骂哈，对急杂骂，最急短了，伊可能伊都跳，
1: 放弃、啊，
0: 都放弃啊、没想到一路一直跟，
1: 对啊，
0: 好，搞不呀，这对阿阿婆哦，他就觉得他看到他这样一路一直跑哈，很舍不得啦哈，就于心不忍，所以才去买一个这个这个宠物背带，
1: 对啊，
0: 啊，转那个拍嘞，个爱嘞，21公斤。21公斤，转个矮嘞，卡只片安尼骑车。
1: 这刚刚这大囡仔这重量啊，
0: 对，
1: 20公斤不轻嘞。
0: 对呀、啊，所以吼、后来呢， 就骑到那个花莲市区、啊，然后呢，一共阿伯安怎哈，又舍不得就这样把他丢在
1: 放生哈，
0: 对 对，看他那个眼神哦，而且人讲啊，狗要对你哈，你一定爱珍惜，好、嗯，狗来会扑，猫来会扑哈，反正狗猫它要做，它要伊那要对你，你袂使改，你就是一定爱改，好领养起来，一定爱给收养起来哈。后来呢，哦，就是这样子，本来是讲，台中有一个那个专门安排流浪动物收养的哈机构，好，但是伊讲安那边话哈，安尼安咪改迄落啊做啥，好，为华联个送去到台中嘛，用车个包车送，好送去台中嘛，不然伊讲哈，后来就是让他从花莲到宜兰，好啊，然后就派北部哈，北部的这个专业的哈处理这个流浪狗收养的啊专，好为台北哈到宜兰去跟借车把这一只狗带回台北，然后进行啊几关
1: 相关的手续
0: 检测哈，
1: 对啊，
0: 很快两天之后就让这一对加拿大夫妻就把它啊正式领养，把它啊这个啊带回加拿大，好，现在每天在加拿大的大片草原奔跑，要不然就是在海哈，就是在海的地方哈，好沙滩上哈，海边的沙滩底下的奔驰哦，
1: 而且这对加拿大阿伯哈，他们家里也蛮大的，
0: 对吗？加拿大
1: 很多网友说。哦，这黑狗妹哦，住的比我家还要好，怎么那么好命？
0: 自己追来的幸福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真不过这对夫妻也的确很爱他啦，
1: 对啊对啊，
0: 哎，很疼爱他哈。好来公家家呢，刚好我今天这里也有一个呢，也是跟狗有关系的，哇，真的实在是哈，好难干嘛公哦，这动物哈，今天那动物哦，今天还好好的爱动物，真的好好的爱动物。如果你不养哦。如果你不养动物，那没有关系，你也不爱动物，你不爱也不要紧，那你就是也不要虐待它、哦、不要虐待它就好、哦、不要看到就给它踹一脚、哦、来，我今天要讲这个、哦、这是在国外的、哦、发生在国外，也是、哦、一只狗、哦哦，这是这美国这一只比特犬哦，哈，这是几家比特犬叫雷克斯哈，伊、嗯、是伫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哈啊，这个动物收容所的对啦哈。嗯嗯啊，这个动物收容所，因收容的动物呢，当然他们会有一定的就是一定会开放给人家领养，但是也他会有一个领养的收容期，好、哦，比如说这只我当时人送来，好、哦、啊，我可能半年还是一年，哈、哦，时间，哈、哦，就如果到这个时间到的时阵都还没有人领养的话，哈、嗯
1: 哦，就被安乐啊，
0: 对，他会就会把它安乐死，
1: 嗯、对啊，对啊，
0: 嗯，咱台湾今嘛是卡迄落啦，吼，已经就是尽量就是不要有那种安乐了，吼，就尽量收养安那无，好，有人领养就领养安那无，就是动物收容所还是把它这个收养起来啊，然后，好来，那在美国吼，他们就这样吼，领养期一过，没有人领养，吼，那就是要把它安乐死啊，那得丢哈，所以，我看过很多那种啊，这啥，伊去迄个动物收容所被领养动物的时候。被领养，比如说狗啦，一般都是狗比较多、哦、我看过那种的影片、哦、我真的是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是想要去、就是他生了一个儿子、哦啊、儿子、哦、就是、我 就怕他自己太孤单、哦啊、又好像他如果带他出来去头都很喜欢看到狗狗都很喜欢，所以这一对夫妻就想说好吧，那养一只狗来跟他做伴、哦嗯、然后他就去动物收容所要去领养一只狗，以后哦，那个他叙述哈，我简单讲的，伊讲迄几尾哦，足侪狗诶啊，很多狗，有的就是坐立龙啊来，一点好像动也不动啊，有的就是用那种垂帘的眼睛看着你啊，有的就会点啊，扑不跳扑不跳哦，领养你选我啊，那袂输啊那吼，伊讲吼，结果呢吼，就有一只在最后面的有一只狗吼。他就是那种都是坐在那个角落那笼子啦那个笼子里面的角落啊，那好就是说就是那种看一下你之后，然后好像很绝望的眼神， 就是讲每一个教拢会希望讲，哎、欸，有人来啊，可能唔知啊，有个人，有个教可能伊知影了，有人要来敬呀，就会被领养走还是什么吼？哦，大概就是各凭本事啊，吼啊耍妹啦耍吼啊，是讲吼啊耍赖啦，积极奔哦，安尼扑扑跳啊，赶快选我选我。伊讲只有在最后面那一只狗吼，就这样抬头看一下，他的眼神好像是说啊，又有人来哦，反正也不会选的，不会选我安尼，然后就一种很绝望的眼神，然后又继续趴在他的角落安尼。伊讲哦，他在那个收容所走了几趟，几趟那一只狗都是那样的表情，好一看的就心酸哎，就很心酸。他不懂得取悦，也不活泼。那当然，他可能经过很多有足侪人要来领养哎，他都没有被选上。噶不也好像就是他很绝望，然后反正都不会选我，反正啊每天会上演这种戏嘛，我已经看多了哈，累了，我绝望了，我不抱任何希望啊呢。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取悦，你也扑扑跳舞诶，讲诶，这只活力啊充足未歹，哦，还是讲哎呦，你来紧看到人来，还紧起来摇尾巴，诶，有个人讲诶啊，这只好，这只好哈，对不？哦，所以那一只就是可能一直这样都没有人要，啊，是因为顾拢无人选到伊，所以伊就变迄个形啊呢。好，哎，他形容哦，你形容那一只狗啊呢，伊讲他就一直在里面走了好几趟，然后每次走过一定会特别注意那一只狗，哦。看看他那个眼神表情，一共他就是不抱希望啊，反正你们不会选我啊，我也不必耍猴戏给你们看啊。最后算一家，这对夫妻最后选那一只，真的看了一共有一点于心不忍啊，你送
1: 卖萌啊，超可怜卖萌，
0: 对对 对, 對。好来哈，哎，都叫我要讲的是安怎呢哈？好来，这只狗哦，这只米克斯，哎，这只雷克斯的比特犬哈，伊就是迄个啊，伊到前几天就是伊的收容时间已经到了，都没有人来领养哈，好都没有被领养走，所以他就要那个啊，这啥？
1: 安乐死
0: 对。那么那个收容所的志工，好，譬如讲下午四点。要给他安乐死，那个志工下午十二点多一点的时候，就带着他牵着绳子，带着他开着车，让他去外面再逛一逛，看看外面的世界。好，伊嘛管理拢啊来足久啊，也很少哈去外面。伊讲很乖，很温顺哈。然后他有拍片哦，那个收容所的志工他就拍片，然后他还带他去买麦当劳。
1: 哎呦，这么好。
0: 对，买那个炸鸡块给他吃，因为一行工这是他的最后一餐了，他其实他很舍不得的对啦齁，这一只狗虽然他是比特犬，但是很温驯的齁，比特犬的对啦齁，好来，然后一共哦，你看哦，你买那个鸡肉给他吃的时候齁，那个志工呢，他是按那个你用手把那个肉呢黏一块一块拿给他吃，一共不抢不躁齁，这样很温顺的，很温柔的，一口一口这样慢慢吃齁，啊这从一开车去齁油车河的时候，他就趴在那个窗户就这样看看看看看齁，看风景啊，那东张西望的看齁，一点都不躁动，可能过两个小时之后他就要被安乐死了。那个志工齁那描述也心情，他那个心情是非常的难过。
1: 沉重。
0: 哎对。尤其看他那么乖巧那么温顺齁。好来，结果他这个影片齁，这个拍完了这个影片齁，他就po上去之后，在要被安乐死的两个小时之前有人来领养他了。就说就这样齁，大家就看到那个影片嘛，所以这真的这就是跟他赶快啦，咱要推销什么齁，齁你要单人被动来那个，不如这志工你看做一点这样的事情齁，你看就把这只狗齁被领养出去了，要不然的话再慢两个钟头没有人领养他就要被安乐死了，哎呀哎呀。
1: 就想不到齁，
0: 啊，对，这影片播出去齁，这个志工带他去最后的游车河，然后这个散步看看世界啊，给他吃吃啊，这个
1: 麦当劳
0: 炸鸡，嘿对，就这样子影片播出去，所以齁，要被处死之前的两个钟头被人啊这领养走了，

0: 的节目是你的人生。
1: 我们进广告，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 Super 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哦。
0: 好来，产品吃好来分享哦。
1: 哎，来听外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
0: 分享分享哦，来来来来来来，
1: 真重要哦。哎，
2: 健健那个护理严肃，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都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啊，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因素我食骨啊年啊，干嘛哦食了钙好，安怎讲呢？食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啊，你呢？真正有够好用，我不要骗。
0: 七点半睡到四点，八点半、九点半、十点半、十一点半、十二点半、一点半、两点半、三点半是哎哎，你九点真久啊呢！
1: 而且重点哦，咱这个姐姐哈，伊是啥？职业驾驶，职业驾驶诶，精神状态，还是讲个清醒状态，足重要。你若我坐一架电动车啊，看迄电动车司机安尼哦，哦，坐啦，困困啦，坐。惊就惊死啊！
0: 未困的足艰苦，
1: 足艰苦。
0: 未困的到尾啊，你真正规个人吼，人生都吼哦毁掉了，人生啊毁掉。这两天我唔是吼，网络足常在咧讲迄个习大大有没有？习大大迄天吼，啊咧甲咱台湾迄个省地迄个主席吼见面的时阵吼，啊唔是伫咧讲话时阵，有人讲哦，我颠三倒四呢，啊讲一句就听两个，啊讲两字就搁看个，讲两字就搁看个，讲两字搁看个，含因家己的电视台。台拢甲迄影片拢安尼咔咔咔咔咔，吼吼啊！所以就有人伫咧讲，人讲习大大哦，即几年拢一直拢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你无没有办法睡觉，伊讲长期都靠药物，吼哦，可能嘛是代志足济啦，吼啊！你话一尴尬嘛，想要做世界老大，吼啊，搞得这样哇，这吼是动乱不安哦，足济啦，吼，包括伊家己国内也好啦，吼啊，伫全球也好，吼，你话啊，尤其伊个七十几国“一带一路”国家，即嘛一国一国哦，你哪去真正好啊了解一下吼，真的吼，遐拢已经哦，遐投资足济拢毁掉了。所以习大大也是未困的，未困人讲伊长期靠药物，所以你种人换器官也有法都食个百五岁，啊，唔过吼，你甲看啦，伊头壳吼已经未清未澈啊啦，吼长期靠药物，难怪讲安尼讲话拢安尼讲过，佮流了啊未结，讲两字就佮看过一个安尼吼，啊迄简单的话尔尔，安尼竟然呢都无法度吼，嗯，所以哦，咱人睡眠吼，睡眠，吼睡眠，大脑如果睡不好，而且你长期要靠食药啊吼，你的脑。就会坏掉了，真的坏掉了。长期失眠，长期靠药物的话，那你最终就是会提高三高的风险，会提高猝死的风险，会增加失智的风险。
1: 对啊，所以好的睡眠，有品质的睡眠，嗯，很重要。不管对男性、女性，拢同款重要。嗯，
0: 所以讲睡眠好的，不靠药物，会给你他来调咱的内分泌加护理元素，就这样就是安尼啦。咱都在咧讲啊，吼，你看，哦，较早拢未困的哦，啊，今晚呢，哦，七点半困到四点哦，好来睡了快九个钟头呢，哈，得那是咱的护理元素。他刚刚讲的护理元素，你再加一个酸乳钙粉，那就更好。更棒了，
1: 没错。
0: 好，护理元素，护士的护，美丽的丽，
1: 颜色的颜，哈，加素的素，素食的素，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
0: 啊，上好你搁加一个得力酸乳钙粉，要不然的话，就是讲你晚上要睡觉之前，你加食一遍酸乳钙粉啊。但是晚上要睡觉之前，那边你莫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你伫白天三餐饭前吃就好，暗时要困会当加食一遍。得力酸哦，钙粉超级棒，
1: 稳定你的神经，
0: 太棒了，谢谢。机顶有帮，北中南都有。询问电话叫上电话，拢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人先。

0: 人有社交恐惧症吼，所以叫做社恐。哎，社交恐惧症的人，伊唔是一定讲惊社交，我那是不喜欢社交。到底是社交恐惧还是不喜欢社交？反正不喜欢社交，一进门都一律说啊，反正我有社恐症、哦、那就拒绝一些无谓的社交。咱那个这个也电影《港星》里面有一个人有社恐症，大家都知道像了、
1: 哦、嗯，像
0: 男的啊，
1: 梁朝伟、
0: 哎、对啊、嗯、梁朝伟啊、嗯、梁朝伟人说他是社恐症啊，他也没啥会出来、哦、所以你看常常都是那什么场合要看他出来就很困难的、哎、啊，啊不就是都他没代表、哦欸、梁朝伟现在已经都是差不多半退休状态啊，长期吼，伊生活拢好伫即个日本吼，伊、嗯、有讲过嘛，伊日本伊拢住伫个较庄卡，唔是讲较庄卡啦，就是较安静的所在啦、嗯，他不会住在那个市区吼，啊，拢家己一个人吼，安尼啊，则松安尼吼，啊，日语吼，伫日本住久，伊讲的日语嘛袂晓啊。好、哦，阿姨讲我都无要学啊，我都不想，因为我也不想跟人家打交道，所以哦，不需要学日语，也生活就是就简单，很低调、嗯、啊，也很隐秘安尼的对啊，吼、哦，好、嗯，哎、哦欸，人讲梁朝伟去看电影拢安尼呢，伊呐，自己拍电影的人，他也是会还是会去看电影啊，看电影有时候看自己的，一般呐、啊，拍电影的有时候是不太敢看自己拍的电影。你也要去看别人演的电影啊，对吧？多看一点才知道、哦、怎么琢磨这个演技哈、哦。然后梁朝伟去看电影的时阵，都买六个座位，嗯，伊拢买六个座位，嗯，好像有记者有人就问他说：“哎，听说你去看电影都买自己一个人去看都要买六个座位，是真的还是假的？”嗯，伊亲口证实讲是真的，嗯，他说一定买六个座位啊，为什么？嗯，为什么大概想嘛在啊？嗯，因为伊讲我就怕旁边有坐人啊，把边啊闹侪人啊，总讲伊若认出滴我。啊，结果唔着规场拢咧看我，无看电影，拢一直咧看我。安尼我刚刚，安尼我才看电影会当专心咧。所以他一定买六张，吼，自己一个人去看，买六个座位，嗯、所以伊的旁边一定拢无人的对啊。
1: 那不错啊，就怕打扰啊。要明人说烦恼，这样好好的做一个平常人的、嗯、的事情的话、嗯那他就可能怕被打扰，写几个给，讲几个崩哦。啊你哪公不回应？比如说粉丝或影迷的期待的话，就把社群媒体哈，然后都是给你公没料啊，哎呦梁朝伟啊，然后看起来很亲和啦，但是哦，你看那跟他打招呼理都不理啊。可是呢、嗯，我那些人，
0: 让你也先说先话嘛。
1: 对啊对啊，但是嘴、嗯、现在。人手一机啊，而且嘴巴要长在别人身上了，你不要多阻止人家怎么讲，所以我干妈现在这话很好，他不想被人家打扰，干脆就包牌包一整牌也没有关系、嗯
0: 嗯，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增加电影这部电影的票房也不错啊，
0: 好。看电影不一定是去看自己演的电影啦，当然会看，哦，当然有可能去看别的
1: 啦，就是去看电影，
0: 对啦，反正他都是买六张票。

0: 听众朋友，你敢要相信讲人诶，这个吼诶，大颗还是瘦吼？你看有的人都是一辈子都瘦瘦的，有的人就一辈子都是胖胖的吼。人讲人的胖瘦，竟然伫出世进前都已经确定了。
1: 按哪讲咧？
0: 出生之前
1: 基因决定的，
0: 对，出生之前就决定了哈。好来，不是基诶，不是基因的决定，也可以讲是基因呐。跟你哈，这个你这个人的哈，这个受精期有关呐。就是你当时有诶，你伫妈妈腹肚内底是什么时候受精成功，形成胚胎，妈妈就怀孕，这个跟受精期有关，好来，这是日本东北大学伊有一个研究团队，针对360名诶年轻族群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讲伫气温比较低，气温比较低的时期受精的出生者，气温比较低，当然就是冬天嘛，对不对？就是在气温较低的时阵受精出生的人，他体内消耗能量的棕色脂肪的组织活性比较高，所以进一步对当降低造成肥胖的风险。所以那要个较简单讲，是不是就是那较寒天生的人，伊本身就较袂多苦。是不是呢？伊讲在气温比较低的时期受精的出生的人，因为体内消耗能量的一种棕色脂肪的组织活性比较高，所以会当降低造成肥胖的风险。好来，另外呢，另外就是讲。这个研究的结果发现，受精的时间点如果在十月底到隔年的四月初，好，这些气温比较低的时期的人，他们体内的棕色脂肪这个组织的活性比起受精时间在四月底到十月初的气温的人，好，这个还会比较高，所以平均呢，就是会高出1.3倍。好的，简单讲的是，你那是伫十月底到过冬年的四月初这段时间出世的，看你自己的生日哈。好来，那你就是咱都要讲什么什么样哈，身体内的棕色脂肪组织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较袂大颗，嘿，那是讲是四月底到十月初气温较高的时阵出生的人，他的那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消除什么棕色哈，这个脂肪组织的这个就比较低，所以就会比较胖，
1: 但是有真的有用最后去统计过嘛？哎呀，这个还是
0: 当然，他针对一起针对这个有实际上有360个人去改这这些研究嘛哈。所以条件比较简单讲的是，你那里较寒的天气出生的人是比较不会胖哈。哎，安尼就对啊，安那是
1: 这还蛮粗暴简单的，对这个。没有啦，我说也在告诉后面有更大的数据。
0: 你讲人类的肩膀哈，那人类的肩膀跟颔棍哈，颔棍周围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棕色脂肪的组织，在寒冷的环境之下，它会具有消耗能量，然后会产生热量的功能。好，所以它的活性越高，就越能够降低造成肥胖的风险哈。
1: 活在比较冷的地方的人，真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瘦啦，因为你可能寒天的时候身体都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热能嘛。你说不要说几月生啦，那说纬度啦，
0: 受精的时间哦，
1: 比较高纬的人好像看就一离看起来都好像比较瘦，东北亚的人都看比东南亚的，东南亚的就是比较热嘛，
0: 所以那有听众朋友，今晚马上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要知道自己的受精时间是不是要回推要回推以生日？对呢，他讲的是受精时间哦，不是出生哦， 受精的时间，所以你哪个回推讲啊？你讲是不是九月怀胎还是十月怀胎？九个多月嘛，九个多月，你敢回推？而且如果没有早产的话，九个多月啊，你敢回推过去？那看看你自己受精的时间是在比较冷的天气。
1: 可是后来的饮食控制跟运动比较
0: 当然那个
1: 比较重要吧？
0: 当然那个也会影响啦，哈。
1: 那个后天，
0: 但是咱冇看过有个人就是。啊，都、就是比别安尼食，比别安尼，有的真正拢较袂毒苦，嘿，啊，也有这样哦，所以好了，参考这是参考，这是日本东北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
1: 阿伯拉安黑的天也天赋嘛，就有人就是天生跳的比较高，或长得比较高，或者说，
0: 所以也是天赋啊，
1: 骨密，对啊，对啊，就这个那你没你知道这个没有用，你啊起码打 call， 你去知道什么时候受精，倒不如后天来努力，对不对？
0: 好的，好的，一家各有共，研究团队也说，出生的时间点哈跟棕色脂肪组织哈。活性没有关联，所以不能以出生的时间去看，是要回推到你受精的时间。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靠自己啦，后天
0: 九个多月啦，一般的人你那正常怀孕到正常没有特别早产的话是差不多，是不是高高华为也不到十个月啊，你按那个回推回去，你的查公大概你当初你妈妈怀你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有的啦，有的，有从你有的那个时间算。
1: 过了40岁之后，还是要靠后天的努力的，就有点说啊，我原生家庭喝雅散啊，什么时候受精，然后我们爸爸妈妈拢无吼，他选好一考受精的时间，还要这样，只是让大哭大哭，不用不用啊，过去才会要，你被散，你被大哭，你被健康无健康，可是会当遮住的是你家己啦，真的。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胆固醇和

0: Hello， 欢迎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来，然后
1: 来你好，
0: 你好，嘿，来淑君 Pocket 的，
2: 那讲一半那切断啊，
0: 什么讲一半？你都在讲啥？哦，你讲啊，我知影，我有听到，你无你要搁讲一遍会使嘿。你讲你用钙粉就好诶嘛，嘿，
1: 通个，
2: 嘿，了啊，
0: 嘿，
2: 啊，错，伊个啊，伊喙齿错一半起来有无？
0: 喙齿已经错一半起来啊，嘿，我知，啊，你拄啊讲嘛，啊，包括你讲顶头诶，顶头即排喙齿有足侪拢一顺一顺嘛，啊，结果你讲你食钙粉了吼，规个拢好起来，嘿。哎，喙齿，对，我知啊，咱讲完啦，那讲一半，你拄啊讲，我有已经听完了，我正要分享给听众啊，吼，你挂掉啊，吼，嘿，来，咱这位听众，伊拄啊，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伊讲伊用咱的酸乳钙粉足好诶，伊讲伊下白喙齿差不多较早都拢唔知啊，好食钙粉拢慢掉啊，啊顶头白的吼，拢安尼，喙齿拢一顺。一顺一顺，你怎啊？像咱的肩胛，你看咱的肩胛，咱的肩胛，你若开始吼，钙质咧流失较侪吼，咧欠钙时阵，你看你的肩胛都是安尼，一顺一顺一顺一顺，有无？有的人会甲你讲啊，你的肩胛啊，一顺一顺吼，有安尼一条一条直线，有无？有人就甲你讲，嘿，你的健康出问题了哦，吼。啊，咱啊健康的人吼，较健康的人，咱的肩胛是按一片金金细细的吼，安尼规片的啊，金骨金细细的吼。所以你的肩胛嘛，赶快吹气嘛，赶快呐，一顺，代表你严重的缺钙，严重的骨质疏松。咱都食这个听讲，伊就是都啊刚上服务的时阵，伊卡甲我讲，恁的钙粉啊，真好用。我食了吼，我迄个吹气，迄本来一顺，即马拢无去啊，无一顺啊，代表伊迄个牙。牙齿吼已经变结实起来啊吼，所以喙齿、肩胛、骨头，你的体质规个拢顾会着，就是咱的酸乳钙粉。听众朋友，真正吼，我逐天安尼听从食钙粉咧，甲咱心得分享，我拢会感觉讲，咋、啊，我讲袂出来。那不是听众甲咱分享，我阁无法度想象讲酸乳钙粉会当效果顾甲遮济吼。太棒了，大家都一定爱吃，身体若要顾吼，你第一一定爱吃酸，一定爱吃咱这罐，吼，啥物唔免吃，无要紧，酸乳钙这罐补钙，这个动作一定爱做，来自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咱这点坚固开用口音。
1: 0800-7755-9900-7755-99。
0: 咱常常在咧讲着讲哦，咱人啊，什么女人腰围不要超过80，男人腰围不要超过90。好，如果超过这个 size 的话，就代表可能。身体也对咱的身体健康比较不好啦，吼，可能就会体脂肪过多啦，
1: 啊、
0: 胆固醇啊，
1: 内脏脂肪过高啊，还是讲我容易有代谢症候群啊。
0: 但是我最近吼看一个报告吼，伊讲吼，其实你那边那边怎样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吼，量腰围，腰围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参考。伊讲，但是跟牛一个所在吼，量一个部位呢吼。会比量腰围更准确，哎，
1: 量哪里呢？
0: 量哪里哈？扭颔棍啊，扭你颔棍啊，脖子哈，脖子哈，所以讲脖子哈
1: 就没有分男女性的嘛？
0: 没有，有分一样啊。那腰围查甫的那大于90的唔好啊，对不？啊，女生是大于80嘛，哦，咱得迄个印记带来量，哎，对不？啊，那是哈颔棍哈。颔棍啊，就是男生如果大于38，哈公分，女生大于34，那就不好。啊，那低于，好男生低于38，女生低于34 ，OK。他就比如领导脑皮尺哈，好，我得陪笑你家己提下扭扭你颔棍啊，哈。牛你上颔棍啊，上粗的所在哦，上粗都是大概应该是伫下怀落来加吧，这里有下巴，这里会比较。伊讲哦，如果你的脖围量起来，男生大于38公分，女生大于34公分，那你比较容易有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量这里就知道了，吼，高血压，吼，啊，个即个咱都讲的，吼，脂肪肝，啊个糖尿病，吼，都是量脖子，吼，参考伊讲更准，比你咧牛腰更加准哦，吼，哦，甚至安怎来，伊讲即个吼脖子呢，吼，如果呢，吼，这个太粗了，吼，它的高于咱都讲的迄个寸丘的对啊，除了有那些，还有那个就是
2: 来你好、
0: 也比较代表你的身体的处在发炎的状态哈，好啊，也比较容易呢。脖子如果太粗，也比较容易睡觉的时阵引起呼吸中止症哈。好，所以安条就别有灾哈。哦，不管你被参考糖尿病、高血压，而且胆固醇太高，或者是说睡觉会不会有呼吸中止症，量脖子哈，颔棍，牛颔棍比牛腰较准。哦，嘿，好，颔棍哦，查甫不要大于38，女生不要大于34。

0: 所以咱听就朋友马上你自己就可以测量看看哈，你颔管啊颈部的脂肪哈，它脂肪太厚了，它也会压迫到气管呐、啊，哦啊，这就比较容易会引起睡眠呼吸中止症啊，也有可能就是胆固醇会比较高哦啊，这个糖尿病的几率也比较大，然后呢啊，咱都啊讲诶，还有那个就是什么。血
1: 都是代谢症候群，
0: 对对了，都是不好的啦吼，脂肪肝呐、啊，高血压、脂肪肝呐、啊，糖尿病呐、啊，胆固醇呐、啊，吼，量脖子啊，光量脖子会比量腰围还要准哦，所以参考一下了吼。
1: 重点不是量啦，量了之后就要去改善啦。我然后牛龟，我然后量归量哦，肚子腰围超过好可怕、哦，然后就是不要量了，把体脂掉掉。
0: 那当然啦、啊。咱要讲啊，无咱慢慢用检查、抽血检查也可以检查、啊，只是说咱这是平常
1: 面对这个问题啦，哈，
0: 随时可以做一下哈，做各地做一个平量
1: 要去改善你的生活的状态，这、就是最才是更重要的。
0: 来，你好 ，Hello，
1: 哎、嗯，你好，
2: 玉君，
0: 哎，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我是阿强啦，
1: 欢迎欢迎，嘿，
2: 哎，我你讲到那个。转油钙粉还是什么货啊？
1: 珊瑚钙粉、转蚵钙粉啊，公、哥，嘿，对啊，对啊，钙粉、钙油。
2: 那是食。我问你讲吼，
1: 嘿，
2: 不给我问你讲。
1: 啊，来刷卡卡，你好不好啊？
0: 刷卡来哟、哦，谢谢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有听众朋友讲吼，一打工哦，他几乎每天哦吼，拢行路行超过一万步，都一定会去走路。有时候早上也走，有时候下午也走，安尼吼。伊讲每天都走路走一万步、一万两千步，甚至一万五千步。结果呢，吼，伊最近。去做身体健康评量的时阵，医生改讲你已经有肌少症嘞，哦，医生啊，我逐天拢行路呢，我逐天拢运动呢，我行路有当时啊，一天行一两万步呢，我哪会肌少症啊？你是咧乌白讲是讲对啊，讲唔对，我哪会肌少症啊？我运动噶呢。所以咱个听众朋友讲吼，肌少症跟你走路没有完全的关系吼。肌少症的是你要做的运动啦，如果要做的运动是爱做那个阻力运动，阻力就是跟他讲，我今天拉给你堵掉嘞吼，堵掉嘞，让你要用力要。用力齁，就是那种有一点像重力，又有一点像讲阻力啦，阻碍的阻，那个阻力齁。如果不知道，其实你可以到健身房，还是说有一些人比较简易型的运动机构也可以齁，它有一些器材的设备，就是锻炼你的肌肉齁，锻炼你的肌肉齁，用那种阻力齁，阻力就是让你对抗阻力齁，阻碍的力量的那个阻力运动呢，啊，这也当锻炼吼，你肌肉吼不至于肌少症。那当然啦，肌少症营养还是很重要吼，营养，肌少症还是要多吃吼，这个这个可以产生啊的就是蛋白质的东西吼。如果运动的话，所以你讲我逐天走路走一两万步，我竟然个肌少症，安尼我是咧行吼，所以是不一样的。走路是、有一点训练的是你的耐力，是你的耐力，而不是训练你的肌肉，当然多少啦，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帮助啦，但是不全然靠这个，不全然。所以说咱条件朋友都在咱讲要安怎量颔管啊，量我们的脖子脖围去，就会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包括血糖血压有没有那种这个胆固醇，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呼吸中止症，这个量脖子的脖围。你哪被测列肌肉有没有肌少症，一个最简单，我跟条件朋友讲最简单的方法，用你自己的 手镜头啊，用你两只手来扭就好啊。两只手安那扭呢？哈，你两只手扭你的小腿，吼，小腿啊，小腿你爱捶迄个小腿吼，迄个推迄个小腿推筋推肚遐，就是咔咔，比较胖的那个部位啦，吼，就比较宽、比较大块肉的那个部位，你用两只镜头啊，两只手指头哈的大公大拇指跟大拇指跟那个中指哈。啊，两手安尼给合起来，跟扭。如果呢扣得起来，就代表你肌少症；扣不起来，两只镜头啊，等两手的大拇指跟你中指啊，为你的小腿上粗的迄个部位安尼给扣两边安尼给捏安尼，好合起来扭嘞安尼。如果你两只镜头扭嘞去，你两只手还扣得住。甚至个扣个个会八鬼啊呢吼，那这样你就是肌少症了、啊如果扣不住个胖啊，你两只手个无法都改规个拢合起来啊呢，那就还好，那就代表你还好，还肌肉还不至于太差吼。所以简单的自我评量啊呢吼，我听众朋友参考。
1: 对啊，肌少症吼，肌少症，真正肌少症的就麻烦的所以应用吼加这个吼活动吼要兼备啦，吼你肌肉拉肌肉就麻烦，就麻烦的。
0: 肌肉拉吼掉肌肉，
1: 就麻烦，就最麻烦就
0: 掉肌肉，你得开始一堆啊呢吼，那这个虚肉吼虚肉未栽未稳吼啊，然后也会影响就是大脑退化吼，
1: 对啊，
0: 哎，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啦，
1: 所以这么就只能那个。住这个瘦瘦针嘛，瘦瘦针你当然有很明显的瘦下，但瘦下你哪不良好的生活习惯跟运动的习惯，我当下你人散了还是什么？不是跟他拉脂肪嘞，体重拉，我当下是
0: 掉肌肉，
1: 拉肌吧，啊，你肌吧被个伸回来，其实是相当的困难。
0: 大钢钉啊，
1: 没有错，
0: 来你好，
2: 哎，我要线下，我要问问题，
0: 好，来线下，请说，来。好，来，咱谢谢，咱口音电话是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的吼啊，产品要注文的，啊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多谢，咱今天也吼，又来给大家分享星座哈，十二星座哈。想要听十二星座的什么跟什么相关的？
1: 什么？钱？
0: 哎，对，哦，我都猜咧，你都讲钱哦。
1: 台湾人就爱听钱呐、啊，求求也求财，反正跟钱没有关系，大家不太不是很感兴趣。哎，
0: 把给他。那我们就今天就来看十二星座搞钱的能力，好不好？搞钱的能力。搞钱是搞得有的搞得到钱，有的搞不到钱，个倒亏钱的哦。十二星座他们的搞钱的能力哈、哦，好来哈、哦，
1: 就是赚钱搞钱是什么意思啊？就赚钱的能力还是说
0: 哎，跟搞钱的天赋啦，有一点干难讲的是
1: 把钱搞，
0: 他们会怎样去搞钱哈、哦？
1: 啊，钱是赚进来吗？还是搞
0: 当然是赚啊，当啊、哦，但是搞钱就不一定
1: 搞到借钱、
0: 啊、有赚有赔的啊。一定不是、
1: 哦、是借到钱的意思，就是是不是这个？
0: 不是借钱，不是说啊，他怎么能搞到？他就是对钱，他怎么样的去搞钱？他什么有什么能耐啊？呢，对钱的能耐，简单讲都是安尼。
1: 了解，来了。
0: Hello， 嗨，
2: 喂喂，
0: 来请讲，
1: 请讲。
2: 你要
0: 等待，刷卡哈，刷卡来一线，刷卡一线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你好，请讲。
3: 咱的收音机的听友讲，我阿妈滚了肩膀，他才做完亏
1: 啊。啊，
3: 你阿舅妈住那边了，电哭哭啊，嗯，真足疼的，有人知影要安怎用？我去做福建，拢看医生拢无
1: 效。
0: 你阿妈滚个肩膀哦，啊，拢酸哭哭哦。
3: 哎
0: 呀，啊，硬冰冰哦，啊，搁叮叮叮叮，啊，你拢唔来广告啊啊，广告哦，啊，你拢无食迄落钙粉吗？
3: 有啊，我食你的钙。
0: 啊，钙油嘞，钙油嘞，
3: 钙油嘛有啊，我食。
0: 你爱迄、那、落、個、啊，有当时你小可以用推一下嘛，嘿。
3: 有啊，我去涂手啊，涂油
0: 无？啊，血压嘞？你血压有没有量？血压有没有量？胆固醇会不会过高？哈、哦，这个都会有啊，血压
3: 哈、哦。血压是正常。
0: 睡眠，哎。这个都会影响，嘿，都会对。
3: 我今麦在食安眠药
0: 咧。啊，你拢食安眠药，安尼问题就出伫遮，你啊睡眠睡不好。
3: 我早食食品咧，食袂惊，就早就醒啊。
0: 啊，你都安眠药，啊都安眠药，甲你食甲拢已经抗药性啊。安眠药都食袂惊，你搁咧讲啊？啊，食袂惊，你就卖搁食，你是安那要一直喝这个药？
3: 我食迄个食品的，恁讲过的食品的啦。
0: 你食护理素甲钙粉两项加咧食，吼。
3: 啊，
0: 你安眠药，你因为你这就是长期困眠无够，要规身躯规工嘛，暗棍啊硬冰冰。
3: 嘿啊，
0: 安尼就害啊，安尼就唔好啊，你啊吼。你钙粉啦，甲护理元素啦，这两项啦，较骨力的啦吼。
3: 我用两年前去开刀，开好啊，就是个医生讲啊，手术以后啊，呢，特别入油啊，呢，肩胛头要甲做个软，啊，咱做了无好势，啊，就去入去。
0: 所以你都只安尼听起来，你足侪动来，好，谢谢。来，你都只照你安尼讲，你足侪动作拢有做啊，但是你钙粉、护理元素，你安眠药，你的问题是在安。睡眠长期的睡眠问题，安眠药不要再吃了啦！你都讲无效嘛，你都无效的药啊！你是安那要搁一直吃安眠药啊？食久的抗药性啊，食到已经拢嘛袂当帮助你困啊！你那也不爱吃，你就丢掉，你就改吃钙粉跟护理元素。
3: 我有吃才会困，我正常无吃啦，食几啊个月啊！
0: 加油哈，加油！好，谢谢哈！我对我知影对安眠药的人，足侪人安怎讲，伊就是安尼哦，我都袂困的啊，我那我无吃袂困的。我知啊，我知啊，啊是安那甲恁讲，恁拢讲袂听呢。啊，你著讲食嘛是无效啊，你就是无效，你才袂困的啊，无你等太袂困的，嘿啊，都是已经食久啊，
3: 困的甲
0: 食久啊，已经有这破坏性啊，好不好？对身体来讲，
3: 嗯。
0: 好，以上广告，谢谢谢谢，哈。好、哦，来你好，好来谢谢你好，嘿。
4: 你好，小坤啊。
0: 哎、欸，你好，
4: 嘿。我迄个吼，
0: 嘿，
4: 我来讲，你吼、哦，爱困你话无食。
0: 我吃阿明药的人拢安尼哦，你一直甲讲，伊就一直甲你，
3: 嘿，
2: 讲个，
0: 嘿，哦，
3: 以前哦，我一阿明上无开三四摆，
0: 哦，
3: 啊，就食钙粉钙油尔，啊，唔来就是人好，我唔知。
0: 钙粉加钙油哦，
3: 嘿，我拢食。
0: 啊，副列元素嘞，
3: 起码拢，嗯，一阿明开一摆，摆，反正继续好困，
0: 继续好困嘞，哦，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
3: 嘿。啊，我无食饭，就
0: 讲那安尼。好，好，哦，所以好啦，你讲伊就听，还是讲哎，有啊，我知，谢谢。
3: 我
0: 拢无闲当时食，我就看到。对，对，对，对，对，对，对，阿免食，一干要食几杯，要食我这吼。嘿，看到就甲食，想到就甲食。
3: 要想
0: 到
3: 就
0: 甲
3: 食。
0: 这不是药啊，对，谢谢。咱好，谢谢。咱讲过的产品不是药啊，所以无迄个药啊，有迄个药剂量的限制。咱这是保健品。想到就吃，看到就吃，咱吃阿明药的人，我都知道，怎麼說，他就一直跟你回，我就不睡，我就不睡，我就是吃吃的睡，我就是不睡，你怎麼會睡，你是怎麼暗棍的吃吃，什麼方法都用，就是像我們這個聽眾，你要吃一段時間，要骨力吃，阿明药不要再吃，跟你說阿明药你就吃到最後，到最後你就出來跟人冤家，就是這樣。好，迄个物件会抗药性，食到尾啊，你安怎食你就感觉讲，都安怎无啊？好啦，好，谢谢。吼，在咱那你看都加迄个听众哦，伊嘛是一直甲你钱啊，钱讲啊，我都好，好啊。所以伊迄个肩膀点安尼僵硬疼痛哦，其实跟就是睡眠来的哈，睡眠长期不够不好哦，睡不好，得力酸哦钙粉跟护理元素以上。
1: 以上广。

0: 啊，来人公十二星座哈，他对金钱钱方面的天赋、啊，
1: 金钱的天赋、
0: 啊，天赋的排行榜好不好哈、嗯嗯？啊，不是排行榜啦哈，好，哎、欸，就看他们对金钱的天赋如何，然后没有排行，然后没有排行榜，我们就是照星座十二星座按那来讲哈，嗯。第一，咱讲母羊座的哈，母羊座的人因对于金钱方面来讲，他们比较容易会去冲动投资，嗯，哦，冲动做投资哈，啊，冲动投资，你就知道投资有赚有赔，
1: 对啊，
0: 对，好对对，啊，金牛座再来金牛座，金牛座我来跟你讲哈，一个钱怕你死的干，守财奴第一名，哦，所以母羊座是冲动投资的第一名，金牛座是守财奴第一名，哈，再来双子座。双子座的人哦，副业比主业多的第一名。就是讲这种贼双
1: 斜杠
0: 哈，哎，他到底的这个那叫啥呀啥哈？副业比主业还要多，第一名都是双子座。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师傅，
0: 你们叫回呀？好好刷卡哈，哎。谢谢哦，咱听众朋友三品主文，食三品分养，三品无清楚无了解，听节目有话要节目中讲的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哦、再来、哦、我们再来、哦、牡羊座是冲动投资第一名，金牛座是守财奴第一名，双子座的是副业搞的搞得比主业还要多的第一名，再来巨蟹座。
1: 嗯，
0: 巨蟹座的人对搞钱，在钱方面来讲，他是会为家人、为厝的人先钱第一名的。
2: 哦，
0: 哎，巨蟹座都是安尼。好，他会省钱，但是他会为家人省钱。
1: 嗯
0: 啊，所以。家人你也不要乱花钱、嗯、巨蟹座就是为家人省钱的第一名、哦嗯嗯、再来狮子座，狮子座在钱方面就是会冲面子，就会花钱第一名、
1: 嗯
0: 哦、就他钱就花在冲面子的啦、哦、不然比他更敢的开钱开的做民主的第一名的狮子座、哦、再来处女座，处女座就是抠细节赚大钱的第一名，很多抠那个细节哦，哦，哎，细节啊，眉眉角角啊，加抠那里抠，这里细，加细加细，哈，加省加省啊，呢，哦，就是抠钱赚钱，抠细节赚钱的第一名。
1: 嗯，
0: 再来天秤座，天秤座哈，天秤座就是合股做生意就纠结第一名，哎，合。够做生意，合伙做生意，好、哦、做搞得很纠结的第一名哈、哦。好，来再来天蝎座，天蝎座是闷声发大财的第一名哈，闷声点点啊叹的第一名来的对啦，弄点点啊叹的哈。好来再来射手座，
1: 嗯，
0: 射手座是月光族第一名，所以射手座的是安尼哦，哎，真的呢，哎，高油公。啊的啊，一干干的外靠爱外高爱安尼隆隆起吼，所以月光族，月光族是月底就没有钱呐吼，大家拢开了了，月光族第一名就是射手座，
1: 嗯，
0: 来先接电
2: 话 ，Hello， 你好，小坤
0: ，Pocket，Hello，
3: 你好，
0: 嗯，
3: 我
2: 叫了，我一人去，哎，
0: 真
3: 便宜，
0: 那个，那
3: 咖啡
0: 便宜，
2: 哦，来刷卡，
0: 哦，刷卡，吼。好，来谢谢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哟、哦、哈，再来哈、哦，射手座我们讲完了嘛哈，再来我们讲摩羯座哈。摩羯座的人就是年纪轻轻当老板的第一名哈，年纪轻轻当老板的第一名哈。啊，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你好，
4: 你好，
0: 哎、欸，
4: 啊，我姓陈哦，
0: 嗯，
4: 啊，我有开过新庄，
0: 哦吼，
4: 啊，食的护理元素有效
0: 无？哦，有帮助。有帮助，来讲个有帮助啊！你最好你钙粉我哪爱食，好不好？
4: 哦，啊，人家钙粉
0: 呢？嘿，钙粉加护理元素这两项食 ，OK， 非常好，好、哦，非常好。
4: 啊、嗯，钙粉一罐我是。
0: 钙粉2000块，啊，护理元素2000，哎、嗯欸。
4: 哦，好好。
0: 这两项加嘞，吼、哦，安尼哦，足好足好，很好很好，哎、欸。
4: 好
0: 好好好，
4: 我就是讲，我拢唔听你的节目，还是讲，甲你问，
0: 就是这两项你会记得吼，这两项在
4: 钙元素跟钙粉，
0: 哎，甲得力算了，钙粉对，嘿，嗯嗯，
4: 谢谢，
0: 哦，祝福你哦，好，拜拜，谢谢。Hello， 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你好，哎，你好。
5: 就
0: 较省钱，迄种个万两千哦。哦，食省钱，迄钙粉、钙油，迄2000块，拢2000块，嘿。

谢谢咱可应电话0800-77-55-99哈，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要问食产品有心得分享，产品注文0800-77-55-990800-77-55-99。人帮人七七五五九九，人帮人七七五五九九哈。

0: 来淑君扑街你好，嘿。
1: 淑君姐，你头拄啊讲射手座是啥物事？我头拄啊我无注意。
0: 月光族啦。
1: 月光族是啥物事？
0: 月光族就是逐个月拢开了了啊，系啊，系啊。
1: 啊，唔过我感觉我家己拢钱拢欠起来。
0: 你射手座的哟。
1: 我拢欠起来呢。
0: 哦，你欠起来，
1: 我欠边边啊，欠有够多呢。
0: 哦，真的，哟，欠有够多。
2: 啊，那个有人帮你开啦，这边。
0: 你确定你是射手座的吗？
2: 啊，不要紧，我有欠好代志吼。
0: 啊，是这不是绝对啦吼，但是我跟你讲哦，我拄安尼讲到，咱拄啊讲到对，讲到迄个射手座吼。我拢是，我第一个就想着讲，我周边的人，上面有这个星座，有这个星座，我跟你讲有准呐、啊，真正有准呐、啊，我不骗你，有够准的哦。好，来，我们继续，射手座是月光族第一名的哈。第十是摩羯座，摩羯座的通常都是年纪轻轻就当老板的第一名，年纪轻轻就当老板第一名啊！年纪轻轻当老板有没有赚钱？不知道，搞不好哦，他就是喜欢当老板啊，所以难怪台湾真的有很多老板都是摩羯座的哈。摩羯座的是属于较慢发的，一少年做头家一定袂谈的。哎，摩羯座的食老吼，等到愈老煞愈迄落吼，他就是伊摩羯座的是就难磨的啦吼，磨诶愈老愈才有发挥一点吼。来你好，好来谢谢你，你好。
3: 我等你等你一句。我都摩羯。好，那你加分是哦，清楚。
0: 好，谢谢。好来，摩羯座的是年纪轻轻就当老板的第一名哈。来，再来水瓶座。水瓶座的人是安怎呢？靠奇思妙想赚钱的第一名。水瓶座人拢讲外星人嘛，吼，水瓶座的奇奇怪怪，吼，人讲外星人啦，吼，哦，伊啊，所以水瓶座会靠奇思妙想、奇奇怪怪的想法去赚钱。第一名的就是水瓶座，最后一个双鱼座，双鱼座是双鱼座很糟糕呢，跟射手座两个有得拼哦，射手座是月光族第一名，双鱼座是做白日梦的第一名，哈，来你好，
2: 你好，
4: 迄个福建啦，
2: 哎呦，哎来你好，
4: 我只贵人哦，啊你别，我别
2: 来算卡，
4: 要对经理，
0: 好来算卡，跟你讲，嘿，哎。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听众朋友，安尼听完啦吼，啊你讲我准，我跟你讲，我感觉足准的，非常准哦，哦，包括我拄仔咧讲的什么吼，什么呀，天秤座、金牛座吼。我无双子座的朋友，所以我双子座，但是依双子座的个性呀，我想是也是这样。我还有巨蟹座哈啊，天秤座、射手座啊，摩羯座哈，哦，双鱼座哈，所以讲哦，我是讲我周边有朋友，足好的朋友有安尼啊，我给对焦起来了，足准的哈，来了嘿。
4: 你我不知靠，这个爱这个。介
0: 油甲介粉哦，你要叫回好来一线吼，好来淑君扑街你好 ，Hello， 嘿，淑
5: 君你好，
0: 你好，
5: 啊，请教你
0: 诶，
5: 尿酸啊，卡骨症啊，食
0: 恁尿酸卡骨症吼，来广告，我甲你讲吼，你尿酸第一吼，你食是爱家己爱注意哦吼。嘿，第一，你都卖食伤侪普林的啊，就是那种哦，像火锅啦，像讲啊，食了伤好啦，海产啦那种吼，对吼，稍微吃清淡一点，嘿。嘿，好啊你拿咱的产品来对，你食钙粉，吼，食钙粉一定有帮助的，吼。啊，你家己食食方面，我来小花改变一下，吼，好不？
5: 啊，食钙粉安尼哦。
0: 啊，食钙粉，产品来对，你就是食钙粉。
5: 啊，钙有无哈？
0: 你那照你今嘛讲的这几项是食钙粉等于啥哩啊？
5: 那是卡骨症
0: 啦。啊，卡骨症，你那是痛风，你讲痛风哦。是关节炎，哎呀，你爱搞清楚呢，哎呀，痛风跟关节炎是无一点感化。啊，你那总共有安尼情形，你钙油嘛是加落去啊，吼，安尼吼，又可能关节也不太好，你得钙粉加钙油，安尼是完美。 好，完美，
5: 哎、
0: 哦，好，谢谢，好，谢谢，以上功德。
2: 来，你好，一张广告、嗯、，Hello。他他就没有问说巨蟹座是啥，我没有听。他
0: 为家人省钱的第一名啦。
2: 哦，
0: 巨蟹座就省钱啦，啊，因为伊足够给巨蟹的人就是足够给，所以也为厝的人省钱。嗯、啊，省钱你爱甲想哦，我跟你讲，我都有巨蟹座，我周遭的朋友巨蟹座还蛮还两比较熟悉、比较接近的有两个吧，有两个都、就是安尼一欠。啊，伊是伊欠的，为了家里的人，他因为伊也足，伊是足够家啦吼。啊，你伊欠你嘛爱对伊欠哦。你讲哎、欸，啊无我都较有钱，我赚较济吼。啊你才欠无要紧啊，无我都我甲你开较爽的，袂使哦，袂使哦。伊就是爱欠哦，我爱欠，我爱为厝的人欠，啊你嘛爱欠哦。巨蟹都是安尼哦，好，所以好，巨蟹哦。
2: 没有没有，就一点猛巨蟹座。
0: 哦，都、就是安尼。
2: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看，听众朋友，你来看，我跟你讲，我跟你都安尼听完讲完了，我感觉足准的，十二星座都好准哦。

0: 嗨，你好，小坤 ，Pocket。
1: Pocket， 你好。
0: 哎，嗨，你好，你好。
1: 我问小坤讲，哎，星座我唔是听讲，迄个较地会，就爱阁看什么太阳星座，什么什么迄、那个。
2: 怎么介你关这少年的时间？恁含恁含什么？家己什么星座？有的人都唔知，我叫你看太阳上升什么？啊，好，所以我们就讲星座就好，就讲星座就好，好不好？
1: 那年轻一样
2: 的那种，一样啊，人的人的那个个性不太会变呐、啊。哦，重点会变。
1: 你的什么？那个较侪岁的也变那个无同的对吧？
2: 好，那你什么星座不会变啊？星座是看你的生日的啊，
1: 哈，
2: 哎呀，哎呀，哦，啊，人的个性假如也稍微会有一点变，但是不大，说实在，哦，
1: 差不了多少，
2: 会有一点差，但是不大啦，哎，说实在，哎，
1: 好，
2: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有的要说有事情要问的还是吃三品心得分享三品要助文都赶快哦现在现场的这个 call in 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哎，你好，你好。哦，小君嘿哦，讲嘿迄个星座有够准的，阮家已经四个拢有够准的。
0: 哦，是哦，对哦，准哦。
2: 巨蟹座啦，处女座啦，哦，双鱼座啦，射手座，超准的。
0: 超准的啊，对啊。
2: 哎，嗯。哎
0: 真的很准，
2: 谢谢你哦，好，祝您哈，哎，听众满天下，
0: 感谢你，嗯，好，来了，嘿 ，Hello，
1: 嗨，你好，你好
0: ，Hello，
3: 喂，如君伯爵，
0: 是，
3: 你们讲的星座好准哦，
0: 好准，
3: 我家天秤巨蟹都好准，
0: 真的，天秤巨蟹都好准，
3: 做什么事有时候都会优柔寡断吗？都会很纠结，没错，
0: 对，没错，嘿，对，
3: 哎，我小女儿巨蟹也是，她很节省啊，也。我们也不能乱花钱，没错。
0: 对，没错，真的很准哦。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Hello。
4: 哎，你好，
0: 哎，
4: 请问我是12月10号是什么星座？
0: 好。喂，你好，嘿 ，Hello。
4: 哎，你好，哎，我是你的。得你啊！药品啊，爱用者啦吼！啊，我是做家己做遐，啊，我是80几岁人啦吼！啊，你敢袂当无我拜托，甲我讲我正月16日是什么星座？拜托拜托！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谢谢，谢谢。
1: 没完没了。
0: 都已经拄啊过来听就，啊那安尼问落，一定问袂了。这阮的经验，
1: 噩梦一场。
0: 对
1: 对啊对啊，
0: 就讲那个啊，你甲讲我什么星座？嘿，用你新历的生日。去查
1: 哈、哦，自己查。
0: 哎、欸，你查、哦、啊，无你得叫人家你查，叫领导有囡仔孙啊，写、啊啊啊啊、你家讲，哎，伊得一样啊，迄种哎，这足简单。啊，你得爱知影你家己什么星座，
1: 哎、哦，
0: 对啊。特别我那讲星座拢有足这样的讲，啊，你甲我讲我什么星座？问落吼，一个回答，两个无回答袂使，三个、四个、五个、十只。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
0: 嘿，
5: 哎，你小姑
0: 娘，哎，你好，
5: 我请问你吼，
0: 哎。
5: 啊，你讲什么
0: 做
5: 会是
1: 圣
0: 圣
5: 新
0: 历
5: 的？
0: 好，谢谢。新历生
1: 日
0: 去查
1: 哈。新历，新历。
5: 啊，我讲。
1: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6: 两位主持人。
0: 哎，你好。
6: 我处女座，但都无听到，我过分了
0: 呢。嗯哼。
6: 处女座的安怎？我做高
0: 病。嗯，你做高病哈。
6: 啊，有那做欠啦，啊，唔知我但都我无听到。
0: 好嘞，哈。嗯。
1: 你好，
0: 我处女座哟，处女座的处女座的，足欠的对啊，系啊，你哭啊，你有细节足欠的，都安尼只欠只哭只省只省只省，啊，都安尼发大财呀。
6: 很多公安座我不得
0: 要。都安尼啊，我都甲你回答啊，一句话尔，大家人拢一句话尔吼。好，来你好，来。Hello， 嗯 ，Hello，
5: 伯姐你好，
0: 哎，
5: 恭喜谢涵祝你，我两个孩子就是这样，
0: 准不准？
5: 真的好，
0: 很准呐，对呀，
5: 嘿，做的我都练他呢，
0: 对，
5: 对，不要那么工作，我有钱赚，我要赶快赚呐，
0: 嗯嗯，真的很准呐，真的很准呐，嘿，
5: 谢谢，
0: 这是咱都要讲这十二星座搞钱对钱方面哈，真正我跟你讲就准呢，嘿。我家己安尼，这当然这不是我家己讲的吼，这是当然人个星座专家列出来的，我只是讲出来给恁参考，不是我这牛吼吼。但是以我周遭，我是讲为我家己的朋友什么星座，我甲都对起来，我感觉哦，有影有够准的吼。啊，咱听众朋友，拜托恁麦过来问讲我什么星座，好不好？恁家己查吼。哦，这恁家己查，你若会晓查起来 ，Google 买当查。哦，这新历的生日几月几号就好啊，唔免年无重要。我几月几号国历的哦，几月几号生日是什么星座？你 Google 安尼查就会使啊。那袂晓，你叫恁囝、叫恁孙、叫恁厝边隔壁、叫恁好姊妹啊、好朋友帮你查哦。好，谢谢哈、哦，因为每一次都会有人一直问哈、哦，啊、哦，我们这样子会很困扰哈。哦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上好当家己查啦。啊，要多学习
0: 一下。手机啊，今麦大家拢
1: 多学习一下，无手机不要紧嘛。你嘛讲想办法，就投去图书馆，想办法行出去图书馆，啊，去用公用电脑查查一下。
0: Hello， 你好，嘿，
1: 人家被退化。
7: 明利的拢有印啊啦。
0: 好，
1: 也是一个方法哦，谢感谢提供哦。
0: 好，你好，
1: 查农民历也可以哈。
0: 哎，对，农民历有杨武，嘿，
7: 可以帮我讲一下那个，我刚刚因为没听清楚那个天秤座的。
0: 好，等一下再讲哈。 嘿，等一下再讲，你自己准备听哈，因为咱有听从传简讯来讲，能不能重讲一次哈？好来，阿姨要录音起来哈，我当时可能听不及哈。哎呦，来你好 ，Hello， 嘿，
8: 淑君小姐，
0: 哎、欸、是，
8: 香港哈，金牛座哎，
0: 等一下再说，不要再问了，等一下我再说一次哈，嘿，哦、来你好，嘿 ，Hello，
8: 哎、欸，我迄个本人哈，天蝎座啦。我够准了，我够准了。
0: 闷声发大财，嘿，吼、
8: 哦。哎、欸，我钱吼，都唔敢互阮囝。嘿嘿
0: 嘿，你足干的哦。
8: 对啊，啊，你够准的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
8: 喂，
0: 嘿。
8: 小君家婆给你来，我讲足简单，你去买一本星座的书就好。我买一本的，一本本啊，一本嘛，足简单的，别来你搞你麻烦啦。好，谢谢你。
0: 其实都手机啊嘛，拢会当吼，足方便的吼。来你好，好。
9: 哦，
0: 嘿，
9: 小君啊，你有够牛呢，有够准啦，
0: 有够准吼，好，好，谢谢。
9: 够准，有够牛，
0: 好，好，谢谢。
9: 全家人你摇拢有够准，
0: 拢对，拢摇对，规家伙拢摇对，拢足准的吼。好，谢谢。
9: 够牛，够牛。
0: 好啦。你家己什么星座？你家己去查，吼、哦，这个这答辩啊，一个问的都没完没了，一百个都拢入来。我什么星座哈、哦？但是咱听众，比如伊都只咱安尼讲吼，我今嘛个改整体吼、哦，一次拢讲一次娘娘哈，十二星座哈，十二星座哈，诶、哦欸，他们诶、欸，咱在讲这搞钱的天赋啦哈。哦搞钱的天赋哈，好，来，我们从白羊座哈，这是母羊座哈，母羊座开始讲哦哈，咱要准备要录音的条件，不用你准备录音哈，母羊座一哈，冲动一的是冲动投资的第一名，冲动投资第一名哈，他搞钱可能会去做投资，但都很冲动哈，好来，金牛座是守财奴第一名，嘿。双子座呢就会搞很多副业，甚至副业搞得比主业还要多的第一名、哦、巨蟹座的是为家人省钱的第一名，狮子座的是冲面子花钱的第一名，处女座的是抠细节赚大钱的第一名，天秤座的是合伙做生意纠结第一名、哦，天蝎座是闷声发大财的第一名，射手座是月光族第一名，摩羯座是年纪轻轻就当老板的第一名，水瓶座是靠奇思妙想赚钱的第一名，来双鱼座是做白日梦第一名，以上，这样好了。

0: 但听起来的刚刚好，这个用钱的方式或赚钱的方式的刚才的星座的个性啊，原来的个性啊，其实听起来就这样啊，就是摩羯座不是摩羯座，那种巨蟹座就爱家，然后什么天秤座就什么胡思乱想，把奇思怪想啦，然后
1: 奇思怪想水瓶座，另外我别的后面到，
0: 然后双鱼座就什么天
1: 白日梦，
0: 白日梦没有，就是啊，但是人是不是真的就这样？这是天生的啦，很担心很多咱人啊，经过这个后天的学习，所以咱讨论我觉得条件没有够啊，看什么上升星座，我觉得。其实也不是看上升星座的，讲咱人出社会之后，当然每个人都喜欢保持自己原来的样子，但是你去社会安尼走跳，还是讲有时候叠交，然后有学习到什么经验的话，下一次就不会再去踩这个经验了嘛。所以某一点东西一点哦，哇，上面星座就结果会怎么样？这个是比较偏向你原来这个星座的个性，但是人拢会变嘛，人会成长嘛，你一世人安尼，啊，就叫嘎嘎对
1: 吧？啊哦，所以星座就是看人的
0: 原始的个性
1: 啊，家里的特质、
0: 啊、
1: 人格特质，
0: 对啊，对啊，
1: 这个是很准的哈、啊、一样嘛，你做什么代志，一定是你的能够性格影响人生啊，哎、
0: 啊，
1: 对，来你好，哎，Hello，
2: 哎，两位好，哎，破给我请教下，
0: 对，你请说，
2: 咱全世界去个中东买油，那是用原油，乌乌黏黏那种哦，
0: 没有啊，其实是看嘛，你要看什么国家。中东伊家己毛炼油厂嘛，炼油。
2: 咱啊台湾，咱是去买原油，乌乌黏黏的来家己。
0: 无啦，所以我得讲，看咱台湾中油加这台塑，它需要炼精炼到什么程度嘛？你看，就足济吼，咱台塑我头都讲，台塑其实它炼的油吼，咱好难台湾。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啦，你先听我讲嘛。我们你看，你要原。你也讲是全部都是买重油吗？没有，就看你需要什么产品。因为咱台湾无家己无生产石油嘛，所以咱台湾，但是我们台湾很什么很厉害，炼油厂厉害嘛。过去王永庆的台塑哦，炼油嘛，是讲中油炼油，这国营的。你爱看你需要这什么产品哦？比如说你要不要到咱台湾前面没讲啊，塑胶袋啦，啊是讲要这来加油的啦，啊是讲吼这炼油完，其实油真的是很厉害。我那天看到一个这个讯息说。一个石油这样进来哈，从它最刚开始最顶级的会变成什么液化石油天然气，然后呢再变成什么我们一般哈炼下来就一般加的油，然后呢再来就变成我们可能我们石化哦，咱等下称那个化学纤维，我们有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的这个也是石油可以提炼，化学纤维也是可以提炼，还有呢。航空用油，航空用油的品质又比所谓的我们一般的用油的品质更高。再来就是剩下炼啊，存几袋几袋几袋，嘿几袋就大袋啊，哦哦的，那条就没人供嘛，是不是都是那种哥哥黑的物件？不，黑哥哥的物件也是石油提炼下来的产品，黑叫啥？叫重油，很重的重。什么高通公司会用到重油呢？的是啥？大型的所谓的货轮用到重油，然后呢油呢再提炼下来，最后呢它都炼完了的渣渣会变成什么？让你大妈嘎哦，所以你看，有借有个软合用，微陶告位，从天然气到最后大妈嘎全部都可以用，得跟他迪吧赶快，油头从头到尾都可以吃。
1: 来了哟，
3: 小君
1: 哟，
3: 我要问你啦，我那个。肩胛头哈，拢疼啦吼，我有甲你讲，也钙粉钙油吼，啊才遮久啊才拢阿未，
1: 小较骨力嘞，钙油小加强一下哈，广告嘿，钙油小加强一下哈，三顿食好不吼？
3: 啊，不管嘛是拢三顿食，
1: 三顿食嘿，
3: 较疼吼，你讲会反疼？
1: 对啊对啊，我
0: 有代志啊。
3: 太久
1: 安尼，食
3: 两三
0: 组安尼，
3: 啊，
0: 搁阿
3: 咧
0: 听咧，
1: 啊，搁咧听啊，拄啊
0: 开始
1: 尔，好，啊，无要紧啦，嘿，你两三组应该嘛是才食两个月尔吼，两个月吼，啊，无你得看小个减量吼，无你得小个减食一遍安尼，再看卖好不吼？
3: 嘿，不食减食，敢会搁较好？
1: 你哪个？你讲的两三组是两三盒吼，钙粉钙油倒加两三盒是无偌济呢，嘿。好、
3: 哦、啊，做钙粉沙阿爸，
0: 这对我开心
1: 你啊，无要紧，啊，无你若感觉个阿哥咧听，你就先改，好，安尼你改减一，好，你改减一遍就好，减食一遍，搁试看卖吼，减食一遍安尼吼，好，谢谢，嘿，减食一遍试看卖，谢谢哦，吼，嘿，拢免紧张哈，欢迎诶，拢免紧张，谢谢。
0: 以上广告。
1: serás como ninguna。印度哈，印度这个奥里萨邦有一只狗啊，叫做卡利哈。哦，这只狗它是一只流浪犬哈。那么这只狗呢，伊最近呢，哈，就死掉了，死掉了。但是呢，哇，伊刚哦，用当地的这个居民哈，就是这个奥里这个奥里萨邦的当地居民啊，阿个学校的学生，用很隆重的哈，一种的丧礼呢啊，送这一只狗最后一程，很隆重哦，而且那么多人去送哦，哦，搞不好的今天郎贵心都不再怎样去赏哈。那到底这一只狗是有什么英勇的事迹呢？
0: 为什么呢？
1: 好嘞，最主要的是讲这只狗啊，伊伫进前无啊久，他救了全这个学校里面30个哈，这个学生30个学生，因为哦，这个学校里面出现一条蛇，其实出现了一个蛇的时阵哦，学生拢个无发现，但是这只狗啊哈，这一只狗呢哈，叫做卡利，他就已经发现了哈，这只狗伊是一只流浪狗，但是伊经常咯拢伫学生上课的时阵，伊拢会伫学校哈，这个学校。就跟那个学生哦，哦这样子哦玩在一起哈，在校园里面哈，所以等于发现这个蛇的时阵呢，他马上呢哈，第一时间呢他就哇赶紧哈，好卡第一的学生的前面呢，就保护这个学生，因为他觉得这一只蛇是有攻击性的哈。结果呢，就马上呢，展开了蛇狗大战哈。因为这只爪也是一只毒蛇，
0: 毒蛇啊，
1: 对，如果不是这一只狗哈，这一只卡利的狗，你第一时间呢的就挡在这只蛇的前面，可能给 game 哈，会有学生真的会被毒蛇咬伤。那这个人这个蛇狗大战了后呢，好，在最后呢，这一只蛇死掉了，哈，这只爪就这只爪听讲就怕的呢，哦，就很凶嘞，但是这一只狗都完全不怕，都完全唔惊，哈，就是好，这蛇狗大战几十回合，最后呢，狗胜出，啊，毒蛇死掉了。暗哥因为那个狗在跟蛇搏斗的时候，伊嘛是有去有爪咬受伤，嘴巴被蛇咬伤，后来他。也是因为这样子中毒死亡。
0: 舍身为这里为人的这一只狗真的是很感人。
1: 所以当地居民跟这个学校的学生呢，真的是觉得这一只狗呢很了不起，是一只英雄狗，所以虽然他后来还是死掉了，他们给他做了一个隆重这个隆重的丧礼，用印度你看嘿，
0: 对啊对啊，
1: 哎，这只狗用印度的那个
0: 对啊
1: 哎那个
0: 大礼
1: 大礼哦哈。哎，真正吼，狗狗真的实在是吼最忠诚的吼，真的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一点都没有错。
0: 对啊，明明就是一只流浪狗啊，跟这个好好学生吼，也没有特别的感情，
1: 没有，
0: 但是一看到狼吼，它自动就想要去保护人类吼，那狗真的是蛮。蛮厉害的齁。
1: 对啊对啊对啊，这真的很忠诚啦齁。好，反正狗跟人齁很亲啦齁。因为伊嘛是流浪狗啊齁，顶多等于讲伫这校园里面玩。但是他会知道，他竟然会知道说要保护这些小朋友。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进行到这。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温干油，为了干舒服，阿个护理人数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嘞，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小强。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宝品，全面折扣。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念他人恶，相思几生疏。智慧离分别，人中做第一。人啊，爱念好，卖念歹；念善，卖念恶。生活当中，跟朋友交往，咱啊爱去看人的优点，唔好去看人的缺点。别人对咱有温情，咱爱记在心内；别人得失咱，咱啊爱将伊放袂记。咱爱知影，如果心中比较、计较，只会让自己心内痛苦。人啊，念好无念歹，如此心才会光宽，人才会自在。俗语讲：责人之心责己，舍己之心舍人。做人做事啊，咱爱要求自己，原谅别人。人生在世，人啊，唔好用情绪去做事，唔好用有色的眼光去判别，唔好用义气的态度去计较。咱啊，爱用智慧来做事。有智慧的人，远离分别心，袂自私自利，袂看人袂起。如此，心才会广阔，人才会自在。生活当中，咱啊爱广结善缘，卖看别人的歹，看别人的好。如此，心啊就会平安，生活就会舒适，人啊就会自在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杨静所唱的《陪你》。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享放轻松。今天啦，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啊来去大台北自来水园区。哎呦，陈律师，啊，这进前这个不是在整修吗？不对哈，这个自来水园区的话哈，伊咧经过着整建了后，已经咧重新搁开放啊。不单单咧，这个小小的水乐园哈，虽然设施无大，唔过水质真冰凉清气哦，这捷运都会当到，而且咧，带囡仔来佚佗咧，囡仔咧是耍甲真欢喜哈。轻轻松松就会当来生水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有咱遮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的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尔叔，咱来到大台北自来水园区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兄，哎呦，丹尼尔叔，哦，这自来水园区哈，其实嘞，伊内底嘞有自来水博物馆，包括着伊内底个有观音山蓄水池，内底有专人导览，哈、哦、啊，当中的时阵嘞，也个有古迹广场，啊，上重要的是水乡庭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自来水园区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哇，不单单嘞来到这里当散步，有生态景观步道，伊嘞有这个公馆的水岸广场，伊嘞当中嘞也阁有这个啊呐开放的这个啊呐戏水区，和民众嘞当来游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会生个真欢喜吼，用哎呦，陈老师，大人吼会当散步游赏，阿囡仔来这生水真好呢。这早期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的时阵，你也发现着一件事。吼、哦，来个这个自来水园区吼、哦，过去日本时代，吼、哦，过去日本时代吼，伫、哦、这个所在，吼、哦，这个所在咧，伊咧是咧提供着这个啥，提供着咱这个在地啦，吼、哦，一挂这个都是乌井来供水的。啊，所以自来水园区的话吼、哦，过去古早当中咧，诶，都咧提供着民众用水。到近变成的自来水园区当中呢，其实呢，伊呢是一个真有历史的所在，所以家不单单有自来水博物馆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博物馆的外观，伊是仿造着西洋巴洛克式的风格，外形非常的典雅复古。啊，来到这所在当中哈，馆内陈列着咱台湾现代化自来水开展的过程。包括着先人开发水资源的历史演进，包括着各古董级的抽水设备。啊，来到这所在，你也当看到这过去的历史见证以外，你也当实际来参观着自来水处理过程，包括着现代化的加药消毒，包括着这个安尼当中的品质管控。所以呢，和你了解着讲哇，水吼来源呢，其实也不简单。啊，其实自来水园区一个规划着无同款的主题区，包括着咧有一挂戏水空间，和民众带囡仔来耍水以外，一个有花园造景，甚至咧这个所在咧，伊咧有一挂完整的山区步道，和民众会当来休憩，吼、哦、来休闲等等。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尤其吼、哦。热天当中咧，带囡仔来非常好哦，因为咧，中心整建了吼，伊个水乡庭院吼，水乡庭院的话咧，总共咧有五座大大小小无同款的溜滑梯，哇，小朋友耍甲笑眯眯、叽叽叫吼，啊，这当中的时阵咧，不但咧真好耍、真趣味吼，啊，上重要的伊咧有伊个安全性，吼啊，所以小朋友。这个来这生啊真欢喜，大人呢嘛看了笑眯眯。啊，当中呢上重要的，你不单单来个车吼，有这个水，这个戏水区吼、哦、会当生水哦，吼、哦。啊，而且呢，够幼儿区，迄水池吼、哦，袂伤深，和小朋友泡伫水中较袂热，唔免咧规工困伫厝内，是不是真赞真好？大哥大姐吼、哦，带孙仔来的时阵吼、哦，来这里真清凉、真舒服，啊，而且咧接近大自然，啊，小朋友可以当耍水，啊，大人会当散步游赏，是不是真赞真好、真舒适？真也真赞吼、哦！所以咧，找机会咧，拢会当来游赏哦，吼！啊，这个水乡庭园吼、哦，这个自来水。这个就是园区吼，内底水乡庭园，内底有淋浴间、有厕所、有置物柜，吼，啊，够一挂小商店，所以巴肚啊，要会当买一挂这个啥，有贩卖部，吼、哦，买一挂泡面、饼干、饮料，拢会当买。啊，上重要，带囡仔来佚佗，当中咧非常的轻松舒适，吼、哦。热天当中咧，伊是爱门票的，吼、哦，小朋友咧，40块，吼、哦，啊，这个全票咧80块，啊，唔过咧。这个对着民众来讲的话咧，会当讲是铜板价，对当享受着安尼轻松玩水乐趣哟、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也请你也加养一群阿嘿，空不空空。77335555 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
江边干杯，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吼，咱的脑真重要，所以头壳爱思考。如果你记性愈来愈歹，记袂掉，你咧脑力退化真紧，对不？所以咧，有当时在生活当中咧，咱爱学新的物件。那咧最近你喙齿拢无咧补，喙齿补物件，补物件爱吞，爱分泌喙液，爱吞。喙齿愈来愈少，甚至物件食愈来愈嫩，你拢无咧补，那呢？你的脑退化嘛真紧，因为大脑咧，大脑的训练就变少，因为食老有血啊了后，如果你的脑拢无咧训练，那呢？我拢爱食嫩嫩的，食麦麦的，食水水的，无啥爱补，甚至咧当中咧拢用吞的，物件拢吞落，这时阵脑的刺激变少，大脑退化嘛真紧。当你开始伫生活当中咧听，你咧无咧听，耳啊拢无咧听，那呢，你的脑退化嘛真紧，因为有真侪失智症患者，伊伫失智症发作进程，伊的听力愈来愈歹，听力愈来愈歹。好、哦，过来，好、哦，生活当中，当你目睭你无咧看，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看无啊，物件愈来愈无咧看。那呢，大脑伊同款会受到影响，啊，最后搁一个就是你的鼻啊，你的鼻啊，如果鼻无物件，鼻无芳味，那呢，脑咧退化嘛真紧。今仔日陈老师吼来跟你探讨着嗅觉，嗅觉就是讲生活当中真侪人已经鼻无芳臭啊，花蕊芳味鼻袂着。臭味鼻袂到，人哦爱知影。今仔日如果我的鼻呀鼻无物件，鼻无即个就是闻不到即个嗅觉神经，闻不到各种诶即个气味。那呢，即个时阵，咱的大脑伊就会产生着重要的问题哦。第一。大脑伊咧负责着气味，就是你的嗅觉，是咱的杏仁核，含储存记忆的海马回。大哥大姐，今仔日吼难得个机会，对陈老师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咱来思考一下。海马回，咱那知影失智症的患者，失智的患者就是这个海马回记袂掉嘛，对不？吼、哦，那呢咧储存记忆的海马回。伊会经由着咱鼻啊鼻物件、鼻物件闻东西、鼻物件的时阵，会刺激咱的海马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个进一步对陈老师来思考的，好、哦，进一步来说，掌管咱情绪的叫做啥？咱的心情的叫做杏仁核，掌管咱记忆的。短期记忆的叫做啥？储存记忆的叫做海马回。好、哦，杏仁核就是咱大脑颞叶深处，那真像杏仁，两粒杏仁的这个啥，两组神经团。啊，伊咧是咱情绪中枢含恐惧中枢，所以你会惊，你会生气，你会愤怒，这当中咧含着杏仁核拢有关系，含着杏仁核拢有关系。啊，那呢？杏仁核呢？其实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咱呢，如果吼，咱的情绪，大哥大姐，恁有发现到一件事？你的亲戚朋友，你的亲戚朋友吼，有当时啊，你甲注意甲看卖一下哦。你的亲戚朋友可能最近个性改变，比如讲啊，你的老母诶，最近做到生气。做到牙工，较早都真温柔嘞。现在最近，拢常常理智线拢断去，常常咧生气，常常咧牙工。什么原因？杏仁核出问题。杏仁核出问题，所以伫生活当中，如果咱的杏仁核，吼、哦，即、这个受到，吼、哦，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影响的时阵。哦、有可能就导致到你掌管到你情绪
的杏仁核无法度来帮助你稳定你的情绪，稳定你的情绪。好，咱搁倒转下来，对陈律师，咱搁来了解一下哦。好，我甲大哥大姐听做表报告，大脑内底控制你的心情、情绪、情绪，叫做杏仁核；控制你的记忆，叫做海马回，对不？你有发现到失智症的患者，伊容易惊，无得容易生气，会敢怕，对不？啊，容易惊，惊伊就敢怕，吼、哦、啊，就是伊的杏仁核已经安那退化去，吼、哦、啊，伊记物件记袂掉，所以常常物件有通重复买，奇怪啊妈，啊你碰过的个话，你想那今仔个要碰过，是哦，啊我计是碰过无啊嘞。啊，明明你冰箱阁有膨过的，你是安那阁要膨过？吼、哦，啊，虾米原因？因为你袂记，吼、哦，因为你袂记，吼、哦，啊，所以咱要刺激着咱的杏仁核，刺激着咱的海马回，那你的片仔片有芳草无啊？如果长期你的片仔拢片无芳草，你的杏仁核含海马回因。会直接的受到影响，甚至退化，所以你可能情绪就容易惊，逐天惊东惊西，甚至咧容易生气，情绪未稳定，甚至记性记未掉。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讲啊，家里已经了解啊吼，伫医学上的研究发现到嗅觉。往往比认知障碍和记忆力丧失提早十年出现，意思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有可能他要失智症前五年十年，他的片子开始片无芳草，还是片子芳味臭味片无啥会出来，片无啥会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律师讲啊，这里已经有一个概念嘛，吼。咱的五官感受，咱的目睭，咱的鼻啊，咱的嘴，咱的耳啊，这五官感受，咱的会拢会牵涉到咱大脑的健康。咱来知啊，真上重要的就是伫生活当中，不但爱顾咱食老，咱的行动行路，循环爱好，脚才有咱的行。脚头歪好，行路较袂疼。你阁爱顾你的脑袂退化，脑袂退化。啊，无想到讲一个人，如果我可能会提早伫五年至十年的期间，我开始鼻啊鼻无味。嗅觉神经是大脑的超前预警系统。如果嗅觉神经开始退化，你的鼻仔拢鼻毛鼻，拢鼻毛鼻毛，闻不到香味，闻不到臭味。大脑的皮质容积渐渐缩小，脑会出现到认知障碍，就是咱讲的阿兹海默症，就是一般人讲的失智症。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开始你的鼻仔鼻无芳草啊，你够需要重新甲训练回来。比如讲，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你来补喙齿，来补喙齿无好，喙齿甲做起来，你来补脑壳袂退化，对不？耳仔爱听哦，爱听哦，吼、哦，咱嘞爱训练咱的耳仔听力咯，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嘞听力丧失嘞，冇可能。就是你两天失智症的征兆。那呢，今仔日陈律师跟你讲这个芳，这个嗅觉，嗅觉如果受损，脑的退化嘛真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所以你伫生活当中，你的爸爸妈妈，你阿公阿嬷，如果最近鼻无芳草，鼻仔拢鼻无。但有书要跟你提醒，我再来讲一道。在医学研究发现到，
一个鼻仔长期鼻无味的人，连讲脑退化的程度会比一般人较紧。我阁甲你提起一道，一个鼻仔鼻无芳味、鼻无味的人，伊脑的退化会比一般人较紧。提早伫五年、十年，了后你可能呢，连讲换脑伊咧退化，因为你的大脑。咱的杏仁核，含着咱的海马回，长期就容易退化去，对不？我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我今仔日煮一道菜，这道菜足好食，这一道菜很好吃，伊爱色、香、味，对不？这道菜做好吃，要考虑到色香味，就是咱的五官感受。欸，我看起来做好吃，看起来就做好吃，目睭爱看，对不？来嘞，我嘞片也爱片，片起来足香的，足好吃。再来嘞，我爱吃，吃物件吃有味。所以，如果你的片啊片无香味的时阵，伊嘞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大脑退化。啊，气味伊不单单影响到你的大脑退化，伊个影响到你的心情，还多单条数甲你讲过，伊影响你的杏仁核，所以你就会惊，你就容易生气，容易惊，容易生气。你要发现就讲，你妈妈常常拢会惊到，做后惊到，大项个会惊到，凊彩改迄个位后边甲叫一声，伊就惊到。这种常常惊到的人啊，常常惊到的人，伊就是伊时时伫紧张的状态嘛，对不？好、哦，放袂轻松吗？对不？容易焦虑吗？容易紧张吗？是不是？这种现象呢，你要小心注意、啊。如果你等于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常常惊到，还是无代无志的，安尼做忧心忧虑，啊，无就容易焦虑紧张，甚至呢？生活当中呢，容易生气，你拢要小心注意，可能爸爸妈妈的杏仁核呢有较退化，堪比较早过去的个性无同款的话，你都要小心注意。好、哦，来第二就是记性，对不？好，啊，今仔讲到这，我已经甲听众朋友讲啊，你的鼻啊如果鼻无芳臭，你的大脑无受到刺激的退化，等下就我讲的喙齿走起来。脑就较袂退化，啊鼻啊，要安那来刺激呢？大哥啊，大姐啊，但有说要甲你讲，嗅觉细胞是咱人体少数会当再生的一个神经，所以伫医学上发现着讲，头壳变歹的人，甚至。心情变歹的人，你的爸爸妈妈容易生气。你讲好，你今仔日吼，妈妈最近唔知安那，心情拢容易紧张。我吼，安尼买一束玫瑰花，玫瑰花，哎对，插伫桌顶。妈，这束吼玫瑰花吼，插伫桌顶哦，真香真水。你有闲吼，甲偏香的。妈妈，你有闲加偏胖诶，吼、哦！妈妈吼，我哎呦，啊，佮开钱啦，系啊，啊吼，佮加开迄钱，系啊，啊玫瑰花真紧就凋零去啊，袂要紧啦，啊，都真水真胖啊，吼、哦！啊，我该下桌顶我哈，你有闲偏胖诶，因为爸爸咧讲吼，讲你妈妈吼最近拢做够紧张诶，做够操烦诶，放袂轻松。后生真巧哦，后生吼、哦、去买一束玫瑰花吼、哦，啊踩伫桌顶，妈妈看到玫瑰水，目睭看到，心情好。玫瑰花真水啊，你阿是做侪人介意花啊？看到玫瑰真水真介意。来第二阿个片我买，哎呦真香呢！哦，我后生买只玫瑰花吼，哦真水个真香呢，偏偏也做心情好。
大哥啊，大姐啊，一束玫瑰花尔，竟然改变了妈妈的心情。妈妈这几天啊，拢会笑，搁会唱歌呢。会笑，搁会唱歌呢。爸爸讲好，你安尼吼买一束玫瑰花回来吼，你妈这两天啊心情继续好。哦，啊，看伊个唱歌难听呢。啊，少年的吼，心内笑笑啊，伊知影伊目的达到啊吼，因为伊有听陈老师咧讲，伊讲啊，我听陈老师咧讲，讲这嗅觉刺激真重要。妈妈最近吼拢容易紧张操烦，容易焦得生气。我吼买一束玫瑰花，吼伊闻这花香味，吼伊看到这花蕊的水。妈妈心情就好起来呀，所以先啊，较早大哥你约大嫂的时阵，约会的时阵，拢常常爱买花。哦，陈老师啊，内行的啦。哦，较早约会哦，啊买一束啊花尔吼，啊那女孩子哦爱花吼，开滴心情吼，哦心花就开啊。啊原来吼、哦、花有这么大的作用吼，哎呀，看到心情好。闻到心情就轻松、哦、所以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借由到呼吸这个训练法来闻香味，帮助我们训练大脑退化。大哥啊，大姐啊，我说这种朋友听有、哦啊、你一直闻到这个香味，你的心情就会欢喜啊，其中吼、哦、有一挂香味拢是真建议的，比如玫瑰香、柠檬、柑橘香、尤加利香，也个有丁香，吼、哦，这几种的味吼、哦，其实咧拢真好。阿亮老师，那呢，我要如何来做啊？足简单，老师教你，男女性朋友吼、哦，你去找一罐天然的香水。天然的香水，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系啊，即个香水好的香水吼，可能一罐较贵啦，几啊千块吼，系啊，唔过找一罐你适合的，你喜欢的，你买当诶买无同款的味道，你就讲经济啊许可，你去买，你请你爱买天然的，你唔好去买塑化剂哦哈，哦，系啊，你唔好去买迄种个塑化剂，只要天然的哦，当中的时阵基本上来讲，天然的哦精油。还是天然的香水，但你说干嘛香水较持久？好、哦，香水较持久。我麻烦大哥大姐，吃老火啊，喷一撮啊香水，喷你阿妈棍脖子，哎、欸，对，喷你脖子。好、哦，用超市吃老啊，搁咧喷香水，现在袂当喷香水，对不？好，咱咧外口市面上香水做侪种。吼、哦，买有牌子诶，吼、哦，啊来第二咧，诶，买迄个就是大哥大姐买你喜欢诶香味，你包括公司恁家饲啊，当家饲啊，弄会当试品啊，品家你喜欢，吼、哦，品家你喜欢，诶对，吼、哦，品家你喜欢好，老翁诶这味我喜欢，吼、哦，啊这吼、哦、玫瑰香味我喜欢好，袂等，我说你逐工啊喷你阿妈棍，喷你脖子吼，诶、哦、对，你逐工啊闻到迄个花香味。但是苏格大哥大姐报告，第一心情好，不要小看这个嗅觉香味对生活的影响。你每天闻到你这个喜欢的香味，你心情会好哦。你每天闻到这个你喜欢的香味，你心情会好。来第二，你闻到这个香味的时候，脑壳袂退化。那种朋友，大哥大姐，等你说问你哈，哎呀，你看见这只苹果，哦，这只苹果闻起来足香诶，心情足好诶。你是安那要闻苹果啊？啊，苹果有味啊，闻起来足香诶啊，对。啊，这只柠檬啊，闻起来柠檬味足香诶，好舒服哦。会记咩？会记哈、哦，对不？哎呀，所以咧，我诶倒手香。哎呀，说说的都给他拼。哦，我觉得咪对吧？哦，啊，所以陈老师跟你讲，你去吹吹你喜欢的味，
然后呢，吼、哦、做着一件事，就是逐工吼每天，因为我甲因讲过，芳水足持久诶，哦，我诶香精吼，芳水香精诶话，会当持续几工诶，几工你也喷你阿妈棍，吼、哦，你喷你阿妈棍，吼、哦，再起来起来前你也喷你阿妈棍，脖子诶所在吼，系、哦、对，你刺激你诶皮啊，逐工皮也对，很舒服。因为这是你选择的，你选的，你家也旁边。啊，李永成老师，哎、欸，真的很香，很舒服，哎，很喜欢的。因为你家也，你还买啊，对不？你还买这芳水嘛？啊，所以你得选开你家也，你家这個，你去百货公司，你得甲试用，用家你家也芳水给起来喷，喷解了，别人闻到你身躯，而且香香的味道，人嘛感觉真好，较袂有一个老人很味，对不？来第二嘞，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刺激你的鼻啊。你脑壳袂退化，心情较稳定。好、哦，安尼乔师，今仔日咱这个机会，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啊吼，嗅觉真重要。啊，有一种人讲，乔师我拢完全鼻膜，我鼻塞啊，我完全拢鼻膜。啊，你现在鼻塞？哦，我长期哦鼻啊拢袂通，我拢过敏，我拢一直食过敏药啊，你也害。过敏药啊，也当。帮助你解决到过敏产生的发炎反应。不过过敏药啊，伊治袂好你的过敏，是安那？因为过敏伊是一个体质，是靠你身躯的免疫力好。所以你会发现到你常常拍卡像流鼻水，鼻啊拢袂通，鼻水滚滚流，鼻啊鼻水一直流，过敏药啊吃落较袂流。唔过咧。有效一过，得阁足严重。阿边咱来调节着你的过敏呢？如果像哈多阿青叔讲的，你四五十岁尔，你拢鼻也未通，鼻无芳臭啊！我要甲你报告，你可能连刚食了有火，你的脑退化较紧，因为你的嗅觉吼、哦、没有办法刺激你的杏仁核跟你的那个海马回。你有发现无？只要是无骗你的哈，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日生活当中，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后生所见，如果这个常常鼻也未通鼻塞的，个性拢足急的，容易生气，有影无？急性容易生气。恁家如果有人鼻也拢常常未通的，是不是个性容易急性、紧张、生气？有影无？是安那？因为鼻也未通，鼻无芳臭。是不是？对吼、哦，所以嗅觉是不是影响到你的杏仁核，影响到你的海马回？有吼、哦，那呢，以下拢证实啦，唔免陈律师给甲你讲。我也今仔甲讲，如果过敏体质爱调整我好，用超市啊，过敏体质变哪调？胃肠啊调？超市无骗你，因为鼻啊叫做鼻黏膜，你的鼻黏膜过头的敏感。就得到伊一直分泌鼻水，所以你的鼻水倒流，鼻啊，小可拄到刺激，伊的鼻水滚滚流，对不？你的鼻黏膜过度敏感，我唔是用药啊来个消炎尔，好、哦，药啊会当缓解过敏的症状，唔过伊调袂好你过敏的体质，真正要甲你过敏的体质调好。予伊面对着环境的变化，面对着尘螨细菌，较袂一直流鼻水，就是胃肠啊。肠啊，益生菌伊会当调节着你的鼻黏膜，予你的鼻黏膜较袂因为环境的变化变啊过头敏感，一直流鼻水。所以益生菌调节着咱鼻黏膜的健康，伊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如果你的囡仔，逐天咧拍家枪、拍家枪、拍家枪、拍家枪，要困啊拍家枪，起床啊拍家枪，逐天都一直咧拍家枪，鼻啊拢未通，长期拢鼻塞，不单单哦，囡仔咧困会咕咕叫，用嘴呼吸，容易感冒。囡仔长期一直拍家枪，鼻啊未通，头壳记性歹，记未掉，读册效率无好。作为朋友话同款，你的上班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但你说讲有理无？所以生活当中，
过敏的问题想要改善，为你的肠子过去，肠子的益生菌酵素有够，实在会当帮助你把过敏的体质调好，让你较袂惊过敏。过敏不是病，过敏是体质。你身躯过头敏感，你的体质调无好，所以为肠子过去，补充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调整着过敏的体质。你连刚刚拄着环境变化，尘螨细菌伊也袂惊过敏，你鼻也会通，你大脑较袂退化，个性较袂紧张，生活你身体较健康，暗时也蛮较好困，鼻也常常袂通，暗时也足歹困，氧气无够，缺氧，困袂饱，困袂好，精神体力拢歹，所以常常比赛的人不但困袂好，而且常常过敏足痛苦，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这个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过敏的人足济吼，哎呀，不过台湾人足济过敏的人，长期拢是靠食过敏药啊，来缓解过敏的症状。做一半，过敏药啊，会当缓解过敏发炎的症状，不过伊调整袂好你过敏的体质，所以恁家的囡仔有够可怜。逐工都咧过敏，逐工都咧食过敏药啊！逐工都咧过敏，逐工都咧食过敏药啊！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我讲给你听，伊吼过敏足严重，所以伊拜托人家买过敏药啊，几箱诶，一箱一千粒诶。我讲你嘛拜托诶。啊！你是安那？过敏药啊，一盖买一千粒吧，一千颗。伊讲吼吼，伊吼，逐天过敏无食吼，足严重。伊过敏足严重。我你食个会害。过敏药啊，安尼长期安尼食，甚至一天呢食几啊粒，因为愈食愈无效，啊来愈食愈重，所以伊怎索性买几千粒的。啊，陈老师讲我你听，你就了解。过敏是体质，体质爱调整。生活当中，真侪人讲陈老师过敏敢会好？我甲你讲过啊，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体质失调，身体要甲调好，胃胃肠过去，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体质较会健康。陈老师做实亏，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是一个逐工做熬过敏的人，逐天咧拍卡枪，老皮水要困片也都未通，再写起来就拍卡枪，规工一直唱来唱去，片也拢片无芳草。你会增加着你食了，你咧脑退化的风险，因为你咧困的困未好，大脑会缺氧。第二，片也片无芳草，咱的杏仁核退化真紧，所以你的情绪容易急性、紧张、生气、焦虑。敢有影？吼、哦，陈老师吼、哦、有一款真赞、真专业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重新把身体体质调整好。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家己食了好吼，孙啊回来，孙啊回来吼，大姐，孙啊回来找阿妈，过年回来找阿妈。”阿小公吼来阿妈吼过年吼来阿妈家住一两天，唔过每一年，等来阿妈家住吼换一个环境，囡仔都一直鼻也未通，困到一直打呼，甚至拍卡上流鼻水。阿妈讲，哎呦乖孙嘞，你还袂动啊，体质都无掉。阿妈吼，食陈老师介绍这款善立德酵素，食了真好。你过敏遮尼严重吼，你体质爱掉，伊煞叫孙阿食。孙阿姨一天甲阿妈摕两粒的善立德酵素食，规暝拢无咕咕叫，足好困。阿妈，你帮我买两罐啊，足好用。你这罐善立德酵素足好用，你甲我买两罐啊，我嘛要食。少年孙阿是安那食了有感觉，因为伊咧困伊就知，所以较早过去，等下阿妈家困吼，逐天个鼻也未通。在睡都咕咕叫，甚至打卡就流鼻水，结果阿嬷拿两粒善立德酵素吃而已，整晚很好睡。你来听看看，
1: 我买那个善立德酵素
2: 是
1: 给那个我孙子吃，他过年回来就他都是会鼻子过敏，
2: 嘿嘿，
1: 我就说啊，你把他吃两颗吃看看。诶，他说哎呦、
2: 嗯、
1: 他今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吵人哦，
2: Hey,
1: 哦，很好睡哦，
2: 比较不会打呼， hey, 而且鼻子比较通了哈，
1: 不会鼻塞或一直揉那个鼻
2: 哦、oh, ，真的。
1: Hey, 啊他有叫我跟他买两三瓶，
2: hey,
1: 我也要再买，我都也吃完了。
2: 谢谢肖大姐，
0: 我告诉哈、哦，大姐讲陈老师，我孙啊食了真好呢，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哈、哦，人生就是安尼。人吼、哦，如果咱用健康的方式来把你的体质调整，恁家的小朋友读国小、读国中， 每天一直在打卡上流鼻水，皮肤上皮肤痒，你不给他拿一条好，你放给他每天拼也不通，上课不专心。咱众人朋友每天拼也不通，睡也难睡，甚至一直打卡上流鼻水，生活真困扰。大哥大姐吃老话，胃肠消化歹，排便不顺，甚至拼也常常不通，拼无芳草。咱来知影，片仔如果片无芳草，脑力退化真紧。所以今仔日专业要来调整体质，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伊搁带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21种，虾米人对得到？这恁专业的一罐益生菌酵素，外口爱几啊千块，陈老师介绍一罐2000粒，互你食几个月，专业好用，搁即个啊呐。这个安尼实惠，而且这个安那健康，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啊！刷卡后全面拢热线，助理在甲你服务当中，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莫个忍耐，莫个等待。人生当中哦，你常常安尼拍架像流鼻水，鼻也未通，皮肤像皮肤痒，腹肚肚、腹肚胀，大便未顺，身体爱甲顾好，好不好？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强一个拿出助理哦，0800-77-3355。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4: 就在台中百分百
13: FM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小事再补充一下，我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各用心来思考，如果大哥大姐你最近较重听，还是目睭越来越歹，还是鼻仔越来鼻无芳臭，还是喙齿越来越歹补，大哥大姐你感觉敢有需要，敢有需要啊？哈，敢有需要来改进这个方式？第一，耳啊，愈来愈动听，要改变真难，是不是？目睭歹去，搁要顾回来，嘛真困难，对不？喙齿，吼、哦，喙齿重新搁要去做，吼、哦，讲实在，爱做几啊去，爱开真济钱。唯一上简单改变的就是鼻啊，对吧？不过真侪大哥大姐鼻啊未通，鼻啊过敏。大哥大姐鼻啊做后过敏，拍个球脑米水鼻啊过敏。所以你讲陈老师，啊你教惯吼喷我香水啊，我鼻啊拢过敏啊，鼻塞啊，你鼻塞要鼻无？你个安那喷香水你嘛鼻无？是安怎讲？你鼻塞啊，鼻啊拢鼻水啊。意思来讲，如果我无来解决掉我鼻塞的问题、鼻啊未通的问题，我要安那鼻啊鼻有味，是不是？好、哦，他就没有大个大事，咱了解掉哈。哎、哦、呀，伫经过着统计。台湾过敏的人数一直在增加，所以常常鼻塞、流鼻水、打喷嚏，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学习，影响到你的情绪，这是医学上都是一直给你确定的事。睡眠歹，心情歹，容易紧张、生气、焦虑，学习就是记性你也不好，头壳记性歹，所以民众当中，伫生活当中，第一，你要改变你的环境，你厝内底一直扫，一直扫。唔过有个人过敏，伊是温度变化，伊就过敏啦。所以经常我过敏的，这是我厝内底，哦，我有做过来洗床单啦、衣服啦，我做过来洗，唔过咧，改变真流汗，对不？啊，你要食过敏药啊？你长期食过敏药啊？药啊吃落有效，唔过药效就过得过牙愈严重。伊治好你的过敏，调整无好你的体质。你唯一会当控制你过敏，唯一会当控制唯一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胃肠。但你说无骗你，你无其他的方法啦，你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所以你后生所见过敏，还是你家己本身过敏，鼻也未通，注意力未集中，心情哎、欸，你后发现着。过敏的小朋友，过敏的小朋友足急性，足够紧张，足够焦虑，甚至足够生气，有无？恁有发现无？有吼，是安那？第一，伊睏未好啊；第二，伊记未掉啊，头壳记未掉啊；第三嘞，心情未歹啊，容易紧张、恐慌、焦虑啊。我一个朋友，我讲恁听。而且朋友吼、哦，伊个囡仔吼过敏足严重，伊毋是拍卡就尔，伊连皮肤上，所以身躯足熬熬，啊目睭足熬累，揉眼睛，啊鼻仔拢常常袂通，鼻仔袂通，啊这囡仔是真巧、哦，啊毋过咧，考试愈来愈歹，哦，两个阿嬷就甲讲啊，讲伊拢无专心咧读册啦。所以有一次我去伊遐泡茶，系啊，阿姨带下个灯来，系啊，下个灯来，囡仔下个灯来，我讲啊，你过来看我拍照吼，爸爸讲，啊，你唔是囡仔考试，考了安那，哎，无客气吼，人客伫遮伊嘛赶快呢，爸爸就甲讲，给他考了安那，啊唔敢讲安尼面油油安尼，一定个考歹啊，最近吼安尼考试吼愈考愈歹啦，吼啊唔知你读啥物册啦。啊，看伊吼、哦，安尼读册拢未专心啊，
啊，甚至读个杜姑啦，哦，啊，就怎么念就对了。哦、好啦，囡仔，你卖那人客来，个囡仔面头前个念，因为最近我诶课业吼差足济，系啊，结果吼、哦，迄囡仔你妈呐，伊咧念诶时阵，囡仔就个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去唱卫生纸。我甲我诶朋友讲一句话，哎、欸，你囡仔过敏呢？哦，伊过敏足严重诶。我甲我朋友讲一句话，我讲。你看囡仔过敏啊，严重会影响到伊的学习和困眠。伊讲啊是影响偌大，伊安尼甲我问我影响足大，影响足大。所以我的朋友伊较想着讲哦对吼、哦，囡仔过敏足严重。啊，小叔讲啊，遮你都了解着啊。你可能你个性急性，你容易紧张，你容易生气，你无好困。你敢有想讲你过敏的问题？咱台湾吼气候的关系，台湾气候是温暖潮湿，真适合尘螨的生长。加上近天气吼也袂热死，热天也开冷气，对无？冬天也开暖气，所以每一个人伫室内空间愈来愈长，愈容易过敏。第二，过敏跟PM2.5 空气品质有关系。第三哦，在台湾这个环境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了解到，因为台湾这个环境，伊会容易导致到咱免疫细胞，吼、哦、产生着敏感。所以，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来讲，过敏的方法真简单啊，我要吃过敏药啊，是不是？对不？像我都讲的啊，你过敏啊，你食过敏药啊，对不？啊无咧，你厝内底咧，环境一直变少，我讲啊，尘螨细菌一直变少，效果真有限。所以唯一要甲你过敏，就是调整体质，调整体质对调整你肠内好菌。超市无便宜，用超市好菌调理爱偌久，过敏的体质爱偌久爱。三个月至半年，现在是爱加凝固，等啊要重新来家里的，等啊医生准备来重新来家里等啊附着，伊就是大约，那就春天报警，秋天修行，伊就是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所以慢慢调体质开始改善，体质改善了，你袂常常安尼过敏拍家墙，你心情继续好。困眠加足好，迄加偌轻松诶，人加偌舒适诶呢。像我拄讲诶，我迄个朋友，囡仔考试歹，一直甲念，一直甲骂。啊，伊拢无想讲啊，囡仔过敏遮尼严重，体质爱甲调。迄较早时代吼，较早时代，迄对着囡仔诶身体体质偌重视呢，我无骗你。所以做些囡仔吼。身体体质歹，拢是阿公阿嬷咧调的。阿公阿嬷看到安尼囡仔脚手冷叽叽啦，也是看到囡仔安尼过敏啦，也是看到迄囡仔食袂落啦，也是囡仔袂背骨啦。哦，开始咧，阿公阿嬷就紧张啊，开始想办法要甲囡仔身体要甲顾起来。啊，不过真少年的咧顾囝哦，就是看医生食药啊，看医生食药啊，足可怜的。我唔是讲看医生食药啊唔对哦。唔是这个意思，但就是讲，你若有病，当然你看医生吃药啊。唔过你要了解，看医生吃药啊，当然你要体质爱甲调，这点做无到，这点做无到。所以进少年的个囡仔吼，除了看医生吃药啊以外，后一步就是调整体质，可能拢舒服去，舒服去。这当讲是一个足重要，而且关键的。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你敢知影？过敏的人鼻也未通，伊暗时咧困，一定嘴开开，无你未喘气啊！你鼻也未通啊，你嘴唔开开，第一干，对无？第二嘴大，对无？第三胃肠的消化变歹，嘴也无嘴暖，个嘴臭，长期个嘴臭。啊，你敢知影囡仔受着什么影响？恁有发现着？囡仔最近的囡仔足侪牙齿矫正的无？
进牙齿矫正的话一里咋办对吧？好、哦、好，来我问你，像那台湾家庭这小朋友牙齿矫正，就是囡仔咧生长咧生长的时阵，伊咧发育的时阵，因为伊过敏，过敏鼻也未通，鼻也未通，暗时啊咧困，嘴爱开开，嘴开开的时阵，就得到伊的牙齿，牙齿的牙齿生歪。生歪去了咧，嘴齿对袂正，到时阵就该矫正。只要是无骗你的，这是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代志。所以做者过敏的囡仔咧，嘴齿拢生了歹，是不是？对不？所以为细汉开始，如果你有你的囡仔较袂过敏，伊读册较专心，伊心情较稳定，囡仔较袂紧张。伊第三，伊睡眠较好，对着囡仔的成长有真重要的关键。老人嘛同款啊，大个大只食老有血啊，鼻也未通，头壳体话作紧，容易失智症。我甲你讲过啊，如果你鼻也拢鼻塞过敏，鼻也未通，也是皮肤痒，你暗时作歹困啊，敢无影？伫这种的环境当中，如果你鼻也常常未通，常常过敏。听陈律师一句话，只有唯一的方法。你要吃过敏药啊，是你的选择。我另外吃过敏药啊，过敏药吃落过敏好，无吃就愈愈严重。啊，你剩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胃肠体质调整好。啊，你要补充好菌，当然专业无专业差真济咯。有人讲超市，我有吃过益生菌，拢无感觉，因为你吃的无专业啊。益生菌伊的菌种。愈侪种，伊就当达到着愈好的健康帮助。所以，你要了解着多元化益生菌，伊会产生着多元化相辅相成的效果。益生菌专业无专业差别真大，毋是你凊彩摕一个益生菌给囡仔食，伊就有效啊？毋是，是益生菌有专业无专业，食落是毋是有卫生单元破坏去？第二，益生菌的菌种有丰富无？会当发挥着相辅相成的帮助无？第三，有配合着酵素来帮助营养的吸收消化，改善着你的体质无？这拢是重点，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拢满刷，助理咧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爱上你了，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健康一困了。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请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这个林大姐，新北市的林大姐在问，林大姐会喘痰真多，医生讲袂当食 Q10， 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齁，来林大姐，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齁，新北市林大姐，你误会医生的意思齁，医生的意思是说你会喘痰真多，你吃 Q10 敢吃会好，不是用 Q10 吃好的嘛，了解意思齁，生活当中咱肉啦、鱼啦、菜啦都有 Q10 啦齁，咱的这些食物里面都有 Q10， 所以请你放心，就说 Q10 是一定的吃一个，因为你这食物来得都 Q10 了嘛，吼、哦、啊医生的意思吼、哦，可能你误会啊，就讲、是、你会喘啊痰真多，唔是食 Q10 食的好，的意思来讲，唔是用 Q10 治好的，吼、哦、当然你会喘会痰的真多，可能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啊不过生活当中，咱的食物来得拢有 Q10 啊，吼、哦、啊你讲啊乔氏啊这时阵该当食 Q10， 你会当食鱼、食肉、食菜来得拢有 Q10 都会当食。当然是会当的啊，无问题。Q10 伫咱的食物内底都有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请你放心，好、哦、你只要当食鱼、食肉、食菜，你都当食 Q10， 好、哦、无问题。好、哦，请林大姐放心，好吧？哦，安尼跟那个林大姐报告。来，请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哦。嘿，你有啥问题哦？甲助理讲哈。好、哦，请老师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来，我看一下哦。哦，大树的苏太太的问：脚尖头啊会按按，脚拇指好、哦、会慢按按的脚拇指，哦，这个问题真趣味哦。只要是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哈、哦，系啊，咱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吼、哦，身躯吼、哦、有当时啊。伊就是咧反映着咱身体健康的状况，所以咱先来想一个问题吼，是安怎这位大姐吼，系啊，伊脚尖头也安难，虾米原因？苏太太嘛，大树区的苏太太，是安那脚尖头也安难，虾米原因？来，教授给你报告一下吼，基本上来讲，吼，基本上来讲啊吼，脚尖头也安，会紧绷会慢慢有无？大哥大姐，恁有个人爱脚尖头会慢掉的有无？系啊，这种的现象就是讲，有个大哥大姐，吼、哦，有个大哥大姐吼，伊这个大拇指吼、哦、会慢慢慢掉的，可能这个所在，吼、哦，这个所在，伊咧，咱的脚尖头啊吼，脚拇指这个所在有无？系啊，脚拇指这个所在，伊牵涉到的，吼、哦，牵涉到的就是一种。神经窘迫，神经窘迫的意思吼，但有时讲较简单的来讲，你看有人紧张的时候，伊的手会慢掉的有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发现了吼？哎，有人紧张，我真足紧张，所以我手会慢按，手总爱慢按有无？有吼，啊脚尖头前爱慢按，都、就是神经伊咧受到咧这个。刺激啊，神经是来受到刺激，就是说大姐她可能长期
你的脚循环较歹，所以神经伊会较敏感，啊会较容易慢慢。所以这种大哥大姐吼，这种大哥大姐，但就是跟恁，比如讲脚趾头紧绷的人，我之前是没有教恁夹毛巾，对不？脚底吼，脚底这所在，脚底这所在，摕一条毛巾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啊，这个、动作，卖小看这个动作哦，脚底夹毛巾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这个、动作的时阵，伊第一，伊会帮助咱脚趾头、脚趾头啊，吼、哦，伊的神经，促进着脚趾头啊，吼、哦，伊的神经和血管的活络。所以，陈老师相信讲，大哥大姐如果脚拢会慢慢慢掉的，练习这个动作，夹起来，脚底下摕一条毛巾，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这动作常常做，做到尾啊，脚趾头伊都袂变变，伊都袂安安，伊的循环会较好，神经较袂敏感。啊，平常时用的时间，摕一粒网球，网球伫脚底前后前后，唔免一直左右，前后就好，前后先刷活动一下关节，脚的关节，我甲这个大姐脚头关节较歹有无？嘿，前后前后。前凹前凹，会当叮当你的关节，佮会当按摩你的脚底，按摩你的脚底，促进着大哥大姐的脚底循环。这两个动作拢真好，这就是和大哥大姐恁坐咧，坐伫椅啊顶关，大哥大姐恁买当做的动作，就是坐在椅子上，恁买当活动的。好，第一，摕一条小毛巾，一袂放落来。你也无小毛巾，你就摕一张卫生纸。你也无小毛巾，你就摕一张卫生纸，垫伫涂骹，夹袂绑起来，夹袂绑起来。你夹了，吼、哦，卫生纸夹了，垫落垃圾桶就好啊。吼、哦，卫生纸嘛会当，好、哦、了解意思吼。摕、哦、一张卫生纸，夹起来绑落，夹起来绑落，夹起来绑落，嘿，练习这动作，然后摕只网球，脚底练的。左脚右脚，一改练一支卡，系对。爱给你坐好，坐好正，莫坐翘骨，坐歪歪，坐驼背拢袂当。吼、哦，你做运动的时阵，上好双手滑倒啊，坐好正，系对。然后安尼做，双手滑倒啊，系啊，坐好正，系。啊你，你、这、即个就是前后前后，吼、哦、在练，前后前后在练的时阵，吼、哦，大哥大姐前后前后在练的时阵，你的脚关节嘛真好。因为我是不是敢讲练习咱的脚关节的时阵，促进滑囊液的分泌，脚头的关节会较好，对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其实陈老师足欢喜的，因为大哥大姐平常时恁开时间来听陈老师的节目，即马大家一寡健康的概念愈来愈好，愈来愈会向养生保健，愈来会当了解到家己身体健康的变化。像我今仔来讲的，鼻啊鼻有芳草，所以你喷一撮芳水阿妈滚，你选择你家己的芳水来鼻，真好啊，对不？刺激鼻子，食了心情较稳定。你家己花芳，你就甲喷玫瑰花，对不？你就喷玫瑰花的芳味，啊，你一直闻到玫瑰花的芳味，唔是真赞吗？真赞啊，对不？你家己买一罐芳水，吼、哦。好的香水，你莫买迄塑化剂的哦哈，哦你莫买假的哦哈，买天然的香水。另外说，我用精油的蛋白，精油买蛋，哦精油也可以，哦当然香水较持久啊，哦系啊，这当中的时阵，香水较有变化了，哦啊精油买蛋，精油也是很持久了，你买些蛋，哦，看要用精油还是用香水，哦啊香水感觉香水较紧啊，喷一下就好啊，较紧，哦啊了解哈，啊当中拢会当做使用。啊，这是生活上的一个小细节。啊，你像这样用心保养的方法，你身体就愈健康，吼、哦，好不吼？简单个苏太太报告的吼、哦。后来超市看，新北中和的黄大姐在问，吼、哦，伊用超市卡定定吊筋吊到会疼，半暝啊三四点，一礼拜几啊到，吼、哦，会当食啥？卡咧吊筋吼，陈老师甲您报告一下来，吼、哦，陈老师甲您
报告一下来。大哥大姐吼，暗时咧困的时阵，脚咧吊筋，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脚去吹着风，因为天气热嘛。天气热的时阵，大家吹电风、吹冷气。啊，另一条是吹电风、吹冷气，是那跟我脚吊筋有关的，风一直灌啊。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我无骗你的哦。另外，我曾经拄到一个大哥。这大哥卡来吼，伊讲像是我颜面神经失调，肝面神经失调，肝面神经失调，听众朋友了解吼，对面爪堆落来嘛，半边的面爪堆落来，半边的面爪堆落来，嘿，唔是中风哦，颜面神经失调哦，半边的面堆落来，嘿，伊讲啊，我唔知是安怎，嘿啊，伊讲伊嘛医生嘛唔知是安怎，啊，就讲伊可能咧是即个抵抗力较歹，吼，啊，大哥来讲我听。哎呀、啊，啊，当中时我看大哥在研究啊，吼、哦，颜面神经失调是各会恢复啊，唔过是安内安内吼，结果研究到尾啊，就发现了大哥一个习惯，什么习惯你敢买？伊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伊拢用电风吹头，伊拢用电风吹头啊。另一条是啊，电风吹头较凉，大哥习惯安内，嘿，习惯安内。结果咧，风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的时阵咧，导致到你半边，咱半边，咱的肌肉血管受到影响。我讲你了解意思吼？那呢，乔斯贝格听众朋友讲，有真侪大哥大姐，最近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脚会吊筋，我拢建议你，你先注意，是不是电风吹着脚？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脚吹着冷风、冷气风。电风，你甲想看卖？如果你身体的问题，你讲你身体的问题，哦，你像是我身体的问题，你去时啊买吊筋啊？现在拢暗时啊三四点在吊筋，对不？如果你是身体的问题啦，吼，你身体有啥咪问题？你可能咧，你时啊买吊筋，吼，啊，你现在拢暗时啊甲吊筋，尤其三四点啊，迄时阵。天气温度已经降落来，上冷的时阵，上冷的时阵，咱体温下降，因为三四点啊，就是咱体温下降的时阵，循环上慢的时阵。在这个时阵，如果去见到冷风，咱的肌肉的紧缩。啊，你只要是阿爸安怎，有哪在困，家己嘛唔知呀，对不？吊筋足艰苦的呀，对不？所以，像是拢建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哩。你啊，最近暗时啊在困着咧，就请你穿薄灯裤，薄灯裤，吼、哦，薄灯裤会减少着风，渗着脚。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第二，暗时啊在困进前，咱个紧悠悠的，所以上加存落地，存伫壁顶，面床头的壁顶上加存落地，个脚紧悠悠的，嘿，脚紧悠悠的，十分钟了后想要放尿，去放尿放放的。第一，暗时咧困较袂够腰；第二，你会较好困。吼、哦，啊，咱咧困的时阵，陈老师提醒咱听众朋友，不管你会吊筋，你袂吊筋，我拢提醒你一件事：恁家的电风，包括着恁家的冷气，风直接卖渗着人。风直接卖渗着人，大家拢。赶紧赶工啊！真个人足急性个，啊要热死，入来房间也要热死，电风一直灌，冷气一直灌，对不？风一直吹，吹人。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吼，咱个房间真足热个，房间入去甲内底足热个，我冷气甲开落，唔是要吹人，是要让房间个温度下降。房间温度啊，比如讲我的房间近30度，我希望伊降落来到27度，我咧困较舒服，是不是？唔过真个人唔是，真个人入去到房间做落来，就是电风冷气用一直吹人，人爱吹肉会变硬，会变硬，会容易吊筋，循环会变慢。我过来讲一句较歹听，我无骗你，
你如果电风一直渗透，一直渗你的身躯，会增加到中风的几率，会容易中风。所以有的人，你用我甲恁讲哦，团长朋友大哥大姐，恁爱小心注意。你如果你咧困，你用电风吹头，会头风，啊而且会中风，阿妈赶紧来翻难翻硬翻顶，对不？所以吹头会真无爽快，请你唔好用风去吹头。如果你咧困的时阵，但有数家人，你咧困的时阵，如果万一你的冷气还是电风有可能会去渗到头，会冷冷。那呢咧，你咧用一条薄纱被，薄纱被，吼、哦，薄纱被就是你盖里面，赶快做好穿开的迄种。薄纱被，我讲你听哦，薄薄啊，会防风的，诶，薄纱被，小块嘞，诶，面盖炸嘞，面盖炸嘞，减少着风去灌着你阿妈棍砍头，这会让你较好困小块，而且让你较袂阿妈棍紧硬，头壳较袂痛。有的人暗时啊，困到一半，因为真个人就是热，我着风一直灌。啊，风咧灌吼，伊就是直接冷风在咧灌你的身躯，吹你的人，因为你无吹着人，你感觉拢足热啊。唔过，像说要来讲的，房间照你讲，你放冷气是爱让规个房间变凉。所以我拢甲恁讲，冷气还袂入去进前，你就先甲吹好凉，房间甲吹好凉。所以冷气就先吹天花板，天花板先吹甲调上悬的。吹电管的小空气吹好凉，电风嘛吹天花板，吹好凉，冷空气会往涂骹降嘛。所以冷气咧开，第风量非常强，风量非常强，然后吹天花板，迄、那个电风嘛吹天花板，吹出你入去个房间温度降落来啊，吼、哦，你会记哩，唔好冷气风跟电风渗着你的人，暗时啊较会好困，好不好？大姐在问，所以超市讲到这好，好，赶紧的，我问题回答不了啊。好，来赖大姐在问，后壁区的赖大姐在问，小五堪要升国一，敢会当点固筋骨的中药给囡仔吃，帮助伊断骨发育？好，来赖大姐来，超市甲你报告的吼，囡仔吼。你那里边有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会当强筋健骨，当然是会当食，请你放心。吼、哦，炖寡鸡腿有人食真好，啊，囡仔嘛真爱食。吼、哦，你啊一礼拜炖一道，吼、哦，互因食袂歹。吼、哦，所以请你放心，会当炖固筋骨中药本身就是咧强筋健骨的，互囡仔伫筋骨咧成长的过程，因为伊开始咧背骨啊嘛，所以你炖寡固筋骨的中药，囡仔食是真好。唔过囡仔要背骨，爱把着即个其他要素来讲。第一，你爱炖肉嘛，蛋白质真重要，对不？所以爱炖肉，吼、哦。你固筋骨重要爱炖肉，炖鸡腿肉，互因食，排骨肉拢会动，吼、哦。鸡腿肉、排骨肉拢会动。第二，请你一定爱记哩，叫囡仔爱拍日头运动，爱拍日头爱运动，爱准时困。这三点，拍日头、运动、准时困，吼、哦。啊，你炖我固筋骨的重要，囡仔食，但就说感觉是真好诶，请你放心。固筋骨的中药本来就是伊就是咧强筋健骨的，吼、哦，所以囡仔咧会食了咧筋骨较用，吼、哦，囡仔食了筋骨较用，伊本身对筋骨就袂歹，吼、哦，所以你用过一礼拜，囡仔人吼、哦，你啊一礼拜炖一碗，一碗鸡腿等我食就会动啊，基本上无问题啦，吼、哦，放心，好不好？好、哦，后来哈，乔叔哥看起来，嘉义梅山的郭大姐在问：脚头下脚、脚底拢会烧、会麻，几啊个月啊，困未好？吼、哦，来嘉义梅山的郭大姐，唔免烦恼哈。哦，但有说干嘛讲，脚底咧烧，就是你脚底循环歹啊。所以，啥物人脚底会烧？糖尿病啦、高血压啦、高血油啦，吼、哦，尤其一挂心血管疾病、心脏歹的，脚底容易烧。啊，另一是。那安尼要如何是好？爱食寡血络循环的通诶，帮助你脚底血络循环好，脚底较袂烧烧。因为脚底烧一个重点，就是你脚底神经
伊敏感，脚底神经敏感，就脚的循环歹，所引起的问题。所以脚底骨骨啊，脚底那像打着棉花啦，吼、哦，也是感觉脚底那像淡淡摸落，搁袂淡啦，也是感觉咧脚底烧烧啦，会麻啦，迄拢是你脚底循环歹。啊，脚底循环歹，咱食过血路循环会通的，吼、哦。来第二日时啊时阵，日时啊时阵会记哩，像陈老师讲的，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来。训练着咱小腿的肌力，吼、哦，再下三百个，下波三百，暗下三百，吼、哦，那呢，脚底小的问题会改善，只要脚底循环好，就会改善。一边做运动，一边食我血路循环的通诶，这都是真重要，好不？吼、哦，后来高雄鸟松诶，这个曾大姐咧问，吼、哦，六十六岁啊，有痛风，有去注射，无啥物效果。痛风是体质，药啊，痛风的下，伊是治疗痛风急性的反应。就是一旦我痛风压起来，痛风就咧痛，我紧赶紧的，吼、哦，用秋水仙素，吼、哦、来做治疗，来缓解着痛风的症状。啊，伊会慢慢啊好，伊袂马上好，伊会慢慢啊好。不过，会引起痛风，就是长期，你要注意药酸的问题嘛，是不是？啊，尿酸是一种体质，有的人你的体质尿酸就容易管，所以在生活当中，但尿酸干嘛？如果你长期痛风压起来时阵，当然医生来讲，秘鲁肉汤、吼、哦、酒、吼、哦，啊，搁一寡大卡的海产、吼、哦，当中的时阵呢，你嘞爱注意，吼、哦，了解医生、吼、哦，嘿，啊，这个平常时，但尿酸干嘛讲？如果会动、吼、哦，有痛风的患者。但就说感觉讲，较食食一寡菜瓜汤、菜瓜会帮助尿酸的排毒。啊，来第二，平常时白滚水爱加啉寡，白滚水、白开水，吼、哦，白开水帮助尿酸的排毒，这拢是真重要的。所以痛风的患者，就是平常时爱注意一寡即个肉汤、迄、那个大壳的海产，吼、哦，秘鲁，吼、哦，这当中爱注意。肉汤，比如讲你咧食肉燥饭，伊会搅肉汤，有无？啊是你咧食火锅，有火锅肉汤，有无？火锅汤迄种唔好食哦，吼、哦！你因为有痛风，你拢未堪食咯。好、哦、了解哦，你会当食火锅肉，唔过你未当食火锅汤。好、哦、了解，啊，比如吼、哦、酒，吼、哦，这当中我要小心注意，吼、哦。啊，基本上生活当中。如果你有痛风的体质，定来牙，就是白滚水一定爱啉有够，医生拢有甲你交代。来最近会当食瓜，迄、那个菜瓜，嘿，菜瓜会当帮助咱尿酸较好排，较好排。尤其本身尿酸较悬的体质，吼、哦。啊，两小时啊，痛风本身有药啊通食，就是痛风咧食药啊，帮助你降尿酸的药啊。第一配合医生的药物的治疗。如果你长期尿酸高，配合医生药物的治疗，啊来第二会当食一寡菜瓜汤，吼、哦，啊来第三白滚水爱加啉寡，吼、哦、啊急性的时阵，就是爱食痛风止疼药啊来缓解伊的痛疼，含着对着关节的伤害。痛风的患者一定爱保养关节，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一定爱食有够，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曾大姐报告。后来，哦，简单回答个家回答无对，较好助理讲哈。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佮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台中朋友啊，足侪人脚底循环歹啊，脚底循环无好，你就脚麻手臂，是不是？啊来，足侪大哥大姐食老有火啊，你个拄着一个问题，就是脚头有歹，脚头有歹，脚头就容易疼，容易磨损，就得着你走路歹行。所以人生当中，你也针对着你身体的体质，伊需要什么款的帮助，需要什么款的辅助，你咧来好好啊来做调理。那呢，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来讲，我今日是不是甲恁讲，嗅觉细胞、鼻啊嗅觉细胞、鼻旁草的有无？伊会再生，对无？嗅觉细胞会再生。那呢，第二，咱的筋骨会再生。所以大哥大姐吃老有火啊！做者，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咱食老有火啊，咱的筋骨，有的人做到生骨刺，骨刺受伤，骨拢怕去，经常一直咧食钙质。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伫中医的概念内底，骨会怕去，骨会抗去。除了钙质流失以外，上重要的是加质，因为骨头的加质占三成。骨头的加质占三成，所以做者老大哥、老大姐，你不但骨怕去，而且筋骨酸痛，吼、哦，筋骨无力，筋肉骨袂勇健。那呢，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食中药固筋骨是一个足好的、足健康的选择。较早少年做海去啊，做甲筋吼拢反红反红，所以生活当中有人妈妈说。有人网球做，有人扳机子，有人五十斤，有人足底筋膜炎。你这些筋、肉、骨相关的问题，但有时候感觉用中药来调理是最好的。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的当让你筋骨的用，让你身体的好，一减二五的好产品，陈老师所介绍的香蛋白健步丸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只要是要跟大哥大姐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思考一下，你用只要是有影的吃你介绍的香蛋白健步丸，吃了不但身体好很多，而且筋骨继续勇健，因为香蛋白健步丸第一，它会给你补充到骨骼质，骨头里面的骼质，香蛋白健步丸内底伊都骨头的加质，所以大骨大肌食了，你会当补充着骨加质，甲你强筋健骨。第一，即加质落你的筋的 Q， 筋较袂反顶反难反硬。第二，互你的骨会顶，因为骨头内底加质有够，骨头较会顶，所以是安那会当甲你强筋健骨，原因就伫遮。今仔日真侪听众朋友，大骨大肌食陈老师介绍的香蛋白健步丸了，不但筋骨愈来愈勇，而且呢，筋骨嘞愈来愈有力，人呢较袂酸痛，人加足轻松，加足快活。大哥大将，哎呦，陈老师真正食了足有效，有效唔是陈老师讲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讲你听。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我较早呢常常呢闪着衰点吼，食这尔吼。筋较用得到，筋骨较袂酸痛，你听看麦。
1: 要是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的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我吃了两天，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2: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2: 谢谢谢谢，
1: 也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说只要是改善很多，真的腰都改靠咱了，有影无？有影吼，哎呀，一个大姐哦，用只要是你敢知啊？真的呢，像你讲的，啊，这食老话哦，啊，筋骨常常酸痛，啊，筋肉无力，啊，筋骨吼，安尼，当天啊，疼，当天哦，酸痛又补一直打，啊，筋骨吼，安尼酸软疼，啊，无力袂行，痛苦死，是不是？结果呢，食咱介绍的香蛋白健步丸。大姐安尼苦累爬袂起来，啊，走路走袂起，啊，真嘞， 食咱的香姜白芥末，食了较有力啊，啊较好行。
3: 我就吃哈哈，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未行，拢唔知。
2: 哎呦！
3: 我讲吃哈咧，这个刀哈先吃，啊吃哈咧耍，啊怎嘛这行，足好行，这行吼足灵。
2: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姜白芥末做有效吼。
3: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啦，都停袂起来，啊这行拢停袂起来。
2: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3: 拢好啊。
2: 有影吼，食咱的香姜白芥末吼。啊你讲你本来。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又骨拢徛袂起来。
3: 系，
2: 食咱的香姜白健补丸。
3: 系啊，食了真正，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啊坐，徛会起来，啊，佮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2: 恭喜哈，大姐啊，
0: 大姐吼，安尼哦，坐咧徛袂起来呢。安尼筋骨吼，安尼要徛袂起来。少年的吼，可能无多体会讲。大哥大姐讲，食老有血啊，要徛袂起来，坐椅啊要徛袂起来，手无扭，手无花，徛袂起来呢。啊是安那，因为咧，你咧筋骨无好啊，所以你腰骨软正。啊大哥大姐，你坐咧徛袂起来，手爱扭，手爱花，行路爱夹拐啊，爱夹四脚椅啊。敢讲今仔日食陈药师介绍的香姜白健补丸，食了后。练功咧，经过开用行，正路较会行，拐也免行，有影无？一个大姐车祸过，脚袂行，啊，一个神经痛。啊，先生吼、哦，手术过了吼，走路爱夹，是咧爱夹拐啊，夹四脚椅啊。结果咧，食咱的香姜白健补丸，大姐咧一个神经痛好足济啊。先生咧拐也免行。
4: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一个神经痛、啊
2: 哦哦，
4: 啊，我食健补丸吼，
2: 食
4: 了会使。我带三夹啦，我即马是讲啊，一个神经痛吼，安那介无力啦，啊，一脚好啊啦，
2: 活
4: 倒好啊。阮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2: 哎呦，
4: 食乖啊啦，
2: 有影吼，
4: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
2: 嘿，
4: 免食乖啊呢，
2: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补丸，
4: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啊，这恁些大哥大姐因食了好，这款香姜白健补丸，伊就是要甲你的筋骨够用的，是不是？第一，这款香姜白健补丸伊卖得卖少，因为大哥大姐真侪人有血压高，有诶暗时啊做歹困，身躯吼会袂甘止食伤热烧的物件，啊，所以咱来知影嘛。有诶，固筋骨诶，内底有力量。啊，你血压高啦，啊是火气大啦，啊是暗时啊歹困啦，你食着伤热烧诶，你诶血压未稳定，甚至困诶困未好，是毋是？啊，陈老师介绍诶香姜白健补丸，伊无即个力量诶成分，伊用杜仲来替代杜仲。杜仲本身对血压平顺，而且对筋骨足好，所以你着了解着讲。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补丸，伊咧不单单咧卖得卖少，而且固筋骨足好用，而且大哥大姐食了，你筋骨轻松了灵，唔免规工酸痛药补一直打，唔免消炎止痛一直吃，你筋骨啊舒适，走路好行。大哥讲哦，有影呢，陈老师啊，较早定定咧闪着、闹着、拽着，真食你的香姜白健补丸，筋骨较用啊，都有影都对，有影无？有影。小孙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大哥大姐，你坐咧徛袂起来，筋骨袂用劲，要坐咧要起来，手都爱扭，都爱花。作者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补丸，食甲真坐咧徛起来，手免扭免花，甚至咧，四脚椅也免夹。
5: 我健补丸拢有食嘛？
2: 好好好，真好。
5: 头啊，爱夹乖啊，四只脚，四只脚遐啊，
2: 吼。嘿嘿嘿，真免啊。
5: 免夹呢？
2: 食咱的健补丸，食咱的健补丸吼。有够好吼，香姜白健补丸一罐2000块，在时啊高粒，暗时啊高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大哥大姐啊，食老如果你想要找一罐专业固筋骨、卖力卖瘦、专业的好产品，陈药师介绍的香姜白健补丸，绝对是你做好，甲你强筋健骨。骨头够用，筋骨够用，酸痛够好，做好一减二个，做专业的一罐筋骨油啊！这罐香姜白健补丸卖得卖少，信用可靠，
0: 价钱公道，人人学乐，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着，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食老筋骨要用惊，筋会了灵，人会惊，筋骨袂酸痛，食这罐香健白健步丸，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啊，日日的支持啊，吼、哦，咱筋骨袂酸痛，逐工较快活，好不好？落节目找助理，刷卡拢满刷助理咧，甲你服务当中，吼、哦，无清楚无了解找助理哈。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非常感谢你热情的支持，嘛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强。

0: 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大家好，真热，这风台水过哈，都水大热，这人气象专家都在讲啊，这个风台哈，过得过啊。贵哈，都属于好天啦哈。但是有的所在哈，也是各有咧风哈，风啦，迄个也较大哈，也海边硬啦，是不是要较注意哈？这样哈，要出去佚佗，今仔怎么放暑假啦？上落就是安尼，放暑假哈，无咧分八个礼拜哈，大家嘛算较紧哈，所以要相当注意好吧哈。哇，这样哈，当年热人，雨水讲甲无烂啦。嘛是拢安尼，一寡无听话吼，保重啦，保重吼。地主给恁挂，今日拜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中华警方抓到诈骗集团车手啦，车手，就甲你讲，你拢抓车手啦，每抓到后壁个祖庙吼，修了，有啦，真不简单。这个其中是姓洪啦，好啊，车手唔是干一个啊，过来车手吼，拢有加到钱。好，这个姓洪的吼是主要的车手，就是大家拢会出面共收钱，被害。迄、那个被骗迄个吼，收到钱了，当然伊还阁交别个车手嘛吼，啊交到一点关吼，好，当时做车手的时未满十八岁，未成年啦，那未成年当然后壁着爸母爱甲监督啊吼，你若做歹代志吼，着爸母爱甲你负责，你未成年嘛，不即摆已经大了呢，这是几年前，这五年前的代志啊，五年前吼，中雄集团车手。有七个人啦，好，其中就包括当时未满十八岁姓杨的这个吼，好，你也着开始心理，大家都讲，就一个姓廖的太太嘛，叫骗203万啦。大家讲，啊，都拢伊摕第一手，或者姓杨的摕第一手啦。第一手就是当兵，甲被害人摕钱了，佮加后壁，另外五六个吼，连咪迄个连咪迄个吼，甲你收钱总。总部嘛，叫做总部电管吼。好，刑事部分当时因为未满十八岁，所以讲加判无几个月，无到一年啦。啊，就未成年啦，未成年罪吼，那刑事罪拢判袂当。但是民事这部分，就是你当时未成年，你的爸母是你的监督人，叫做监护人嘛。未成年的人吼，那做唔着代志，那要讨赔啊啦。都白要付钱吼，好，人顶礼拜吼，这是高雄高雄地方法官判决，老爸老母，你吼爱替恁后生赔这条钱啦。这个案件自伊未成年未满十八岁，一直审讯到五年嘛，五年吼到这个顶礼拜吼，加这个啥的这个要求吼，好，啊当然对方。要赔的总赔啊！我当时你骗203万啊吼，啊你既然要赔，我当然这个被害人甲我讲，当然我是爱总赔啊，靠你拍这个，这是诈骗嘞，诈骗。等于我哩判决就是200万，爱总赔。那么出面讲客钱，姓洪这个车手，当时未成年，老爸老母替你付钱，好，我总爱出来，老爸老母。辛苦到现金，这是普通家庭啦，相当普通的家庭吼，安尼免啊赔200万，安尼就困头啦吼。啊赔袂出来，嘛得处理啊。啊，这被害人甲法官申请讲，啊，若无在强制执行啊，你既然钱赔袂出来，限定你什么时间，无在啥关呢？这个是强制执行啊，都欠。甲欠税金同款吼，因老爸无法度，才讲啊无我阁有一间厝啦，都是因老爸名嘛。那照你讲，这个囡仔即马大汉，伊做唔着代志，无可能去封着因老爸名，诶房地产吼。不过当时伊未成年啦，所以这间厝吼，可能那不是叫用拍卖，都爱连带呢吼。哇，啊两个爸阿母啊吼，讲啊无法度，啊即马怎啊解决呢？人边啊人甲教啦。加工吼，啊，当然是当时有七八个车手嘛吼，大家拢知影，车手吼，较好知影名啦。你什么人，什么人做车手，车主导啦吼，对吼。啊，车手拢了解了吼，这个判官吼好。啊，但是你是刚客钱的人啊，大概啦出面拢就是姓杨的，甲对方客钱吼，所以你要总赔，那么总赔，其他是无做无。法官讲吼，这七八个吼车手。大家拢要连带赔偿，但是姓洪的你要负责，甲这200万先赔人吼。过来要哪样呢？过来，你得向其他七八个车手，各去讨赔就对啦。啊，大家偏偏做车手吼，法官有讲啊，我先付200万赔人吼，啊，较过甲恁讨，大家平分嘛吼。我讲你敢客户，就是安尼讲啊，哇，所以讲我你甲看，这囡仔咧一步打叉呢。五年前吼，这个案件一直审理、审理、审理到今嘛吼，才解决。就这个太太唔放伊煞嘛，我今仔日
赔偿200万部分吼，唔是像人讲，啊，你无赔无赔就歹倒啦，好，我就算，而且有个人赔偿是安尼呢，实在讨价吼，无法度，我就爱走法院啦，走对啦，走对啦吼，甲你继续控告啦吼，啊，申请什么什么什么费吼，一直就这个钱，有个人忝啊，啊，就到尾阵袂输甲拢衰同款吼，这个太太。比骗这太太唔帮人刷，唔帮人刷，一直追踪，一直追踪吼，啊过来搁再申请强制执行，到顶礼拜法官才讲，爸爸名下搁一间厝啦，啊当时这个囡仔犯罪时吼是未成年嘛，所以讲老爸老母连带，既然是安尼，老爸老母替这个后生未成年的后生吼。出这条200万港币的钱吼，赔偿的钱就对了吼。啊，可能厝也留袂掉，因为高雄吼，因为厝伫高雄，多看一间，就人个古公屋会呢。当然，古公屋有一个介绍，咱讲熟悉啦吼，一个房地产吼，啊，这可能到尾你若无在条中200万，这间就用拍卖呢，拍卖来赔钱好。但是法官甲讲，讲吼，因为当时。阮后壁便可以伫遐伫遐吼，分做几啊段时间共一段吼，一直遐掠只车手吼，总共差不多7-8个嘛。你当面共摕钱的人，你爱共付这条钱了，恁吼会当向其他共这个车手段的人吼，你所知影吼，差不多7-8个吼，甲伊讨赔偿就是讲吼，我先付一条钱，后壁吼我要甲恁讨一个人赔本，差不多是毋是10外万、20万啦吼，安尼啦。甘讨有，绝对讨无啦！钱赔你去赔啊！法官就判你先赔，你就先赔啊！法官甲你教，教讲你会当另外吼，搁再申诉，就是讲吼，啊，当时甲我并未做车手的吼，有接过钱的人吼，无唔对，我出面给钱，我出面收钱，但是钱有交因啦，一手交因的手吼好，安尼吼，大家甲我平分啊，当然会使啊！法官甲你教这步就是。伊怎讲咧？会使，但是问题是，你要即马去叫边啊只7-8个车手，甲你当时边边做伴只车手，要甲你分摊只钱哦。我话这边敢唔知影人啦。啊，这老爸吼，我老有岁啊啦。当时个少年吼，5年前嘛吼，啊，即马吼，人家问伊讲吼，啊，无变话咧，这个都无奈啊。啊，法律有规定安尼啊。啊，即块伊咧讲因囝，即块都当时做车手，判遐浪当。加加加袂听，真正抓到啊！我嘛在赔啊！法官都甲你当讲腿啊，当来吼，你爱共赔这条200万，因为当时你的囡仔是未成年，唔只老爸老母的年代嘛吼，哇！你甲看，这一人作恶吼，全家升天啦吼、哦！大家捌听过这嘛？那一个吼，有在条的吼，规家我拢对了啊！一个若歹吼，规家我就拖你歹啦！啊，无法度，这是。顶礼拜，高雄电话里判官总共甲算起来8个啦，总共8个啦，8个车手吼，负责客钱是姓洪的，但是客到钱了，甲到经过手吼，其他的车手交顶官这种连带嘛，吼、哦，所以200万当面客钱的姓洪的你爱赔，你赔未出来，老爸老母爱赔，吼、哦，因为当时未成年，赔了先讲负责赔被害人这条200万了吼，你只。慢慢啊，家你身躯边只个同款做伴车手，落去讨迄个叫做义务赔偿啦，就是讲大家拢平平做车手啦吼，啊大家分摊啦，我看这边个1/8吼，那大家平摊差不多一个人24万块啦，啊真系吼，伫这个中华港收钱嘛，被害这个太太是中华吼，但是是高雄人啦，唔知案件到尾转刷来高雄判官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一天在讲个，
1: 喘未起来哩。
2: 哎呦，安尼哦。
1: 啊，喘偌久啊了？
2: 安尼啊。
1: 哎，都喘都无力啦。
2: 哎呦，哦。
1: 手机拢无力啦。
2: 哦，啊，即摆有较好啊吼。
1: 啊，即摆爬楼梯较袂遐喘啦。
2: 哦，好加载，好加
1: 载。啊，无，逐摆都爱去哩上香啊。
2: QMB 啦吼。
1: 哎、欸。
2: 好加载，啊，即摆有人甲你送过，都较放心啊。哦，较放心啊啦吼。
1: 哎呦，啊，我安尼给我方便哩。
2: 哦，好加载。
1: 你爱得一直钓，啊，无叫人载人啊，艰苦。
2: 哦，啊，嘛加嘛加。无遐个喘啦吼，免喘病病。
1: 你讲话就安尼靠力啦。
2: 好加载，好加载。
1: 好加载，你个卖卖药啊，中药。
2: 好加载吼。
1: 啊，你个你个敢是拢无？唔是啊，都食了调理安尼。
2: 卖你放心，咱这无西药，一滴都无，你放心哈。
1: 有啦，
2: 哎，拢无西药。
1: 安尼食调药吼。
2: 嘿嘿。
1: 无爱食便便，拢食唔知。
2: 安尼哈。
1: 嘿啊，拢食唔知啦，拢
0: 那。安尼喘吼，安尼白白杂杂吼，在这里碰布啊，拉布吼。我当时去旁边啊，医生那看讲，哦，你这个人可能神神吼，看起来呢，迄个面容啦，都搁在破病款吼，都像话呢吼，啊，甲你问一下吼，人喘啦吼，啊，凊彩呢，人得呢哦，软胶胶吼，搁真无开咩吼，伊会搁甲你洗脚掌啦，脚掌起了哇，哪类，这个都挂水啊，人讲挂水吼，汗汗吼好，开始吼，医生都甲你顺治啊啦。伊袂先给你伤细胞啦、肝啦、腰子啦，大家人上通上想，或者拢个唔是，就这个所在这个碰布啊吼。美国进口 QMB， 美国进口 QMB 上好用吼，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上侪人买，就过这个所在，袂安尼平平喘，袂安尼白白杂杂，像块石头，滴滴，尤其暗时啊，上感觉倒眠床哦，人哦，佮像安尼，唔知要安怎办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个防治名，加价一阵嘛吼。诶，袂安尼，袂安尼喘气安尼吼，袂安尼吼，行两步楼梯到变两步咯，就安尼喘气，滑冰吼，到美国进口个都QMB，指定防止名，那无详细加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身体吼家己个啦吼，免啊顾家己上灾啦。刚特刚那都甲你讲一寡只个身体好观念吼，一定爱甲买顿个保养，人有会绝对会有会，食愈老就愈侪会吼，啊身体绝对愈落去，这都唔免怪啥物人吼，家己也要知影保养，得甲别人无同款啊。美国进口个起源比规身躯个生死观，这个碰破啊，过了上好。指定房子名，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9，请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礼拜六，一个新闻快报吼，台中啊，一个做老母的，即做老母的吼，即、这个囡仔同时发生代志时，爸爸并无伫身躯边呢。好，是嘛？即、这个囡仔吼，差不多也袂大济呢。到差不多十一个月吼、哦，十一个月左右吼，这个囡仔就严重准视力病、生理病，医生看哇，这都袂使啊吼。虽然我急救一下，我那无效啦吼、哦。这个囡仔十一个月吼，送到病院时，3.3公斤，3.3公斤吼，都还有当时比人较出世囡仔个较轻呢。十一个月安怎饲吼？大概差不多6-7公斤啊啦，6-11个月吼，现在安怎乌白饲啦？我讲乌白饲，啊，到底有咧个饲啊？不管是食什么，较好较歹啦吼，好野餐大家无共款嘛吼。但是你讲安怎乌白饲吼，11个月囡仔吼，上无也差不多6-7公斤啊，一倍啦吼。这个囡仔到11个月死的时，医生甲称身躯加差不多3.3公斤啦，迄比一个出世囡仔吼，佫较无吧吼，就是长期拢无咧有食啦。无咧食就是讲，有食那无食，啊，等两工无食袂记哩哦。啊，准煞我讲上好，即个个人老母啊，亲生的老母，毋是讲共婆来饲什么鬼啦吼。啊，正路第刚才讲个调查，你咪讲，伊即个囡仔妈妈吼，今年29岁啦，即亲生妈妈哦，而且是即个第三个啊呢。你若无经验。凡事甲你讲，你讲哦，但是你唔是无经验，你第三个咧，这个上细人就是第三个，11个月嘛吼，明知影讲囡仔绝对袂使嘛，你完全无咧有食啦吼，也无注意啦哈，囡仔这个时间是长，需要营养的时间，打出世到这个时间是长发育，需要营养的时间吼，你无正经食吼，迄囡仔绝对器官的变化嘛，而且绝对器官问题，则变做。到尾死吼，唔只下落去大肚去上班啦。好，人咧调查，愈清楚吼，你愈惊啦。世间做老母的真正有呢。你茫讲咧，茫讲天下父母心吼，绝对无可能哦。好，这个姓陈的做妈妈，这29岁吼，又生三个，这第三个啦。一个5岁，一个2岁嘛。吼，中迄个查甫的啦，大汉的查囝5岁吼。第三个就这个11个月这个啦，这个上细汉这个查囡吼，好，囡仔爸爸人伫对咧，开始拢无咧偷三工，去用啥伊关啦，所以我咧讲免哪讲，这个囡仔爸爸就是因为案件去用关啦，啊拢关伫家家内面吼，啊要去关进前个有这个嘛，有这个囡仔从生出来就一个妈妈娶三个啊，身躯边也无翁啊，唔是无翁，唔是无老爸，是因为去用关啦。去用关好，啊去用关，伊家己一个人个带三个囡仔吼，这个查甫2岁，啊，迄个大汉查囝5岁啊嘛，人就是发生代志了，来检查身体，是毋是这两个囡仔，我若定答无影，非常健康。这个5岁甲这个2岁吼，拢相当健康，相当正常，独独就干那这个上细汉，这个11个月吼，奇怪咧，啊，甲饲甲安尼原来吼。这个妈妈做这个囡仔出事，伊就想无爱啦，无爱吼，不是要死，伊要送人嘛，就是要用饲啊，那都不动作，伊都无爱这个第三个吼，负担上过当好，但是一直无人要来用啦，就是可能有辛苦，比如问啦吼，还是拜托什么人吼，都无人无结果啊，无结果，当然是家己去拖在辛苦边啊，当时开始就对这个囡仔吼。要用饲人也无爱啦吼啊！拢伫身躯边话无在调边，总讲放我话。真正有人安尼呢，就是伊甲这个第三、这个上细汉这个吼，要用饲边啊，我揣无办法，都无人要用啊，无我当吼，从身躯边吼。这个妈妈做过年1月到8月，总共半年外时间吼，长达差不多7个月嘛吼。这个囡仔吼，事后即摆人发生代志了，甲问吼，伊讲。你来讲，你有吃啊？妈妈讲有啦。啊，那吃你敢还要小我回忆一下嘛？吼，照时间，这囡仔这个时间就照时间，绝对4点钟、几点钟一个五零，这囡仔打出事呢？啊，袂多济呢？吼，伊讲我袂记哩啊啦。有当时啊，吼，都今仔日吃了吼，一个各款点管两个囡仔，家己佫无用呢？吼，伊嘛可能爱
做工过，像咱现在无变的生活。伊讲反正两工袂记哩，甲饲也袂记哩。我讲要想咩啊？打出世囡仔哩，袂记哩甲饲。有当只几工无甲饲，有当只两工无甲饲，想着甲讲娃这个囡仔无饲吼，来甲饲一下啦吼。囡仔独立成长的时间啦，如果像种个营养不良吼，伊器官就出问题，器官绝对都像医生讲的吼，并发性吼，对啦，细胞啦，对啦，器官啦，当然是安尼啊。我器官长咧成长的时候，根本无物件来，我要来成长啦。这个囡仔是长期伫一个相当无营养的状态之下吼，伊无太维持家己的生殖能力嘛，就是安尼啊。啊，而且上尾严重到过年八月，差不多要我一年前啦，到过年八月吼，这个妈妈才发现讲，这个囡仔唔对。唔是普通唔对，是大唔对啊啦，白顶白当啦吼，啊人吼，佮像安尼，完全目睭白袂起毛，而且从严重中送病中死啊，送病医生虽然急救啦，安怎样啦吼死，好，人就讲台湾即摆佮我像安尼，够可怜，社会局对，社会局有出面出来讲讲，有啦，阮社会局吼，伊都是台中啦，台中的社会局讲吼，阮有咧个。注意，早都已经那个关心嘛吼，都是因知影嘛。这个妈妈是三个，一个算单亲啦。虽然爸爸唔是讲安怎样，但是就向乖嘛，无离乡故乡算单亲啦。你一个妈妈带三个囡仔，这社会够早就知，所以讲拢有咧个注意，有人讲啊注意家呢。所以我咧讲啦，迄有关单位吼社工的问题，你就是无注意啦。你嘛即马出代志啊，这个囡仔出事十一个月。你讲你要注意好，人伊甲查出了，一遍两遍，你唔得逐礼拜去，靠迄个自出事开始，一遍两遍，安尼叫做我咧注意吼。而且伊讲伊知影讲，厝内较歹过嘛，一个妈妈单亲妈妈三个囡仔吼，有老提供一寡人诶，慈善单位啥物咧牛奶粉啦吼，有诶无诶补助啥吼好，但是这个妈妈到底收着物件？你也无伫现场监督，伊这物件拢有这个囡仔用无？无可能呢，无一定呢。我补助要补助这个囡仔上细汉这个，因为上可怜嘛。顶管两个都在啊吼。我上届做迄个补助，我所提供的人外交员的这个慈善单位吼，什么营养品啦吼，钱也好啦，什么会所有资源吼，是上届做要对付这个这个上细汉的吼。但是你敢知影讲？您所补助这些物件，伊是毋是用伫这个囡仔身躯啦？好，上届严重的一件，这个妈妈伊定倒，因为一个人俩嘛，伊个后头厝都是外公外妈，那剩下的囡仔外公外妈吼，又后头厝，伊嘛大部分是有咧等伊啦，啊，当然就家己做袂高兴，会等后头厝。你看这个囡仔经过十一个月。后头厝这边的外公外妈完全唔知讲，因这个仔囝佫有生第三个咧，你家看这偌含就好啦。到即马代志不空，囡仔外公外妈啦，那生下就是囡仔外公外妈嘛，到这个妈妈后头厝吼，才知讲，哈，你当时生一个第三个吼，我拢唔知，伊拢唔卖互伊知，就是这个妈妈本来早就拍算，这个囡仔无爱啊啦。出事就出事，囡仔好好，但是吼，伊就要给囡仔送人，就送袂出去啊，伊要出量。但是都找无啦，啊，经过别人啦，对啦，吼啊，叫人斗三工，家己找拢找无，无人要甲收这个囡仔，啊，无啊，都当然是家己身躯边，啊，就当作安尼啊，因为人的心肝就是安尼呢。我已经拍算这个囡仔，我都无爱啊，我都饲袂落去嘛，啊，我要送人，人也无爱啊，要哪样？答别看有人要抱去饲无？安怎问？安怎找办法？朋友斗三工无啊多，啊无啊多，就是身躯边，伊吼，就甲放外挂啦，咱咧讲迄个秘书，敢若讲啊，这个物件叫做催眠呢。你若家己心里咧想的时候，你有当时啊一半变啊，你会硬伊，你会当作讲我干那两个囡仔尔，我无第三个囡仔呢。但是第三个囡仔都真正已经出世伫外口啊吼，袂记你饲啦，那因你讲这个世间吼，到目前台湾过这个代志啦，真诶吼，这吼。都袂说咧做电影，电影有一出电影，叫做《个不存在的女儿》。这个囡仔实际上已经生出来，但是这个亲生妈妈，伊的心肝咧，伊的头壳，伊认为讲，我就是干那这两个尔啦，伊干那生两个尔，又不生第三个啦，伊必须要麻痹自己，欺骗家己，
就像诈骗集团，人咧讲诈骗集团像那个诶骗家呢，就是顶管的有一个教战总则，迄、那个真搞怪的、那個，迄个你家下边遐诈骗人哦，你要骗别人，你要先骗家己，你要欺骗别人，你要先骗自己啦。你要把家己骗得过，对我相信，我真正吼、哦、啊，这个都麻痹自己吼。这个老母人经过心理专家、迄种育儿专家后边迄种心理专家咧，甲做分析啦吼、哦，是不是？那当然咱唔知啦，咱唔是本人啦吼、哦。但是呢，按照这专家学者咧讲吼，这个妈妈当时的麻痹自己吼、哦，就是伊心肝内已经想讲，我并无第三个囡仔啦。啊有啊无，当然有啊，噶会无啊？这个囡仔。已经生出来，底下咧食牛奶，底下咧创啥吼？但是你都无家饲，啊！你当作无这个囡仔吼，除非目睭真正很准时看到，无你真正袂记得呢。因为一段时间落了，你已经欺骗自己，讲我无第三个囡仔，我无第三个，我无第三个，安尼吼。想要不家饲，我你去看，啊，搞这个代志吼，啊，真系当然这已经按照考导囡仔地势吧，更加看是用到迄个虐待。你无咧有食物件，即、這个囡仔到尾变甲死，就是你个苦痛吼。那较严重的吼，会甲你用杀人罪，叫做杀婴呐。即、這个囡仔就是你个杀死呀，唔是开刀，唔是开枪，但是你就是安尼，就囡仔就死呀。所以人家咧讲这個，那较严重的会当用个杀婴呐吼。即、這个囡仔是你杀死的啦，是安尼啦。啊，这已经有提起公诉，就是零地地死嘛，对幼囡仔零地地死，啊这個。做这个判啦，啊判当判囡仔就唔知影啦吼，哪个可怜就判较轻啦，啊哪无较可怜，当作当戆哦，大家判较重的啦吼。啊囡仔就别人饲，今麦台湾囡仔免惊别人饲，伊个有外公外妈，就是伊个有迄个后头厝吼。那今麦佫剩两个嘛，一个五岁，两岁吼，就外公外妈带返去饲啦，就是咱即卖关啦，无关袂使啦。靠你家一个囡仔放安尼，迄囡仔吼是可怜的。虽然讲囡仔吼，那出事无弄门槛啊吼，实在真正作恶啦。本来好好囡仔出事吼，你家看安尼刁工唔好食，啊袂记得食吼，啊当作无爱共款吼，结果到尾死，伊嘛想讲啊，我着安尼好好出事，较会无代无事。生活数公斤无到十一个月吼，真系吼，着台中嘛，台中吼可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冰 Q 啦
2: ，Q M B 嘿。
1: 即马经过一年后我吼，即马安尼医生甲讲检查出来，伊个机能拢 OK 啦，身体状况拢 OK。
2: 好加载吼。
1: 而家伊个嘿，伊个血色素较悬，安尼够啦。
2: 好安尼哈。
1: 啊，所以有我有甲讲，迄个嘴爱翘啦。
2: 哦，对对对。
1: 讲一碗饭好无？人家讲一碗，你当食三分之二。都大个食侪，都拢食三分之二安尼啦，再食侪啦。
2: 对啦，对啦。
1: 嘿，我有在甲讲啦，讲爱嘴嘴啊翘。我讲医生，甲你讲交代你嘴啊翘，伊讲有啦。伊讲安尼，伊会枵枵死啦。
2: 好，啊，你心脏心脏即马加足好啊，心脏加足好啊。
1: 有啊，心心脏 OK， 拢心脏机能啊。
2: 哦。
1: 啊个肝啦，啥物物件拢 OK 啦，心脏机能啊。
2: 哦。
1: 对，咱人体的机能都 OK。
0: 咱的身躯哈，脑器官的所在。在咱的 QMB 上高高 ，QMB 是专门顾身躯每一个每一个有器官的所在，上高高端的顾一个胸部啊啦，吼，伊上大力来照顾，就照顾一个胸部啊吼。那较好，人台湾平平喘啦，白白杂杂啦，吼啊人吼，那喘来到地无力呢，安尼滑病啦吼，啊像安尼诶无爱叮当啦吼，啊叮当就喘啦，啊到尾恁讲到看了物件也无爱食，这个就是胸部啊吼。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神器官，美国进口个只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 QMB 吼，迄个当只穿来到地吼，然后头壳起戆啦，身躯软甲看，看物件无爱食无大劲吼，准诶，若较严重吼，人个愈会啊愈严重个条件嘛吼，都放互倒落安尼。啊，大不时你也听咱大只个鬼仔内面吼，会讲我较早拢定定咧叫救护车，啊，你无叫袂使啊。美国进口个只 QMB。QMB 的上高队伍者吼，愈食愈用吼，人创起足轻足平顺吼呢，足开阔吼，袂安尼长长长、细细细吼，轻轻轻啊，穿来到地吼，啊，人安尼挡袂掉吼。美国进口 QMB 指定药房，指名老伯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泰国，我那台湾人真爱去佚佗一个所在吼，泰国首都曼谷吼，曼谷啊，一间酒吧体，外国人我那不加济啦。外国人吼，在泰国啦算阿多个金头门个吼，做个去一个国家吼，较少路啊吼，啊拢安尼做老人嘛吼，一种老酒店还毋是啦吼，去个种大间酒店吼，内面百外人啦，惊倒人吼，你看酒店，大家啉酒啊，外国啊吼，那尤其种观光做个种所在吼，酒吧啦啥物话吼，啊大家开讲啦啉酒吼，准回收，收死偌济人你敢知？即马所知影吼？经历到即马吼，30个尸体啦，这是最有尸体的呢，惊死人！你甲看，一个火烧酒吧里面火烧吼，烧死30个吼，受伤的、上病的差不多要70个啦，安着几百个啦。但是人讲也袂煞，因为吼，尸体找袂着，这才严重，原咧烧地啊，人会看到一个啊，会变做安尼啦。不大多数，人甲看，真侪火烧的同时。因为大家食过酒啊，所以吼、内面电火阁唔是讲介光吼，食过酒吼，准一个火烧吼，大家拢总去对呢，总去上内面变个变数啦。大家拢想讲秘伫变数内面吼，阁烧过有水吼，火可能烧袂到位，结果拢死伫遐啦，拢死伫上内面个变数啦。找到尸体是上侪拢伫迄个酒吧上内面个变数所在吼，哇，你甲看。这是泰国，泰国昨暗大发生相当严重，伫咧酒吧食酒吼，我那未少外国人啦，当然我那本地人啊，本地的泰国人吼，泰国啦像这种首都曼谷吼，老酒吧的所在吼，外观光客不加济，尤其外国，迄、个欧美国家的人士，那像这七道吼，暗时啊绝对来个酒吧食酒开讲吼，欣赏上海这个生活嘛吼，足济人。唔知道要走去对，一个火烧，大火烧吼，哦，大家拢总去上后壁，到便所内面，结果一个消防队到微火拍花，一直吹，吹到上内面边，哇，便所内面规堆啦，啊，甲剩迄个尸体上无到即马吼，上无死30个啦，啊，受伤上病都真歹，70几个，哇，你甲看吼，有够严重，有够严重火烧吼。当然，这个消防单位讲，火烧唔通避免，所以我讲吼，当时若全部有诶心吼，你搁准备说什么讲，我就比，迄火咧烧都袂输，甲一个物件咧挂共款啦。啊，我一直挂你，一直退后，一直挂你退后，当然大家一直钱钱也变了，避免所门关咧，也是安样，想讲看是毋是真正挡会着无吼，结果毋知讲挡无着啦。秘伫便所内面30几个，全部拢死伫遐，即马找着死的是30个啦。安尼一场酒吧的火烧，安尼惊死人，严重吼，啊，真害吼。到泰国啦哈，咱电话0800-8688999，稍等第二点钟开放。那产品有帮不详细要询问吼。多多使用0800-8688999。好，谢谢，咱稍等，再继续。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嘞，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产品药房，无详细吼。啊，保管时间较好接，保管时间你甲卡，甲你听来算吼。谢谢，感谢收听。新北的棒球啊，这件我那算重大诶，切刀头家物件啦哈。不过这有同时啊，家己爱相当个安尼，注意嘛大头神啦吼。一个29岁姓郭的少年家，赶紧报警察。啊，警察讲，调查到到偌济呢？伊有一条差不多80万的金巴链啦，吼、惊到人挂伫颔骨内金巴链咯，80万咯。这条巴链差不多5两外啦，5两重吼，迄、个金巴链吼。我讲啊，挂这五两重要惊死人，颔骨敢冻个底下无多啦。伊把这条巴链揢落来，搁挂身躯，有一条差不多要到20万现金吼，弄个空座位。咱个束裤袋吼，迄个腰包啊吼，会当挂伫裤袋迄个腰包吼。伊吼唔知买对唔知，那么我都要停伫忠孝路啦，新北棒球的忠孝路顶下卡，这个所在吼好。以前点么做很贵吼，啊可能物件有啦小寡碰碰啊吼，好买什么物件吼，点么做嘛好好。伊即马个这个腰包吼，内面金箔连现金哦，总个钱类。伊的腰包本身就有小寡碰碰嘛好好，不过包括一个大咧，你爱束裤头这个大好好，伊即马砍了了吼。伊无甲注意，暗时啊嘛生起半暝做暗吼好，伊无甲注意讲可能砍无落去，砍无巴就对啦哈，就小寡晓晓啊吼，就是边啊有一个物件可能伊跌着迄个人迄个奥多麦点啊做迄个迄个所在吼，啊唔只砍无落去，小寡痛出来嘛吼，结果前面过路男子准去看到啦，哎呦，啊开只奥多麦砍无落去吼，点啊做各种物件伫内面好好，准用手小寡扳者就开啊。迄、那个点啊，注意个所在，你看无肉嘛？啊，劈一个开了吼，规个腰包都全部都可以啦。内面差不多几百万啦，现金20万嘛，吼、哦，过一条金巴链差不多80几万吼，可以吼。即马底下咧找无人呢，当然有报警察，啊，警察较等于调迄个监视器嘛。当然有人讲可能掠会到，这都调到监视器啊，调监视器吼，即马开始有电视去找人吼，翕到人嘛吼，不即马搁咧找咧，搁咧找，搁咧掠吼，都姓郭吼，这个小人家啦，昨早去搞到块停伫新北棒球忠孝路这停下个所在，到暗时啊差不多11点外，阿妈吼，要牵车先搞到块先，才问讲，我遮重要，内面几百万吼，一条金巴链啦吼，啊，甲迄个现金吼，有诶无诶吼，拢放伫一个乌色诶腰包嘛。人平常时啊，咱挂伫裤头诶腰包吼，无伫内面啊啦。迄、那个奥多麦点啊做内面，哇，赶紧着急着紧报案吼好。警察看伊细顺顺，规个面讲啊，伫拍起啥物物件？伊讲内面吼有一条80外万诶金巴链，警察嘛惊一跳啊。好，迄条。金巴链5两重吼，差不多要到80万啦，80几万吼，啊，佮有现金才20万嘛，安尼加加要正百万啊咧。那警察当然这算重大切刀，当然你碰的物件吼，钱也绝对有差啦。遐侪钱几百万吼，哇，这吼赶紧都调监视器嘛，有翕到啦，真正有翕到，都一个规身躯穿乌衫短裤。男主吼，伊有掼一骹底啊啦哈，伊本来伫路边咧行，我甲你讲啦，平常时咧做菜要甲你创啥物话，我出骹手吼，迄拢伫街路啦，顶下骹对咧踅来踅去，行来行，你毋知伊咧做菜啦，我袂互你知影我做菜，大家嘛慌，对毋对？我著排一个底啊，伫咧散步，其实咧找目标咧，你茫管，迄有个人伫外口散来散去吼，规包倒摆，伊若顺啊顺啊顺啊，像我一台啦。像一代讲，哎呦，啊物件砍无落去吼，改成有物件伫点仔厝内面吼，伊即马就看到这啊，就看这奥多麦吼，即、這个所在伊就停伫遐，就是伊个点仔厝砍无麻麻麻，有砍落，就是有物件硬着啦。迄点仔厝就是可能腰带大啦啥吼，伊即马直接手吼，从你边啊，我甲你讲做菜，那种奥多麦点仔厝吼，因早要变对，迄、那个所在劈一个吼，唔免一秒。唔是一秒哦，唔免一秒，手拿出里面吼，劈一下就开啊咧。
开开了，轻松轻松，把这个腰包吼都摕走啦，啊，都搁甲我藏好吼，啊，都搁免他妈的诶，无物件通装，准贵个腰包总甲关吼，准做会走，内面几百万啦，一条。五两重八十几万的金箔钉放伫内面吼，啊加二十万的现金啦哈。那警察经过军事系识别以后，开始发动吼，就是是不是有指纹蒙掉啦，蒙掉电话柱嘛吼，啊包括有翕到人嘛，啊翕到人吼，但是无解清楚，暗时啊上个半暝在电话要十二点嘛咧，正暗的时间吼，翕到当时啦无解清楚吼，啊即马可能吼，有知影要啥物人吼？因为伊伫接受协调，这个人警察伊个沿路啦，沿路反正较头前有较光个所在，迄个监视器，包括路口有哪拢会协调吼？应该查会到啦吼。警察讲这绝对无对走啦，然后协调人啦，毋是干那一支啊？你头前有几哪支啊？这个监视器吼，你甲几百万金破链啊、现金啊，总放伫迄个点仔厝下边。哦，我讲食了好大药啊！啊，家己个无甲顺好，无你嘛讲看我目睭就讲哦，我这人砍来手嘞，还佫挂什么大手话无？唔是呢，你安尼腰包扛嘞，伫迄个点仔厝下边砍来准做你走，你做你走，你甲看你砍无解吧？迄有东西哦，一个刀啦，甚物有刀砍伫迄个点仔厝外口边，通通吼、哦、人看会到，你怎讲做出？个唔免讲，互你通通啦吼。人来调岗要甲现在点仔做吼，人警察都有讲过嘛。人嘛做过试验嘛，叫迄个做出来你也调岗讲，啊不你去去我看卖。我即马学倒摆说点仔做吸啦吼，就等于锁掉咧。迄那咱不要开啦，咱无在调。伊个手唔在边边啊，在迄个点仔做迄个边啊，咪是放在边吼，零点几秒吼，唔免一秒呢，啪一就开啊。你会惊死在做出来吼。啊！你佫看了无解好，有物件跌掉吼，人就知讲绝对有物件嘛。啊，佮跌安尼，看无吧吼，一个显贵讲哦，中掉啦哈。内面这个腰包内面吼，后一条八十几万的金破链啦吼，啊，佮二十万的现金啦，真正啊，佮各种啦，来吼，看到讲惨嘛，内面迄个腰包无嘢啦哈，起码佮你掠啦吼，唔知聊聊无啦，唔知啦，放桥啦，第。八南吼，叫做忠孝路，人吼、真正有影，唔好你错过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哦莫。好、哦。啊，结果我食哩，我食一罐了，佮灌一罐吼。好、哦。啊，食一罐了，就心脏就较袂菜啊。
2: 就较搞清。
1: 香港可以塞一塞一安尼。
2: 较搞清安尼就对啦吼。
1: 嘿、哦、嘿、欸、啊，这清就好啊啦。
2: 好安尼哈。
1: 啊，我是讲吼、哦，我就教遐安尼食，你甲我讲做伙食袂要紧嘛。
2: 袂要紧，袂要紧。
1: 啊，我就迄粒药啊，加你遐拢做伙食安尼。
2: 好安尼吼。
1: 伊自己食一粒尔。嗯。啊，你这我是自己食两粒尔。
2: 嗯。
1: 哎、
2: 欸，
1: 啊，我拢做伙食，刘美讲无要紧嘛，
2: 啊，较袂菜啊啦吼，
1: 哈，
2: 较袂安尼菜啊啦吼，
1: 无，要菜拢好啊，
2: 好安尼
1: 啊，种个菜拢好啊，
2: 好加载，好加载，
1: 哦，系啊，啊，种个拢好啊，因为食一罐吼，有差，我想讲各一罐哦，来加调，
2: 好，好，好，叫你加加得好哈。
1: 好，叫
2: 你吃得
1: 好，
0: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美容店吼，上高队伍正，咱的审计官，咱的中熟人吼，都直接把这个碰布啊吼，安尼等等等，清清清吼，会踩起来吼，那是家己控制袂掉啦，那无得来控制吼，哦，改成一个石头，两尾为吹空吼。诶，扑出来吼，哇！人安尼诶，感觉较，即其实呐，有个人吼，较唔知即个水上急诊啊啦，啊，较安尼诶，切掉吼，啊，规个即心肝头安尼，折白白白吼，啊，等清吼，你那叮当的穿平平呢，加两把落来，楼梯变两层啦，哦，穿到滑边吼，到即个瀑布啊。甲较早无同款，老当然无同款啦。伊较早少年吼，也无感觉，即马佫误会啊啦，误会吼，即个所在上高退，上高退化，就像个引擎，规台车吼，轮啊啦，对啦，有诶无诶吼，哦，拢还佫保持掉咧吼，诶，来赛过来吼，结果唔单讲我迄个引擎吼，已经诶赛过那十年吼，你无甲叮当，规台车拢袂走啦。其他的所在零件啊，佮小瓜派去，小瓜那个会叮当吼，迄条引擎啦，袂叮当就袂叮当啊啦。就这个碰布啊，美国增加个的气温比人吼，穿起足紧张，袂安尼当当白棒吼，啊像个石头底底，有个暗时啊，那倒面床吼，啊那穿了到底人能软高高，啊穿到滑边吼，凊彩叮当就穿吼，起码一楼爬到三楼，阿妈讲一楼我直接爬到三楼拜香，唔免天困咧，那无较早爬两层穿一个，爬两层穿一个吼。就美国增加个的气温比上高国家，规身躯的总数量显示官。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在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唔当开我拢钱，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内湖叫做康宁路哈。第五个底有一件相思命案，的老爸后生啦，两个全部死伫厝内面。哇，有人讲，即款头死两个哈，这下大大调查，当然警察开始发动嘛。的姓范哈，这个爸仔囝哈，伫厝内面死哈，警察开始。拆证啦吼，啊，落去调查吼，甲看门窗啦、对啦吼，拢无被破坏，就靠近讲无外人嘛，无外人入去内面，那、看医生来检查尸体吼，这一定要检查尸体，这是因为破病死安那死呢？就爸爸已经买七十二啦吼，这个爸爸，伊专门咧照顾这个后生五十岁啦。啊，这个后生是严重毛病，是倒拐拐，完全袂叮当的，完全袂当食药啊啦，食饭啥物物件拢讲按因爸爸管，按爸爸有老岁啊嘛，七十二啊吼，准迄时间唔知是那可能跋倒啊，那准无起来准死啊。爸爸死就顶个囡仔死，这个囡仔都拢靠爸爸吧，食啥顿伊都袂叮袂当啊，全部倒变成，结果爸爸摔一个准改成。伫客厅嘛，唔知是心脏还是啥，唔知啦吼，都飞伫客厅，难过的心。爸爸是死伫客厅，后生是死伫房间内嘛。啊，爸爸若死，后生就无在调啊。这后生都全部袂叮当，爱靠爸爸管吼。你个看可怜，安尼不要讲两个全部东西啦吼。当然第一时间，人认为讲奇怪哦，这一罐头死两个吼，这大大调查一下吼，什么人发现的呢？就是到五月底，这真正的发生啊。拢无人知嘛，啊，无人起口，人知，就是这个阿公啊，一个孙啊啦，甲这个桌面上这个后生是结拜啦，这个孙啊吼，较早拢咧烧水嘛吼，到迄天暗时六点过啊，到这个因这个阿伯款阿家境吼，出来面咧吹一个啦吼，结果唔知讲哎呦，市电铃说拢无人，哦，拢无人开啦吼，准客又别说是可怜，我咧交代。就是这个爸爸早就交代，这做阿叔的吼，伊交代一支药品的钥匙，这孙啊啦，这个接辈孙啊点管吼，万不哩那真正那就像安尼啊，真正有影好在交代呢吼，就一支药品的钥匙一种开哩，开哩你要看这个阿叔，就这个爸爸倒伫客厅啦，已经袂顶袂动吼，啊才赶紧走入房间看，伊知讲伊接辈阿哥，就是伫房间嘛，就爸爸这个阿叔咧照顾这个后生，后生原来死伫眠床顶呢。袂顶袂动，同款袂顶袂动啦！啊，都赶紧吼，哦，打电话报警察，警察干，包括消防救护车到现场，都无送啊嘛，这都明显死亡嘛。警察开始叫鉴定的人来采取一挂证据，发现讲门窗无被破坏，并无外人入去。除了作为外人，就这个这个接辈这个孙啊吼，不接辈这个孙是客钥匙，是这个阿叔交代一个右边钥匙。而且这绝对无可能有别人家带吼，啊，为什么会安尼？啊，医生讲，较无可能呢。啊，这个后生都完全袂顶袂当，完全倒伫眠床顶。啊，这个爸爸专门照顾好，这个爸爸若倒在后生倒啊啦，就是安尼来可怜。而且人专门研究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吼早前都心脏毛病啦，结果可能是超凡咯，啊，这一定是安尼啦。一个后生。多民众慢慢多话，固然讲属性吼，反正嘛，主持人开始就这个毛病啦吼，就多民众完全袂叮当的啦。啊，这个爸爸唔知照顾偌久啊吼，你看照顾到五十岁嘛，这后生多民众完全袂叮当到五十岁啊吼，爸爸照顾到家己倒落去啦，准伫客厅啦。啊，后生爸爸一个无三顿，无安那样吼，后生我来死伫房间啦。啊，人第一时间即个讲即大大吊打一个啦，因为一棍头死两个嘛。两个爸仔囝吼，即马正式所有调查鉴定经过各外围出来吼，这拢无外人侵入啦，并不是别人家杀啦吼，确定就是两个人的身体状况啦，就是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心脏的毛病，结果从倒里去了，死咧，无人知啊。这个后生伫眠床原来袂顶袂动啦，啊爸爸死，无人管这个后生，后生就原来死伫眠床顶哇，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吼，可怜的家庭是有哪不只，这是无讲尔呢。这若无发生这代志，你也唔知呢。一个老的家己身躯有心脏病都有病啊吼，你照顾一个五十岁后生，唔知照顾偌久到即马五十岁啦。到这个后生伫面上完全袂叮当的后生啦，已经照顾五十岁吼，你甲看，
嘛是艰苦过，嘛是咧过啦，无变话，对唔对？世间吼，你讲我艰苦啦吼，啊那样啦吼，人是无义无甲你斗三工啦，要甲你斗三工就算你好运。所以你茫常常讲我艰苦呢，我去食呢，我你闲啊个拢无人甲斗三工，什么人一定爱义无甲你斗三工啦吼？这个世间可怜人太多啦，咱讲事实啊，可怜吼，AI 吼。人未甲你同情啦，未爱像这吼，人较会感觉讲，实在有那，真尔免啊讲吼，实在真，世间吼，人讲，莫怪人咧讲，世间可怜人是真了不只济啦，吼，是咱唔知尔啦。伫台北，内湖啦，内湖这个所在，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0: 那一天在讲个，
1: 提面床无，伊只穿裙拢穿袂起来呢，穿到一半，搁落落来，啊人足艰苦个，迄心肝头啊，那一只大石头在跌掉个，啊就食手下面时阵啊，
0: 哦安尼
1: 啊，啊变讲，哎我想想讲，啊哎有迄阵有阵为咧办活动，我一捆头就买5万，穿穿买起来才会食，啊
0: 袂
1: 唔敢Q&B 啊
0: ，Q&B 哈，
1: 哎 Q&B 啊，
0: 哦，无咧倒咧倒咧，拢用要砸开安尼吼，
1: 嘿，哦安尼，迄话艰苦呢，啊讲话讲两三句啊，就喘，
0: 哦，
1: 啊走路走两三步啊，就喘，下路面层就喘，
0: 即马较好啊啦
1: ，Q&B 啦，
0: 即马较好，
1: 我讲情形嘛是真好啦，
0: 安尼，
1: 反正恁遐物件我拢食，我唔拿食这啦，就该这项个啦，
0: 安尼好，
1: 唔免讲遐济，我即马是讲，甲你讲迄个情形啊，该升级个物件啦，
0: 真正有
1: 影，啊 Q&B 是真正有影。身体哦，会哪吃哪用，很多那种小毛病啊，小毛病啊，但那都唔知那是无以为吃当话有啊，
0: 一直无以安尼吼，
1: 一直无以，啊人变足轻松，啊个足快乐个，
0: 啊对，人吼，那这个胖脯啊，一直听医生讲，为什么开个都肾虚关开中枢炎吼，这个所在好的规身好呢？你别感觉讲，像人讲哦，我个像贵州海了吼，遐那遐，你得爱为这个中枢炎这个所在先甲顾起来。美国进口叫做 Q&B 啦，都上好顾家。这来利用起来吼，你也别安尼穿平平啦。啊，免讲吼，走路加一步好，人能搞搞吼，省钱真啊。大刚得咱看的物件无爱食啦吼，啊，唔在对人都对人都定定规身躯全毛皮淡薄吼，迄就是咱的这个胖脯啊吼，未拄好先甲顾起来啦。要顾身体，人有会啊！少年家绝对无咧该主导地啦。少年家得勇气克吼，我安规身躯安尼勇气克，得人到中班老班开始，你才知讲哦，原来真正身体顾啊！若要顾身体，咱医生甲咱交代吼，咱专业的要顾身体开始吼，都要为心肺更顾第一，因为心肺更是规身躯的总主任。这个所在好就规身躯好，这个所在歹就规身躯歹哈。美国进口去到起源，美国若做会到吼。今年一定要加的，今年是规身躯血路迄个通路啦，都爱通吼，啊两个做伙叫做心血管啦。美国进口 QMB 甲德里的今年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电话哈，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报关再个加，报关时间听来算哈。谢谢，感谢收听台北松山区可怜我啦，较早的时间啦，好好，一个27岁水果娘啊，家己岁数伫外口。结果睡到一半，这早起时间吼，睡到晚吼，平常上班都咧忝嘛咧吼好。结果睡到一半吼，早起的时间吼，才听讲有人客锁匙咧开个门啦，但是开袂开啦，开袂开，但你听有啊？你会听来讲，确实有人客物件伫遐咧，用迄个锁匙孔吼，啊伫遐咧转转转咧转迄个锁，转袂开嘛。啊，这个做起来，当然伊家己一个人尔。啊，水果你看廿七岁吼，安尼水当当吼，伊惊一下，赶紧人准跳起来，准去甲门挡咧啦，门挡咧吼，就出声啊问啊，你是啥物人？你家咧开我的门啦吼，外口一个阿伯啊，76啦，伊讲吼，我当去用关出来啦，较早我睡这个所在啦，我买咧揢物件，我讲你咧讲，对吧？阿伯啊。就是讲，较早你睡这个所在，即马无睡啊，即马睡别人啊吼。你嘛袂当讲，你要来揢物件，揢物件咧，靠你安尼啦吼。哦，一直要撞入来啦，啊，一直改咧。小姐讲，我得要开，要开啦吼。我要开入去揢物件啦。我当然这个做囡仔就管报警察嘛，报警察。甲阿伯讲，阿伯，我来讲，我报警察啦哦。你吼，你得关照咧吼。好，即马来确定吼。这个阿伯吼，真正较早做这个所在。的这个上山区哈，伊咧讲张头早，伊本来是有听到迄个门声啦吼，改成为吊工弄一个门啦，得敲敲弄一个门吼，可能这个阿伯啊吼，伊有来想讲是不是有做别人啊，一定有做别人啊嘛，这所在足热门呐，吼做别人吼，伊先敲门敲敲敲两个，啊，这昨天咧困啊。啊，听人弄门吼，伊也无加应吼，爱困觉咧吼，结果过来就听到啥呢？迄锁匙孔，迄锁匙孔咧插锁匙，但是准备开这锁门过啊啦。厝头家，当然我厝头家今仔日锁那进前锁人，即马换新的厝卡，当然我锁头换过嘛，迄锁换过，伊开袂开啦。但开袂开，你知影讲你听得出来，这个人就一直伫遐咧插。你插迄个锁匙孔吼，啊开袂开，啊就用手底下转转转转，迄个转的声吼，吼转跳来，赶紧为民生店都去饲咧，门甲饲好掉啦。啊，你上无个加一单嘛吼，那如果真正你硬变变贵吼，吼啊，再加这个门，这个租金啊，就甲问讲，你是什么人？伊嘛唔知对方是阿伯啊，嘛唔知啊，是出声个知啊，那无甲讲你什么人？吼，啊，这个阿伯讲。我是电话租这个所在啦吼，啊，你敢会当开门啦？咱好啊，讲得好吼，我要入去摕一个物件啦。哦，我这个租囡仔讲未使，当然嘛未使。卖讲租囡仔，你讲我一个查甫人，我家己一个人，你无大无小无小无小，要入去甲摕物件，我嘛唔敢你入来啊。卖讲租囡仔啦，啊，你租囡仔讲未使，未使。啊，你唔好个底下起你口口，迄个声听了足惊嘞，尤其是一个租囡仔。一个租囡仔尔吼，我今仔日听你虽然开袂开，锁头我过，但是你伫底下翕啊，啊七十八楼翕一个开开，我要哪办？本来就是，这一直底下去你讲，伊讲你唔好阁用啊啦，唔好阁用啊，你看一直咧开锁吼，我就甲你讲，这已经我咧大呢，你看会使讲无少无少买入来讲，我吼单向关出来啦，啊买入来摕一个物件来啦，哇啊这个新租囡仔看安尼甲讲袂听啦。甲你讲袂使，你阁唔走啊？啊那安尼，我就要阁报警察。伊阵先通知男朋友嘛，男朋友无甲伊带做位，男朋友甲伊讲了吼，赶紧来报警察。报警察有若联络厝头家啦，啊，赶紧大家拢做位到位啊嘛吼。厝头家咧讲，这个阿伯啊吼，是真正较早有改岁数，才5年前个啦，5年前岁数吼，后来改成去用关嘛，这个阿伯啊吼，阿伯啊吼。去用关出来讲，直接弄来吃啦，讲要摕物件啦吼。啊，这个主任伊个讲，你袂当安尼啊，不管哪样，你把找兔头鸡，什么人陪同，大家做位来吼，看真正那经过我的同意啦，要让你找厂底什么做的什么物件，我去，你一直底下去，你口口要开锁，哦，我起价吼安尼，我报警察啦哈，你他妈蛋，警察随到位，哦，这个阿伯紧张一个，你真正个报警察。伊赶紧要撞落来吼，准伫楼梯卡准断掉嘛，断掉警察到位当场抓掉嘛。发现讲吼，
就是这个啦，就是伫顶管间开锁、解锁是啥哩？一直来一直拉吼啊！人不甲开，都开袂开嘛，锁头话过啊吼。好，你甲调查，厝头家有讲啦吼，讲这个人吼是真正较早甲我岁数五年前啊啦，岁数所在，但已经无岁啊，中国过一个呢，伊去用关。无税这所在了吼，中国嫁一个少年查甫囡仔，那么这查甫囡仔可能唔知虾米代志，了阁无税，再阁换这个租囡仔吼好，人家一支锁匙起来甲鉴定吼，这支锁匙是旧锁匙啦，就是那个开袂开啊，这若真正锁匙敲一下就开啊呢，这租囡仔危险嘛呢，就是因为起一支旧锁匙，啊这较早伊税的时阵的锁匙吼，底下一滴拉一滴拉，好个再开袂开，好个再。厝头间话太天真，甲锁换过啊啦吼啊！有甲报警才甲抓到啦。我甲你讲啦，伊起码甲你讲啥呢？因为家属有出面嘛。伊讲啊，阮爸爸啦，阮爸爸吼，伊改成头壳都有问题啦。啊，唔只拢会死叫白锁，啊拢锁工哦，较早伊带队带队啦吼。啊，身躯吼，唔知当时炸锁匙来共开车啦，歹势吼。好个，这昨天也无甲过啦。这做那选择无甲过啦，就是卖甲过，你卖甲过吼，就家属抓到伊嘛吼。哎，无阿多，你甲看，迄伫外口岁数吼，你茫看，真正撞到这呢。因为这间厝吼，较早唔知睡过什么人，你唔知啊。啊，因若真正老锁匙，迄有诶较笨呆，厝头家吼，想讲啊，都锁头好好个，无换吼。你去有进前个人甲你锁转来，哇！好家在真正有影。头家有甲换锁头吼，迄支旧锁匙开袂开啦，无得做样就惨啊啦，啊，真咯吼，多伫涨年啦，涨礼拜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则多多使用。

们去听一个广告。好，阿妈咧问讲吼，那拍排便啦吼，讲伊甲因头的吼，人小我有回来吼，拍排便足侪人安尼，阿妈唔是干那恁吼，人那女的吼，等下无咧甲保养。啊，那保养呢？在官好人卫兵，落去家遐调底下所在，足济歹人吼。咱人身躯足济个阿杂菌，拢住伫肠仔啦。上济歹人拢住伫肠仔个所在吼。你在好人落去甲赶走，迄肠仔家己会叮当蠕动，叫做蠕动叮当吼。人咧排便在家己排便，你茫定定讲啊，我着来找医生，西我食两遍个，食个下迄迄，你食袂掉啦。咱的火力民宿，你爱吃火力民宿，对这个排排便相当好用哈。一段时间了哈，慢慢啦，慢慢啦，主动主动，家己排便哦，规个消道，人偌舒服呢。这个排便是老大人啊，一天三大事啦。一定要个嚼主人的排便，到咱的火力民宿先话一话，我那里咧贵宾那边介绍一下哈。那不想再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0: 来，这部时间我啦，我不个防护，一个产品有网络上侪哈，这个电话抄起来，别唔抄起来哈，随时要问要卡到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个人使用，得力两个精。德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好，明天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真呀真呀，你有爱情无？吼、哦，大家嘛爱情，什么人无爱情？但呢吼、哦，这个钱敢是何端？我们今天听看看。

哎，加问的啊，加问的啦，什么人无爱钱？哎，啊，这几天呢，哈，我伫网络顶逛，我看到一句，哎，有一段话，哈，有一段话，啊，我是无介意记啊，但是呢，哈，了解迄个意思，哈，啊，有。一小段话啦吼，伊讲咧吼，人啊吼，有贵气的人，有贵气的人咧吼，必定吼会当逢凶化吉啊，食老咧吼带来足侪好运。什么讲叫做有贵气？有贵气的人要伫对看出来，就是讲你欠钱的时阵咧，有完未贪啦，吼啊你伫咧低潮的时阵。感觉未出卖到家己，有个人吼、哦，啊无钱的时阵，伊就贪啊，吼、哦、啊，伫低调的时阵，在低潮的时候，伊就会出卖到家己，出卖到家己的良心，出卖到家己的肉体，吼、哦、啊，伫无的时阵，吼、哦，咱卖去嫉妒，咱无的时阵来卖去嫉妒，哦，我的亲情，我的朋友，吼、哦。什么人同事？为什么因会当过了较好？凭什么？啊，我嘛咧足认真咧，我嘛足努力咧，为什么那安尼？啊，就安尼啊，昏天暗地，对不？啊，就是呢吼，这个款咧，你会当来躲过人咧吼，有足侪考验啦，吼、哦！你咧无钱的时阵，会考验你的贪咧。贪念呢，吼、哦，对不？啊，伫你呢，吼、哦，低调的时阵，得考验啥？考验你，吼、哦，对着你家己是不是有中心思想无？会去触摸着家己的良心啦，吼、哦，咱的人格啦，吼、哦，种种啦，包括着身体拢种感觉。后来，甲咱讲到这个钱呢，吼、哦，钱呀、啊，人人爱啊，还记得吗？8亿个。8亿呢？8亿呢？对不？迄真正是一过来一过去，不是一过来一过去，一过来个一过去，个一来个一来一来一。8亿的零碎还记得吗？1802岁姓王的零碎，嫁到一名69岁姓赖女看护登记结婚，还记得这一则新闻吗？王家呢？吼，亲属认为讲啊呐，这个女看护想要呢吼，抢占着因这个姓王的8亿。好，诶，临随遗产，今年诶年初，伫马街病院，好、哦、上演强人大战，好、哦、来，说落来这个女看护，这讲讲看护嘛对呢，好、哦，这个少年不？你看啦，他们两个有登记结婚呐、啊。虽然进前是看护，但是起码呢，吼是呢名正言顺的太太。

所以呢，吼，这个少年的某，哈，少年的诶大哥，少年的阿嬷，少年的阿祖，有当时啊嘞，吼，你甲想想诶，吼，这个妈妈呢比我搁较少年，吼，这个阿婆啦，这个阿嬷比我搁较少年，啊，要来叫阿嬷，吼，对不？好，来台北地检署呢，伊只着过失伤害起诉着姓王哈，诶，即个林水，伊个新妇、伊个孙啊，两个人，台北地检法院伫昨日开庭，姓王诶，吼，诶，即个林水伊个孙啊有认罪，希望讲咧吼，会当嫁着阮即个少年的阿嬷来和解，但咧吼，即个阿嬷。讲我那讲哦，我上一个足重的吼、哦、啊，大院无法度出庭，排名嘛吼，哎，你知我知，大家知就好了哈，唔免讲甲伤过白。好嘞，这个姓王哈，一百空机会诶，这个林水早年咧就是从事着土地诶代书工课，所以呢，伊名下拥有了，注意听哦。数笔过来笔诶，不动产啊，即卖来吼，无论地无论厝拢哦，计少呢翻了好几倍。这个总财产呢达到着八亿，伊个呢吼啊，即个呢是说总共吼伊生十个，生十个诶子女，伫呢1999年诶时阵呐，都请到一个女看护。来照顾着这个林水，照顾了将近26冬。哎，讲啦，啊，阮两个都是古来有感情的啊，吼，对不？嘛不是我爱伊的钱啊，啊，阮无多啊，阮26冬啊，阮就爱伊的人，爱袂出来。哦，伫今年呢，吼，正月初五的时阵，两个都哦，出来哦，好了好说哦，去登记结婚。不过呢，因为家属原本呢，吼，完全是不知情啊。一个知影呢，吼，因两个偷偷啊去办理着结婚。家属认为讲呢，吼，啊，这个呢，吼，当初的女看吼，就是咧孝顺家族。财产只系甲伊一百空机会，诶，爸爸、阿公、阿祖结婚，他们的想法，你认为呢？哈、哦，我感觉啦，这是呢吼正常的啦。今仔日呢吼，我阿爸吼，那存遐侪钱，请一个看护，安尼话，我嘛是想啊，啊，就迄孝顺阮兜的财产啦。我讲啦，只要是人啦，我感觉，诶，他们家属的。想法是正确的，你若不按你想法，你就是不是正常人啊，绝对不是正常人啊，对不对？你一百空机会啊，对方呢69岁，虽然69岁那无少年啊，但是对伊来讲，哦，叫咩拗对拗啊呢，对不对？所以你甲想，唔是为着财产，无为着啥？今仔日也无钱，一百空机会，佮破病，啥物人要甲伊结婚啊？连今日也是说，就走那杯啊，啊，愈看好靠，可能甲伊结婚啦、啊。对吧？好嘞，今年的2月初3下晡，这个少年的妈妈，少年的阿祖，哈、哦，陪同着呢100空机会，这个林水珍往着马家病院来回诊，想袂到呢，吼、哦，当时王家的人早就伫病院遐埋伏，双方呢，吼、哦，一个小堵面的时阵，吼、哦，赶紧呢，迄轮椅呢，吼、哦，杀个噗，敢那亲像咧跑车，吼、哦，咧走咁款，噗，速度足紧嘞，啊，整个呢，吼、哦，安尼 A。杀杀的哈啊！这个推挤的过程当中，造成着哈这个少年的太太因为受伤哈，阿哥和引导的人袂讲，袂见笑，袂见笑，袂见笑。好来，所以呢哈，弄啊也无咧弄啦哈，你当作啊，我这个少年的妈妈，少年的阿祖，我是塑胶呢啊，我是食素食的呢。我、哦、那开车的呢，家己呢哈提高，
妨害自由，伤害妨害到名誉，因为啦，骂他不要脸，哈、哦，来，那检方认为讲嘞，哈、哦，他们的子孙，哈、哦，包括着因的新，伊的新妇，在抢人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嘞，哈、哦，有甲 A 的一个跋倒，那现在呢，有过失伤害罪，甲这两个起诉，啊，这个即马嘞，哈、哦，哎呦，要讲钱唔食药啊啦，啥物人佮要甲你和解啊，对无？我和解嘞，我得输足大扎啦呢，对唔？这个是为了钱。另外，哈、哦，另外，即几工啊，吵得沸沸扬扬，哈、哦，这个学霸，就是呢，哈、哦，教授，台西着伊个姐夫的这项代志。那厝边，好厝边的人到底如何看待着这家伙啊？伫新德市三民路一名嘞，一间嘞，吼，足有名音乐教授，吼，那传出着讲，这个嘞，吼，大学的教授啊，啊，不是着伊的这个姐夫，住伫附近的厝边阿妈，吼，你来听阿妈讲，阿妈的话，吼，阿妈。住伫遮住足久啊，阿妈就咧讲，讲咧吼，这个姓林吼，诶，嫌犯嫁掉咧，啊，这个啊，伊诶姐夫呢，早吼、哦，就是老丈人咧吼，就是这丈人哥在生诶时阵，就是因为这个音乐教室诶加产，就老家咧吼，大家吼亲情变成冤仇人啊。拢老家内吼，大家都足不爽快的。如今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凶杀案，听到的人拢感觉讲真可怕。住伫附近的厝边阿妈在咧讲啊，这个音乐教室啊，吼，伫呢丈人爸吼，迄、那个过已经过身丈人爸的老师啦，吼，好，伊在咧讲啊，讲这间音乐教室呢是伊的学生所开的。好、哦、啊，开了呢，总共有20年，经营了未歹。后来呢，吼、哦，伊个学生，吼、哦，就是伊迄个丈人爸呢，吼、哦，一个过身了后，音乐教室就是由着学生，吼、哦、啊，诶，这个两个查某囝来接手经营。但呢，吼、哦，常常听到呢，学生的两个查某囝，哦，因为呢，这个家头呢，伊个迄个红晒呢，袂合，经常伫音乐教室内底，吼，安尼呢，谩骂，谩骂，骂什么呢？骂着财产啦，为着钱烧煤啦，为着煤钱呢冤家。后来呢，就呢吼，连学生的太太嘛搬出去，吼、哦、啊，都无搁再关门啊。大家知影讲呢，这个学生的两个囝婿，常常为着这个。啊，这个音乐教室经营，包括着加产，吼、哦，诶，这个问题啊，哦，安尼见面的冤，见面的吼的骂，安尼，至于后来音乐教室到底呢登记伫虾米人的名下，这个阿妈就讲啊，也不知道啊，吼、哦，啊个虾米人要来经营接手嘛，唔知影啊，阿妈讲啊，讲这就无清楚啊，根据伊了解就是安尼啦，吼、哦，第一个丈人爸呢，这个走了后。哦，啊，都两个吼，竞赛就开始啊，吼、哦，为着要来争夺着家产、冤家啊。因为发生了呢，吼、哦，这个惊人、扑人和凶杀案，这间音乐教室目前呢，吼、哦，整个是门啊关开，整个四层楼的音乐教室，本来是呢，吼、哦，来对音乐声。即卖呢吼，冷冷清清、空空荡荡，只留下着警方啊、哦、啊，这个呢吼，维持那个封锁线啊，目前哦，因为门关开，嘛无囡仔呢吼去上课啊。根据着警方询问着呢吼，这个姓林的嫌犯的太太伊嘛承认啊，这整个案件就是呢。为着要争夺着音乐教室的家产，所以呢，才会造成着今天的社会重大新闻。钱啊，嘛是为着钱吼、哦，啊，钱呢吼、哦，真的放在呢可以利用的地方，很可爱；放在呢争夺哈、哦，无论讲亲情。爱情、友情，哈、哦，它就是嘞，不可爱的，
好、哦，有点可恨可可恶啊！呢，另外呢，哈、哦，要来给咱报告着讲，这个啊、安全性的问题，怎啊？国一吼、哦、五道交流道，交流道呢吼、哦、六十岁姓洪的男子开着拖吊车，开着拖吊车呢吼、哦，昨下暗差不多七点外，经过着国一五堵匝道口吼、哦，中油加油站进前，无注意到头前已经停红灯的货柜车，整个呢吼、哦、失控，从啊安尼弄落去。吊车车头严重来变形，这个驾驶呢卡在那个车头内底，消防人员啦、啊，吼、哦，消防人员呢，哦，半点钟才把伊救出来，那已经明显来死亡，因为吊车呢，吼、哦，这个。诶，整个钢骨吼、哦、已经严重来变形，消防人员呢吼带着一种破坏剂器材呀、啊，哦啊，一时间呢无法度将着驾驶救出来，经过着呢吼、哦、一番吼、哦、一番的这个折腾，该救出来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吼、哦，所以行的安全，行的安全，精神状况一定要最好，因为精神状况若无好，容易分心啦、啊。哦啊，大家希望讲咧，拢会当无论要赚钱，无论要佚佗，拢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吼、哦，讲着平平安安，有阵时咧开车的人，吼、哦，开车的人临时也是虾米会呢？吼、哦，也是讲啊方便，贪多就方便，有这种咧违停的情形咧，吼、哦、也会呢，吼、哦、有一些。骑车的人，骑奥多麦的人，拢总无注意，还叫讲咧吼，个咧，迄个头前的货车也好啦，吼，轿车也好，还在行驶当中，后边咧总啊甲过落去。这台中台硬，昨尾暗嘛发生了一桩死亡的车祸，33岁姓陈的男子骑车，吼，啊，伫迄个路经咧停一只大货车。啊，无注意，从啊，规只奥多麦咧，安尼伫后边弄落去，货车呢吼，经过伊个梯啊，迄只钢是梯啊，啊，奥多麦咧，拢总是用塑胶吼，塑个胶钢安尼俩，即个弄落去吼，人啊，整伫迄个梯板落去，规台奥多麦呢，脆果果啊，当场呢，即个细胆的男子有哪无呼吸心跳。警卫报案来送去到病院，也是无法抢救。警方来调查，尾暗，因为是尾暗的时线拢比较无好，哦，傍晚5点左右，姓陈的男子来骑机车，到家来台的中科路，52岁大货车的司机啊，伊就是呢违停伫路边，结果呢吼，这个33岁姓陈的男子呢吼。唔知讲，伊停伫个遐，还叫这台货车是正常的行驶嘛？从阿弟后边个弄落去，进行酒测，吼、哦、是无啉酒诶。那专栏依照着过失致死罪，该依上着法办。吼、哦，平安平安就是福，吼、哦、啊，健康无价。其实呢，吼、哦、咱一生当中，你甲想。你要赚偌济，啊！你要存偌济，天公伯啊，甲咱祝好好诶。只要一生内底，啊，你平平安安，哦，啊，身体健康，就是上界大诶福报。你认为咧？你怎么认为咧？哈、哦，好，来听歌啊！啊，老师要对财政做好无？咱20位诶，系啊有买咧吼，询问买来叫会，08007766990800776699。针对着咱个新同学呢吼，无论讲啊，拄啊好咧吼，听着财政诶节目无偌久，还是讲咧吼，你听有一段时间啊。那想要呢来顾身体，要来调查身体，要来预防的话，询问的高官的叫会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望恁听堂哦。

0: 好，好，安尼明仔再搞啊，哈，谢谢啊，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哎，咱嘞即挂嘞哈，新同学啊是讲嘞哈，咱嘞老朋友，有阵时嘞哈，拢会甲财珍讲一句话，财珍是安那嘞哈，二十米个条虾油嘞哈，那会吃你啊好，哈，啊你来底到底是淋啥物件，到底是有淋西药无啦？你吃那会安尼吃你啊好？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拢总是安尼顺顺顺顺天然嘞，因为咱拢知影。现在呢，吼，我们台湾政府相关单位对着这一块，啊，伊刚才真的讲过啊，像以前吼，你头壳疼，半暝头壳疼，喙齿疼，咱直接去。叮咚，无论讲咧 seven 全家，你会当买着啥？你会当买着止疼药啊？你会当买着咧吼旅游金？你即马去也看，没有这一类的东西，没有这一类的东西，因为止疼药啊、旅游金，这拢是属于药字号的。那来今日吼，才真咧甲人讲，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为什么呢？吼，你听到诶？哎哟，开安尼，哎，迄、那、落、個，什么通通好，后人什么食较好，什么人食较，什么会食较好，唔是咧吼，产品是仙丹，是因为咱强调的调整着体质，体质有人咧吼，先天来就好体质，基因的问题，我人先天带来，吼，伊的基因就无好，过来就是咱咧，伫咧咱家己吼食啦，咱的饮食啦。迄拢有关系，可比讲啊，哦，咱咧是大人老好咱咧，啊不叫咱去食毒啊，怎啊怎啊？毒驾的人那么多，我昨个看吼，这个网络顶管一个吼，安尼骑乌多麦，骑到咧动车红灯，啊怎啊底下咧吼，都倒落去，啊错咧错咧错咧，所以叫做丧尸烟弹，然后伊就是敢那参像僵尸咁款，你个骹手拢不听使唤，哦，咱个基因也无啊，你家己做得来啊。对不？家己呢吼，要去变歹，未使怪讲吼是大人好人的基因。所以呢，你诶日常生活冇关系到你的身体好啊歹。过来就是，这大家拢无都去抗拒的，不可逆的，就是呢退化的问题。啊，我拢伫节目内底哦，我一寡啊朋友啦吼，还是讲咧吼，咱的学姐学长私底下拢有哪会正甲我鼓励啊？才真你拢讲一寡正确的观念，确确实实退化呢是不可逆的，但是退化你要甲当作病咧医，唔好咧吼当作哎呦，就是破病，就是要来赶紧咧吼，要来啊找医生还是什么会吼，要来食消炎止疼，这个通通不对。通通不对哈，退化就是会当预防的，啊，要安怎预防？量炸、探炸，愈少年愈勇敢来预防愈好。上介好是咧，你的身体拢无安怎样，啊，你就会当食，啊，你就会当来保养身体，对着咧保健保养自己的，咱家己咧吼，真的真的真的一定爱落实做到。你食老呢吼，才会轻松；食老呢吼，你才会老勇敢、老空间。好啊，过来就是调整体质的问题。咱的体质呢吼，会随着年龄、随着呢吼，咱的生活、随着咱的食食来改变、调整体质。二十米也加着磷虾油啊，伊神奇的所在是啥？你不足的所在，不足的这营养素，伊会当甲咱做一个补充。搁说来去调整体质。调整体质、哦、真的是一级棒的哦，一级棒的哦，哈、哦，好，来阿豪才真来进一个功德哦。
1: 我差不多平均家己的两年至三年吼、哦，哎，就爱去动解酒啊，啊，起码已经十几五年啊，拢也唔捌听讲安怎。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去动一解酒啊？
1: 差不多三年吧。
0: 差三年爱动一解酒啊？你的体质是遐个结酒的嘿？
1: 对，吼、哦，啊，已经去动三四摆了。
0: 你动三四摆啦？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清通已经五年拢唔捌去动酒啊？
1: 也唔啊，去现在拢有酒啊，啊，酒拢未大。
0: 哎，拢未大就说是啊种。结刷的情形就对了。
1: 对啊。
0: 郭大哥，恭喜你呢！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节啊这部分，啊，佮有甚物其他甲你改善的无？
1: 嗯，佮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物病痛。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有哪改善？啊，精神精气神较好，安尼就对了。
1: 对对。
0: 好，无开着我拢钱啦吼。
1: 对啦对啦，好啦，谢谢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嘿。好。阿涛姐，你讲吼海王精情通食得要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甲你调整某一个部分，
2: 好
0: 哩？
2: 都好诶，有够好。
0: 安怎好？
2: 啥物货拢做改进诶？哦，尤其是我诶大便无吼。我若见咩大便啊，鸟话，拢得哎呀，你烦恼个，拢放未出来啊。比个身价较艰苦，有够忝的。咦、哦，今麦足顺的呢，大家个都拢放呢。
0: 安尼吼，所以咱讲吼，爱下食个兼下放，就是安尼啦。
2: 嘿，啊个睡眠，睡眠嘛足好诶。改善足济呢。嘿，啊，有够好。
0: 好啦，改善足济，你嘛爱讲互听。除了讲吼，你个迄个大号啊个睡眠啊个有啥物？
2: 啊个我迄个无生骨刺迄部吼。啊，我不会个叫个，从我头啊嘛拢会惊惊，啊唔敢叫，啊不然吼，拢大家拢去哩做。见证，我听听讲阿婆来买食看，哎呦，我这个迄个骨刺吼，改善噶，吼，即马咧较早楼梯啊咧行，啊一竿个打一竿，安尼做歹落来，啊你会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高欢喜，讲改善有够济啦，哎，啊明仔载，安尼个甲我用
0: 五千
2: 用一盒来，
0: 好，啊记得私底下到时无到。风格哈，
2: 好好好，这我就是到时候别人买卖，我会吃，阿别商量，我吃了要去叫。
0: 好，功德无量哈，好，再见，好，拜拜。秀文姐，你吃海王精全通是咧吃对部分啊，改善对部分。
3: 吃龟仙苦啊，
0: 吃龟仙苦哦，你龟仙苦是，你龟仙苦是安怎呢啦？
3: 啊，龟仙苦都二六六啊。
0: 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3: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0: 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3: 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3: 当然啦，啊，不过你要吃吼，不是讲就是吃就随好啦，对不？
0: 对。
3: 小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啦。
0: 对呀，
3: 好啊，所以慢慢来，顺顺来。
0: 哎，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3: 啊，还有脚头夫啊。
0: 哦，脚头夫，你退化。
3: 系啊。
0: 嘿，啊姐姐，安尼咧。
3: 啊姐姐，都今嘛无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无咧食迄啊。
0: 哦，你以前拢食迄啦，吼。
3: 嘿，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嘿啊。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的，较无排害啦。啊个说哩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好个滴的啦，对不？
3: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我的药啊嘛，啊我食糖分的药啊吼，啊哥我糖分的药啊食早暗的，啊即嘛食你这食两顿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3: 哦，我为九多，刚刚正存七。
0: 哦，恭喜恭喜！你食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得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3: 啊
0: 济。
3: 我知啊，啊唔过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3: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嘿嘿
3: 哎呀，那小姐，人生得旱地，或者难得活一回哈，有时候也要什么都吃，医生给他讲什么都吃，不要过量，
0: 量杂的喝的喝啊，
3: 哎呀，
0: 无唔对哈啊，你有发觉讲我们这班的同学，别开做嘴脑功德，大家观念拢足好，观念若通，身体就健康；观念若无通，永远嘛在两公两公，全身全身躯全方位的。海王精清通来，要喝汤头三罐1000块以上公格。嗨，财政你好。
4: 哎，一路要一桶喝汤头。
0: 好，好，
4: 要嘿。啊，一桌5000诶。
0: 好，一桌5000诶，啊，一桌喝汤头，安尼总共6000，啊，明仔载哟，哈。
4: 好，
0: 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公格，听歌，听歌，因为嘞，哈。咱这班呢吼，我讲啊，大家拢不笑嘞呐。我来安排这首歌曲吼，拢吹一挂，哎呦，听起来吼，你我有感的，可以引起共鸣的。这首歌哈，这首歌的歌名讲，就算老了又怎样，对吧？食老有老的思维，食老有老的生活。食老有老的天地爱过，唔免讲吼，依附在年轻人囡仔的身上，有当时咧造成因的包袱，造成着咱的未爽快吼。看囡仔这行也未合，看那行也未合，啊，大行拢要甲排掉掉，你得放手，让小孩子呢自己去经营伊的家己人生。吼，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吼，来听歌。就算老了又怎样呢？

好嘞，老了又怎样哈？讲来哈，谁说老了就是输了？年龄不过是数字，活得精彩才叫人生哈，对吧？老一个是安怎，老得输嘛不一定嘞哈。年龄拢来讲是一种数字呢啊，你要把你的生活过了精彩。啊，这唔正叫做人生，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来，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好，今嘛嘞，就是咧，咱嘞夏天，夏天来就是啥？秋天。包括着嘞，哈，最近。落雨，落雨的关系，其实呢，季节交换啦，也是讲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对着呢，咱有骨伤、老毛病，咱的筋骨有问题，气血未通的人，他就是一些呢，老毛病，伊就是呢，家己安尼糟蹋、喵嘞喵嘞，刺激一个，刺激一个，参照对者。还没有上节目哈，我伫播音室，咱就接到大姐讲，哦，啊，最近是安那吼，迄、个脚呢吼，拢安尼麻甲呢吼，啊，这是什么情形？当然啦，气候有哪会影响着气候，进入着呢吼，咱的季节哪咧变化的时阵，包括着呢日时啊吼较热，暗时啊哪凉，还是讲落雨，气候的变化。除了说人容易来感冒以毒外，你看哦，连咪也寒，连咪也热，吼，啊，遇到雨入来，佮吹电风，佮吹冷气，感冒的人就特别多。当然啦，吼，这是一般。啊，若讲咧，对着咱遮老班呢，咱遮阿伯阿姆、阿公阿嬷，你有一寡咧老毛病、老症状的人，就容易来复发。那怎么办呢？吼，那么是呢，吼，爱做好着。啊，这个循环促进着呢，血液循环，气血拍回通。那气候的变化，要注意预防着感冒，预防着支气管炎。有这种呢，下骨的过敏性的体质疾病，要做好着防范。那呢，在这个天气吼，凹翕。诶，情况之下，胃肠啦、消化系统啦，吼、哦，这嘛是一个问题啦。啊，骨伤啦，啊，筋骨啦，吼、哦，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啦。啊，你有车祸受伤过？哦，讲真诶，真的吼、哦，人啊，受伤了后，你尽管安怎样，都无是大人留予咱迄个原状诶啦。年纪吼愈来愈侪，你诶感受会愈来愈深。亲像我吼，亲像我就是。车祸哈，这其实呢哈，有当时也是真冤枉，你敢知呀？我车祸呢哈，手啊哈，手啊，这个骨头呢断去，啊去开刀，偏偏呢哈，抢到迄个民国大夫，哎，搞我开刀开了无舒适。那前几年呢哈，咱个无感觉讲，哎，迄个大夫个性安尼，哎，怪怪哦。这几年呀，哦，尤其是今年我刚好都要搞完。哥哥哈，甲阮二哥讲，我讲哦，这安尼呢吼，真正呢，莫怪古早人拢讲啊，食到我的血你就知，食到我的血你就知。即卖呢，你甲囡仔是讲呢吼，伊无多感受啦。真正你食到迄个血数来，你就知影。啊，以前呢吼，我嘛拢无感觉，因为年纪愈来愈侪，年纪愈来愈侪，迄拢无多抵抗，也没有办法抗拒的。所以呢，我就感觉哦，今年多，我这个呢，吼受伤，因为我是上一个军的病院啦。啊，我一个朋友吼，因哥哥底下做医生，我建议开刀了啊。经过着几单吼，我这个朋友吼，我讲因哥哥讲啊，讲嘞吼，嘿，真的，遐呢吼，拢是迄落款的吼，一光。二光的医生，哎，真正我开刀开到吼，人讲嘞伤及筋骨100天吼，我100天吼都3个月，伊复原嘞骨头爱生倒出来，结果嘞吼伊拢无搞接无好，一胖足大胖的，敢那亲像吼红膏同款，敢那大水沟同款，哎，骨头拢无生歪哟，
经过了半冬啊，还佫一旁伫个遐，所以呢吼，伊就是呢，开刀，咱讲开刀，开刀，开刀三不定啦。伊搞开了无好，啊，咱啊，会真正讲着开刀吼，脚尾拢连起，我嘛要过去开第二间，啊，尾啊呢吼，就这样子，这两冬啊，尤其是今年哦、喔，今年呢吼，我就发觉讲，那个地方吼，规个迄个筋呐、啊，吼，迄个神经啊。我感觉呢吼，伊有一点啊呢吼怪怪啊，所以我就讲吼，我好像吼要去呢看一下医生吼，做一下神经传导到底吼是怎么样吼，怎么一回事啊呢？吼，这就是咱对家咧讲诶吼，一旦呢吼骨镜头年纪愈来愈侪，气候的变化，包括着呢吼湿气吼拢总会来。互你咧感觉到，真正感觉足深的啦。好，那一旦发作呢，吼，搁再会严重影响到做工课。可比讲我工课着靠嘴咧，我较唔免去出着力啦。你那咧一般劳动界的，你无去出力，无去做工课，敢袂捏的呀，吼。所以呢，人体某一寡部位呢，对着温度也好，气候变化也好，你那有骨尖头的人。哦，你的呼吸道有比较较过敏的，偏啊过敏也好啦，吼、哦，也是可以骨穿烧啦。咱这种上呼吸道呢较敏感的人，你绝对感受到，绝对感受到。好，那呢吼，底下彩珍呢吼，还是要跟我们讲啦，尽早吼，尽早做保养，愈早保养愈好，啊有病卖去医，空吧空空。7766999 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期待哥在相逢的彼时》哦，好长的歌名哦。来听歌，啊，若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的，0800776699哦。

0: 谢谢，来来来，哈，杜姐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哈，咱咧听歌啊，山卡游玩，哈，对服务，财政来伫电话边，甲咱做服务，询问高管机会做文欢迎，0800776699进广告。
1: 嘿，我爱讲，阮永过拢去别搭买迄中药，就靠这4000块，等下也精气神的啦，足万啦，不是个精气神较歹哦，不是遐个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啦，迄拢唔免食。啊，哥呢，嘿吼，迄金罗永过伊捌食着吼，哦，拢袂歹。哥白天阮那花纹症吼，花纹症，阮两个拢有花纹症，拢好起安尼。
0: 有影吼，所以海王精气通真正足赞的，无互恁开着冤枉钱。
1: 嗯，永过拢爱。去迄一罐安尼，迄良药4000块，拢买当做整体钱。阮咧做工贵，拢不是遐易，安尼危险搁开价啊！
0: 吼吼，对对。
1: 啊，食落即摆拢卖啊！
0: 好好，安尼海王精气通吼，照顾恁两个翁仔某的健康哦，哈。大姐，你海王精气通咧食对部分诶？
2: 我旧年卡开刀啊，是啊，就一定听心机呢。还是讲哦，你讲价呢吼，遐好啊，大家拢食价拢袂歹啊。啊，我就买来食啊。我第一食诶感觉就是安怎呢？就是我诶卡诶增加拢安尼一分一分无。
0: 是
2: 啊，对，发出来拢金金哦，一轮一轮的拢无去哦。啊，然后我本来我头毛拢会安尼疏疏，像个人个厝草药安尼啊。
0: 系，
2: 我姐姐啊，人出边搞看讲，哇哟，我啲头毛奈乌金加呢。
0: 系，
2: 我唔知呢，我不感觉。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我呢做囡仔伴，拢足久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呢系拢未老啊？
0: 系，
2: 你皮肤奈金加安尼啦。
0: 嗯，
2: 啊，今朝我哩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出来讲，哎，侬。像我是阿哥啊，哦阿哥，我你皮肤够金干白干，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哦，
0: 我个点粗诶，
2: 嘿，我那金干白泡泡又密密啦。
0: 嘿，
2: 我讲啊，我是要食我较好啊，会对这细项的先调整。
0: 哈，
2: 啊，然后我脚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请问你海王精气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3: 我当初是因为我的足底筋膜炎，啊，就是因为阮咧做陶醉嘛，啊，就是我的朋友甲我讲，听着讲我咧我脚咧疼，啊，我是家讲我是脚底咧痛，啊，结果伊就甲我讲，你吃看看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就想讲好啊，无食看卖好啊，因为我已经拢去针灸方向，拢已经看出侪啦，已经听3年啊，
0: 哦，
3: 啊，拢袂好啊，啊，结果阮朋友就一直甲我讲叫我食西，啊，然后我就想讲好。我就买来看买，吃吃了，好像那一次好像叫10000块，然后吃那时候吃两，然后我就跟先生说没有感觉，
0: 嘿，
3: 我就跟他说没有感觉啊，脚还是会痛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叫我好有耐心呢，啊，结果我就一个想说好，我继续吃，吃吃吃，就是一段时间，那发现怎么脚底不会痛，
0: 啊，不知不觉中啊，没听好去啊那样。
3: 就脚底不会痛，然后可以工作，就是可以站一整天。因为之前在痛的时候，3点多就没办法站了。
0: 是，
3: 哎，一直疼起啊，结果的尿坏，那姐姐结果的一段时间那也没疼啊，哎呀，所以我当继续行，因为先生去慢慢的解，本来是无解，看到我卡脚底好一段嘛子
0: 啊，看你疼2-3天啊，针灸什么拢病啊，拢袂好啊，海王精气通，海王精气通吃好，所以恁先生我来聊了呀，就对吧？
3: 对啊，伊即卖嘛咧食。
0: 对啦，我讲啦吼，时间给我们吼，甲你调整好，恁袂开着冤枉钱。
3: 嗯，
0: 好。
3: 朋友介绍就坐啊哈。
0: 好，阿你明仔载互你收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来，阮秦娟讲啊，哦，我朋友介绍够济，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哥，产品咧吼，真正会讲话。产品会讲话，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哈、哦，唔免小济啦，哈、哦，唔免小济。好的产品不寂寞，你也看，大家吃好就是安尼啊，互相道修补，互相道功德之类。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功德产品无价的邮局哈，阿咱那边驻文点讲，一通电话，专人专家上高呼熊哦， 7766999。喂，彩珍你好。嗨，琴姐。
4: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4: 我买五千。
0: 好，买五千的一组，明仔载给你收，好吧？好。
5: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人两粒，两行加开四粒，一顿就是四粒，只要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饭后哈爱当食，饭前爱当食，那是呢水溶性的清水清油。为什么财神来强调这個？因为呢哈，咱开钱。买保健食品等来吃，药我咱就免讲啊，药我医生会甲咱标记，你是饭前吃、饭后吃，啊，你是一天要吃几粒，吼，还是讲咧啊，怎么吃，吼，伊会甲咱讲。那来保健食品的物件，它有分呐、啊，保健食品的物件有分，一种是咧吼脂化型的，一种是水溶性的。你若脂化型的，你饭前来吃，会怎么？当然啦、啊，未去伤到，但是伊个吸收、吼伊个吸收就比较较无好啊。所以讲咧，彩珍得甲咱介绍的这两行，它是咧清水清油，饭前食可以，饭后食嘛可以。饭前未记你食，咱食加食饭后，哇啊饭前饭后拢未记你呢，啵啵啵到啊天去加食，半暝别开尿尿，都对我加食一粒加强诶，油门甲吹来吹来。对身体呢，健康绝对呢有帮助，绝对的。有吃有加气，有烧香，有保庇，都对我家吃一个加强的，还没好，还没赞，还没好，还没赞哈。好，来啊，都吃呢，吼，在节目当中，咱有个人讲，讲到呢，吼，这个气温呐，讲到呢，吼，湿气啦，风寒湿，哈。风寒湿，尤其是呢，台湾是这种海岛型的气候，闷啦、啊、热啦、啊、湿啦、啊、寒啦、啊，吼、哦，拢总是安尼。湿冷的天气呢，吼，对着筋骨咯也搁较无好啊，对着呢，吼，咱一寡啊胃肠较无好的啦，上呼吸道较无好的，这拢真正，你也感受得特别深。那今嘛，今嘛呢，吼，热天。连伊就阁进入到秋冬天，所以呢，先甲咱讲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好、哦，伫遮早暗气温，好、哦，慢慢慢慢嘞，好、哦，你看哦，很快哟、哦，哈、哦，来呢，哈、哦，到七月八月，哈、哦，啊入秋了后，早暗气温的变化阁愈来愈大，特别爱注意，卖讲秋冬天啦，今嘛哈，今嘛这个天气呢。有的人啦，较虚心难地，也是讲咧，咱一寡老大人家，你就会觉得哦，我无吹冷气呢是足湿热，吹冷呢吼是呢会畏寒，所以呢，这种身体比较较虚弱，你的这个气虚会不足的情况之下，你真的要吹与不吹冷气，真正足歹抉择。尤其是两个阿婆多做伙，一个呢吼足惊寒，啊一个足惊热哦。两个吼、哦、为着这吹冷气买冤家呢，对不对？好来啊，咱来甲咱讲吼，注意啦，老人囡啊，老人囡啊，因为呢，古早人有一句话讲：小儿宜备暖，妇暖啊、哦。什么叫做备暖？脚脚偏，一定爱温暖，阿巴肚一定爱温暖。所以呢，吼、哦，你看，baby 呐出世的时阵，吼、哦，有一种啊，你咧困的时阵，惊囡仔去。刮掉无，拢有一种下底迄个腰部啊，用魔术粘有无吼，黏的安尼。这个呢吼，就是安那，爱呢，把咱的脚趾片、脚趾片夹着呢，巴肚搞回温暖。那呢，咱大人，大人呢吼，就是爱保护着阿妈棍、巴肚夹着腰部、夹着脚，安尼知无？尤其身体比较脚瘦的人。啊，是呢，身体比较较虚的人，开刀回来破病了后，爱做好着呢，胃的保暖，胃的保暖嘛，足重要。啊，食嘞，食着减少着一寡清冷的物件，加食一寡熟食的，吼、哦、啊，软食的，避免吼身体受到刺激。那你甲看吼、哦、啊，得到呢吼、哦、重大疾病、癌症的人，医生拢会甲人讲哦，青大行拢会当食，青的物件未使食，一定爱煮过，无煮过呢千万未使食。是因为呢吼、哦，这种生冷的物件，第一啦，它的这个生菌素啦，第二就是安那，你的身体已经唔是普通的身体啊。

我细妈妈讲啊，哎呦，我的身体不是普通的身体。啊，好，来跟咱讲一下。啊，渐渐嘞，吼，要进入秋冬了。天气哪里转凉的时阵嘞，吼，咱的这个阿妈棍家，哦，阿哥包括着腰，哦，腰的所在，龙骨的所在，韧带，哈，的这个问题，拢总会加重的症状，哈，就会加重。那一切呢，拢总是寒呐，哈，这个寒气。来引起的寒邪侵蚀到咱的身体、人体的经络关节。你看，为什么呢？吼，我拄只咧讲，一个惊寒，一个惊热。啊那咧，你的筋骨络出了问题的人，你有发觉讲冷气吹愈冷，你的身体愈严重无？虽然呢，即马是夏天，但是即马家家户户大家拢嘛吹冷气，尤其是亲像我。亲像阮来吼做工课，吼都拢伫冷气卡，等去到厝嘛是拢吹冷气，尤其是呢吼，咱做着一挂冷冻的吼，冷冻的食品工课侪出出入入，唔是湿无得寒，尤其是呢吼，咱南北二路咧走，即个呢司机大哥、司机大姐。哦，因为呐，咱伫车内嘛是拢吹冷气，啊，屋条的拢无咧动，迄造成着气血的糟蹋。包括着呢，吼背关背肌，这个也是很伤咱的筋骨啊。啊，所以讲呢，吼有当下呢，你的这个经络，吼你的经络，那是呢，吼不通透，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一行啊一行，拢总酸出来。啊，小炎肌疼，肌肉松弛的肌的只，到底唔是办法。首先，先把呢气血拍回通，过来就是安那。爱做好着嘞吼啊，保暖的一个动作，保暖的动作，哎，真的吼，咱的人的关节啦，咱人的关节呢，上盖惊啥？上盖惊冷，上盖惊风，风哪里吹？冷气哪里吹？寒气哪来？就带，敢若亲像针伫胃同款，迄种痛。迄种艰苦，真正你若有听过的人，正知影讲吼，迄种痛是真正有够艰苦的。包括着呢吼，你要做工课也好，来要活动也好，咱一寡呢长辈时代，一寡呢吼，即个呢阿公阿嬷年纪一个侪，卖讲叫伊做工课，连呢吼要走路要刷叮当，伊就无在条刷，所以呢吼退化嘛是一种关系，气候嘛是一种关系。安尼知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尊心降凡仪》，黄一玲的歌声。来听歌，听歌呢，同时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产品要询问高官叫会做，然后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顾身体，看牙。

0: 来，咱对者在讲到呢，吼关节啦，吼关节。其实呢，咱咧讲骨头酸痛，骨头酸痛，唔是呢骨头的酸痛，是因为咧关节的痛啦，吼关节的痛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嗯，
1: 我不认你吼，我昨昏给你买 US 吃几粒？
0: 吃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
1: 哦，嗯。啊一天吃两粒就好
0: 了。没啦，你一顿吃四粒，啊，叫三顿吃。
1: 哦，爱三顿拢吃呢。
0: 嘿，因为三顿吃吼，甲着咱的年龄，甲着咱的退化有关系。三分白，七分药。你若较少年的吼，也是讲你囡仔人，我都袂建议吃三顿。
1: 哦，
0: 嘿，对，啊，咱吼，即马拢有多啊啦，嘿，就是少年处的，所以吼，一定爱吃三顿哦。
1: 哦，
0: 嗯，
1: 啊，无安定。
0: 吃饱是袂食，嘿，对，你袂食还是吃饱，还是咧吼？拄只讲诶，饭前袂记哩，饭后袂记哩，半波半刀啊，甲食拢袂要紧哦。
1: 哦
0: 哦，嘿，啊这，
1: 一汤两粒两粒，
0: 嘿，啊这吼，一路全面性诶，全方位诶，所有所在拢甲你调整。啊，你若像讲吼，我拄只咧讲诶，经络啦、气运啦，吼，啊，咱诶迄个有骨伤诶。伊都头阿咧食，哪咧喘气，会牙开较酸较疼，你唔要惊着哦，哈。
1: 哦，
0: 安尼。嘿，对，唔知影。嘿，你讲。
1: 脚板起来，这里拢会酸疼。
0: 会酸疼，会酸疼，迄就是吼，第一退化，第二就是吼，咱的迄个气血未通，安尼。
1: 哦。
0: 哎，啊，甲气候有哪拢有关系，甲湿湿度。
1: 啊，有去看医生啊，我都退化。
0: 哦，就退化。
1: 啊，退。爱开刀的，我唔敢去。
0: 吼，安尼吼，系啦。
1: 啊，退。就讲买你这来食看卖。
0: 哎呦哎呦，恁宜兰遐吼，哦，即马有够侪，有够侪人咧食这两项。
1: 好，
0: 阿兰唔知，还佫敲电话转来问哦。
1: 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来哈，那这位新同学收到产品，阿食法用法使用上不了解，还是讲呢？在反应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产品的反应，还是本身家己身体出了问题啊？对个，出问题，拢总可以敲电话转来询问。拢总可以卡电话登来询问，因为咧吼，有个人是安怎啊？唔知呀，卡电话登来问啊，有个咧吼是总是足够牵拖的，足够牵拖的有无？歹势啊，讲话拢足实在，有个人一种吼就是足够牵拖的吼。啊，未生嘞吼，伫咧怪厝边吼，啊未收，伫怪遐大细球，对不对？来啊，进入到咱的主题，进入到主题啊，无论讲吹冷气啦，还是讲嘞吼，咱季节到啊，进入到秋冬天，气候呢吼，会使讲愈来渐渐冷，啊，热天咧吹冷气，一定爱注意到关节的保暖，关节的保暖。你有发觉咱这班的同学？是咧吼，老主顾客是咧忠实的听众。足侪人开门，我拢会甲建议，你可以泡泡脚，泡泡脚。因为安那气血，咱的气，咱的血，气就是无形的，血就是有形的。啊，你哪咧吼？要让你的无形之气带动到有形之火，你的气一定要把。才真的节目里面讲，二十米的加到零下油 ，MSM 机型加完两杯，两个手本了，穿葡萄糖，按摇摇顶头了，经过了二三加金黄蛋壳膜，五斤青红加火龙的中药，五级甘蔗全姜，五只枸杞、桂枝、玉米、养气、雕气上盖好。那气被带动到火，火嘛爱清啊。血的循环嘛爱好啊，心脏爱有力啊，心脏咧血拍出来还阁收倒转来，所以呢吼，你的血一定爱清气上，血更清得乎第一名。林下有有人甲我讲，财政食一项敢袂使？会啦，较袂使，犯法袂使尔，若无犯法的，逐项嘛会使。问题是你要食，效果要有明显无？效果要出来无？因为呢，年纪愈来愈侪。那个问题会愈来愈多，气血循环会愈来愈歹。年纪大，气自然就虚，血就血功能无好，啊血就黏落。所以咧，两项加做伙食，两项加做伙食，如何添湿， 一定要呢吼两两样加在一起吃，迄、那个缩短缩短你艰苦的时间，而且呢吼得做着修复，它在修复再生速度嘛较紧，对吧？好啊、来甲咱讲着呢吼关节保暖，假设因为呢，你也从日本吼，日本他们呢吼泡澡啦、泡脚啦，变成是生活上的一部分。日本的欧吉桑、欧巴桑，他们呢吼习惯性会泡脚、泡澡，但呢吼啊，咱台湾讲实在哦，大家较无迄个习惯，啊无迄个习惯呢吼，今仔日财政甲咱教一行。加一项呢吼，较唔免废气嘅，好不好？哦，洗身躯，洗身躯嘅时阵呢吼，咱用一寡较温度佮较关小夸，啊，绝对袂使烫伤哦，袂使烫伤哦。好，你就是用咧吼，洗身躯嘅时阵用迄个烧水，你我甲冲一下，冲对哦。我会安怎冲，你敢知？因为呢吼，迄个较老实嘞，较坦白讲。我嘛是一个呢吼，无解骨力的人，笨多笨多，叫我泡脚泡澡嘞吼。哎，讲实在，浸伫遐嘞吼，咱急性的人较无耐性啦。喂，财政你好。喂，
2: 哎，财政啊，
0: 哎，张大哥，
2: 迄个通无声，
0: 哎，通无声哦，
2: 怎啊等诶？
0: 啊，怎啊等伊好来？安尼我赶紧来联络张工程部哦哈。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好好，感谢感谢，拜拜拜拜哈，来，我来联络一下工程部诶。

0: 谢谢来哈，咱桃园诶，钟大哥哈，钟大哥，你诶，现在如果有听到的话哈，看是不是你的哪里有哈？因为咱港铁部这边和我哈，信号一切正常。桃园地区呢哈，咱这边诶听众朋友诶，没有人反应，所以呢哈，钟大哥，你检查看一下哈，你的哪里有是不是呢哈？我可以回掉，还是呢？好，熊熊等等。啊啊，咱来讲哈。咱那老一辈的家吼，少年拢做海气的吼，少年拢做海气的，因为呢吼，打会做做甲未做啦，啊，什么叫做保养，什么叫做听杂，什么叫做呢吼保健食品，拢总唔知影，佮再加上着呢，以前欠发着健康保健的观念，拢感觉讲，啊那食遐好，啊医生吼都拢无头路啊，啊病拢关了了，不是诶。哦，现在呢进入着科技诶，卖讲咧吼，你咧食，连家己医生哦，连家己医生嘛咧食保健食品咧，对无？所以呢吼，以前诶人啊，做拢做了害去，啊，带性命带毛病，诶，奇怪哦，看酸痛是安那咧吼，即个老诶才坐咧看，啊，囡仔人、少年人，迄落咧吼三四十岁啊，啊，才坐人咧看，啊，即卖以前吼是做了过头啦，做了过劲啦。啊，即卖呢，诶，少年人呢，吼是安怎？笨蛋了呢，吼破病啦。以前做甲破病，即卖笨蛋了破病啦，什么都不做啊，吼、哦，连我辛苦一日嘛不爱做啊。啊，规工呢，吼都咧困伫了电脑卡，规工呢，吼就是呢，吼拢总唔叮当，唔叮当会破病无？会啊，唔叮当嘛是会破病，所以呢，吼久坐久站唔叮当，等到呢，吼是一个。病的起因，过来酸痛吼，讲实在，酸痛是酸痛，家内吼，徛徛袂掉，要坐嘛坐袂掉，要行也行袂去，要久也久袂落，连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我讲一双手一双脚，你都唔知道要放你对，所以呢吼，你酸痛的时阵，伊不咧分起时啊，分暗时啊吼，痛吼是安尼痛规暝工的咧，抽呢吼抽安尼吼规暝工的咧，有艰苦无？足艰苦哈！喂，彩珍你好，喂，邱小姐，
1: 喂，彩珍好，
0: 哎，你好，
1: 你好。好烫头三罐一千诶，寄一
0: 个来。好烫头三罐一千块，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1: 好，好，谢谢哈。
0: 哈，
1: 明仔会补。
0: 好，明仔会补，好，约会补班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感谢着咱所有朋友哈。我们家的助驾哈，很厉害的嘞哈。青青菜菜助，好的好食噶。好，青青菜菜煮的好食噶。其实呢，吼，咱人啊，有舍才有得，吼，有舍才有得。啊，今天呢，吼，不是说啊，要替伊讲个，而是讲呢，吼，咱呢一定爱用什么物件。从我吼昨天讲起来，我讲吼，想要吃轻食，想要食较简单的，想要食较养生的，我倒呢吼用迄个青花菜，吼，青花菜。青花菜呢吼，一般有阵时我拢是安尼穿烫一下。昨呢吼想到，因为我有一口钉啊，百货公司买的吼。以前我咧徛百货公司的时阵，我用原锅买吼，啊，都较小小块。它那个锅子呢吼，讲实在啦，无俗啦，但是伊的功能吼，真正还是我世人家己嘛吼。我讲到一口钉啊，无论讲要。控汤还是煮什么物件呢？吼，拢真正给足好食，吼原味的对哇。它呢吼厉害的点在哪里？烫青菜哦，吼烫青菜，咱用水吼都去滚，烤一路烫对无吼。这口底下呢吼，伊唔免用水，从我昨吼用青花菜呢吼，伊迄个花啊，加一点啊水，你就是呢吼，安尼用呢，你就会当呢吼。把这个青菜呢，吼，像烫青菜，先用一挂中火，吼，啊，让伊迄个蒸汽出来，你着浸小火一下，甲浸开，安尼就好啊。完全拢无一滴水，哦，迄菜呢，白开吼，继续青丁的，这是咱我较幸福。啊，那嘞，吼，咱倒个啦啦哩啦啦，吼，因为三十杯浓缩，我家加一点点啊茶，吼，加一点点啊茶加稀释，我着安尼混。青菜呢，吼，伊个甜分，搁再加上着呢。啊，啦啦哩啦啦，吼、哦，这个甘，吼、哦，迄、那个一点点的咸味， 又吞口水了，真的很好吃哈。好，来来来来，买来拉拉里拉来才增加哈，等了卡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格哦。你讲海王经吼，前通都我迄天听到，哎，
2: 做啊，做甲拢过头去啊，啊，拢较早还按安尼拍拍到规身骨拢伤啊，
0: 哦，
2: 啊，拢在做工啊，做够啊，医够安尼啊，太多迄只说话听着你，不过，
0: 啊，你海王经甲前通食食，你的身体有较爽快无？
2: 我正经是。迄个时阵还袂叫你个，啊，过后刚上上迄阵拢叫别人来遮，两只脚袂惊，啊，甲规暝袂困起来。
0: 嘿，
2: 我今仔就在遮，我变做两个脚有劲在咧困，拢遐有路拢袂。
0: 哦，你就唔知影，啊，就过去咧遮，拢算讲较无迄个效果。啊，你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遮，你嘛唔知影是安怎开，暗时啊咧困，迄个脚头有存有路，安尼就对哇。
2: 拢安尼烧咧，安尼疼咧，真遐规暝啊。
0: 哎，啊，即马食遮，
2: 我即马就先，迄阵我就食，你也先食两顿，啊，我迄种。各家一顿安
0: 尼，嘿嘿，踏呗安尼。
2: 要困，佮脚佮也有咯，啊，佮爬佮爬会起来，无爬伊也爬袂开安尼。
0: 哦，安尼吼。
2: 对，啊，即马就你个，我拢食两顿啦。
0: 嘿哦，嘿哦，安尼。
2: 啊，伊个我会使拢食一各家一顿。
0: 好，不要紧，伊个佮踏呗安尼吼。伊
2: 个规惯啦，我各家一顿啦。
0: 嗯，好啦。
2: 伊个我食两顿安尼啦。
0: 好好好，啊，祝你健康。
2: 好，我。
3: 系啊，我讲
0: 若无
3: 你
0: 诶，转变
3: 一件
0: 诶方法，所以
3: 我
0: 即两日
3: 较袂
0: 惊咯。好啦，你以前住伫台北对毋对？
3: 对啊。
0: 你讲海王精神通吼，啊，食了安怎？
3: 我台北市来搁甲跋倒，我讲即种死啊！一跋倒诶，进前我袂食你诶物件，进前我就先去网上看，就是叫伊讲，哎，你做遐侪年，我也搁爱做安尼。我讲哈，我考虑看卖，啊，结果吼、哦，有去吃起来吼，
0: 嘿，
3: 迄个汤有点啊，有骨气。
0: 好，啊，你是做啥？
3: 啊，就要做迄个 PRP
0: 好。好，你以前拢去做 PRP 啦，哈。
3: 啊，怎么来？伊讲你迄个生不起，我看你去爱做安尼，安尼我讲安尼哦，哦，要收哦，这三万可要付出去，我等下考虑一下好。
0: 嘿。
3: 啊，怎么来？我就来就听群导我讲嘛，我就是讲好啊，无食看嘛呢。
0: 嗯。
3: 啊，接着来个甲这个列车啊，再甲跋倒，这些死啊！我讲我自己靠。
0: 嘿，要呼伊啊！
3: 哎呀，佮要呼伊啊！这些死啊，佮生不起，佮甲跋一下安尼。
0: 嘿。
3: 起码就是爱你爱报意外险嘛，来有去着。哎呀，我迄个骨刺无去安尼。
0: 哎呦！咱来海王精神通姐姐，你那个骨刺看不见了哇？
3: 对啊，系啊，这件风胎，因为我那风胎未搞进前吼，我的脚就开始讲袂适去啊。
0: 嘿，
3: 啊，这可能有小可有啦，咱平常讲啊，你有感觉小可碍碍尔啦，无像进前你着分较尖较袂尖啊。
0: 哦，你是以前风胎啦，天气变化的时阵，
3: 会尖起
0: 来。透风落雨，就是尖，就是疼，对吧？
3: 对对对，嘿嘿，是讲退化性的关，迄个一寡啥风湿。
0: 红血血管发炎，嘿，
3: 哎，这件哎，特别在红胎，我嘛是刺激热热，你惊啦，都甲食就对啊啦，
0: 好嘛。就问下吼，你是安那会去食海王精甲清通啊？
4: 吼，你讲啊，就感觉啊，就借镜头啊。
0: 哦，你什么镜头？讲给大家听一下。
4: 规身躯拢会酸疼。
0: 哦，规身躯拢会酸疼啊！这就是少年拢做过头去啊，无过头去啊。
4: 嗯
0: 哦，啊，即马食老吼，
4: 会酸疼啊，感觉会无力安尼啦。
0: 好，安尼吼。
4: 啊，食都有差
0: 安尼。食有差吼。
4: 嗯。
0: 好，啊，你着酸疼啊，改善啊，啊，你着精神较无好，有哪有改善？
4: 有，
0: 加减
4: 加去先。伊这有糖分无要紧啦
0: 吼。我讲有糖分咧，才会平稳咧。
4: 哦，
0: 哎
4: 呦，有糖分啦。
0: 好，好，安尼继续食。好，明仔载五千块的哟哈。好，谢谢你。哎，你等我一个哦哈，你等我一个芒果。啊，来以上广告哈。好，来，我先个接开线上。哎，来，杨大哥。
5: 哎，
0: 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一项能力。啊，一项能力吼，对遮像你讲的吼，退化也是你的经络吼，啊，迄个神经的所在，伊那咧喘气吼，迄个大可能会牙开较酸较疼，你得爱忍哦。
5: 哎，啊，一讲三顿叫三顿食，
0: 叫三顿食，啊，饭前饭后拢会使。
5: 哦，饭前饭后嘛紧。
0: 嘿，对对对。
5: 好，我想听恁收音机广告做侪人分享吼，真好用安尼啊！啊，我最近安尼哦，一定。我即听甲几礼拜吼，
0: 足艰苦诶。
5: 食嘿，食药啊，拢无效，啊来看骨髓管也无效。
0: 啊，注射食药啊，迄拢吼治诶治诶，安尼尔。
5: 啊，你叫 X 光是讲，迄个我可能骨质流失吼，可能呐， 观察一段时间，食钙片也无效，就爱开刀，
0: 还
5: 等人工关节，
0: 吼，
5: 还得大钢丝啊咧。
0: 对，啊杨大哥，我先跟你讲吼，因为退化吼，拢总是足久的时间累积，啊，咱在家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你可以咧吼，怕痛啊，一项一项跟你调整安尼，啊，不止打加好呢，规身躯伊会带动吼，经络所有的所在，伊会一项一项反应，一项一项跟你做调整哦。
5: 哦，那食的好是上重要啦。那改善吼，会当好以后，长期食是那无要紧。听着艰苦哩。
0: 对啦，听着艰苦。从我讲的，伊要咧分几时，暗时要咧分你什么人，要听着听着艰苦的艰苦。
5: 较早少年哦，都听一个去注射，是各属官看一落。啊，即马年岁渐渐侪吼，好就讲。那一个啥毛病吼，拢爱足顾海好。
0: 对，嘿，这就是你脑在听节目吼，我拢会灌输啊、正确的观念给我们。我袂讲
5: 我之前唔捌听，还是最近才听到吼，即阵各位才听到啊，是最近即差不多十天一礼拜四十天才开始听，听下吼，看医生注射食药无效，
0: 安尼吼，啊你这安尼吼较淡定，一定爱有信心哦哈，哈，
5: 好，安尼你明仔载当时，
0: 明仔载早班咧，就是9点到10点这段时间，你有法度收无？
5: 哦，迄阵厝无人哦，
0: 啊无你要下晡班咧？
5: 下晡诶，
0: 下晡2点到6点，这个时阵厝人晓。
5: 2点到6点，
0: 好，安尼我就甲你约下晡班互你哦。
5: 哟，卖用会知无人收嘿。
0: 好，没问题，好，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拜拜，谢谢，感谢哈。人总是安尼啦，哦，会当忍就忍啦，会当吼性个就性啦，啊，就安尼。少年的时阵，你话艰苦，只听食一个就袂艰苦啊。这几天吃无效呢哈，得去看医生。医生呢哈，得挂消炎的拢出落去啊哈。消炎几天个吃无效，肌肉松弛剂得个吃哈。啊，肌肉松弛剂个无效的时阵哈，内固醇都吹落去啊。哇，啊个愈吹愈无效，愈吹呢镜头开愈严重。这就是才真的跟人讲的退化呢哈，不是一种病。退化就是呢，随着咱的年龄增加，所以呢，吼，唔要甲退化当作是病第一，唔就当作病第一。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啊，这唔是蔡正讲的，这是咱的吼深奥的中医来的一句，吼一句呢很经典的话：急症的你莫等严，哇，赶紧的你无开刀未使，对不？你呢吼？啊，那个去回掉，已经呢吼破皮啊，已经在流血啊，爱赶紧的呀，爱疼啊，这叫做急症的。啊，你那退化，包括着钙质流失，包括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个款的呢吼叫做退化。退化的呢吼，你用着消炎止疼，愈吃问题未解决，那个叫做啥？你怎知呀？叫做呢自欺欺人呐、啊，欺骗着家己啦。病呢吼，我讲身体上该老实，身体呢吼上该故意。咱人会讲白贼，身体袂甲你讲白贼。你拄头啊吼，你欺骗伊，连讲呢吼，伊就甲你算小倒来。我就是这老实，我你骗一个过来，我会欺骗袂，会啊。我你骗一个过来，我会变面袂，会啊，会变面。身体嘛同款，哦，所以呢，小炎止疼。哎，当然啦，吼，随食吼，会随快活，随食随止，无食，一个药效过，搁痛到要死，啊，问题呢，愈来愈严重。0800-77-6699，来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玩，多了一个新同学，就爱甲咱恭喜，甲咱这班的人恭喜呢。吃好到小报，吃好到公告，记得在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因为有恁的嘴暖功德，你看这些新同学，带互因健康，恁赚功德，财政赚业绩。来听歌。

0: 来哟、哦，一个我爱你哟、哦，爱你们。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大嫂。
1: 彩珍。
0: 喂。
1: 讲你一个。
0: 好。
1: 听我有在吃你的啦。
0: 嘿。
1: 啊，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伊讲，阮厝边的就对了，伊讲，伊的迄个血已经吼神经跌掉，啊，食药也食不好。
0: 嗯。
1: 啊，伊讲要用桥，要用针啦。
0: 嗯。
1: 我是讲问看你这有效无呢？
0: 神经跌掉吼，
1: 来应该无法度。
0: 唔是，唔是无法度。神经跌掉呢吼，你要食会好吼、哦，要食甲咱所谓的咱咧讲的好，迄是无法度。但是呢吼，气血若无通，伊会跌了愈严重，安尼。因为吼、哦，你若听我的节目就知影，我袂吼，互咱误导咱啦吼，就是讲啊，大家食好好，就是讲。恁的好就是讲啊，我拢袂疼，我拢袂酸啊，迄叫做好。
1: 伊这爱用掉啦，应该用掉啦。
0: 迄掉吼，拢暂时的尔啦。
1: 啊，跟个食安尼尔。
0: 掉，你就是福建啊，个食啊，你但是讲要食甲好，无法度。
1: 迄神经的我吼，啊无法度。
0: 啊，我但是你若无食，会阁愈严重安尼。
1: 啊，伊本来食啥物啥物。那个吃什么会有效啦？
0: 嗯，
1: 即卖因囡仔就是拢无相信咱电台哦。
0: 嗯，
1: 我讲即卖电台拢是合格的。
0: 哎，对。
1: 我拢甲讲，因为我吼，五十岁，我因为做生意吼，无用甲要
0: 吃破变过。
1: 啊，囡仔做囡仔佫无读册，七八岁就咧打地菜，咧
0: 打。哎呦，
1: 到旺寒前，大妈妈。到时滴啊！
0: 嘿，
1: 啊，这块真贵哦，我真八十八岁
0: 啊。哦，八十八岁啊，安尼做做八十冬啦，都五六岁开始咧打地菜，甲这样。
1: 差不多七八岁啦，五六岁。
0: 哦，七八岁啊，嘛是要七八十冬啊，就对。
1: 啊，无规矩嘞，无较真，我甲阮总监讲啊。
0: 嗯。
1: 我的脚那坐这样哦。
0: 嗯。
1: 我那是胃啊。
0: 嗯，对。
1: 我讲安对无？
0: 对，真正啦，白天啊都有那无甲胃对。哎呦，啊！你的电话开始输叫，你的电话开始输叫。我讲，迄即几工啊，落雨，你的落雨吼有湿气，你卡电话给中华电信。
1: 我这中华电信，我很多变数是中华电信啦。
0: 好好。
1: 接近无遐多嘛。
0: 系啊。
1: 是无遐多啦。
0: 系啦，
1: 伊。那啊，因为我是。常听着伊在讲，安尼我爱领钱，阿爷爱领钱，
0: 啊，
1: 即阮厝边个人，
0: 伊
1: 较早嘛饲牛啊，过头啦。
0: 哦，拢做过头。
1: 饲牛啊，吼，迄煞无用啊。
0: 哟，大嫂，大嫂，我先甲你讲，你甲伊讲，因为呢吼，爱互伊。爱互伊观念健康吼，伊买来食较有意思、较有意义啦。
1: 啊，互伊听看卖啊。
0: 嘿，对，你报伊来听节目，你报伊来听节目，这是上要紧的。
1: 节目我即马爱偷偷往我即台收音机，无我袂晓讲。
0: 好啊，好啊，你用这收音机，你爱讲屏东遐听92.5。
1: 92.5。
0: 嘿，频率是迄个92.5，92.5。
1: 92.5，
0: 嘿。
1: 哦，
0: 嘿，你叫
1: 时间6点开始
0: 哦。嘿，6点到8点，或者时间6点到8点安尼。
1: 啊，伊以前吼讲是本人外做，伊安做，啊，为着一项吼，就已经遐好伊。
0: 嘿，唔是啦，嘿，唔是讲食较好伊啦，是向伊较少年啦，啊，镜头较无遐严重啦。
1: 啊，即爱在神经诶，迄个人甲讲，我这药无多，通食你。地铁的神经啦，
0: 哦，
1: 啊地铁话吼，应该迄地铁我咧想着爱用扭一个啦，
0: 扭一个嘛是暂时吼，轻松一个尔啦。
1: 啊，即卖嘛是爱去食药啊，安尼对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嘿。
1: 我这只吼，阮囝嘛，阮囝住伫贵格公司咧，
0: 嗯嗯，
1: 啊伊看我先生讲惊我肌少症啦，
0: 嘿。
1: 啊，总安尼去买只球，我喊哦，喊起来我脚头啊总开开，
0: 哦，
1: 脚头啊开开啦，
0: 嗯，
1: 啊本来我去无量哦，
0: 嗯，
1: 就算系无量，伊就开钱啊开一旁啊，伊讲你做玻尿酸无得开刀，我说见无爱我开刀，伊讲开刀，我妈妈较早是有那开刀吼，开了的时吼，干头啊吼，阿爷人都差。无咧勇气啊， 啊，搁较早嘛做担当、地当安尼啊，担一喷哦，恐怖啊！我讲那边讲你唔能够饲猪啊啦，哎，担一担呢，大担啊，是安尼，我过来啊，那是啊，搁咧，一路那阿伯啊，吼，做了，这个。伊个人嘛较无胆啦，哎呀，跋倒尔，倒了倒好十年，啊，阮祖囝就唔话开刀啦，啊，阮人我去操作吼，准备啊，红叻，红油，哎，怎啊接用嘞？啊，我搁开始膏药啊，
0: 好啦，
1: 啊，我今搁食你个，你个我跟你讲，我连个不好，我讲安尼了个，我食你个，用食一顿尔，一顿两粒，啊，我搁有食饭面个，我食恁头家个，食五十、三十单啊，
0: 啊，
1: 恁个公司个，
0: 好，
1: 老盖粉，
0: 老
1: 盖，
0: 好，
1: 即阵有买盖因
0: 啦，好啦，你要紧，嘿，啊，大嫂，好，啊，我来做节目啊，我搁一寡滴落专家袂要讲予咱听，啊，要特别落节目啊，哦哈，买，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拜拜。哎，来，不要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啦，哈，卖为着要做生意，为着要变业绩呢，哈。啊，咱话呢，爱坦白讲，未要如未得者，要去相信；未要如未得者，要去相信，哈。啊，咱就是呢，吼，爱实话实讲，讲实在啦。这呢，吼，老大人家，咱这呢，吼，八十几岁，迄以前呢，吼，啊。为着要赚钱，没有钱第四呢吼，所以有病呢，地家吼，迄条吃本倒鬼安尼，对吧？好来，来甲咱讲吼，咱也对着身体，要来做询问啊，但是呢吼，你得买财政介绍的产品，要食财政介绍的产品，咱的观念一定爱正确，观念一定爱正确，卖的一部分卖原材啊，爱甲好的顾好，卖歹去好的。部分一定比歹还佫较侪，啊！你拢唔顾好诶，你拢针对着这方面，安尼唔是办法啦。你开刀够有法多咧吼，安尼哎，200克骨头拢甲你开过，关节拢甲你开过，啊！你也要大家拢算大家听，你唔要开了了，对无？所以呢吼，咱真正观念一定爱健康，急症治标，慢症治本，爱甲好诶顾好呢吼，卖互伊帮摆，唔是针对着迄个疼。咱咧就是咱的思维观念的问题。好，一点点啊时间，吼，财政赶紧来甲咱讲。俗语咧讲吼，富人吃补，穷人泡泡脚。啊，拄只咧讲洗身躯的时阵咧，吼，咱买当用安尼，吼，用烧水。咱咧迄个从我咧洗是安那阿妈棍，吼，阿妈棍咧颈椎加，你著甲冲，腰只冲一个冲一个，吼，脚头有冲一个冲一个，咱的脚盘遐冲一个冲一个，你一天吼拢用一罐嘞，吼，这个水啦，温迄落温度较关小块，不要紧，卖烫伤为原则，安尼甲冲冲的，哇，舒服舒服舒服。喂，财政你好，喂你，
2: 财政姐，
0: 哎哟，
2: 财政姐，现在为什么听到这声音呢？
0: 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哦，我要下节目了哈。
2: 那怎么办？那个收音机怎么没断线、
0: 哦？你住哪里？你住哪里？
2: 我家里埔子是这里耶。
0: 可是这里没有人反应哦，应该是你的收音机出问题，再检查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谢谢哈。来来跟咱讲哈，你就是呢哈，爱做好掉这个动作，手那要摆就先摆紧呐，人那要。摔喏，吼，看两只脚就知影。因为呢，咱的下肢有丰富的血流循环，所以呢，中医认为讲呢，吼，咱的脚有六大的经络，掌管着咱人体上个重要的生，这个生理机能，吼，生理机能。所以呢，吼，咱气血一定爱通，要来活血化瘀。要来提升到咧吼，咱的气吼会当咧氧气佮兼理气，会当咧补充到咧咱的血液气，那足血那饱，气血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足多吼。啊，你讲咱人年纪侪，拢完全无身体，哪一个人？就阮拄只吼大嫂咧讲的，哎，自少年做到老啊，伊的骨头那是白铁啊，铁杵也会磨成绣花针，白铁啊。有够点无？哎呀，你来甲磨八十档，这支白铁啊，唔是磨甲胃呢，连磨甲呢吼，铁身、铁肤都拢无看到啊。所以呢吼， 没药如没得吃药可相信。我希望讲呢吼，大家强调辛苦白听的时阵，咱也有正确的观念，唔要改当作小盐鸡听鸡肉松弛鸡来吃。这是财政的一再强调的，但你吃气血怕回通，豆豆啊掉，豆豆啊掉，奇怪，人别人吃的好，你来吃袂好，因为你无这个信心，你无这个耐性，因为呢，你的观念无正确啊，对吧？所以呢，吼，咱要给咱家己的身体用，爱按咱的思维，按咱的观念开始改变起，开始改变起。那你讲，哎呦，那遐好用嘞，吼，迄个医生管都拢免开啊。啊！你若无想讲，哎呦，医生拢咧解治病，啊，医生哪能拢有法度呢？吼，解决所有的问题，啊，医生嘛袂翘起呀。这个观念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强调什么？要强调咱的观念一定爱健康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3: 哎。
0: 嘿，你好，大哥。
3: 嗯。
0: 嘿。
3: 你到海龙乡接到迄个。好，卡床头酸啥疼，迄个面
0: 好好产品服务，卡床头酸，规身躯的酸抽疼麻痹，伊一关一关甲咱拍回通，自然酸疼。好的程度，像我讲的，唔是讲一点啊酸，一点啊疼拢未，一定会改善安尼。
3: 哦，那
0: 样。
3: 嗯。啊，都爱食食几服啊？
0: 食几服爱看你的。一路镜头轻动嘞，爱看你的问题嘞。来，你电话寄一个慢车过来吼，我来做一个结尾转山卡哦嘿。啊，来，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铜、好汤头赞助提供，来我转山卡。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带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一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南全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基啊，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哇，透早要来讲啥吼？这个疫情，我看要先给咱乡亲来报告一下哦。嗯，咱呢疾病管制署呢，伫个七月十四多这两天啊，尔啦吼，有公布到咱这个台湾的 COVID-19 的疫情，虽然说有五礼拜拢是上升的，也是愈来愈多啦吼。啊，包括到日本呐、啊。